0: 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
1: 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问题和违规问题高发地区重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
2: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近日发布，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制修订提供明确技术指引。当前，我国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标准缺失，主要参考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存在特征污染物管控不全、排放限值不精准、风险防控力度不足等问题。新规明确，地方制修订园区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将工业园区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两类。综合型工业园区可在细分为行业类似型、主导型、差异型三个小类。 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筛选排放量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受纳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园区，开展园区排放标准的制定。行业差异型园区优先考虑制定一园一策管控要求。 园区排放标准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基本项目、其他项目两类。基本项目主要依据园区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确定，其他项目在满足相应条件时，需将综合毒性、含盐量、全氟辛酸等纳入管控范围。地方可结合实际，补充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等。 针对不同类型园区，明确排放限值确定方法，统筹水质改善需求与技术经济可行性，并衔接污水再生利用场景，引导水资源循环利用。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在世博张江西岸3D4馆设立会场，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
4: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再创新高，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 全球首发。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 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1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启动了57个核心的场景落地，累计达成了162亿元的 意向合作。
5: 在发布会上，工业核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呢，已经超过了1.2万亿，包括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呢，也正在加速迭代。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啊，
4: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
6: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共二维码安全。 很多网友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跳转到了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什么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入口？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7: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

0: 有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1: 喂，你好。
2: 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扫了个码，发现跳转到涉黄网站了。
1: 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工作用车，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0: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二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
3: 记者梳理之后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到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扫码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那么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我们一起来看网络专家的介绍。
4: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0: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4: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紧这个域名。
0: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5: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的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而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
6: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0: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4: 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6: 数字基础设施的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3: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

0: 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指出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旅游发展新动能，丰富旅游供给，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建设旅游强国。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发布，将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马上来看专家的解读。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强调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2: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无论是我们经典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还是新兴业态的这个优化布局。
1: 在旅游公共服务方面，规划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稳固提升保障能力，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3: 比如对于我们的旅游的这个交通的服务，对我们旅游公共信息的服务，对于旅游惠民便民的服务，企业端的服务，比如说关注的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问题，都在我们的这个“十五”规划当中啊有相应的部署。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旅游业发展目标，并从入境游便利化、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一揽子举措，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来看。
1: 面向未来，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智慧旅游，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2: 无论是信息、目的地信息的获取，还是我们票务的预订，乃至我们的分享，基本上都离不开现代科技。充分地用好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对旅游业的推动。
1: 入境游方面，规划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明确发挥重点城市和交通枢纽作用。
4: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同时规划还提出支持经营主体拓展入境旅游业务，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3: 我觉得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把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待客的文化和我们的入境旅游游客的这种需求啊，很好的一个结合起来。
5: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提升旅游产品设计和开发水平。眼下，随着暑期来临，各地正持续发力，激发夏日文旅消费活力，不少旅游产品迭代换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这段时间，在海南三亚各大景区酒店的服务项目集中上新，带动暑期消费。亚洲首家海底小纵队室内儿童乐园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景区正式运营，依托原版动画剧情打造沉浸式场景，涵盖人偶互动、角色扮演、海洋科普等多元体验，为亲子游客提供专属游乐空间。三亚千古情景区推出暑期主题活动，各类表演、竞技活动轮番登场，为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目的地。此外，6月15号至8月31号，全国中高考应届生可免南山景区门票。云南西双版纳推出了趣味十足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走进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孩子们沿指定步道进入林区观测点，探秘暗夜自然，在沉浸式研学中解锁生态知识，丰富暑期生活体验。景区预计今年暑期夜间自然研学项目接待量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夜间研学正成为当地暑期消费新亮点。今年暑期，陕西精心策划了九大主题、21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推出8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西安城墙创新打造差异化游览场景，

0: 城南门赏圣堂礼乐，西门听古城民谣的双线夜游线路。与此同时，景区还推出多个主题系列活动，融合实景互动、古风演绎、唐风市集等多元业态，让游客在游览体验中沉浸式感受西安千年历史底蕴。
1: 感觉特别的震撼，看到那个护城河，还有这个城墙呀，都很这个有这个历史的厚重感，文化底蕴很深。
0: 规划提出支持旅游景区拓展特色夜游、文创市集、演出新空间等服务项目，有序推动夜间旅游消费。在上海，夜经济正在持续升温，各大商圈依托不同主题的夜间市集吸引客流，延时运营服务，同时持续加码夜间文化演绎，用文化演出拉长夜间消费链条，构建差异化、高附加值的文化夜经济新生态。
2: 在上海外滩，一家联名快闪店前大排长队，围绕特色 IP 打造的甜品主题市集迎来了差异化的客流，外来新锐品牌也依托夜间市集低成本试水国内市场，实现快速破圈。
3: 我们其实结合的这个 IP 呢，也引进了50多个商户，那是以甜品为主的这些商家。我们封禁夜市的这个延长时间，给到客人更多的夜间的一个活动。
4: 我们这一次从马来西亚带过来的是类似于干椰酸奶和干椰的这个冰激凌，目前我们这次一共带了5个口味。
2: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夏日夜派对每周都会更新市集主题，涵盖果蔬展销、非遗手作、文旅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同时升级街区灯光亮化、游乐设施，串联起市集消费、亲子游玩、夜间休闲的不同场景。
5: 是做了一些试吃的活动，那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食材挺新鲜的，非常非常方便。
2: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抽样来看，规范做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相较于固定门店，规范化、主题化的商圈市集无需高额租金与装修成本，依托商圈天然客流优势，帮助商户快速打开市场。
6: 其实卖的都还是很好的，虽然我以为上海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甜的，但其实咸口的表现也还不错，所以就是感觉这个东西需要来尝试。
2: 作为境外游客来到上海必打卡的一站，上海大裕园片区也在持续加码夜间演绎内容，以常态化、主题化、沉浸式演出带动全域夜间消费。
7: It looks very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before this like in my life. Thinking about like the see the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I'm learning Chinese and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how it's like it's wearing, how it looks like, and it's very beautiful.
3: 通过这样的这种国漫人物的话，能够吸引到客人走过来拍照也好，进店消费也好，那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现在的夜市的话，可能跟之前比的话，增加了20%到30%左右。
2: 上海文旅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上海接待游客总量达到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这个暑期，上海专业剧场演出将超250场，夜生活节期间还有近200项特色活动，助力上海夜间经济提质扩容。
8: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类疾病。在各类过敏性疾病当中，反复发作的特应性皮炎十分常见，也给不少人带来困扰。
0: 这个病不仅让人痒到睡不着觉，长期的瘙痒和睡眠不足还会引发焦虑、抑郁，而情绪压力反过来又会加重皮肤症状，身心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来看报道。
9: 来自浙江的小李告诉记者，他患有特应性皮炎多年，半夜经常被痒醒，越抓越痒，有时甚至抓到感染化脓，之前辗转多家医院，今天来上海就医。对不少特应性皮炎患者来说，痒到睡不着已经成了生活常态。
10: 就他其实痛比痒更容易忍受，所以他往往把这个皮肤呢就抓烂，抓烂以后用痛来代替痒。那么这个非常多的这个瘙痒，夜间的睡眠不好，它一定会带来情绪的一些改变。
9: 骆肖群告诉记者，长期瘙痒反复发作，不少患者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尤其是儿童患者，皮肤反复受损，外观受到影响，再加上长期瘙痒和睡眠不足，更容易出现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
10: 所以在特应性皮炎的孩子当中，我们是高度要关注这个心理健康啊，尤其是我们对焦虑抑郁，我们都会有一些量表的检测，那如果发现到 这个孩子的确

0: 出现了有这样的情绪，你是需要及时的疏通跟干预，非常重要。
1: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瘙痒性炎症性皮肤病，它覆盖全生命周期，从几个月大的婴儿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可能患病。近年来患病人数持续增长，已成为全年龄段最普遍的皮肤病之一。
2: 中国大概有7000万左右的特应性皮炎的人群，在整个全体人群当中呢，成人特应性皮炎的患病率目前大概在6%左右，1岁到7岁的儿童他的患病率大概是12%，2岁之内的婴幼儿的患病率呢，往往是在25%左右。所以这个数据其实已经提示说，特应性皮炎在人群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0: 发病年龄的这个改变，第一是往两个极端发展，一个就是越来越多的婴幼儿，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皮脂腺的分泌它会少很多啊，所以我们的化学洗涤剂啊，它都会让老人的皮肤屏障更差。
3: 一到夏天，孩子身上长红疹，皮肤发痒，不少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湿疹，自己买点药膏涂一涂。
4: 专家表示，这样的情况如果长期反复发作，一定不要盲目用药，要马上到医院检查，以免延误治疗。
1: 专家介绍，痱子、普通湿疹和特应性皮炎虽然都会出现皮疹瘙痒，但发病原因、病程以及治疗方法都有明显区别。尤其是特应性皮炎，往往容易反复发作，还可能伴随其他过敏性疾病，需要由专业医生进行规范诊断。
0: 那痱子呢？我们一般发生的就是夏季更多，在高温情况下，我们皮肤的一些像这个粟米大小的啊，突出于皮面的一粒一粒的这种小丘疹，那么你如果转移到这个凉快的环境呢，它就消失了。普通的湿疹它的持续时间是比较短的，你经过治疗以后，它可能一过性的就消失了，合并其他的这种鼻炎、哮喘啊、食物过敏啊这一类的概率会比较低下。
1: 除了治疗特应性皮炎患者，日常做好保湿护理很重要，建议每天涂抹润肤霜，洗澡时水温不要过高，时间尽量控制在10分钟以内，并选择温和舒敏的清洁产品。
0: 那在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它空气当中浮的这些过敏源就吸进去的会非常的这个明显，所以这个孩子他的症状很容易的加重。
1: 虽然特应性皮炎目前还不能彻底根治，但规范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病情。轻症患者通常做好保湿，配合外用药即可，中重度患者则有生物制剂、小分子靶向药等新的治疗方式。专家提醒，规范用药是治疗的关键。
3: 不少家长认为呢，孩子患特应性皮炎只是皮肤问题，长大了自然就会好。
4: 专家提醒，特应性皮炎很可能是孩子过敏体质的最早信号，相比等到发病之后再治疗，更重要的是把预防关口前移，从孕期开始就做好过敏风险管理。
1: 专家介绍，医学上把不少过敏性疾病相继出现的过程称为过敏进程，不少孩子最先表现出来的就是特应性皮炎，如果能够尽早识别、规范治疗，不仅有助于控制皮肤症状，也有机会降低后续发生其他过敏性疾病的风险。
5: 特应性皮炎它应该是过敏性疾病当中最早发生的一个疾病类型或者叫做症状。如果早期出现过敏性皮炎，它后续出现食物过敏过敏哮喘或者过敏性鼻炎的风险是显著增加的。
1: 除了遗传因素外，孩子是否容易发生过敏还受到孕期环境等多方面影响。专家表示，孕妈妈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等高压力状态，也可能增加宝宝出生后出现过敏性疾病的几率，因此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同样是重要的预防措施。专家建议，过敏防控应贯穿孕期和婴幼儿成长全过程，孕期要注意营养均衡，保持规律作息和良好情绪，孩子出生后也不必一味追求无菌环境，适度接触自然多样化的生活环境更有助于免疫系统正常发育。
5: 在妊娠期，我自己的建议呢，应该是要保证这个均衡的营养摄入均衡营养摄入考虑到食物多样性第二个呢，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就是或者说较少的压力。第三呢，要避免一些这个环境或者药物的暴露，这些呢我先

0: 都是一些综合的措施，它有利于对这个过敏性疾病的防控。
1: 最近暑湿渐盛，一年中闷热难熬的伏天也即将登场。
2: 潮湿闷热的季节，更要注意饮食得当，保养身体。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夏日闷热，各类冰饮冰食热销，医生建议消暑吃冰要适量。

0: 更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的疾病。
1: 一边吃的烧烤一边吃冰，那这个时候呢，对胃肠的刺激就更大了，那么特别更容易诱发一些胃炎或肠易激综合征，出现一些腹痛、腹胀、腹泻的这些表现，甚至会出现呕吐或发热的情况。
0: 像胃肠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以及老人、儿童、孕产期、生理期女性，最好不要冰饮冰食。另外，剧烈运动后也不能猛烈吃冰。
1: 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体温会有一点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毛细血管都是扩张的、充血的。这个时候你进冷饮的话，骤然进去之后，血管突然收缩，那么就会出现，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人群啊，有的人甚至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心脑血管意外。
0: 医生表示，夏天解暑也可以选择一些凉性的饮品替代，比如绿豆汤、薄荷凉茶、消暑祛湿的养生茶饮等等。
2: 饮食方面呢，清淡为主，可以呢略苦，或者说是略带酸甜，这种情况下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脾胃功能。
3: 在江苏，目前正值梅雨季，天气潮湿闷热，各类除湿家电近期正在热销。在宁夏银川，连日高温，空调、防晒装备、解暑冷饮同样迎来了销售旺季。
4: 近两周，江苏南京的平均相对湿度超过80%，持续处于高位。一些家电商场里，除湿器、空调、风扇等产品销量环比增长超30%。
5: 近半月以来，除湿机、烘干机相关产品的咨询和购买，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我们门店的正常接待量大概在500组左右。另外，两机风扇、空气循环扇目前也受到我们很多顾客的青睐，不仅可以辅助我们室内空气的流通，起到一定的除湿效果，还能节能减排。
4: 最近几天，宁夏银川的最高温度突破35摄氏度。银川市一家大型商场的销售人员介绍，入夏以来，空调销量明显有所增加，其中旧家电回收置换的订单占比大幅提升，不少市民淘汰老旧高能耗空调，更换节能机型。
6: 高温以来，我们每天的空调能卖25到35台，销售下来增长了翻倍的增长。然后较去年的这个时段的话，也是增长了50%到60%。
4: 商场内防晒衣、遮阳帽等防晒物品销售门店内同样客流不断，不少市民一次性选购多件防晒用品，兼顾日常通勤与户外出行需求。街头冷饮市场同样迎来了销售旺季。走进银川一家老牌冷饮门店，店内客流不断，顾客在柜台前排起了长队。清爽解暑的酸梅汤、冰淇淋销量稳居前列。
7: 从7、8月份开始，基本上每天从8点就开始上人，基本上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基本上每天都是爆满。
8: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村镇被淹。昨天，总台央视记者深入到水库下游受灾的核心现场，我们来看他昨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经过了一上午的车程和几段步行之后，我们现在是挺进到了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在上游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最接近的位置了。大家现在通过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不远处大家看到的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斜坡，就是昨天发生漫堤和缺口险情的六兰水库。那在这个斜坡的偏右手边，大家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那部分呢，就是昨天发生缺口的位置。那么在6号上午的时候，由于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当时水库里的水是不断的增多，那么是发生了漫堤，以及强大的这种水流的压力呢，是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呢，是从水库里面倾泻而下。那么在灾情发生一天之后，我们今天再次来到现场呢，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现在从水库上方这种从上而下泄洪的这种情况已经是基本上看不到了。
4: 截止到7号中午，受灾较为严重的六兰村依然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村里的道路狭窄，挤满了运送救援装备和分发物资的人员，来往车辆只能缓慢错车，才能够勉强通行。进入到六兰村核心区，沿途可见部分建筑物被洪水完全冲毁，有居民家中的防盗门和卷帘门受洪水冲压被挤到变形，家中墙上留下清晰的被洪水浸泡的痕迹，群众被迫转移到2楼以上紧急避险。救援人员持续对需要向外转移的群众，包括妇女儿童等提供帮助。与此同时，记者也发现， 有不少当地居民已经

0: 经返回家中，在工程救援人员的协助下，开展清淤作业，往外搬运清理屋里的残骸。广西横州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也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那么村子里的积水消退情况怎么样？留在村子里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的保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晚发回的报道。
1: 到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 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演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队伍来到我们这个 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一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查。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那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 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圩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导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2: 那么在昨天下午6点多，我们的另一路记者来到了横州市云表镇的救援现场，目前救援面临怎样的困难？我们来看他昨天从现场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3: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那么其实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我的连线就在这个位置。当时我在这个位置，原因是因为洪水就到了我的脚边，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但是我们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经过今天这几个小时的洪水的回退，在我身后大概这个国道又露出了10几米的这个距离，这就说明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那么通过一段对比航拍，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 云表镇拍摄的画面。那么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这种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有一些区域啊，我们现在的舟艇已经没办法进去了，我们的救援人员就需要跳入水中，那徒步呢去接近被困人员，去帮助他们转移。那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水下的杂物更容易与我们的这个舟艇呢发生碰撞和剐擦。所以在现场呢，我们能注意到哈，就是有一些舟艇就受到了这样的剐擦的影响。你看这个舟 现在呢就处于一个漏气的状态，现在损坏了，没有办法使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刚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几艘新的舟艇，就是刚刚消防紧急调集来的新的这样的橡皮艇。那么通过一段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 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想跟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了，那么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部分的区域呢是出现了蛇的出没。我们也跟当地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那么的确他们今天在救援过程中在部分水面也的确看到了蛇。那针对于这种有蛇的出没，我们也跟这个医疗 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大家来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蛇药片，就是我从现场的120的急救车上刚刚拿下来的。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

0: 了这种紧急处置的药，它一方面可以口服，另外也可以碾碎之后作为外敷用。那另外呢，他们也告诉我，衡州市人民医院，也就是距离我现在在这个点位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衡州市人民医院，本身就是蛇咬伤收治的定点医院，那么他们就有非常完备的这种抗蛇毒的血清的储备，目前各方面的储备也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针对现在这个洪水里可能有蛇的出现呢，他们也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近期呢尽量的远离河边，包括一些草丛。那么一旦要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拨打120，那么及时的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在此次汛情当中，当地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总台记者杨雪昨晚也赶到了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情况。
2: 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因为这个加油站啊，它就是在高速路的出口附近，所以是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那后续的物资呀，也正在持续的运往这里。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所以说在转移安置的同时，也需要做好未转移群众的生活物资保障。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从我们的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一个信息，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3: 再来看国际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4: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3: 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说，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传出了多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
3: 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已经

0: 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作为回应。
1: 再来关注国际油价，中东冲突加剧了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七号显著上涨。截至于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
0: 美国三大股指七号集体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2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45%，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16%。七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13%，法国凯克斯林指数下跌0.51%，德国 DAX 指数下跌1.37%。
1: 昨天，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初步数据，受 AI 带动，三星电子营业利润超出了市场预期。
2: 韩国三星电子当天发布报告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89.4万亿韩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这一数字超过了此前分析师一致预期的84.2万亿韩元，也超过公司2025年全年的表现。分析指出，此次三星营业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由存储芯片涨价推动，而不是由出货量显著增长推动的。
3: So memory pricing are on an upward trajectory, purely driven by the demand for AI, and then we also have supply, Samsung, Hynix, Micron.Remaining very constrained in their ability to manufacture more chips. They go as fast as they can,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is is a supply-constrained market.
2: 分析指出，对存储芯片厂商来说，在供不应求的环境下，利润率往往会被价格上涨推高。但随着多家厂商加快扩产，一旦未来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市场也担心存储芯片价格周期出现拐点，进而影响当前高利润率的可持续性。
1: 七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报告称，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6%，至1.6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两年连续下滑的势头。但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
4: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25年发达经济体吸引外资增长11%，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全球前20大外国投资目的地经济体吸引了超过80%的外国直接投资，凸显投资日益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技术、能源和产业政策相关行业尤为明显。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和能源转型技术与服务等战略性领域占全球绿地投资总额的44%，而2020年这一比例仅为16%。报告说，2025年发展中经济体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但增长温和，且各地区间不均衡。其中，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高融资成本和经济碎片化等因素继续对投资决策构成压力。同时，围绕战略性产业相关项目的竞争将加剧。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在阿根廷队和埃及队之间进行。
1: 阿根廷队在前期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进三球，以3-2的比分逆转埃及队，成功晋级世界杯八强。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杯另外一场1/8决赛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了哥伦比亚队，拿到了最后一个八强席位。
1: 瑞士队1/4决赛的对手将会是阿根廷队。
0: 北京时间七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比利时队4-1击败了美国队。
1: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

0: 巴洛贡红牌竞赛暂缓一年执行的事件依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1: 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在赛后表示，本场比赛美国队没有展现出真正实力，相关争议并不是输球的借口。巴洛贡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始终完全尊重国际足联的官方流程，对于幕后的交涉和具体处理流程一概不知。巴洛贡称自己始终专注于赛场本身，场外风波与他本人毫无关系。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则说自己没有在队伍中过多谈论巴洛贡的事，也没有利用这件事进行赛前动员。他透露，赛后巴洛贡主动找自己聊了几句，他认为这不是巴洛贡的错。
0: 获胜后的比利时队球员也表示，他们没有受到场外争议事件的影响，而是选择用球说话。 同时，美国队球员在采访中也都否认巴洛贡有关情况对球队产生了负面影响。
2: We've done a good job with this group of allowing outside noise to be outside noise. So, you know, we were fully focused on us as a group and as a team, and fully focused on the game and not really worrying about what was being said or debated in the outside world.
3: 根据相关体育数据平台统计，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巴洛贡也成为世界杯首位染红后继续出战的球员。从6月11号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推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每天22点，在体育频道晚间黄金档播出。该节目将北京、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和拉萨七座城市的人文风情和足球赛事深度融合，邀请不同行业的跨界嘉宾一起畅聊关于世界杯的独特记忆和故事。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即使世界杯在各地的回响，也是用足球文化解锁每座城市生活的全新可能。 从昨天开始，《如约而至》成都站开播，敬请关注。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糠、养、摄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千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 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5: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吴良业作为FIFA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吴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吴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 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百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FIFA世界杯，吴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3: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0: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3: 再见。

0: 早上好，继续来关注天气。首先来看降水方面的情况。过去几天，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叠加，给华南到黄淮等地带去了强降雨。今天华南部分地区雨势还会比较强，像是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中西部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不过呢，台风美沙克对于我国的影响趋于结束，各地雨水将会逐步的减弱。全国多地降雨减弱，也有一方面原因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吸走了部分水汽。随着巴威的临近，十号开始，东南亚海风雨将会明显增多增强，之后巴威还会深入内陆，所以防范台风不仅是东南沿海地区要关注的，安徽、河南甚至河北等地的朋友们也要提高警惕，严阵以待。全国多地的降雨先弱后强，而气温则是有弱有强的趋势。随着高空槽东移，西北一带的高温将会减少减弱，而冷涡逐渐减弱北收，副热带高压西伸，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会发展增多。西南一带像是四川、重庆一带同样高温闷热，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防暑降温不能放松。一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0到24度；长春小雨，21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银川多云，25到36度；西宁多云转阴，17到33度；兰州晴，21到37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40度；拉萨小雨，16到26度；成都晴，26到39度；重庆多云转晴，27到3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昆明小雨，19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20到34度；石家庄多云，25到36度；济南雷阵雨，24到32度；郑州多云，28到36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3度；上海小雨，27到35度；武汉阴转晴，27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杭州多云，27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台北晴，24到31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26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27到30度；澳门中雨，27到30度；北京雷阵雨，24到33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正面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发布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重点围绕加快构建再保险市场生态、激发业务活跃动能、增强重大项目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
1: 若干措施提出，要引导机构布局，促进市场要素集聚，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推动境内保险机构在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行再保险合同、赔付等信息统一登记，加快优化场内交易功能，完善标准化再保险合同和账单，推动建设高效透明的数字化交易平台，支持再保险机构增资扩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引导保险行业围绕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合承保能力，支持再保险机构助力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探索拓宽巨灾风险等特殊风险的分散渠道。同时依托临港新片区在跨境领域的优势，吸引保险机构拓展更多增量市场，提升跨境分入业务管理能力。
0: 可能有观众不太了解什么是再保险。再保险就是保险的保险，简单说就是保险公司为了分散自己承担的风险，把一部分业务再转给其他保险公司做，这样当遇到巨额赔付的时候，不会由一家公司单独扛下所有损失，能够稳住经营。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2: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连通。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六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指出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旅游发展新动能，丰富旅游供给，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建设旅游强国。第一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发布，将给我们的旅

0: 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强调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2: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无论是我们经典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还是新兴业态的这个优化布局。
1: 在旅游公共服务方面，规划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稳固提升保障能力，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3: 比如对于我们的旅游的这个交通的服务，对我们旅游公共信息的服务，对于旅游惠民便民的服务，企业端的服务，比如说关注的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问题，都在我们的这个15规划当中有相应的部署。
0: 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旅游业发展目标，并从入境游便利化、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了一揽子举措，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来看。
1: 面向未来，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智慧旅游，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2: 无论是信息、目的地信息的获取，还是我们票务的预订，乃至我们的分享，基本上都离不开现代科技，充分地用好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对旅游业的推动。
1: 入境游方面，规划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明确发挥重点城市和交通枢纽作用。
4: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同时规划还提出支持经营主体拓展入境旅游业务，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3: 我觉得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把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待客的文化和我们的入境旅游游客的这种需求啊，很好的一个结合起来。
0: 规划提出支持旅游景区拓展特色夜游、文创市集、演出新空间等服务项目，有序推动夜间旅游消费。在上海，夜经济正在持续升温，各大商圈依托不同主题的夜间市集吸引客流，延长运营服务，同时持续加码夜间文化演绎，用文化演出拉长夜间消费的链条，构建差异化高附加值的文化夜经济新生态。
5: 在上海外滩，一家联名快闪店前大排长队，围绕特色 IP 打造的甜品主题市集迎来了差异化的客流，外来新锐品牌也依托夜间市集低成本试水国内市场，实现快速破圈。
6: 我们其实结合的这个 IP 呢，也引进了50多个商户，那是以甜品为主的这些商家。我们封禁夜市的这个延长时间，给到客人更多的夜间的一个活动。
7: 我们这一次从马来西亚带过来的是类似于干椰酸奶和干椰的这个冰激凌，目前我们这次一共带了5个口味。
5: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夏日夜派对每周都会更新市集主题，涵盖果蔬展销、非遗手作、文旅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同时升级街区灯光亮化、游乐设施，串联起市集消费、亲子游玩、夜间休闲的不同场景。
8: 是做了一些试吃的活动，那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食材挺新鲜的，非常非常方便。
5: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抽样来看，规范做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相较于固定门店，规范化、主题化的商圈市集无需高额租金与装修成本，依托商圈天然客流优势，帮助商户快速打开市场。
8: 其实卖的都还是很好的，虽然我以为上海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甜的，但其实咸口的表现也还不错，所以就是感觉这个东西需要来尝试。
5: 作为境外游客来到

0: 上海必打卡的一站，上海大豫园片区也在持续加码夜间演艺内容，以常态化、主题化、沉浸式演出带动全域夜间消费。
1: It looks very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before this like in my life. Thinking about like the see the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I'm learning Chinese and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how it's like it's wearing, how it looks like.And it's very beautiful.
2: 通过这样的这种国漫人物的话，能够吸引到客人走过来拍照也好，进店消费也好，那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嗯，就是现在的夜市的话，可能跟之前比的话，增加了20%-30%左右。
0: 上海文旅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上海接待游客总量达到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这个暑期，上海专业剧场演出将超250场，夜生活节期间还有近200项特色活动，助力上海夜间经济提质扩容。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在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设立会场，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
4: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再创新高。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5: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启动了57个核心的场景落地，累计达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
4: 在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6: 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1.2万亿，包括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也正在加速迭代。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
4: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
3: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和未来布局。根据初步预测，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增速会在30%以上。
7: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2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
8: 王若萌告诉记者，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此外，我国还将继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
3: 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作出的回应。美军说， 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一处村庄传出了六次爆炸声，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的一个村庄也传出了七次爆炸声。另外，据伊通社当地时间八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传出了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经因为霍尔木斯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作为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霍尔木斯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4: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两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3: 伊朗外交部八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七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十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丹麦马士基集团六号宣布将联合德国的赫伯罗特公司对双方组建的双子座合作网络旗下航线做出调整，让部分船只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航线。
8: 马士基六号在一份声明中说，马士基与赫伯罗特宣布对双子座合作网络旗下 AE15 航线做出结构性调整，这条航线将改行苏伊士运河，不再绕行好望角。双子座是这两家企业联手组建的航运合作网络， AE15 航线连通亚洲、地中海以及欧洲地区。赫伯罗特发言人透露，预计调整 AE15 航线后，整体海运航程可缩短4周。目前双方均已制定应急预案，一旦红海局势恶化，航行方案将随时调整，且暂无计划调整双子座合作网络其余航线。据报道，从2023年11月开始，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全球各大航运企业选择绕行非洲大陆，避开红海、曼德海峡及苏伊士运河。此后，全球大量集装箱货轮绕行非洲大陆西南端的好望角，航程增加大约3500至4000海里，运输时间增加10至14天，运费激增，大幅推高海运运价。如今随着中东局势趋缓，各大航运企业开始考虑重新启用红海航道。
3: 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七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到16号举行。
4: 以色列外长萨尔七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0: 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

0: 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的7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半导体股大面积重挫，中东局势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更多资讯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2: 你好，金强。当地时间周二，尽管韩国三星电子最新发布的季度业绩初步报告要优于预期，但投资者仍然以买预期卖事实的交易逻辑获利了结。市场对 AI 资本开支增长周期可持续性的担忧情绪仍在发酵，美股半导体股票大面积下跌，科技板块承压，美国三大股指周二集体收跌。科技板块在周二是领跌美股，其中半导体股大面积重挫。行业基准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4.64%。个股方面，英特尔大跌9.67%，迈威尔科技下跌7.45%，闪迪下跌7.27%，超威半导体 AMD 下跌6.51%。半导体股动量消退的同时，美股资金开始向年内涨幅落后的股票回流。科技板块内部，超大规模云计算公司和此前大跌的企业软件服务商重新获得青睐。此外，医疗健康、金融保险、必需消费品等防御型股票也都在上涨，美股板块轮动在近期加剧。欧洲方面，中东局势再度出现紧张信号，引发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国际油价上涨带动英国多家大型能源公司股价走高。欧元区方面，半导体股与 AI 概念股也因AI 资本支出见顶的担忧情绪而普遍下跌，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大跌7.28%，欧洲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方面，卡塔尔一艘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美军表示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中东局势出现紧张信号，令投资者担忧该地区原油出口再次受到干扰。国际油价周二显著上涨，其中纽约油价重回每桶70美元关口上方。贵金属方面，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的同时，市场也在同步聚焦通胀上行风险，加之美联储官员近日在公开讲话中更多强调要抑制通胀和稳定物价，美债收益率上行和美元指数上涨均打压贵金属价格，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二都下跌。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7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报告说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6%，是1.6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两年连续下滑势头，但是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
3: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25年发达经济体吸引外资增长11%，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全球前20大外国投资目的地经济体吸引了超过80%的外国直接投资，凸显投资日益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技术、能源和产业政策相关行业尤为明显。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和能源转型技术与服务等战略性领域占全球绿地投资总额的44%，而2020年这一比例仅为16%。报告说，2025年发展中经济体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但增长温和，且各地区间不均衡。其中，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高融资成本和经济碎片化等因素继续对投资决策构成压力，同时围绕战略性产业相关项目的竞争将加剧。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2026年本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至0.7%，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4: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此次下调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季度经济表现不及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

0: 预计受到中东冲突影响，同时政府对下半年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尽管六月份通胀水平回落，居民消费有所恢复，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仍不足以支撑全年经济增速达到此前0.9%的预期。此次调整后的预测值与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预测一致，而法国央行则在六月已将预期下调至0.5%。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经济环比下降0.1%，六月通胀率从五月的2.4%降至1.8%。分析指出，经济增长疲软可能会造成法国财政收入缩水，令法国将公共财政赤字控制在 GDP 5%以内的目标面临更大压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2: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1: 7号，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西班牙多地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与此同时，比利时也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
2: 受热浪影响，7号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面对最高可达42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除了南部的塞维利亚外，西班牙东部的高温形势同样严峻。西班牙国家气象局7号对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3个自治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到9号。此外，比利时国家气象局7号宣布，比利时自当天起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比利时国家气象局将原定持续至10号的全国高温黄色预警延长至11号夜间。世界卫生组织7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现在是北

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3996.81点，上涨了0.16%；深证成指15269.82点，上涨了0.29%；创业板指数3932.42点，上涨了0.52%。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3647.57点，上涨了百。

0: 恒生科技指数4563.97点，上涨了1.2%。继续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村镇被淹。独田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情况怎么样？留在村子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不是有相应的保障？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天晚间发回的报道。
1: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扶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0: 昨天下午6点多，我们的另外一路记者来到了恒州市云表镇的救援集结点。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那么其实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我的连线就在这个位置。当时我在这个位置，原因是因为洪水就到了我的脚边，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但是我们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经过今天这几个小时的洪水的回退，在我身后大概这个国道又露出了10几米的这个距离，这就说明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那么通过一段对比航拍，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云表镇拍摄的画面，那么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这种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有一些区域啊，我们现在的舟艇已经没办法进去了，我们的救援人员就需要跳入水中，那徒步呢去接近被困人员，去帮助他们转移。那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水下的杂物更容易与我们的这个舟艇呢发生碰撞和刮擦，所以在现场呢我们能注意到哈，就是有一些舟艇就受到了这样的刮擦的影响。你看这个舟艇现在呢就属于一个漏气的状态，现在损坏了，没有办法使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刚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几艘新的舟艇，就是刚刚消防紧急调集来的新的这样的橡皮艇。那么通过一段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想跟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了，那么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部分的区域呢是出现了蛇的出没。我们也跟当地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那么的确他们今天在救援过程中，在部分水面也的确看到了蛇。那针对于这种有蛇的出没，我们也跟这个医疗

0: 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大家来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蛇药片，就是我从现场的120的急救车上刚刚拿下来的。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带了这种紧急处置的药，它一方面可以口服，另外也可以碾碎之后作为外敷用。那另外呢，他们也告诉我，衡州市人民医院，也就距离我现在在这个点位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衡州市人民医院，本身就是蛇咬伤收治的定点医院，那么他们就有非常完备的这种抗蛇毒的血清的储备，目前各方面的储备也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针对现在这个洪水里可能有蛇的出现呢，他们也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近期呢尽量的远离河边，包括一些草丛。那么一旦要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拨打120，那么及时的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在这次汛情当中，当地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总台记者杨雪昨天晚间也赶到了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来看一下现场情况。
2: 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因为这个加油站啊，它就是在高速路的出口附近，所以是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那后续的物资呀，也正在持续的运往这里。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所以说在转移安置的同时，也需要做好未转移群众的生活物资保障。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从我们的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一个信息，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昨天早上，甘肃陇南市探昌县一个村庄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救援工作仍然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
4: 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5: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4: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患者救治。
1: 7号，记者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到7月9号，紧接着预计10号开始，台风巴威又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大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致灾风险高。
1: 珠江流域据预测，未来3天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柳江、北流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淮河流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一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1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10号台风美沙克、9号台风巴威水汽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0: 再来关注公共二维码安全，很多网友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跳转到了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什么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2: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3: 喂，你好。
4: 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扫了个码发现跳转到涉黄网站。
3: 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工作用车，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2: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
0: 记者梳理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经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扫描跳到涉黄或者是电诈网站的情况。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来看网络专家的介绍。
5: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2: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5: 一个月。

0: 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1: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2: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的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而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的过程当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
3: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这个项目可能是有三年五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1: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0: 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3: 数字基础设施的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世界杯八强。
4: 埃及队在第15分钟率先取得进球，他们在45度角将球掉入禁区，33岁的后卫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为埃及队取得1-0的领先。阿根廷队接下来展开猛攻，但是埃及队门将舒贝尔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他还扑出了对方的一记点球，埃及队以1-0的比分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之后，阿根廷队依然无法撕开埃及队的防线，反倒是压上进攻导致后防不稳，被埃及队的穆斯塔法·齐科通过反击打进2个进球，但其中一个进球因为埃及队犯规在先被取消。但即使这样，埃及队也在第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慌乱，他们在第79分钟和第83分钟连进2球，5分钟之内就把比分扳平。之后埃及队连续出现犯规，阿根廷队则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由恩佐费尔南德斯接劳塔罗的助攻打进绝杀进球，3-2逆转击败埃及队，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当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了哥伦比亚队，拿到了最后一个八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

0: 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最近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国产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速。
1: 一场跨洋电话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和国内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2: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总共有200多个项目。
1: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模块化建筑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4: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1: 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1季度增速达45%。
5: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出口数据一路攀升，作为巨型快递，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如何出海？继续来看记者的走访。
1: 记者在惠州的这个生产车间外看到，重型卡车排成一列，一个个10几吨重的房屋模块已经打包完毕，准备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模块，他们目前每天要发运20多个，近2年已累计交付近20000个。
3: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是走廊的部分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1: 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在内，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因此可以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节约开发成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巨型快递从中国工厂发出，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3: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负责人尤德强告诉记者，对于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6: 这2年呢，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呢，在全球范围是发展非常迅猛的，已经累计呢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了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0: 这些巨型快递从发出、签收到变身，绿色又高效，他们又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继续来看。
7: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

0: 区内完成。
1: 眼前的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四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2: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二楼或者三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 王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
3: 大概有2568个储位，所有的装修材料都在这边进行一个存储。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要装修到一个要用到一个马桶，立库的话就会知道我这个马桶会在哪个储位进行存储，呼叫我们的 AGV 过来，然后送到我们指定的生产的工位上。
4: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的，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1: 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5: 昨天，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全国首单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20个宝税 LNG 灌箱顺利装船起航，运往越南。这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业态。感谢各位收看正面财经，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

0: 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1: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连通。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0: 香港交易所7号发布公告，披露了今年上半年港交所多项市场情况，其中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集资金额同比增长超过了90%。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港交所有87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98%。IPO 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同比上升92%。总集资金额为3461亿港元，同比上升22%。截至今年6月底，港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748家，市价总值约为43.3万亿港元。此外，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港交所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上升18%。其中6月份日均成交金额约为3191亿港元，同比增长39%。
0: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号报道，该报和日本专利检索分析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2016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均位居全球首位。
3: 此次调查基于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过去10年，也就是2016年至2025年，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约12万件，是此前10年的近3倍。其中，按申请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统计，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超过38%，位居全球第一，申请量增至此前10年的10倍，美国、韩国、日本分别占17%、9%和8%。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专利布局中占据明显优势。中国工商银行位居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首位，全球排名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8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调查还显示，中国金融科技专利不仅数量领先，质量也位居前列。根据专利价值和竞争力评分，中国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第三。
0: 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当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因为和昂贵的美国顶尖 AI 模型相比，来自中国的 AI 模型性能接近美国顶尖前沿大模型，且价格更低，逐渐受到了美国企业的青睐。
4: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与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的技术差距约6至9个月，而定价却低60%至90%，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

0: 常规 AI 工作任务，因此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词源占比每周均超过30%，最高时已经达到46%，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11%。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智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5.2 上线首周，日均词源调用量就增长了27倍，客户数增长80倍，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美国 AI 初创企业 Lindy 将所有 AI 业务切换至 DeepSeek 模型后，成本大幅下降，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企业 AI 成本意识持续增强，叠加本土 AI 行业监管趋严，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的中国模型正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替代选择。
1: 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最近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国产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速。
2: 一场跨洋电话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和国内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3: We did look at other countries, obviously, and we found with China that there was no one else competing with price. I think in the UK,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because land and building, traditional building methods have become so expensive.
4: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总共有200多个项目。
2: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模块化建筑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6: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2: 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7: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出口数据一路攀升，作为巨型快递，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如何出海的？继续来看记者的走访。
2: 记者在惠州的这个生产车间外看到，重型卡车排成一列，一个个10几吨重的房屋模块已经打包完毕，准备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模块，他们目前每天要发运20多个，近2年已累计交付近20000个。
5: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是走廊的部分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2: 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在内，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因此可以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节约开发成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巨型快递从中国工厂发出。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5: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2: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负责人尤德强告诉记者，对于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工期一旦延误，损

0: 是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1: 这两年呢，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呢，在全球范围是发展非常迅猛的，已经累计呢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了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2: 这些巨型快递从发出、签收到变身，绿色又高效，他们又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继续来看。
3: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0: 眼前的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4: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0: 王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
5: 大概有2568个储位，所有的装修材料都在这边进行一个存储。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要装修到一个要用到一个马桶，立库的话就会知道我这个马桶会在哪个储位进行存储，呼叫我们的 AGV 过来，然后送到我们指定的生产的工位上。
6: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的，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0: 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到9号。10号开始，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大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7: 珠江流域，据预测，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柳江、北浏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预计7月10号登陆，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1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10号台风美沙克、9号台风巴威水气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2: 继续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4号以来，

0: 广西南宁市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村镇被淹。昨天下午6点多，我们的一路记者来到了横州市云表镇的救援集结点。
1: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那么其实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我的连线就在这个位置。当时我在这个位置原因是因为洪水就到了我的脚边，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但是我们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经过今天这几个小时的洪水的回退，在我身后大概这个国道又露出了10几米的这个距离，这就说明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那么通过一段对比航拍，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云表镇拍摄的画面，那么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这种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有一些区域啊，我们现在的舟艇已经没办法进去了，我们的救援人员就需要跳入水中，那徒步呢去接近被困人员，去帮助他们转移。那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水下的杂物更容易与我们的这个舟艇呢发生碰撞和刮擦，所以在现场呢我们能注意到哈，就是有一些舟艇就受到了这样的刮擦的影响。你看这个舟艇现在呢就属于一个漏气的状态，现在损坏了，没有办法使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刚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几艘新的舟艇，就是刚刚消防紧急调集来的新的这样的橡皮艇。那么通过一段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想跟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了，那么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部分的区域呢是出现了蛇的出没。我们也跟当地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那么的确他们今天在救援过程中，在部分水面也的确看到了蛇。那针对于这种有蛇的出没，我们也跟这个医疗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大家来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蛇药片，就是我从现场的120的急救车上刚刚拿下来的。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带了这种紧急处置的药，它一方面可以口服，另外也可以碾碎之后作为外敷用。那另外呢，他们也告诉我，横州市人民医院，也就是距离我现在在这个点位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横州市人民医院，本身就是蛇咬伤收治的定点医院。那么他们就有非常完备的这种抗蛇毒的血清的储备，目前各方面的储备也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针对现在这个洪水里可能有蛇的出现呢，他们也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近期呢尽量的远离河边，包括一些草丛。那么一旦要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拨打120，那么及时的寻求医生的帮助。
0: 在这次汛情当中，当地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总台记者杨雪昨天晚间也赶到了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来看一下现场情况。
2: 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因为这个加油站啊，它就是在高速路的出口附近，所以是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那后续的物资呀，也正在持续的运往这里。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所以说在转移安置的同时，也需要做好未转移群众的生活物资保障。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

0: 种方式，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从我们的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一个信息，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说，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一处村庄传出了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的一个村庄也传出了7次爆炸声。另外，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经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攻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7: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6: 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朗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这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号说，将2026年本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至0.7%，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2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7: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

0: 党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1: 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世界杯8强。
2: 埃及队在第15分钟率先取得进球，他们在45度角将球调入禁区，33岁的后卫亚希尔·易布拉辛头球为埃及队取得1-0的领先。阿根廷队接下来展开猛攻，但是埃及队门将舒贝尔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他还扑出了对方的一记点球，埃及队以1-0的比分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之后，阿根廷队依然无法撕开埃及队的防线，反倒是压上进攻导致后防不稳，被埃及队的穆斯塔法·齐科通过反击打进2个进球，但其中一个进球因为埃及队犯规在先被取消。但即使这样，埃及队也在第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慌乱，他们在第79分钟和第83分钟连进2球，5分钟之内就把比分扳平。之后埃及队连续出现犯规，阿根廷队则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由恩佐·费尔南德斯接劳塔罗的助攻打进绝杀进球，3-2逆转击败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另外一场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当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了哥伦比亚队，拿下了最后一个8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8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高温酷暑热穹顶，40度高温席卷欧洲，关键时刻，中国降温神器火速出圈，
5: 不断在涨价，从20美金涨价、50美金涨价到100美金涨价，总共涨了200多美金，它还是断货。
1: 接单赶制发货，靠天气走红的背后，中国降温神器凭什么在欧洲圈粉？
6: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8000个进。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说起欧洲的夏日，不少人印象里自带清爽滤镜，惬意凉快是标配，而今年夏天这份美好滤镜直接碎了一地。眼下新一轮极端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大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打破数十年气象记录。持续高温之下，民众健康遭遇威胁，山林火灾频发，城市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这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到底有多难熬？让我们通过镜头感受一下。
1: 今年夏天，欧洲开启烤炉模式，高温热浪成为欧洲大陆的热词。
2: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l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3: Mes nuits assez compliquées.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4: Ich glaube, so richtige Hitzewellen waren hier bisher eher selten. Also so wie jetzt habe ich es noch nicht erlebt. Deshalb bisher.
1: 气温一路狂飙，欧洲降温设备需求同步激增，爆单断货排队。想入手一台降温家电，既要拼手速，还得熬耐心。
5: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6: Pues hemos prácticamente triplicado las ventas que en los meses, como digo, de abril y mayo comparados con el año anterior. Y bueno, las instalaciones, pues ya estamos dando fecha de unos 15 días, ¿vale? Para poder instalar.El que lo confirma hoy lo tiene hace aproximadamente en 15 días.
1: 一边是欧洲市场高温催生巨大刚需一机难求，另一边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正在涌向国内降温产品制造集群。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出口额同比增长12.3%，其中降温类小家电贡献显著。浙江慈溪拥有近2000家小家电整机企业，配套企业超过10000家，全球约60%的小家电产自这里。七月初，记者一来到浙江慈溪，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忙，一问都是忙着接单、赶单、发货。
7: 空调的需求一下子起来了，以前其实我们也有在做移动空调，那么不温不火吧。也正常的量，但今年一下子突然就量大起来了。
1: 记者了解到，订单激增的同时，价格也是节节攀升，但即便价格上浮，也依旧拦不住海外客户迫切的采购需求。
8: 不断在涨价，50美通、20美金涨价，50美金涨价到100美金涨价，总共涨了200多美金，它还是断货。正常的话，可能在促销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月内消化完，但是现在就是说集中在前3天就处理完了。
1: 涨价200美元还是卖断货，这位贸易商告诉记者，移动空调爆火不只是因为天气炎热，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即使可以安装，费用也十分昂贵。
7: 它不能随便的个人去装，需要有执政人员去装，那这费用就非常高。装一台的话，具体根据你现场的情况，但中位数今年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大概在1800欧元了。空
1: 调，胡本纯坦言，1800欧元的安装费都够买3台这样一体式移动空调了。怎么选择更为划算？欧洲的用户早就算得明明白白。这种一体式。

0: 移动空调不用打孔插电就能用，还能随意挪动，完美适配老式公寓租房人群的需求。眼下接单接到手软，但胡本纯已经开始未雨绸缪，盘算着明年的生意怎么做。
1: 其实最关键还是明年我们这个仗应该怎么打，怎么去规划。
2: 明年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明年天气会有什么变化，所以
1: 那还是要关注同行的这些好的产品，多跟我们产品中心去沟通这些消费者的痛点。
0: 胡本纯说，他最近搜集各种资料了解到，其实欧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加速升温，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有专家预测，未来10到20年，热浪将更为频繁，强度更高。虽然不确定明年夏天欧洲是不是依然会被高温席卷，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前不久，胡本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产品研发中心和跨境电商部门搬到一起办公，以便线上用户的真实反馈、产品的痛点能够第一时间同步给研发部门。
1: 我们从产品经理到工业设计再到研发，其实这些人都要集中起来，跟跨境要保持一个长时间的接触和沟通。我们产品
0: 就在胡本纯忙着为明年的市场做准备时，另一家制造电风扇的企业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岑黛玉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她告诉记者，自己刚刚接到一个急单，客户着急要货，要求走空运，而空运的费用远超产品本身，即便这样，客户依旧毫不犹豫下单。
3: 叫我发空运，我也是想都不敢想，因为我大概给他算过，我们那个40美金是出厂价嘛，他那个空运费可3倍嘛，3倍120美金，那么他到哪里，他拿到货要160美金，他能够买250欧，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可能这个产品真的是确实需要这个东西。
0: 岑黛玉说，空前暴涨的海外订单需求已经打乱了企业原本的生产节奏，以往到了7月，工厂通常已经不再生产风扇，而是忙着备货冬季取暖设备。记者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看到2条产线同时开工，一边赶夏季风扇订单，另一边生产秋冬取暖设备。
3: 制造员以往做那个风扇的季节了，已经是结束，一般是5月底是全部是结束了。今天呢，那西班牙那个欧洲比较热，客户有点反单，那么以前我们6月份开始做取暖器。
0: 岑黛玉说，遇上急单，她也会把取暖设备的产线先停一停，就这样不停赶工，还是赶不上欧洲客户下单的速度。在这家企业的成品仓库，记者看到了这些即将发往欧洲的风扇。
1: 这边应该是大概有我们10多个客人的仓库，风扇的放摆区域。这款黑的是我们的一个落地扇，就是通过台地落地2合1，我们是发往英国去的。然后刚好您后面这块，其实就是我们昨天刚刚集装箱发走，也是发往西班牙的，就是大概有个发了2个柜左右，这块区域已经发空了。
0: 记者发现，虽然眼下忙着接单生产发货，但为了趁着这次机会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这家企业产品升级的步伐也丝毫不懈怠。这款喷雾风扇是企业的主打产品，最近功能又做了升级。
3: 而且这个产品呢，到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拆掉。
4: 哦。
3: 这个拆掉上面的盖子呢，可以单独做一个加湿器。所以像欧洲他们需要的就是喷雾风扇，而且他们给那个喷雾风扇定了新的名字叫冰雾风扇，
4: 那就方便多了。
0: 除了移动空调冰雾风扇，另一款磁吸制造的降温小家电也在热销，家用制冰机。记者赶到这家制冰企业时，发货仓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忙着搬运货品装车发货。
5: 这边抓紧一点啊，我们再往早点装完啊。
6: 好，
5: 好吧，后面几辆车还有几个等着呢。
6: 好，
5: 插进去。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欧洲制冰机的需求暴增，出货量相比往年明显增长。
5: 平常的话，我们基本上20几个柜吧，如果是说像集中发的话，一天有40-50个柜这样子在处理。
4: 那一柜大概有多少件？
5: 像制冰机的话。

0: 有2400多的，有那个3200多的。
1: 慈溪是家用小型智能电器核心产区，全球每10台小型制冰机中就有7台来自慈溪。今年1至5月，慈溪制冰冰饮相关产品出口额达到1.86亿元，同比增长37.3%。进入6月，欧洲高温来袭，制冰机的订单量更是一直居高不下。
2: 我们公司17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每天下线，需要下线到3万多台。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生产还是要加加班有时候。
1: 这家企业深耕制冰机领域20多年，在企业的展厅里，我们看到了第一代制冰机。这款产品当年打进了美国市场，但是当时在欧洲却不吃香。
2: 不得不把制冰机。当时我记得英国客人跟我讲，他说你我们英国的厨房没美国人这么大，他说你这么大的制冰机呢，在英国卖不掉，你一定要做的小。
1: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受限于当时的材料和压缩机技术，初代制冰机做得又大又重，经过20多年的产品升级，最新款的制冰机跟电饭煲的个头差不多，还能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形状的冰块。今年欧洲高温来袭，迭代后的新产品成功俘获了不少欧洲客户。
2: 散热就比较难啊，这是圆球冰，那会是就比较喜欢的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就大方冰，它适合用不同的饮品，因为你在威士忌酒里面放那个子弹冰就不好看嘛。那么就是像这种大方冰，它化得也慢，那样子也好看，就是啊。
1: 为了抓住这次高温带来的天时，进一步扩大欧洲市场，这家企业已经在规划新厂房。
2: 这里多少米啊？这个地方会有厂房、实验室，然后有宿舍楼、仓库、立体仓，对未来就很有期待。那应该是一个，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明年吧，应该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对我们公司的未来，对我们这个市场的未来都充满信心，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1: 制冷机、移动空调、电风扇，慈溪各类降温小家电出货量居高不下。海关工作人员也进驻仓库，现场展开出口查验，缩短企业通关流程。
3: 据我们统计啊，1到5月，宁波对欧出口的相关清凉产品呢，一共是27.3亿，其中呢，电扇和制冰机的出口呢增长比较快，那电扇的增幅呢达29.3，制冰机的增幅呢达到36.8。
1: 近段时间，慈溪制造的降温产品热销，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在慈溪这家生产家电控制器的企业里，技术员陈建杰正忙着调试一台贴片机。
4: 其实大概，大后天要调好交给他们。
1: 贴片是线路板加工的核心步骤，简单来说，就是将芯片、电阻等电子元件精准贴装到空白线路板的基板上。以往依靠人工贴片，不仅效率低下，还无法和制板工序同步开展，整套样品制作周期会大幅拉长。
4: 没有贴片机的话，就可能再长个两三天嘛，因为就是说，相当于就不能同步进行嘛，相当于不能在打 PCB 的时候同步进行，就稍微要慢，要等板子到之后才可以，就是做这个事情。
1: 短短2天的样品制作周期，看似只是微小的时间差，但在激烈的小家电市场竞争里，却能直接决定订单的归属。陈建杰说，当下电风扇新品的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如果无法压缩前端样品的试制周期，客户的新品上市节奏就会滞后，企业很容易错失订单和市场窗口期。
4: 之前有一个订单，大概对方说有几千万产量，但是我们这边就是说当时的研发周期比较长嘛，可能导致他那边对我们的报时不满意，然后当时就丢到了这个订单嘛。
1: 最近陈建杰他们接到的电风扇控制器订单持续增加，控制器样品打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此前他们还担心交付压力难以消化，但如今有了新设备，陈建杰彻底打消了顾虑。
4: 现在电风扇的订单还是比较多的，每个月的话大概在十几万吧。 我们一年需要做个不同的，可能有十几款。顺利的话，基本上一周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打样工作。
1: 高效的样品交付能力只是企业抢占市场的第一步，要想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降本增效、打造价格优势同样至关重要。
5: 副车，来这里。
6: 现在客户啊，
1: 李进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6月25日，他们刚刚签下了一笔来自欧洲的订单，需要在短时间内交付18万台电风扇控制器。李进放心不下，每天守在生产车间，紧盯生产进度。
5: 动作状态。
1: 45岁的李进已经满头白发，他坦言，这是创业多年留下的奋斗痕迹。2006年，李进开办了一个小型工厂，当时只能生产单一产品。此后，他陆续从国外引进了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希望提高技术水平。可高昂的设备采购成本，加上进口设备适配性不足的问题，反而让产品失去了价格优势。
5: 我们原来产线有4条，
7: 4条是自己的吗？
5: 购买国外品牌的，当时一条产线是500万。
1: 为了压缩控制器的生产成本，李进带着团队开始了艰难的研发。现在厂区内新增的4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部为国产化自研产品，不仅可以快速完成多个品类产品的柔性切换，产品价格也明显下降。
5: 现在我们的产线，那么最后针对这个细分领域，我们把通用设备做成了专线，25分钟就可以完美的无缝更换完另外一种生产线的生产产品的整个的模具。原来可能需要30到35元人民币的一套控制板，我们现在就是售价在23到26元，所以有很大的性价比的优势。
1: 快速反应，性价比高，李进的企业顺利打开了海外销路，销售额逐年增长，尤其今年更是集中爆发。
5: 一天几乎能出，九万六千片左右。现在外销大概占65%，大概是4000万元人民币。我们内销占35%，大概是2000万元人民币。今年比去年外销增长了30%。
1: 不仅是李进的公司，快速反应是慈溪家电配套产业的标配。那么他们的速度有多快呢？
8: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8000个今天要插单，明天必须要完成，要交给到客户手上。
9: 我已经安排很晚了。
1: 刚刚找上王志帅的加急订单，需要他们在3天时间内生产出20000台制冰机电机。王志帅告诉记者，20000台的数量只是冰山一角。
9: 台产已经非常爆火了，这一周已经排了32万台电机了，刚才又来了20000台。我们本来是5点可以下班，但是现在盘完的话只能9点。
1: 王志帅说，其实从今年3月起，他们就已经进入了制冰机电机的生产旺季，因为他们要为下游客户预留充足的物流运输周期，保障供货稳定。只不过没想到欧洲的高温让加单返单一下子多了起来。为了保证订单及时交付，这家企业在不久前刚刚完成了产线的改造，将原先的人工生产线替换为全自动生产线。
10: 我们现在的制冰机电机全部有自动化生产线代替，
9: 目前有4条全自动化生产线，每条制动线10个小时，我们做在10000台以上，不合格的品，直接从设备上自动剔除。
1: 交付速度与产品品质的双重优势，让这家企业的订单不断增长。截至今年6月，金鹏伟他们的制冰机电机今年已经售出326万台，同比增长近30%。
11: 今年的量我估计可能会达到1000万台，供不应求。我们现在客户呢，每天都有订单进来的，不囤货，我们是定制的，客户订单我们在生产，客户没有订单不生产的。
1: 这个夏天，中国制冷设备成了国际上的抢手货，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新产品、新设计，更快速地推向市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记者发现了这家专营各类小风扇的店铺。负责人陈建平告诉记者， 他们今年专门推出这种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
6: 就是这一类的。

0: 间有白色的，你看这一类全部是都是新款，然后给你展示一下，是这样。这个条展你要长按，出现一个雪花的标志，它就会这里就开始
1: 制冷了。
0: 对，就开始制冷，它就会有水滴状出来。这一个的话就是会有降温的功能。
2: 陈建平说，这款新开发的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进入欧洲后很受市场的欢迎。他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之前欧洲的采购商采购的数量偏少，
0: 所以他们基本上我们了解到批发商大的那些都卖得很好，都卖完了。
2: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811.75亿元，同比增长10.23%。降温小家电是重要增长品类，其中义乌电风扇出口货值21.1亿元，同比增长20.9%。
3: 这些都是出口欧洲的产品，那这个杯子呢，就因为它是一个小口的，然后我们是采用这种内风水，然后我们是减少它的这种热辐射，然后我们还做了这种比如说镀铜的这种处理，基本上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做过测试啊，反正40多小时以后冰块确实没化的，老外使用了以后才知道啊，这个很香，很好用。
4: 那像这一种是欧洲卖的最好的是吧？
3: 对，这是比较畅销的这种款式，因为口比较大，容量也比较大，1200毫升嘛，相当于就是2瓶多矿泉水。然后它这个，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和中午出门的时候，带一杯这种冰水或者放冰块，然后可能一天都够用了，1000多毫升嘛，毕竟，这种放冰咖啡呀、冰奶茶呀，甚至冰啤酒都可以。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型冰箱嘛，移动冰箱，今年因为欧洲高温的这个原因嘛，我们比去年同期是有30%以上的增长的。是的。
2: 王猛告诉记者，由于保温杯的季节性不强，一年四季都有市场，因此欧洲客商会常年补单。今年在补单的产品中，这种传统的大口保温杯成为爆款。
4: 那像这个爆款在欧洲爆到怎么样一个程度？
3: 去年只卖了几千只，今年的话就是已经卖了几万只了，到现在为止的话是。
2: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所有的产线都在忙着生产来自欧洲的订单。
3: 然后这个是到时候要发往欧洲的，发是中欧班列，差不多2来天就到欧洲那边去了。欧洲那边的话，对其实产品的品质比世界就其他的国家稍微要高一点。
2: 王猛告诉记者，其实去年欧洲夏季的气温不低，当时这种保冷型的保温杯就热销了一波。敏锐感知到潜在的市场需求，他在去年年底添置了机器人产线，没想到今年夏天订单更多。目前看起来机器人的数量仍然不够，
3: 我们已经有计划在扩大2条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在计划中了，大概今年年底就能够差不多落地。
2: 义乌小商品五花八门，总能给人意外和惊喜。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这家销售雨伞的企业，在产品展台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组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伞，它的尾部竟然连着矿泉水瓶。
5: 正常的话，这样是一把正常的伞，它看不出来有什么特点啊。其实这把伞，我们将伞头这里有个盖子，这个盖子可以打开，打开以后里面有个管，吸管，有个吸管，然后我们把所有矿泉水瓶都一样的啊，把打开矿泉水就这样一拧就是好了。
2: 张吉英告诉记者，这把拧上了矿泉水的雨伞有两大特殊功能。
5: 它有风扇，你看，它是电风扇伞。
4: 上面有电风扇。
5: 对，
4: 就吹着这个纸条都能够看得出来。
5: 对，然后我们可以调节的，再按一下，触碰一下。
4: 这个风就更大了。
5: 对，更大了。然后我们含有喷雾，就是加湿器。
4: 我看这个下面，然后有这么一瓶矿泉水。
5: 对，加湿器。然后我们就这样加湿一下呢，你看。看得到吗？
4: 上面就有水珠。
5: 这就是、
4: 上面就有水珠飘下来。
5: 对，加湿器。
4: 水雾飘下来。
5: 水雾飘下来，对。这个伞原来我们是去沙特、迪拜，因为他们的天气非常炎热，他们的天气都是40几度、50度左右。
4: 太热了。
5: 太热了，我也去过迪拜啊。有时候真的是下个车拍咔咔两张照片，马上就回到车上，就外面太热了，真的是站都站不住的那种热，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伞。那今年呢，我们也出欧洲，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结果

0: 我像这样的伞就在当地就会很火。
1: 采访时，一位欧洲客户又打来了电话。接完电话后，张吉英便开始安排企业再紧急生产一批有风扇和喷雾的雨伞。
0: 客户说他们的高温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呢，让我们大量的多备一点货，就随时需要的时候随时发。
1: 欧洲人作为救命稻草的各种降温神器，随时需要随时发，加急出货也不成问题。这正是中国制造独有的实力和底气。
2: 欧洲高温、带火、移动空调、便携风扇、制冰机等一批国产降温神器，加单爆单看似是欧洲高温天气催生的短期风口，但风口从来不偏爱没有准备的产业。欧洲高温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时，我国配套齐全、韧性十足的产业链是无可替代的地利，万千从业者拼搏创新更是最珍贵的人和。天时给市场机遇，地利靠产业根基，人和凭实干担当，三者合一，共同造就这波降温产品出海热潮。一次热浪下的爆单只是缩影，底蕴深厚、持续向上的中国制造，未来还有更多高光故事等待书写。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1: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

0: 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实务规划》，指出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旅游发展新动能，丰富旅游供给，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建设旅游强国。第一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发布，将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来听专家的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强调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3: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无论是我们经典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还是新兴业态的这个优化布局。
2: 在旅游公共服务方面，规划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稳固提升保障能力，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4: 比如对于我们的旅游的这个交通的服务，对我们旅游公共信息的服务，对于旅游惠民便民的服务，企业端的服务，比如说关注的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问题，都在我们的这个实务规划当中有相应的部署。
1: 旅游强国建设实务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旅游业的发展目标，并从入境游便利化、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了一揽子举措，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来看。
2: 面向未来，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智慧旅游，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3: 无论是信息、目的地信息的获取，还是我们票务的预订，乃至我们的分享，基本上都离不开现代科技。充分地用好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对旅游业的推动。
2: 入境游方面，规划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明确发挥重点城市和交通枢纽作用。
5: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同时规划还提出支持经营主体拓展入境旅游业务，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4: 我觉得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把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待客的文化和我们的入境旅游游客的这种需求啊，很好的一个结合起来。
1: 规划提出支持旅游景区拓展特色夜游、文创市集、演出新空间等服务项目，有序推动夜间旅游消费。在上海，夜经济正在持续升温，各大商圈依托不同主题的夜间市集吸引客流，延时运营服务。同时持续加码夜间文化演绎，用文化演出拉长夜间消费的链条，构建差异化高附加值的文化夜经济新生态。
6: 在上海外滩，一家联名快闪店前大排长队，围绕特色 IP 打造的甜品主题市集迎来了差异化的客流。外来新锐品牌也依托夜间市集低成本试水国内市场，实现快速破圈。
7: 我们其实结合了这个 IP 呢，也引进了50多个商户，那是以甜品为主的这些商家。我们封闭夜市的这个延长时间，给到客人更多的夜间的一个活动。
8: 我们这一次从马来西亚带过来的

0: 是类似于干椰酸奶和干椰的这个冰激凌。目前我们这次一共带了五个口味。
1: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夏日夜派对每周都会更新市集主题，涵盖果蔬展销、非遗手作、文旅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同时升级街区灯光亮化、游乐设施，串联起市集消费、亲子游玩、夜间休闲的不同场景。
2: 是做了一些试吃的活动，那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食材挺新鲜的，非常非常方便。
1: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抽样来看，规范做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相较于固定门店，规范化、主题化的商圈市集无需高额租金与装修成本，依托商圈天然客流优势，帮助商户快速打开市场。
3: 其实卖的都还是很好的，虽然我以为上海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甜的，但其实咸口的表现也还不错，所以就是感觉这个东西需要来尝试。
1: 作为境外游客来到上海必打卡的一站，上海大御园片区也在持续加码夜间演艺内容，以常态化、主题化、沉浸式演出带动全域夜间消费。
4: It looks very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before, at least like in my life. Thinking about like the see the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I'm learning Chinese and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how it's like it's wearing, how it looks like, and it's very beautiful.
5: 通过这样的这种国漫人物的话，能够吸引到客人走过来拍照也好，进店消费也好，那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现在的夜市的话，可能跟之前比的话，增加了20%到30%左右。
1: 上海文旅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上海接待游客总量达到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这个暑期，上海专业剧场演出将超250场，夜生活节期间还有近200项特色活动，助力上海夜间经济提质扩容。
6: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7: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连通。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6: 香港交易所7号发布公告，披露了今年上半年港交所多项市场情况，其中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募集资金金额同比增长超过了90%。
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港交所有87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98%。IPO 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同比上升92%。总集资金额为3461亿港元，同比上升22%。截至今年6月底，港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748家，市价总值约为43.3万亿港元。此外，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港交所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上升18%。其中6月份日均成交金额约为3191亿港元，同比增长39%。
6: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号报道，该报和日本专利检索分析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2016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均位居。

0: 全球首位。
1: 此次调查基于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过去十年，也就是2016年至2025年，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约12万件，是此前十年的近三倍。其中，按申请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统计，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超过 38%， 位居全球第一，申请量增至此前十年的十倍，美国、韩国、日本分别占17%、9%和8%。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专利布局中占据明显优势。中国工商银行位居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首位，全球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八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调查还显示，中国金融科技专利不仅数量领先，质量也位居前列。根据专利价值和竞争力评分，中国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第三。
0: 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当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因为和昂贵的美国顶尖 AI 模型相比，来自中国的 AI 模型性能接近美国顶尖前沿大模型，而且价格更低，逐渐受到了美国企业青睐。
1: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与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的技术差距约6至9个月，而定价却低60%至90%，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常规 AI 工作任务，因此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词源占比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 11%。 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智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5.2 上线首周，日均词源调用量就增长了27倍，客户数增长80倍，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美国 AI 初创企业 Lindy 将所有 AI 业务切换至 DeepSeek 模型后，成本大幅下降，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企业 AI 成本意识持续增强，叠加本土 AI 行业监管趋严，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的中国模型正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替代选择。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三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说，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的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一处村庄传出了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的一个村庄也传出了7次爆炸声。另外，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连续多次的爆炸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1: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

0: 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伊朗外交部八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七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而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剧了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在8号亚洲交易时段继续上涨，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2.40美元，涨幅为2.78%。九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6.11美元，涨幅为2.63%。据日本共同社8号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上升到了2.865%。报道说，这一数值创下自1997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和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2026年本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7%， 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此次下调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季度经济表现不及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预计受到中东冲突影响，同时政府对下半年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尽管六月份通胀水平回落，居民消费有所恢复，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仍不足以支撑全年经济增速达到此前0.9%的预期。此次调整后的预测值与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预测一致，而法国央行则在六月已将预期下调至0.5%。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经济环比下降0.1%，六月通胀率从五月的2.4%降至1.8%。分析指出，经济增长疲软可能会造成法国财政收入缩水，令法国将公共财政赤字控制在 GDP 5%以内的目标面临更大压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0: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

0: 是，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1: 七号，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西班牙多地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与此同时，比利时也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0: 受热浪影响，七号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面对最高可达42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2: Esto no hay que la aguante. Vamos, que sales a la calle y esos son los chorros y tienes que estar fresquita en la casa con tu aire acondicionado y estás con un ventilador. Porque vamos, no se puede aguantar.
0: 除了南部的塞维利亚外，西班牙东部的高温形势同样严峻。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七号对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三个自治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到九号。此外，比利时国家气象局七号宣布，比利时自当天起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比利时国家气象局将原定持续至十号的全国高温黄色预警延长至十一号夜间。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1: 当地时间七号上午，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改造当中的高层建筑出现了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紧急疏散，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栋建筑共37层，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的核心路段。纽约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七号早上接到报告称，该建筑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大楼21、22层两根支撑柱弯曲变形，多层楼板发生塌陷，建筑存在失稳倒塌风险。出于安全考虑，该建筑以及相邻两栋建筑内的人员紧急撤离，周边街道也已实施封锁。
4: It's not supposed to happen. Columns are not supposed to bend like that.What can happen? Anything can happen. I don't know. I've never seen this before, so I can't tell you.
5: I've lived here for 6.5 years.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almost collapse, especially this close to Midtown. It's pretty wild.
3: 应急人员随后对建筑展开逐层排查，制定加固修复方案，并使用无人机持续巡检。不过，纽约市建筑部门负责人表示，现场核查并未找到建筑外墙构件脱落的确实证据。资料显示，这栋建筑建于上世纪70年代，曾是制药巨头辉瑞的总部所在地，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施工改造，计划改造为高端公寓，原定2027年完工。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6: 美国商务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贸易逆差增加影响，美国五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这一数值不仅远超市场预期，更创下自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单月逆差水平。具体来看，五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环比减少3.2%，至3177亿美元，主要受到非货币黄金出口走弱拖累，而进口额则环比增加3.3%，至3953亿美元。七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一架飞机起飞时发生倾倒，造成多人受伤。这架飞机属于一家吉尔吉斯斯坦航空公司。飞机起飞时，后起落架损坏，导致飞机向左翼倾斜，并倾倒在跑道上。事发后，机上180多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迅速从飞机上撤离。马纳斯国际机场所有航班一度暂停运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民航局将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批准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 也雪自由市九人制队列华将。

0: 首次亮相冬奥会，而北欧两项将不会出现在这届冬奥会上。国际奥委会介绍说，野雪自由式在国际上发展迅速，拥有坚实的年轻粉丝基础，比赛极具视觉观赏性。九人制队列滑将在现有的花样滑冰场馆进行，该项目展示了强大的观众吸引力，营造出充满活力的比赛氛围。2030年冬奥会共设126个小项，3046名运动员将参与角逐。
1: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014.99点，上涨了0.62%。深证成指15271.64点，上涨了0.31%。创业板指数3964.20点，上涨了1.37%。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011.54点，上涨了2.19%。国企指数7999.42点，上涨了2.95%。恒生科技指数4690.39点，上涨了4.07%。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播出的。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你偏爱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扩展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作为著名的西瓜之乡，其出产的西瓜素以品质优良闻名。然而近年来，在这片盛产优质西瓜的土地上，悄然兴起了一个新兴职业，许多当地人对此却并不知晓。
1: 那要这个吧，这个没听说过，这是个什么职业？
2: 没有，
3: 你是真没听过是吧？
2: 这
3: 是
2: 真的，
4: 这个不清楚，不知道。
0: 虽然很多消费者对这个新兴职业并不了解，但大家普遍感觉近两年买瓜时很少再能买到生瓜或坏瓜了。
1: 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好奇，因为现在买的瓜质

0: 量普遍的都比较好，没有像以前那种白色的瓤子啦，或者是又酸了什么样的，没有。
1: 现在挺少，现在挺少，没不多了。
2: 同时，西瓜经销商和种瓜的瓜农对这个新兴职业却大加赞赏。
3: 以前就是说人家西瓜掉价，就农户就会赶紧去卖，我们也不懂，就会拉到家里就会赔钱。现在不好的瓜子他会给我们挑下来，基本上很难拿到的。

0: 撤山的话要满意吗？
1: 对我们瓜农来说，像我这接近40亩地，一年就是比不烟了可以多挣10万块钱。
2: 那么这个新兴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今天专门来到了位于夏邑县北岭镇的吴统乐西瓜种植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有趣又专业的比赛。
3: 今天呢，我把大家叫过来，主要是为了显示一下咱现在的敲瓜水平，有把握吗？
4: 有。
3: 要谁就把我几个拿第一的，3000块钱。
4: 是每个人先验，验完了以后由咱们这个记录员把它记下来。
3: 记录员把它记下来，
4: 然后再根据记录的这个再切瓜。
3: 对，看他们的真实水平。
4: 难点是什么？
3: 最难点就是检测出来哪瓜皮最厚一点，哪瓜程度最高一点，哪瓜感觉最稍微程度最浅一点。
2: 这场比赛最神奇的环节便是即将上演的隔皮看瓜绝活。比赛规则是每位选手面前摆放3个西瓜，其中有好有坏，三位参赛者需在短时间内挑出坏瓜，并通过拍、看、触摸等方式描述出西瓜内部的情况，准确率高者将获得冠军。来自朱楼村家庭农场的1号选手张兴抗，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也感到有些紧张。
5: 我干的时间也不长，感觉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等一下看结果吧，
3: 开始敲吧。第一颗啥情况？西瓜
5: 第一颗是有点厚皮跟空心，
3: 空心有点空心。这孔的中间空心大不大？
5: 反正差不多吧。
3: 拍拍第二颗吧。
5: 这个孔的要狠一点。
3: 第二颗比第一颗空心要厉害一点。
5: 对。
3: 好。第三个，
5: 这是个精明瓜。
3: 精明瓜，就上明瓜了，
5: 上明瓜
3: 没有瑕疵的。
5: 没有瑕疵。
3: 好。咱瞧一下咱面前这三瓜。
5: 好，
3: 第一颗瓜啥情况？
6: 第一颗瓜上明瓜，
3: 上明瓜程度也不浅啊。
6: 对，
3: 好。第二颗呢？
6: 第二个是空心厚皮，
3: 空心厚皮。
6: 对，裂缝了。
3: 第三颗？
6: 第三个也是空心厚皮，
3: 也是空心厚皮。这俩哪个更空一点？
6: 这个更空一点。
3: 3号更空一点是吧？好，记录一下。
4: 确率能达到多少？
6: 对我自己的多年经验，感觉技术可以达到95%-98%吧。
2: 今天比赛的选手来自北岭镇各地，2号选手对今天的比赛信心满满。然而，仅靠轻拍几下，真的能验出西瓜内部的真实情况吗？记者对此抱有疑惑。但接下来，来自吴统乐西瓜合作社的3号选手韩震验出的结果，让观众都觉得他仿佛长了一双能看透西瓜内部的眼睛。
4: 我听他们说你在这儿技术是最好的，那么今天的话你感觉能得冠军吗？
7: 应该差不多吧。
3: 韩震上手吧。
7: 好，
3: 第三个开始。
7: 空心厚皮。
3: 空的什么？
7: 空的很。
3: 嚷都动了。第二个瞧瞧，
7: 好吧。
3: 第一个呢
7: 也得好吧。
3: 哪最好一点？
7: 这个最好一点。
3: 2号比1号还好是吧？
7: 对，它的皮更薄一点。
4: 感觉怎么样刚才？
7: 我刚才拍那个瓜感觉99%，我经过拍瓜的这么多年经验，我说过的话基本上大差不异，基本差不多。不会拍错。
4: 这么自信吗？
7: 因为我干了多少年了，确实有经验。
2: 比赛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该揭开谜底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正是北岭镇的验瓜师比武大会，而我们开头提到的夏邑县这两年新兴的职业就是验瓜师。不过今天最厉害的验瓜师又会验到什么程度呢？
4: 现在就是2号和这是几号？
3: 这是1号。
4: 2号和1号。
3: 对，
4: 现在就是这两个瓜都是好瓜。
3: 对，
4: 但是就是在这两个瓜里面挑出好瓜里面更好的瓜。
3: 对，
4: 所以这个就有难度了。
3: 这就有难度。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韩震这两个瓜，我现在刚才我对他要求又提高了，让他这里边选出来一颗哪瓜皮更薄，哪瓜最好，甜度更高。
4: 这个就是比挑这个一般的有问题瓜要更难。
3: 对，
4: 怎么能体现出他的技术水平？
3: 这两个瓜，我刚才也上手敲了一下，这都是八。

0: 中枢以上的瓜，他们的敲出来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凭借一点细微的手下动作、手心的震动，一点点很细微的，包括看皮毛上的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差距，他就能判断出来哪瓜更好，哪瓜上敏性更强。
1: 那么验瓜师是如何凭借这些细微的差别验出好瓜的呢？比赛的结果又如何？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去下邑县西瓜交易市场看看验瓜师的工作情况。其实这个市场里有各式各样的西瓜，头茬的、二茬的都有，交易量也很大，买卖双方往往难以快速准确地分辨出生瓜、空心瓜和厚皮瓜。这时如果有人能迅速验出西瓜的好坏，对买卖双方而言都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2: 验瓜师在工作，在那边打瓜的。
0: 哦，哪个是验瓜师啊？
2: 坐在案子上的。
0: 哦，
2: 啊，
0: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他这一车拉过来，这车有多少斤？
3: 2000斤有吧？
0: 这么一车就能打出来好几百斤
3: 啊！你看这上面都多少了？
0: 哦，这现在这会儿挑了到这会儿了，有多少了？这些？
3: 这些啊，得有200斤都不止了。
0: 现在哦，那这个比例还是不小的啊。
3: 嗯。啊，就发这个声音就是空。
0: 这叫空。
3: 对，小。
0: 这个小。
3: 嗯。
0: 哦。
3: 像这个就不好看，死藤瓜嘛。
0: 哦，现在什么情况？
3: 有点小裂纹，
0: 有点小裂纹、嗯、小裂纹你都能拍出来、
3: 啊、
0: 再验证一下，就现场给我们切开看一下。
3: 耶，我个是点厚，有一点吧。
0: 哦，还真是。哎，所以就是经过你们手，像这种瓜都不会流入到市场里。
3: 对，
1: 验瓜师的工作强度极大，在西瓜交易旺季，他们每天要检验6万至10万斤西瓜。在这上万次的拍击之中，优秀的验瓜师只需一次轻击，便能洞悉西瓜内部的所有情况。而正在进行的西瓜合作社比武大会，正是为了选拔验瓜师中的佼佼者。那么，谁会成为今天最终的赢家呢？结果即将揭晓。
0: 介绍厚一点，就我们邢康说，咱第一颗瓜啥情况呢？
4: 厚皮，
0: 厚皮老，有点空心。第二颗什么情况？
4: 空心可能比第一个空的更。
0: 可能比第一个空更狠。
4: 嗯。
0: 哦，确实有空。看第二颗。
4: 嗯。
0: 哦。
5: 这个现在就是空心啊，给
0: 空心
5: 啊。
0: 我验瓜确实很准，
5: 嗯，
0: 确实很准。第二颗确实比第一颗要稍微空那么一点。
5: 哦，刚才他说的是第二颗就要空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5: 哦，
0: 这个我们刚好放下一把刀，这个能放下2-3颗硬币啊。
5: 哦，我看你刚记录的他是这么说的吗？
4: 对对对，是的。
5: 他说的就是、嗯、
4: 比第一个空的多一点。
5: 哦，还真厉害。
0: 哦，第三根就商品瓜，我们也打开看一下。
5: 这个怎么样？
0: 商品瓜，商品瓜，总体来说还是要稍欠一点，
5: 稍欠一点，
0: 稍欠一点。嗯，因为这颗瓜吧，给90分，
5: 90分。好的，好的，
0: 好。
5: 一号选手最后得分90分。
0: 好，
5: 好。
1: 验瓜师的工作责任重大，压力不小。
5: 这个挺好。
1: 他们是把控西瓜品质的最后一道关口，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导致整批货物被退货。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拍拍西瓜就能辨别优劣，但实际操作中稍有疏忽就容易出错。二号选手因一个西瓜判断失误，最终获得80分。那么备受期待的三号选手韩振最终成绩又会是怎样的呢？
0: 都比较难一点，他的
5: 哦，他的难度在哪里？
0: 他难度在大家的这两个瓜要综合比较了。
5: 就这两个，刚刚是我们说的商品瓜，
0: 商品瓜优中选优的了。
5: 优中选优，刚才他说的哪个是更好？
6: 我说这个
0: 几号？
6: 二号。
0: 二号最好一点，
6: 瓤口可能红一点，
0: 瓤口更红一点。
6: 嗯，
0: 这个要瓤子稍微浅一点。
6: 啊，对。
0: 哦，
5: 这个你都能判断出来，
6: 看也是看外表。
0: 第三个啥问题啊？
6: 空心
0: 。
6: 嗯，
0: 空能厉害？
6: 把手指都能下去。
0: 手指都能下去啊？你厉害。
5: 哦，他说现在是这个都能下去，
0: 手指头都能下去。
5: 好的，
0: 哦，
5: 那我们先看这个手指头能不能下去。哇，
0: 确实很
5: 空，还真是，
0: 确实很空，确实
5: 真是，
0: 手指头能下去，小拇指手指能下去，确实能下去，能下去，
5: 真是，
0: 中指也能下去，
5: 还真是，
0: 确实厉害厉害。
6: 把样让我
0: 这瓜红，
6: 嗯，

0: 红，很红，很红。
1: 哇、
2: 哦，
0: 很准，
1: 很准，
0: 很准，
1: 很准，很准。
0: 为啥？因为这个虽然说红，但是我们一般发华南比较多一点，华南地方发、
1: 哦、
0: 这个更符合我们商品款，很准、
1: 哦。
0: 包括这个皮也确实比这个要更薄一点，这两个都很薄皮了，这个确实更薄一点。
1: 哦，
0: 对，100分。
1: 100分
0: 、啊、得出来冠军，我们数据也体现出来了，包括我们切割阿姨都体现出来了，就是冠军还是我们的韩正选手，
1: 韩正选手，
0: 韩正选手，
1: 好，那大家给他鼓掌。
0: 好，
3: 对于验瓜师而言，准确率与速度都至关重要，那么韩正的速度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特意安排了本次比赛的前两名选手加赛，在流水线全速运转的情况下，测试两人一分钟内各自能验出多少个西瓜。
4: 我不能，
1: 58、59，到时间，好，
5: 21个，
1: 好，现在张师傅21个，
4: 开始了。
1: 现在这样呢，就明显的能看出来，韩师傅呢就是速度特别快了，56、57、58，好。1分01秒多一点点。好的，那我们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个？
5: 40个。张老师1分03秒，你数了21个。
1: 哦，那是还是差别比较大，
5: 差别比较大。
1: 你现在每天大概拍10万斤的瓜？
6: 就是每天基本上就是7、8万斤。
1: 一个产瓜季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你的收入大概能在多少？
6: 2个月左右吧，大概收入7、8万。
3: 韩振种瓜10年，专职验瓜6年，除了夏邑本地，他的验瓜足迹还遍布陕西省、甘肃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验瓜工作虽无固定模式，但凭借这项技能，韩振的平均年收入可达14万元。

0: 在甘肃省敦煌市的一个工作室里，天刚刚亮，学员们就开始为今天的课程做起了准备。
1: 来的挺早啊，今天。哎，你这个路还不错啊，你看这打磨的，它就是有身上这种斑驳的这种纹理，嗯，这个马也得打磨一下，要不它跟它不协调。还有这个呢，对，这个涂个红色它就协调了。面部呢最后再提一点点啊，这个白你不能像我画的这么自然。
0: 苏伯斗是这次研学活动的主讲老师，此刻他正帮学员们筹备为期8天的专业课程。接下来的几天，学员们将学习到一种古老的绘画技艺，并完成一幅作品。这种绘画形式就是独特的敦煌泥板壁画。
1: 你选一个画板，你梁老师，你给找一个，看哪个合适。
0: 因为近期要创作一幅大尺寸壁画，趁着课前空隙，苏伯斗和妻子梁希子正在仓库里翻找一块尺寸适合的画板。现在看起
2: 来就直接就是说一个大的板子，
1: 我知道，
2: 然后把它分割
1: 九宫格
2: 来画，
1: 可以，没问题。
3: 确定吗？那
1: 它咱直接给它放桌子上吧。
0: 苏伯斗带领学员们一起在涂满牛骨胶的粗麻布上，将敦煌河床挖出的邓板。

0: 土，混合麻纤维、沙子等材料，经过反复涂抹、刮匀、阴干，最终做出了中国传统建筑与壁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壁障层。
1: 哇，苏老师，这也太平了呀！我这之前看过您的作品，但我没想到您做这泥瓦匠手艺也相当不错呀。
2: 就是需要泥瓦匠的这种工艺才行。
1: 下面是一层麻，一层土，然后一层沙，上面还要再盖一层土。
2: 对，
1: 用这么多层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呀？
2: 它是一个是让它防裂，然后呢还要细腻，还要有质感。
0: 粉本刺孔是中国古代壁画领域的高效图形转印技法，通过在画稿线条上密刺小孔，让粉末透过孔洞在基底上留下点状轮廓，精准复刻图案，体现了古代工匠们的智慧。直到今天，苏伯斗依然沿用这种传统古法进行创作。
1: 苏老师，我大概看出来了，这应该就是藻井是吧？
3: 对，
1: 四周是这样非常规律的花纹。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在这里边现在黑色的图形，它应该是叫黑飞天是吧？
3: 是，
1: 在我中间是应该是一个莲花造型。
2: 中间你看像什么？四不像。
1: 像兔子，它耳朵像，但是这个耳朵又很奇怪，一二三，三只兔子。三只兔子怎么
2: 是？三只耳朵。
1: 三只耳朵。
2: 对，它你单独看，它一只兔子是独立的。藻井呢，是因为它过于的装饰性、对称性啊，但是我发现它其中呢是不完全是对称的，就像里边的飞天啊，那么具有现代抽象的美感。所以现在我们要挖掘古代的这种抽象的美感。
1: 司老师，那您这么一说哈，我现在是更加期待这张三兔共耳藻井它全部完成后的样子了。
0: 2016年，苏伯斗因工作安排来到敦煌，这也是他第一次如此深入地接触敦煌壁画。
2: 第一次看到敦煌壁画的时候，应该是北魏时期的作品，当时看到这作品的时候深深的震撼，它这种艺术的形式，那种厚重感，其实是我画工笔画创作中一直想寻找的形式。以后的这种工笔画的创作，我都借鉴了敦煌壁画的艺术形式啊，一直沿用到现在。
0: 2018年，苏伯斗开始在网络上分享敦煌壁画绘制技艺，并在网络上直播授课。最高峰时有20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同时在线观看。也就是从那时起，苏伯斗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敦煌壁画的古法工艺复原与教学工作中。
4: 就一气呵成，
2: 一气呵
4: 成就很美。
2: 你看顺势去画，你看每一笔是流畅的，这样啊，笛子的很专注的这种神态，就没事是可以补的。对吧，头顶。
1: 就是您来学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是有什么样的将来有什么打算吗？
5: 个人爱好吧，就是觉得自己还是需要提升一下。第二方面呢，可能对我们对敦煌文化比较感兴趣。
1: 那是第几次来上课呀？
5: 第二次了吧。
1: 第二次，
5: 对，
1: 也算是复购的学员之一，是吧？哇，你的作品完成的好快呀，太可爱了，就像你一样，就是很俏皮，但是它又是这种壁画的风格的。
6: 我这幅画它是取自于林窟第三窟的，
1: 它这个红就是特别的，让人看着很自然、很舒服。现在它也是用的是矿物质颜料，
6: 都是敦煌本地的矿物颜料。
0: 历经1000多年的沉淀。敦煌壁画不仅成就了一部图像史诗，更构建了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纵使岁月侵蚀，依然华彩照人。这恒久美感的秘密便藏于当地特有的矿物颜料之中，而获取它们

0: 是要面对自然与耐心的极致考验。
1: 我们昨天的人数，今天又有人就是早上告诉我说实在是不敢去，所以呢就退场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危险性还是有的，好吗？大家呢做好准备了呗。
0: 苏伯斗的妻子梁希子近年来一直专注于天然矿物质颜料的研究，敦煌壁画所用的颜料就是取自敦煌周边的山野河床。今天他将带着学员们一同奔赴无人区，探寻那些神秘的天然矿料。
2: 行，
0: 这是一场跨越戈壁和沙漠的极限行程，从绿洲到荒滩，要穿过近百公里的无人区，

0: 每一位参与者都必须经受住大漠的风沙洗礼，才能完成这次挑战，抵达此行的目的地。这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旅程。
1: 哎呦，这可算是到了！
2: 哎呀，
1: 就是眼前这座山，哇！如果不跟您来的话，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荒山头、秃山头，没有任何能让我感兴趣的地方。但是您路上一讲解，我现在是对它充满着期待、好奇呀、啊。
2: 我现在眼睛已经开始发光了，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它的原色。
1: 你的光在哪里？
2: 全是光，
1: 全是光。那走，我跟您一块儿，咱们要徒步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
2: 你们要做好准备，
1: 做好准备。
2: 你的背包里一定要。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徒步前行，终于找到了这些藏在深山里的颜色。
1: 梁老师，
2: 这边
1: 快过来，梁老师快过来。
2: 哇，好，真好呀！啊，
3: 这上面你看
4: 这黄色好漂亮。
2: 哇，啊，对，我是可以来。哇，就是我每一次来都有新发现，这是我这次采集到的，
4: 这是我刚才说的像煤炭一样的。
3: 可是在我看来是蓝色。
2: 对，
4: 但是这个就如果哈，以我这个外行的眼光来看，这个呢就是像煤炭渣子，看看表演看像不像煤炭渣子。这个呢就有点像这个脏了的这个白灰，对，像脏了的盐巴白灰。但是在您的眼里，这都是非常难得的，
2: 对，非常难得，特别珍贵的一些颜料啊，对的。然后你可以期待一下，等我们拿回去之后，我们试试看在壁画上面做一下研究，看它最后呈现出来是什么颜色，好不好？
4: 那这两种颜色就是您之前就是十几年来敦煌，就是来到这个无人区都没有见到过的颜色，
2: 对，没有见到过。
0: 千百年来，绘制敦煌壁画的工匠们就地取材进行创作，如今敦煌壁画的复原工作仍旧依赖这些深埋地下的宝贵资源。
5: 没事，就得干净一点。它是深色的，就是研磨完。
2: 这个很难找到特别纯的，这都是共生的，因为这里面有。
0: 这些看似普通的天然矿石，经过粉碎、研磨、漂洗、沉淀、分色等复杂的古法工序，最终被制成了敦煌壁画所特有的天然颜料。
5: 画一长线，这个很有质感了，是吧？
2: 对呀，是。哇啊，真好！哇，
5: 好看吗？
2: 哇，真的很好啊！你看，这已经半干了。
5: 你看，
2: 好好看，
5: 恰到好处，但是，所以就是用大。
2: 对。
5: 对，先对这样，对，这样搬过来，小心点。哎，靠在这个。
0: 这些就地取材的天然颜料，最大程度还原了敦煌壁画最本真的色彩，而这种稳定性极强的矿物质颜料。

0: 也让笔下的画作绽放出千年不退的灿烂色泽。
1: 哇，苏老师，这可太漂亮了，太震撼了。之前在莫高窟，在榆林窟，我都是要就是抬头仰望，但是从来没有以这种角度看过这么大的藻井的画作。
2: 对，因为这样它是这种角度不同，画面的形式也不同，给我们仰头看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有薄有厚，还有的有粗颗粒。
1: 对，像这种就是咱们用的矿物质颜料，它的这种粗颗粒是吗？
2: 对，所以后面还要再去打磨，就是让它有更加的细腻。
1: 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实到现在还是说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无限的可能，
2: 还带来无限的财富。文化财富，
1: 文化财富，精神财富，
2: 精神财富。
3: 现在有更多的这种美术工作者，包括一些个人自发组织的一些团体呢，他们就是走进敦煌，与当地的美术工作者，包括本土艺术家进行艺术交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运，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六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3: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

0: 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 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 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昨天晚间，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建设节点。工程核心装置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起运，发往100多公里外的广东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现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力保供。
5: 在江苏南通振华重装码头，这座被称为“海上电力心脏”的换流站已顺利完成滑移装船作业，开始起锚开航。这是一座七层钢结构平台，单层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15层楼，整体重量达2.5万吨。 从南通出发后，预计5至7天后抵达阳江以外100多公里的深远海域进行海上安装。换流站采用防腐和抗台风一体化设计，具备抵御17级台风或8级地震的能力。
6: 这次发运标志着三山岛海上工程陆地建造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转入海上运输和安装的关键时期。
5: 这座换流站电压等级正负500千伏，输电容量2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三山岛工程换流平台离岸近百公里，是目前国内离岸距离最远、输电距离最长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投产后，将承担起汇集阳江海域200万千瓦海上风电的任务，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
7: 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能满足约200万户大湾区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
8: 我国深远海风能丰富，但离岸上百公里，怎么把电能安全经济的送到城市？这个海陆一体超级工程如何破解这道世界级难题？继续来看。
5: 三山岛工程是我国首个正负500千伏、超大规模、超远距离的海上风电柔直输电项目。它首创海陆一体技术，风电从海上风机发出，经海底电缆上岸后，不换成交流电，直接跳上180公里直流架空线路，像开空中专列一样直送大湾区。
0: 整条电力高速路从海上到

0: 路上，全长约300公里，而这条路之前被公认为世界级难题。
1: 上百台风机持续用来的能量会在系统里堵死，电网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所以目前国内工程大多选择的是在岸边把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上网，不敢让直流电翻山越岭走远路。
0: 而三山岛工程一举突破了这道难题，其核心思路是海上和陆地都采用柔性直流技术，并首次采用国内首台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变压器和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让整个系统具备了快速自我调节能力。一旦线路发生故障，系统能把冲击有效化解，不让能量堵在系统里。
2: 海陆一体看似是换了一种输电方式，实则重塑整个海上风电集群的送出体系。我们攻克了超大规模海上风电海缆架空混合直流输电系统的损失故障清除和穿越的难题，为我们国家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的开发和送出探索了一条新路。
3: 这条全长约300公里的电力高速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海上绿电直送粤港澳大湾区，预计将带动超1000亿级海上风电产业链。
0: 三山岛工程本期投资约103亿元，中期规划总容量达600万千瓦。工程首创共享走廊输送模式，把3家发电集团4个海上风电厂的电能统一汇集，共用一条陆上送出通道，避免各家各修各的路，有效节约了国土空间资源，实现了投资优化和通道集约化利用。三山岛工程的海上部分，一头连着海上风电场，一头连着海上换流平台和直流送出通道。在此之前，电网主网架全部在陆地，三山岛工程首次把主网架的触角伸向深远海。陆地电网靠变电站把火电、水电、核电送进千家万户，现在海上也建起电网，把风电汇集起来，直送大湾区。从经济账看，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大湾区输送绿电约60亿千瓦时，按目前大工业用电价格估算，经济价值可观。
4: 三山岛工程不仅是输电工程，更是一个带动海上风电产业链升级的引擎。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智能运维，工程推动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突破。按照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测算，仅减碳价值一项每年就超过2.5亿元。
0: 从产业上看，工程带动了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的全产业链协同。截至2026年6月底，广东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达1332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6.5%，已建成集研发、制造、安装、运维、检测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到2026年，产业链总产值将超1000亿元。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5: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6: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7: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

0: 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1: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2: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号报道，该报和日本专利检索分析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2016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均位居全球首位。
4: 此次调查基于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过去10年，也就是2016年至2025年，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约12万件，是此前10年的近3倍。其中，按申请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统计，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超过38%，位居全球第一，申请量增至此前10年的10倍，美国、韩国、日本分别占17%、9%和8%。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专利布局中占据明显优势。中国工商银行位居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首位，全球排名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8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调查还显示，中国金融科技专利不仅数量领先，质量也位居前列。根据专利价值和竞争力评分，中国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2、第3。 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因为和昂贵的美国顶尖 AI 模型相比，来自中国的 AI 模型性能接近美国顶尖前沿大模型，且价格更低，逐渐受到美国企业的青睐。

0: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 中国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 与OpenAI, 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的技术差距 约6至9个月， 而定价却低 60%至90%， 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常规AI工作任务， 因此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 据AI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 自今年2月8号起， 美国企业调用中国AI模型的资源占比 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 该占比均值为 11%。 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 智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5.2 上线首周， 日均资源调用量就增长了 27倍， 客户数增长 80倍， 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 美国AI初创企业 Lindy 将所有AI业务切换至 DeepSeek 模型后， 成本大幅下降， 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 有分析指出， 随着美国企业AI成本意识持续增强， 叠加本土AI行业监管趋严， 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的中国模型 正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替代选择。
1: 好，来继续关注防汛救灾。 7月4号以来， 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 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 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暴雨， 南部局地大暴雨。
2: 6号，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 坝体出现缺口， 下游村镇被淹。 衡州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 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 目前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 留在村子里的人生活是否有相应的保障。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晚上发回的报道。
3: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 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演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的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队伍来到我们这个 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 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导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1: 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桂港段水位持续上涨。 7月7号晚至8号凌晨，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紧急出动500名官兵， 对桂港市玉江南岸8公里土地展开不间断夜间巡查， 严密筑牢防汛屏障，全力应对洪峰。
4: 我现在的位置是玉江桂港段的南岸地段， 这里是桂港市城市防空体系的关键屏障。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在昨天晚上10点钟抵达任务区域后，随即对堤坝进行了地毯式的巡查，对一些关键的点位呢，也随即进。

0: 进行了加固，官兵们虽然彻夜未眠，但是丝毫没有松懈，严阵以待，抵御过境洪峰。
1: 根据贵港水文站发布的洪峰预警，8号1时前后，洪峰水位47.30米左右，警戒水位41.2米，超警6.1米。官兵们密切关注河流流量、水位对堤防水闸的影响，手持探杆、铁锹，借着微光仔细排查裂缝、渗水、管涌隐患，不放过坡脚、闸口等关键点位。
2: 由于持续强降雨，土堤长期受水浸泡，极易出现渗水、管涌、滑坡、堤身裂缝等险情。我们现在采取分区域不间断巡堤的方式，全力加强堤坝的巡查排查，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隐患，快速处置。
3: 近日，湖北、重庆、山东、陕西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各地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多举措全力保障防汛安全。
4: 6号到7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7号上午，在大冶市金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袭击，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7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6号和7号白天，重庆开州区连续2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37度以上。7号19时，开州区发布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最大风力达11级，当地城区和多个乡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当地气温从37度骤降至22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要注意防雷、防风、避雨，遇到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险通过。昨天，山东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当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警力，加强对易积水点位等重点部位的巡逻管控，
5: 梳理出30处易积水路段，提前发布出行提示。
4: 昨天下午，陕西汉中宁强出现短时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气象部门提醒，强对流天气来临之际，尽量减少外出，避免田间及露天作业，就近做好避险防护。
3: 好，来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强调，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
6: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称，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7: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3: 丹麦马士基航运集团6号宣布，将联合德国赫伯罗特公司对双方组建的双子座合作网络旗下航线做出调整，让部分船只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航线。
8: 马士基6号在一份声明中说，马士基与赫伯罗特宣布对双子座合作网络旗下 AE15 航线做出结构性调整，这条航线将改行苏伊士运河，不再绕行好望角。 双子座是这两家企业联手组建的航运合作网络， AE15 航线连通亚洲、地中海以及欧洲地区。赫伯罗特发言人透露，预计调整 AE15 航线后，整体海运航程可缩短四周。目前双方均已制定应急预案，一旦红海局势恶化，航行方案将随时调整，且暂无计划调整双子座合作网络其余航线。据报道，从2023年11月开始，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全球各大航运企业选择绕行非洲大陆，避开红海、曼德海峡及苏伊士运河。此后，全球大量集装箱货轮绕行非洲大陆西南端的好望角，航程增加大约3500至4000海里，运输时间增加10至14天，运费激增，大幅推高海运运价。
6: 中东局势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国际油价在8号亚洲交易时段继续上涨。
3: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TWh，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德国经济与能源部表示，建立战略天然气储备旨在应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破坏或全球天然气严重短缺等极端状况。另有消息人士披露，该储备项目预计耗资12亿欧元至15亿欧元，相关资金将通过向天然气消费者征税筹得。项目预计将在8月中旬获内阁批准。
6: 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塔拉开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严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
9: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10: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10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10: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6: 当地时间7号上午，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改造中的高层建筑出现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紧急疏散，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1: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栋建筑共37层，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的核心路段，

0: 纽约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7号早上接到报告称，该建筑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大楼21、22层两根支撑柱弯曲变形，多层楼板发生塌陷，建筑存在失稳倒塌风险。出于安全考虑，该建筑以及相邻两栋建筑内的人员紧急撤离，周边街道也已实施封锁。
1: It's not supposed to happen. Columns are

0: seen it before, so I can't tell you.
1: I've lived here for 6.5 years.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almost collapse, especially this close to Midtown. It's pretty wild.
2: 应急人员随后对建筑展开逐层排查，制定加固修复方案，并使用无人机持续巡检。不过纽约市建筑部门负责人表示，现场核查并未找到建筑外墙构件脱落的确实证据。资料显示，这栋建筑建于上世纪70年代，曾是制药巨头辉瑞的总部所在地，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施工改造，计划改造为高端公寓，原定2027年完工。
3: 7号，受到持续热浪影响，西班牙多地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与此同时，比利时也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2: 受热浪影响，7号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面对最高可达42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4: Esto no hay que aguante.Vamos, que sales a la calle y esos son los chorros y tienes que estar fresquita en la casa con tu aire acondicionado y estás con un ventilador, porque vamos, no se puede aguantar.
2: 除了南部的塞维利亚外，西班牙东部的高温形势同样严峻。西班牙国家气象局7号对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3个自治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到9号。此外，比利时国家气象局7号宣布，比利时自当天起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比利时国家气象局将原定持续至10号的全国高温黄色预警延长至11号夜间。世界卫生组织7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在阿根廷队和埃及队之间进行。阿根廷队在前期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进3球，以3-2的比分逆转埃及队，成功晋级世界杯8强。
3: 当地时间7号，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队，拿到最后一个8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8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
6: 7号，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一场比赛中，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内0-0战平。随后，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4-3战胜对手，时隔72年再次晋级8强。在得知比赛结果的那一刻，观看比赛的瑞士队球迷们顿时全场欢呼起来。
7: Le meilleur match de l'histoire de la Suisse, on a tenu et on a gagné.Et on n'arrête pas ici. La finale. On continue, on continue.
6: 而对于同样刚刚获胜的阿根廷队球迷来说，在连续2场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中，他们的心情都仿佛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
8: Well, it was actually unbelievable. Like we were 10 minutes short to end the game, we were down 2-0, and when the end.When the game ended, we were 3-2, so it's not a regular game, for sure. It's probably the best game I've seen in my life for Argentina in a World Cup.
6: 此外，同样作为获胜方，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当天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身着各自国家球队的球衣，走下会场台阶，握手致意。据悉，在即将举行的世界杯1/4决赛中，挪威将对阵英格兰。另外3场比赛中，西班牙将对阵比利时，法国对阵摩洛哥，阿根廷对阵瑞士。
5: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生效的对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停赛处。

0: 本，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志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1: 国际奥委会七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作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2: 好，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戴比尔斯集团大幅下调钻石产品报价，降价力度创历史罕见水平。SpaceX 正式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但公司股价已经跌破上市首日开盘价。发现暴力相关内容未及时上报，加拿大政府筹备起诉 OpenAI。
0: 据彭博社7号报道，钻石行业巨头戴比尔斯集团近期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的报价，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戴比尔斯改变其一贯的高定价策略，转而通过价格优势吸引核心客户。
3: 彭博社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戴比尔斯集团在七月最近一次面向其核心大客户群体的看货会上，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报价，降价力度创历史罕见水平。不过，由于戴比尔斯自今年初起改用了一套全新报价制度，仅为买家提供总报价，不再显示分项价格，因此难以计算具体降价幅度。但有采购商表示，当前戴比尔斯的官方定价已大幅贴近二级市场价格水平。此前，该品牌各类钻石产品的挂牌价通常比二级市场售价高出5%到50%。截至发稿，戴比尔斯方面对于降价传闻并未予以回应。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戴比尔斯还精简了钻石看货会的买家群体，从此前的大约70个减少至45到50个，并指出此举旨在保证更多钻石产品可以更加集中且优先地供应给核心大客户。分析认为，在当前关税冲击、中东局势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奢侈品消费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在珠宝行业，人工培育钻石凭借性价比优势，近年来需求不断走高，使得主要经营天然钻石业务的戴比尔斯等品牌面临更大压力。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正式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成为该指数中首家以航天业务为核心的企业。不过，当天该公司股价走低，收盘时下跌约 6.8%。
3: 截至7号收盘， SpaceX 股价收于每股149.47美元，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6.83%， 市值下滑至约1.97万亿美元。从今年6月12号登陆纳斯达克到纳入核心指数， SpaceX 创下纳斯达克100指数创立以来最快纳入记录。自上市以来，其股价累计涨超 10%， 最高曾触及每股225.64美元。根据摩根大通此前估算， SpaceX 在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权重约为 1.3%， 预计将强制吸引约43亿美元的被动指数基金进场。不过，有分析指出，华尔街套利资金此前已提前建仓，消化了大部分利好。7号当天 SpaceX 正式纳入指数后的被动买盘，反而成为前期资金获利了结的窗口。在卫星互联网业务方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网站7号公布的信息显示， SpaceX 本周已正式向该机构提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7号宣布，正在筹备向太空发射第三代星链星座，这一规模较第二代星座扩大近10倍。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7号宣布，正在筹备起诉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理由是该公司未能上报一名用户在其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发布暴力相关内容，而这名用户正是制造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校园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
0: 这起正在筹备中的诉讼源于今年2月10号发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校园枪击事件，该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9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4月底，受害者家属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 OpenAI 提起诉讼，指控 ChatGPT 在袭击发生前8个月就已识别出枪手存在威胁，但未报警。 但 OpenAI 方面辩解称，当时平台未发现存在即刻袭击风险的相关证据，因此没有报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7月6号表示，将联合受害者家属对 OpenAI 再度发起诉讼，目前已同步聘请加拿大和美国加州两地的律师共同处理这起案件。
2: Courted in California, and we are prepared to take this fight to them. I think the public knows about the information that shows that there were some employees there that knew that asked for reporting of such things that were happening on the chatbot.
0: 加拿大方面表示，目前这起诉讼的相关筹备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司法流程也将十分漫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希望通过司法途径明确企业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如果案件胜诉，所得赔偿金将用于当地社区重建，包括出资新建塔布勒岭学校。
3: 隔夜，美股半导体和存储芯片板块集体承压 ，AI 交易热度出现降温迹象，部分资金开始转向金融、医疗等其他板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此轮芯片股的回调？针对最新市场风格的转变，我们一起来看
1: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4: 昨天，韩国股市暴跌的冲击进一步传导到了隔夜的美股市场上，市场上抛售情绪蔓延。我们看到美股半导体存储板块遭遇了重挫，具体来看。 美股中的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隔夜下跌约4.7%，追踪美国主要芯片股表现得非常半导体指数，下挫约4.65%。针对这轮存储板块的回调，分析认为芯片股当前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盈利不够强，而是市场担心这种高增长是否已经被股价充分定价，甚至可能接近增速拐点。也就是说，市场不只是看增长好不好，还在看增长还能不能继续加速。
2: Once you get to extremely high levels of expected earnings growth, the market can sometimes run into trouble because the market is a discounting mechanism. In fact, overall, when you look at periods where earnings growth broadly for the S&P has been more than 20% on a per annum basis, you've had low single-digit returns for the market.
4: 另外，分析师指出，杠杆 ETF 等投资工具也放大了近期芯片股的波动。
5: So levered ETFs like the SOXL, XXX levered, 3X levered semiconductor index, the quantity of dollars that is being created and destroyed in terms of the requirements to add or remove leverage on those end-of-day rebalances is truly extraordinary.
4: 由此，现在市场也开始转向行情扩散主题。那这里包含两个层次，一类是仍然长期看好 AI 价值的投资者，他们是选择从半导体板块转向一些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押注他们在下一个财报季盈利仍然会超过预期。那另一类投资者则是开始布局更大的主题转向，开始偏向防御性板块。 隔夜，我们也看到，包括医疗保健、金融等领域的龙头公司股价出现明显上涨。最后，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 SK 海力士将于当地时间周五以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的形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因此，也有分析认为，当下部分抛售可能是因为投资者在腾出资金准备参与交易。但是，如此大规模的融资也加剧了市场对长期产能过剩的担忧。对于相关行业动态和市场反应，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追踪。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七号表示，将2026年本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至0.7%，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6: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此次下调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季度经济表现不及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预计受到中东冲突影响，同时政府对下半年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尽管六月份通胀水平回落，居民消费有所恢复，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仍不足以支撑全年经济增速达到此前0.9%的预期。此次调整后的预测值与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预测一致，而法国央行则在六月已将预期下调至0.5%。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经济环比下降0.1%，六月通胀率从五月的2.4%降至1.8%。分析指出，经济增长疲软可能会造成法国财政收入缩水，令法国将公共财政赤字控制在 GDP 5%以内的目标面临更大压力。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美国商务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贸易逆差增加影响，美国五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这一数值不仅远超市场预期，更创下自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单月逆差水平。具体来看，五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环比减少3.2%至3177亿美元，主要受到非货币黄金出口走弱拖累，而进口额则环比增加3.3%至3953亿美元。七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一架飞机起飞时发生倾倒，造成多人受伤。这架飞机属于一家吉尔吉斯斯坦航空公司。飞机起飞时，后起落架损坏，导致飞机向左翼倾斜，并倾倒在跑道上。事发后，机上180多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迅速从飞机上撤离。马纳斯国际机场所有航班一度暂停运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民航局将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批准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野雪自由式九人制队列滑将首次亮相冬奥会，而北欧两项将不会出现在这届冬奥会上。国际奥委会介绍说，野雪自由式在国际上发展迅速，拥有坚实的年轻体育爱好者群体基础，比赛极具视觉观赏性。九人制队列滑将在现有的花样滑冰场馆进行，该项目展示了强大的观众吸引力，营造出充满活力的比赛氛围。2030年冬奥会共设126个小项，3046名运动员将参与角逐。
3: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指出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旅游发展新动能，丰富旅游供给，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建设旅游强国。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发布，将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来看专家的解读。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强调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8: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无论是我们经典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还是新兴业态的这个优化布局。
7: 在旅游公共服务方面，规划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稳固提升保障能力，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9: 对于我们的旅游的这个交通的服务，对我们旅游公共信息的服务，对于旅游惠民便民的服务，企业端的服务，比如说关注的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问题，都在我们的这个15规划当中有相应的部署。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旅游业发展目标，并从入境游便利化、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一揽子举措，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来看。
1: 面向未来，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智慧旅游，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2: 无论是信息、目的地信息的获取，还是我们票务的预订，乃至我们的分享，基本上都离不开现代科技。充分地用好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对旅游业的推动。
1: 入境游方面，规划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明确发挥重点城市和交通枢纽作用。
3: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同时规划还提出支持经营主体拓展入境旅游业务，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4: 我觉得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把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待客的文化和我们的入境旅游游客的这种需求啊，很好的一个结合起来。
5: 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国铁集团近期推出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的原有优惠基础上，儿童还能享折上折优惠。儿童季次票到底如何使用？一大家子出行如何购票更优惠？一起来了解一下。
6: 铁路旅游季次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终到站范围内自由选择2至10段行程，在15天内出行均有效。铁路季次票其实不是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季次票就是新服务了。暑运期间，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那么，成年人与儿童一起购票，优惠程度和票价该如何计算呢？
7: 旅游季次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享受儿童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折上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
6: 需要提示的是，儿童旅客不能单独购买季次票产品，并确认车票使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也就是年满6周岁至未满14周岁。那么家庭出行或者购买多人季次票订单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提醒各位的是，旅客预约席位之后若有行程变更，一定记得要在开车前取消预约。关于季次票的启用时限和退票退款等问题，我们来继续了解。
7: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产品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任意一段行程发生检票乘车、车上或窗口补扣次数，预约未乘车均视为产品启用，产品启用后原则上不可退款。
8: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5: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0: 再见。

0: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千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5: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4: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专多能。
5: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6: 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北，今天我要坐海宁的弄潮儿。等等，那是古代铠甲，我这是穿越了吗？好奇宝宝上线，走，快跟上。

场上打得火热，场下看得入迷。这位可不是普通的观众，他就是铠甲制作大神温晨华。这些铠甲都出自他手，而温晨华制作的铠甲又称甲胄。甲是指穿在身上的铠甲，胄是指戴在头上的头盔。

在冷兵器时代，甲胄是战士们的防护装备，就像金钟罩一样，在战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甲胄从先秦开始发展，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战争的运用，甲胄逐渐繁盛。但火器的出现，又使得抗御冷兵器的古代铠甲逐渐衰落。

0: 在内燃机厂家属院长大的温晨华，从小就对铠甲情有独钟。对于这位70后来说，小时候的连环画本里就藏着自己的那个热血英雄梦。
1: 我是70后嘛，能够翻看到的就是连环画，只要有铠甲的我都看。通过形象被吸引了之后哈，我也喜欢背后的故事啊，甚至会幻想自己也是这样子的英雄。所以说当时我会收集一些硬纸板来搭这样子的模型。
0: 随着年龄增长，温晨华对甲胄的痴迷丝毫不减。高中毕业后，他留在厂里学习了打铁、钣金等工艺，为日后制作铠甲奠定了技术基础。近年来，温晨华一直在潜心制作兼具观赏和实战价值的甲胄。最近他接到了一部古代影视剧的邀约，制作200套宋代补人甲。从海量历史资料中寻找线索，这是温晨华迈出的第一步。但甲胄历经数千年发展，每朝每代形制各异，想要真实还原宋代布人甲，就必须先掌握宋朝的历史。

0: 切准备就绪，接下来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一套宋代布人甲由2000多枚甲片组成，为确保成品贴合人体，所有甲片要求一定弧度，这就必须通过冷锻的方式将甲片一枚枚敲打成型。
1: 我们呢是通过这个冷锻去调整这个甲片的形状，然后通过这样子敲打之后啊，它会使这个甲片的材质变硬，从而也就提高了这个铠甲的防御力。
0: 但是温晨华忽略了一个细节，甲片的尺寸和孔洞位置在制作中出现细微偏差，进入编绳环节后，这个小问题被无限放大，所有甲片宣告报废，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0: 经过不断尝试和打磨，这一次温成华在毫厘之间精益求精，千百次复制粘贴后，甲片定型终于完成。俗话说一甲顶三弩，战场上刀剑无情，甲胄要有防御实战性，仅靠甲片是远远不够的。
1: 就这种小铁片编起来的铠甲哈，刀可能刺不穿也砍不透，但是人如果穿这样子的铠甲也会受伤。为什么呢？甲片加绳带编连的方式对钝器的抵御几乎为零。
2: 朱老师好，主要是还是跟你请教一下铠甲的问题吧。
0: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温成华找到了沙河古桥遗址博物馆馆长朱峰。
2: 金属直接贴身穿肯定也是很难受的，
3: 本来它遗留下来就很少。那么在汉阳陵的这个发掘中，军士呢就穿有铠甲，这种铠甲都是皮质的。这个我的理解啊，因为啥呢，这个古人他穿的时候铠甲不可能直接贴在肉上，铠甲肯定是
2: 有衬的。
3: 我的想法是尝试去做。
2: 好的好的，谢谢朱老师啊。
3: 没事没事。
0: 在温成华看来，作为一个现代的铸甲师，只有尽力还原全部细节，才是对铸甲这项传统工艺应有的尊重。一套成功的甲胄不仅要符合绘画雕塑中的历史原型，还必须实用于模拟的古代战场，比如影视剧或者格斗比赛。为此，温成华特意请来了从事全甲格斗的朋友陆琪，想通过实战的方式测试甲胄。
4: 其实内心深处我是非常喜欢中式铠甲，如果能够穿着温老师的铠甲穿到国际赛场上，那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和我的队伍都是作为一个全甲格斗的运动员，帮助温老师的这个中式铠甲能够更加适应于我们现在的铠甲格斗运动。

0: 哦，不行不行，前面这个内衬还是因为贴太近嘛，所以说整个的内衬就是撞在这个胸腔上，感觉有点胸闷，
1: 导致胸闷哈。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印制的内衬硬度还不够，
0: 硬度不够，但是厚度有可能偏厚。
2: 牛皮材质的内衬过于坚硬和厚重，既妨碍了格斗者的动作发挥，也会让穿铠甲的人体感很不舒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温晨华需要和技术人员继续探讨，攻克难关。
1: 那个模具做完了没有？
3: 啊，还在敲定材料。
1: 材料是这样子的哈，你看我这里有两份资料哈，就脱胎夹柱的胎制工艺，然后这里面的柱呢，就是麻类的一种，其实就是苎麻嘛。我了解到的苎麻做的就是下部，我们用棉麻类的织物，是不是可以替代它？
3: 可以，你这样比较科学。
1: 因为这个夹柱这个工艺，在这个2000年前哈就已经应用到这个护具上面，再使用这个工艺哈，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研究过后，温晨华决定采用在春秋时期就已成型的古老技术——脱胎夹柱法。

0: 它就是多层的这种纤维累积重叠，用动植物胶把它一层一层的粘合起来，柔软了之后都是可塑性好，会形成一个确定的形状，而且强度还非常好。所以说夹柱呢是能够同时满足这种铠甲的制作需求的，是应该是最接近最合适的。
1: 最终轻巧的麻布取代厚重的牛皮，酝酿出一场奇妙的质变。
2: 您的声音现在强度非常好，基本上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那个设想和预期的。
1: 不过温晨华还需要等待最后的测试结果。
3: 这样子合不合适？
4: 合适。
3: 这个测试可以吗？
4: 好，那我们正面再测试一下我们这一块地毯，
3: 可以吗？
5: 没问题。
0: 下压上是有道理的，就是如果说我是这样子戳的话哈，是不可能。
1: 最终宋代布人甲顺利通过测试，温晨华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被历史尘埃淹没数百年的盔甲，通过铸甲师温晨华的努力得以重新问世。目前他已经成功复原出宋代黄金锁子甲、宋氏将校铁浮屠、明式战殿锁子甲等各种古代甲胄，甚至连国际拳甲格斗比赛都会找到温晨华定制。
0: 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些甲胄的话，它更多的是可以让年轻人通过这种甲胄外观对它的吸引，让他去关注到甲胄背后的文化，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甲胄串联上千块冰冷甲片，守护一个热血家国梦。因为责任，所以传承；因为热爱，所以创造。温晨华一片匠心雕琢岁月，让铸甲这一中国传统工艺穿越千百年时空，又一次焕发了生机。在他手中，一件件复原的甲胄带着古代将士的体温，沾染金戈铁马的豪情，重新复活，走向未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就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冷。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5: Anything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s.
6: One day, I saw the sun set 44 times. You know, when you're feeling...
7: 能将一张纸折成我心爱的小王子，这样的巧手大神值得一会。
8: 欢迎乘坐
7: 北京城里逛一逛，看看人间好模样。作为中国的国际交往中心，果然连呼吸都是满满的人情味呀。哇，好大一条鲸，豹子、女神、大象居然都是用纸做的。欢迎进入艺术家刘通的折纸世界。他的这波操作可不简单，因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里的纸张背负与厚重的使命，变得鲜活又立体。
1: 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看到对面有一个德国大哥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在那折，然后不一会儿就折成一朵玫瑰花送给了身边陌生的女孩。

0: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是不是？
1: 刘通敏锐的艺术感知深受一位大师的影响，
0: 他的艺术品，他思想上的感受一定要大于他的视觉上的感受。其实折纸就是一个我与这个世界对话的一个方式，我需要通过它来表达一些我的思想。
1: 在中国，折纸有上千年的历史，自汉代发明纸张后，折纸艺术几乎同步起源，但如今现代折纸却发展十分缓慢。
0: 折纸是一项起源于咱们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一个传统艺术，我们国际认可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它是伴随着纸的产生而产生的。然后我就想把这个折纸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性展示给大家，因为毕竟折纸几千年来它只是一个传承，它并没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1: 从零开始学习，注重作品内涵，刘通花了13年时间从一个小白变成了大师。被加蓬共和国收藏的青花瓶，被日本收藏的顶礼等作品，慢慢让中国折纸开始惊艳世界。
2: 警告：地球正在发生第六次物种大灭绝，苏门答腊犀牛仅剩于250头，而我们接下来这头北部白犀牛，白犀牛苏丹已经49头。
3: 去年苏丹又不断出现了改变情发展，让人十分不乐观。
0: 2014年的时候，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新闻，说当时世界上只剩下最后一头雄性北部白犀牛了，它叫做苏丹。然后当时我在电视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震惊，然后也特别的痛心。我觉得那我能不能折一个犀牛，希望大家能通过我的这个折纸的白犀牛能够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美丽可爱的动物可能就要离我们而去了。
1: 热心环保的刘通决定重拳出击，为了呼吁大家保护白犀牛，他计划创作一件视觉冲击力爆棚的超级大作品，用于宣传展览。创作之前，少不了对作品原型形态的观察与了解，动物园先走一波。濒临灭绝的是非洲北部白犀牛，而动物园里的是非洲南部白犀牛，并不能完全作为参考对象。为了信息更加精准，刘通想到了自己身边一位热爱环保的朋友。
4: Hello, Sammy。
5: 嗨，刘通老师，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你好。哎哎，
0: 忙吗现在？
5: 对，最近还挺忙的，年底。对。
0: 啊，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创作了一个作品，你这边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资料？
5: 对，犀牛现在全球的话不到30,000头。
0: 这是白犀牛，是吧？
5: 嗯。
0: 正方形的是。嗯。
5: 这是一个小犀牛，
0: 小的，
5: 挺可爱的。
1: 获得了专业人士的支持，行动派刘通马上开始了新一轮创作。犀牛的基本形态与习性已经掌握，接下来就是设计初稿。大作品程序繁杂，需要先拆解成各个小部分，便于感知。
0: 怎么样？
5: 看看
0: 啊，
5: 这个是犀牛头是吗？
0: 对对，整个这就是犀牛头，然后两个脚，两个耳朵。
1: 张帆，刘通妻子，刘通心有灵犀的伙伴，
0: 对对
1: 对，也是刘通的头号甲方。
5: 嗯，
0: 他们是好还是不好？
5: 你觉得他有没有一点太一样长了？
0: 嗯，
5: 我觉得是不是他有点长？
0: 这个啊，
5: 对，
0: 嗯，行，那我研究研究。
1: 初稿没达到满意的效果，刘通开始了新一轮修改。

0: 觉不觉得他有点胖胖的？就是我是说想让他短一点，但是他刚才的那个比例不变。
1: 看来过夫人这一关，难度系数。

0: 入可不小。
1: 从最开始我们创作动机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就会开始讨论，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有点灵魂合二为一的感觉，他想的东西和我想的东西，我们一个眼神互相就能体会到。
0: 很多个深夜，刘通都沉浸在折纸的世界里，乐此不疲。
2: 觉得这个太厚了，
1: 那就在选纸的时候找找这个薄厚适中一点的呗。
2: 这个
0: 对小众传统艺术的坚持需要超乎常人的毅力与勇气。为了进一步发展折纸的创新，现代折纸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通过运用数学原理计算角度的方式，将二维图纸转化为三维作品，流通严谨的数学思维与创新的折纸方法一拍即合。堂堂学霸理工男秒上线。
3: 数学确实可以给这个折纸带来很大的帮助，一个它可以很精确地去来计算每一个折纸的分支和比例。
0: 沉迷折纸的状态让流通打开了思路，也很享受这种常人眼里不断重复的乏味过程。犀牛角的形态也越来越完善。惟妙惟肖的犀牛角采用了风筝折法和花瓣折法，相较于传统折纸的单一折法，创新的现代折纸显然更加精美复杂。
3: 其实就是越来越具体哈、首先我们用一个风筝基本型，像是一个风筝一样。那当它变成犀牛角以后，会发现它后面就没有纸来进行扩展了。那么单独这么一个风筝可能就不够，那么就有了第二个，又加了一个风筝。那么我就把其中的一个风筝给折成其中的一个角，另外的再折成另外的一个角，那么这样把两个耳朵就留出来了，这样可能就可以去继续扩展。然后就有了这个上面细节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犀牛头，这个犀牛头这个单独这个部分啊，就是整个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怎么去创新这项艺术，必须要保证你最基本的东西不能变，因为其实传统折纸就是很多的这些传统的基本型进行一个排列组合，所以说现代折纸其实它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啊。
0: 纸张材料有成千上万种，刘通决定回归原始，选择一张白纸。这个颜色不仅代表白犀牛，也象征着折纸的纯白初心。

0: 哇，裂开了一股烟，开花了。
1: 反复对折，一般的纸都会出现磨损，对纸张材质的特殊要求也是作品成败与否的关键。柳通再次出马，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2: 我现在也要找一个纸，要做一个新的一个作品，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您大概是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品呢？
4: 肯定得耐折啊，然后可能会有这个拉力，可能要强一点。
3: 那您来看一下这款，这是我们的这款这个水洗纸。这个耐折度方面都做得特别好。
4: 哎，那这个太好了，这一摸就感觉不一样，就感觉拉力很大。
3: 对，然后它对于这个防水方面也特别做得特别好。然后回头您可以折一下试试。
4: 好好好，一会儿看看能给我找一个小的纸，我试一下。
3: 好嘞，没问题。
4: 有很多的纸，但是每次折作品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去尝试一下哪种纸更适合自己的作品。纸张大了它就会非常的重，如果薄的话你把它一折就已经裂开掉了，所以它要很厚，这样它才会比较韧。另外大纸我可能会强调一下这个长纤维的含量以及长纤维的这个走向，以及纵向拉力和横向拉力它之间这么一个区别，因为纸张都是有一定的弹性的，都会对最后作品的塑形有很大的影响。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刘通用专门定制的复合纸完成了打样小作品。小作品成功出炉，但距离折纸大作品还有着一点点的距离。

0: 快往前走，快往前走。
1: 这个边儿对的是起的是吧？
0: 好。
1: 嗯，再稍微压长一点点。行，好，压到中心那地方就停就行。
0: 对，沿着中间这条线先对着过去。
1: 好。
0: 再往整个再往你那边转。
1: 好的。
2: 因为折纸有点像是大型的动作的舞蹈一样，你错了一点，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么一个影响，后面就全都不对了。
3: 相较于以前的作品，大作品显然不能由单人独立完成，凡走的67个步骤，成百上千次蹲起，刘通夫妇俩反复尝试折纸，作品逐渐成型。
1: 它是我这个第一个大的作品，另外它也是我第一个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是用一张196平米大的一张正方形纸折了世界上最大的这只犀牛，这么多年陆续一直都是在不断的去展览这件大的犀牛，通过这个犀牛去给大家讲保护白犀牛、保护动物的故事。
3: 如今刘通持续为环保发力，为保护动物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在环保界获得了极佳的反响。刘通找到了自己想要一辈子守护的秘密花园，那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奇思妙想间纸张开合，精打细算里百转千折，万物便跃然纸上。一颗心，一双手，一张纸，刘通用他的善意和热忱轻轻唤醒了自己的折纸梦。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5: 小暑已到，热浪登场，今天高手坐镇，中医解毒教你如何清热避暑，酸辣鲜爽的泡菜鸡祛湿还开胃，越吃越够味儿。
6: 3、2、1，哇，
7: 一闻上它就莫名的口水就流出来。
5: 消暑美味冰酿墨鱼，清凉爽口还健康，
8: 寒温搭配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7: 是，
5: 上蒸下煮到小暑，健康避暑就要这么吃。
7: 到小暑时节了，

小暑呢什么感受，其实古人啊就给我们答案了。您请看，小暑过，一日热三分。俗语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们都知道小暑有三候，同时呢小暑也有三愁。一愁湿热黏腻，二愁食欲不振，三愁贪凉。

0: 氧直射增强，地面热量持续累积，水汽蒸腾不散，空气变得闷热潮湿，让人整天黏腻难受。小暑过后进入伏天，暑气渐重，你更需要一口清爽的解暑佳肴，把胃口慢慢找回来。
1: 那既然小暑啊这么热，这么没有食欲，那吃点什么既能解暑又能让我们吃得好呢？那今天我们就请上了我身边的两位高手，咱们先分别打个招呼，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都江堰的何小一。今天呢，我带了我们青城四绝之一的青城泡菜给大家做一道美食。
3: 大家好，我是交通太大厨段恒。我们交通避暑的这个菜呢，就是冰酿海鲜。
1: 二位都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
3: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高手啊，这高手就在我们这个另外一侧。这位可不简单，可以说是这个高手中的高手。
4: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王树立医生。
1: 王老师呢，今天就请您这个从咱们中医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暑时节应该怎么吃，既能避暑又吃得好。
4: 没问题。
1: 今天二位一个带来的呢是当地到了小暑时节都会吃的泡菜，
2: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海鲜。
2: 嗯，
1: 哎呀，这个跟我小暑吃的不一样，我小暑就吃冰棍啊，就但是冰棍吃长了容易拉肚子啊。那到底应该怎么吃呢？那咱就边做边说。
2: 好。菜的灵魂就是用青城山的泡菜
1: 哦
2: 和这个鸡来做的一个泡菜鸡。
1: 泡菜指的就是这个是吧？
2: 对，我带了三个，这个就是叫泡的辣椒。
3: 辣椒
1: 哦，
2: 而且必须要用这种二荆条，因为它的这个肉质呢比较有嚼劲。我们泡的那个坛子也是那个土坛，而且这个水呢必须要用天然的矿泉水
1: 哦，
2: 脆嫩可口。
1: 咱们让这个王老师也感受一下啊。
2: 对对对，看看跟你了解的泡菜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啊，
2: 泡个酸笋、紫姜，对，这三样
4: 闻起来很清香。
1: 就我有种感觉，是就是本来呢到了小暑时节确实没什么食欲，
2: 对，
1: 但是呢一闻上它就感觉嘴里生津。
2: 哎，
1: 是吧？
2: 对了，
4: 是有这种感觉，
1: 就莫名的口水就流出来了。
2: 哎，你说对了，
1: 是吧，大厨？这个跟咱北方的泡菜可不太一样，
3: 在北方腌过出来这种泡菜，
1: 对，
3: 而且它的气候也好，还是说它的原材料就适合腌泡菜，在四川。
2: 对，通过时间的沉淀，它会有乳酸菌，会自然发酵，会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
1: 泡菜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小暑的一个食材哈，哎，但是我有一个疑问，都说腌制过的食材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亚硝酸盐，这一点咱问问王老师。
4: 在蔬菜的表面上有很多的杂菌，腌制的过程当中它有氧气比较丰富，它在增殖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种硝酸还原酶，会把这个蔬菜当中从根部吸收的一些硝酸盐类的东西啊变成亚硝酸盐。一个星期之内啊，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是会增加的，七天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亚硝峰，这个时候是吃这个泡菜是不安全的。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延长，泡酸菜的这个氧气啊它少了，需要氧的这些细菌它就成活不了了，就慢慢的增殖减慢了。而这个时候这个酸性乳酸菌大量的增殖多了，一般的情况下啊短的是2周，如果是冬天呢温度比较低的话，那么可能20天左右亚硝酸盐含量就非常少了。
1: 明白
4: 啊，所以那个时候吃就非常安全了。
1: 所以姐姐，咱们这个您带来的泡菜一般要腌制多久？
2: 酸笋呢可能大概就泡了有一个月，但是里面的这个辣椒是去年秋天的时候收的，
1: 都快一年了。
2: 对，汪老师讲的很对，就是时间的沉淀，那个时候的辣椒呢就更有嚼劲，就更脆。
1: 所以说它这个时间沉淀的久，它自然风味就很足，
2: 是
1: 香味也够，是吧？
2: 对。热锅以后呢，就可以下这个油了。油呢也不要太多，因为本来夏天嘛，我们就要尽量的清爽一点点。
1: 到了小暑的时候，黏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食欲会降低。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比平常瘦个半圈。你也发现了吧？是吧？这就是什么？最近没好好吃饭，
3: 确实瘦了
1: 啊，确实吧？
3: 对对对对
1: 对。
2: 热锅就开始放这个。
1: 哇，这香味一下就来了啊！
2: 把这个鸡肉放进去煸一下呢，是因为 去它的腥味儿。

0: 直接加球。
1: 现在就可以加吗？
0: 对啊，主要是为了去腥。
1: 我们了解的川菜好像都要放一些豆瓣酱，放了干辣椒，放这个花椒，先把它爆香是吧？姜蒜葱往里一放，那个香味儿才冲。
0: 今天重新给川菜正个名，你们理解的川菜都是大油大麻大辣是吧？
1: 对。
0: 我今天这道川菜呢，就是为了配合这个节气，少索我们要做的是好吃爽口解腻，关键还开胃。所以说呢，它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油重，没有那么辣，但是呢，它又有辣味，就是。是源于我们的青笋泡菜哦，里面的这个泡椒
2: 本身啊，小暑气温还没有完全那么高，但是呢，在北方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就开始下雨了，而在南方呢，它是梅雨季节刚过，本身就有湿，然后接着天气也热，所以是暑热是最主要的这种气候。那我们饮食方面呢，就要轻补，就像您这道菜里头少油少盐，但是呢还有鸡啊。那至于泡菜呢，这也是挺关键的，因为我们这时候的消化能力差了，所以呢需要增加消化能力。而这个泡菜呢是乳酸菌的发酵的，在肠道里呢，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促进胃酸的分泌以及消化液的分泌，所以呢是能够增进食欲的。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本身泡菜呢就是这个乳酸菌发酵的，这个菌它可以抑制肠道的一些有害菌啊，所以呢对我们提高免疫力，增加肠道的功能也有好处。
1: 它跟我们平时熟悉的辣椒啊，它那多了一层亮的感觉。更重要的什么？它那个味道发酸，能勾起你的食欲啊。
3: 泡姜做鱼做肉特别好。
0: 哎，对对对，
3: 你知道有很多小孩是不爱吃姜的，他觉得那姜味儿啊辣重，
1: 发酵过后的姜它变得口味不一样。
3: 对对对，
1: 柔和，很柔和，没有那姜味儿，不冲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咱看看这棍子的情况，现在你看饼
0: 要扁的焦蒜，把它多余的油脂和水分给它去掉。泡菜就是咱们的灵魂，放这个的话就是让它有一点点辣味嘛。姜呢就是它的作用就去腥味，有一句俗语叫冬吃萝卜夏吃姜，所以这个时候就适合吃。
2: 秋冬养阴，春夏养阳，姜是一个很好的养阳气的食物。
0: 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然后我们的酸笋下锅，这个时候就放我们的姜葱蒜了。
3: 它是最后再放的吗？
1: 对
0: 对，所以说做法上有点区别哈。再放一些作为配角的一些佐料啊，这个椒它就比我刚刚放的那个辣椒要，这个灯笼椒就要辣一些，再来加点泡椒，这个呢一定是要放的。花椒我们四川的这种菜系里面基本上会放到，这个时候就要放一个灵魂的。
1: 这个宝贝来了，这个宝贝可太重要了，让这个大厨感受一下，
0: 闻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1: 让王老师也给感。
0: 好，
1: 这是咱们今天这道菜的灵魂。
4: 酸味哦，
1: 是吧？很酸。我最开始我认为它是那种山楂水，很像。
3: 我尝一点啊。
1: 啊，你看我闻出来了，但
0: 我
1: 先给你说一个啊。
0: 为了这一口，不能说悄悄话呢。
1: 是吧？是这个味儿吧？
3: 绝对是这个，
1: 是吧？
3: 绝对肯定。
1: 你看我们有一个答案，我们觉得这像那个泡椒水。哎呀，是
0: 这样的。我这碗来自青笋山的这个。青笋泡菜水，这个我的宝贝，我的灵魂必须要有它。所以说，虽然说它是有酸辣，但是你看到没有，没有一点点的醋。
1: 对，
0: 就是靠的是这一口酸水。
3: 因为我当时闻了一遍，我感觉就肯定是泡菜水。而且我为什么要尝一下呢？我尝尝它咸不咸。所以说，你看那个何老师现在什么也没放，我感觉他肯定是拿这个来调味的。
0: 对对对，我需要点开水。
1: 还是有一种那个火锅的感觉，是吧？
0: 火锅和有些传统的烧制的这个菜品上做了一些迭代，我认为结合了现在当下人饮食的一些习惯，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辣。
1: 就是小暑的时候，你要吃火锅肯定吃不下去。
0: 对。
1: 但是吃这样一种泡菜煮出来的锅，应该还不错。
0: 对。
1: 是吧，王老师？
2: 是的，是的。我刚才看了你做的过程，少油少盐，很符合这个小暑的时候这种轻补的这种要求。
0: 对对对。
1: 唯一的调料就是来自于泡菜的那酸中有咸的味道，就充斥了整个菜的味道。
2: 看它还放了葱啊、姜啊，还有花椒啊什么，这些本身也是一个可以祛湿的。
0: 对。
2: 开胃的个调料，
1: 所以有这么一道菜能帮您祛湿，能帮您解暑，真的是太好了。

0: 好像已经开锅了。
1: 来，先来闻一下。
0: 不光闻着香味了，我已经开始咽口水。
2: 加配菜魔芋，
1: 这个魔芋呢是比较弹牙的，香菇呢增加它的鲜味儿。这个节气比较适合的丝瓜，增加它的清香味儿，还有色泽颜色也挺好看的。嗯，
0: 而且这几个食材其实都挺适合消暑时间吃。
1: 对，
3: 我们蔬菜要吃清淡的，而且要带点苦味儿的，比如丝瓜啦、苦瓜啦，暑湿之节啊，吃这些都比较合适。
1: 把盖子盖起来啊，再小火给它煮个15分钟就差不多了。
0: 这15分钟咱们不浪费啊，咱们接下来呢，请这个王老师啊，给我们分享一些养生操啊，能让我们在消暑时节做的。
3: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两个主要的穴位，这两个穴位呢，都是位于人体的督脉上，督脉呢基本是行于后背，是补阳的。一个呢是大椎，一个呢是命门，啊，那我就教给大家怎么取穴，怎么做。那我站起来吧，
1: 好，
3: 首先这个大椎穴。在我们颈椎啊，这个颈椎正中低头的时候，这个最高的这个骨头，那我们做的时候很简单，把手搓热了，然后这个大椎穴要搓100到200下，左手如果搓累了的话就用右手搓，主要把这个地方要搓热了。
0: 搓着搓着你就发现呢，就有泥儿就下来了。不是搓着搓着你发现呢，浑身都热。
3: 这个说的对，就是搓着，一个是你这个动作会热，再有一个把它搓热了以后补阳气。第二个穴位呢叫命门，它呢是在第二腰椎的棘突下。那我们取穴的时候呢，一个是它正对着我们肚脐在后背的脊柱的正中啊，那这样取穴呢，我们如果不方便的话，那我们可以去你的两个胯骨最高的这个骨头，你摸准了这个骨头，然后呢就是两个手指对正往上摸两个棘突。所谓的棘突呢，就是你高的骨头摸两个底下这坑，就是叫命门穴。把手心搓热，手心搓热了，然后在你这个穴位上顺时针的去搓这个命门穴，把这个穴位转30到50次，也是这个地方感觉到啊热了以后就达到效果了。
0: 明白了。顺时针啊，这个揉上这么30次。现在看看锅里的状态怎么样了。
1: 好，生活要有仪式感，你来开盖。
0: 我来开盖，
1: 因为这估计是你的菜。
0: 来，朋友们，3、2、1，清肠。哇，
1: 你就说吃几碗米饭，
4: 来吧。
1: 是为了增加它的这个鲜度，更开胃，上面再来一点点泡的紫姜。
0: 这个是没经过炒制，原汁原味的。
1: 是的，是的。

0: 吃的时候啊，先吃一口泡菜，
1: 对，
0: 会打开你所有的味觉开关。
1: 一定要吃香菇，
2: 嗯，哇，嗯，汁水，
0: 它吸满了汤汁，
1: 香菇而且是脆脆的，而且这个汁水以后完全融入了里边，嗯，
2: 对，吸收入味了，味道挺好的。制作过程当中，它也是比那个正常用的盐分也少，所以呢，你在夏天这个少油少盐，属于这种符合清淡的，而且呢里头有啊鸡肉啊、香菇啊等等，它对我们也是一种补充，是很有营养的。
0: 大厨，你感觉呢？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
1: 它的泡菜的汁水非常足，非常浓，做得非常棒，
0: 真的
1: 确实好吃。
0: 如果让我推荐这道菜，我就一个字形容词，就是爽。那肉味已经融入到汤汁里面了，汤鲜味美的感觉。
2: 对，
0: 它基本上把的那个味道都已经融入到汤里面了。
3: 看起来它是分开的，但是它又是融合微型的。嗯，它基本上是能吃到它食材本身的味道，这个就是炒过和没有炒过的区别。哦，
0: 你看我刚偷瞄了一下，王老师都吃干净了，连汤都给喝了啊！哎，您看见没有？这是王老师认证过的好吃啊！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咱们南方的解暑神器，就是酸爽。那咱们接下来来到了北方，咱们看一看在海边城市的段大厨会用什么方式让我们解暑呢？
1: 我今天做一个就是大墨鱼。嗯啊，往往有时候腌，你看腌蛤蜊，腌一些贝类的，
0: 对啊，
1: 吃起来麻烦。嗯，今天呢解暑嘛啊，我做一个冰镇的。
4: 冰镇的。
0: 冰镇吃海鲜。
1: 对，
0: 来咱开始吧。
1: 可以啊。

0: 海鲜是不是就属于一些寒凉型的食材？
1: 是，
0: 它就是它适合在小暑时候吃吗？
1: 海鲜其实它最主要的是营养比较丰富，蛋白质丰富，所以呢，对人体补充蛋白、提高这个免疫力是有好处的。它四季都可以食用。如果是就是对于脾胃不好的，可以用蒜蓉啊，或者说是姜末啊，去蒸，蒸了以后你放成那个常温的吃。
0: 您现在是把这个肉片儿给片成片儿，
2: 片成片儿。第一，保证它的口感；第二呢，也好吃。好入味儿。
0: 这个在烹饪当中技巧呢叫斜刀片儿。
2: 斜刀片，
3: 抹刀片。
0: 对，这种薄片儿呢，就是让它这个肉呢宽而薄。
2: 对，
0: 吃到那个口感呢，会非常的过瘾。
2: 到了夏天了，想吃点凉的呢，或者是不想炒着吃了，找腌制的东西，螃蟹、皮皮虾、蛤类了，还有虾之类都可以，夹板虾、桃花虾，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海虾都可以。
0: 到了四川，咱们腌的泡菜。但是到了胶东咱们就腌海鲜。
2: 对，
4: 是，其实根据节气来讲，我们都是在因地制宜，当地的就地取材就是最好的食材。
2: 你看就改完了，
0: 处理好了，
2: 处理好了。我洗一下，
0: 好，
2: 它因为有这个粘液啊。
0: 现在就清洗干净了，
2: 清洗干净了，很简单。墨鱼呢，大小都可以，大的呢就片片，小呢就整个就可以了。
0: 咱飞水吗？
2: 飞水。
0: 好，
2: 这边倒水，再倒一锅。你知道这锅是干啥的？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另一锅是熬汁儿。必须是熟汁儿。这个腌海鲜呀，不能用生水腌。刚才王主任也说了哈，也可以换成就是这个炒完了或蒸完以后放凉了吃。那个呢，海鲜容易老，就是冰酿的呢，它是经过，不是说像想的那种这么凉，它是烫完以后用冰水激发一下它的脆感，捞出来以后，然后再在这个汁儿里边泡，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1: 保持它的口感。
0: 他这么说呀，
4: 这样
0: 太复杂。一会儿咱尝一口，尝一口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厉害啊？
2: 料汁儿啊，首先一个桂皮，我也是放花椒，放两片香叶，我放点干辣椒，这是小米辣，葱。
0: 香菜，
2: 大葱，几片姜就可以了哈。胶东菜呀，就洗蒜啊，洗醋，放上以后，这个蔬菜汁马上就不一样的味道，
0: 那个蒜香味就来了。
2: 对，蒜香味。在熬的同时呢，你看这边也开了吧？开了呢，吃哥还得麻烦你一下哈。
0: 干嘛？
2: 倒纯净水。
0: 好，
2: 拿冰，多少冰在哪？
0: 冰有啊，冰块来喽，
2: 冰块来了哈。
4: 蔬菜汁要熬多久？一般来说，
2: 十来分钟。
0: 它其实这个卤水呢，跟您刚才讲那个泡差不多。咱们这个肉做炖好了，它不也得泡一会儿吗？这卤水也是，它沉淀一下。
2: 现在就可以烫了哈。
0: 汆烫，
2: 直接快速的倒里哈。
0: 好，
2: 大约就是30秒吧。
4: 那么快啊？
0: 对，海鲜类食材呢，一定要这个快速汆烫，因为一老了它就容易咬不动。这锅冰水也很关键，它汆烫完以后立马就放到热里面。
2: 对，
4: 我是说自己在家里做，经常都是咬不动。
0: 对，
4: 又学到了。
2: 冰水啊，知道啊，一放的话，第一，墨鱼呢在没烫之前呢，它是有点软的。咱为什么要片薄呢？片薄的话呢，保证它的口感更脆。特别是加上冰水一激的话，它的口感要比就是不用冰水激的话，口感要好一半。下面这个汁儿呢，就是也熬了15分钟了哈。15分钟呢，我就是现在放料。
0: 这是苹果醋，
2: 苹果醋
0: 也带秘密武器。
2: 对，
4: 直接放在汤汁里啊。
2: 直接放汤里边啊。而且我还放了白醋。苹果醋呢是有果香味儿，适合夏天开胃，老少皆宜啊。放白醋呢，第一去腥，第二还提鲜。
0: 你看，为了这个小暑节气啊，两位都采用了用酸味儿来开胃的这个效果哈，这是不是挺好的？
1: 在中医里头，酸入肝啊，它能够养阴生津。所以我们夏天不是出汗吗？口干口渴吗？那么吃酸性的这些食物，包括水果，你比如说葡萄啊杨梅啊，可以生津止渴。
2: 你看放完这个苹果醋和白醋呢，我们要放一点酱油，放一点点的糖，点点胡椒粉去它的腥，盐可以多放点哈，卤汁嘛。
0: 因为这汁儿我们不吃，我们就是让它能跟这个食入到食材里的味道，而且盐呢它已经渗透压，能把这个味道能入进到食材里。
2: 这个汁儿可以了。
0: 哇，这个味道

0: 很不一样。
1: 在这儿我都闻到了，
2: 闻到了是吧？哈。
0: 咱们今天这道菜呢，它主要就是要冷吃啊，
3: 对，
0: 因为本身这个天儿就热了，是吧？
3: 对，
0: 你要让我热着吃，我吃不下去，对吧？这个冷却了以后吃，它把这个味道都渗入到食材里了，你再吃那个口感是完全不同。
3: 对对对对对。青柠檬丢上几个，
0: 再一次增加果酸，
2: 哎，果酸味儿，知道吧？
3: 这个汁儿呢，就是说。今天再熬出来以后放凉温了都可以浸泡20分钟就可以了，但不能现在放啊，现在放呢容易把它又烫了又老了，
0: 有机会
3: 又机会去了，我提前腌好的，我拿出来
4: 可以好了，已经迫不及待了，是不是？
0: 这人品我跟你说，下回还得来，知道吗？知道自己带动，这就对了啊。
4: 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它还要这个最终凉拌一下，
3: 对，凉拌一下
4: 啊，还要
0: 这个每地儿不同啊，像山东呢有可能是炝拌，就是它有倒炝锅
4: 拿出来，这样还要拌，
0: 对
3: 对对，
0: 还要炝拌一下。
3: 你看现在捞出来腌制的就是20分钟以后是这种颜色啊。咱下步呢，咱配点蔬菜，这个里边这是青红辣椒啊，还有圆葱，还有一个线椒，更多的是我还放点青柠檬，
2: 最后再倒一点香油，
0: 好，哎，提提味儿，
2: 提提味儿。
0: 哎，这个菜就做好了是吧？
2: 做好了，
0: 哎呀，我们马上就能出锅了。
3: 对对对，
0: 王老师，这个菜是不是比想象中的好一些？
1: 对，我刚开始以为这个冰酿的得多凉呢，但是看它的制作过程哈，不是那么偏凉的。还有呢，看着这个颜色五颜六色的就有食欲。再有一个我觉得最有灵魂的就是说它那个加的那个煮的调料里头，除了葱姜蒜之外，它放了那个香菜。
0: 对，
1: 香菜放了一大把，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香菜啊，在中医里头也属于一种草药，叫元荽。这个药呢，它本身是辛温的。香菜呢，本身煮了以后，它也可以制约这个海鲜的这种凉性。所以从这个寒温搭配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0: 是啊，在咱们这个烹饪角度来说呢，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但是其实就把这个健康和美味联系到一起了。是吧？

0: 好了，那咱们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哈。这个叫冰酿，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嗯，
1: 冰不是所指的那个，就是冰凉冰凉的。嗯，它只是说用冰水把这个食材呢冰一下、记一下。嗯。就是保证它的口感，嗯啊，这叫冰，
0: 而酿指的是泡在刚才卤水里，
1: 对，泡在卤水里。
0: 这个蒜呐、辣椒啊，哇，经过泡制之后，充满了味道，非常的香，好过瘾。刚开始一入口的时候，那种酸味儿非常的生津开胃，然后呢，这个甜味儿是回口，
1: 对，
0: 哎，然后慢慢的能体现出食材本身鲜美的味道。嗯，哇，这个夏天吃到一口以后，感觉那个燥热的暑气都下来了。
2: 我觉得首先入口就很清爽，而且就是一口海鲜，一口蔬菜，层次分明。
3: 我一看到这个，我就想多吃几盘呢。它也是符合少油少盐，特别的清爽，而且呢，确实用凉水激了以后，不管这个蔬菜也好，还有这个墨鱼也好，都保持了它的脆感，让人特别有食欲。
0: 最开始您会担心它特别凉，是吧？啊，
3: 对，现在吃起来不那么凉，就是常温的。
1: 跟你一样啊，
3: 对对对对。
0: 它的凉不像是那个冰棍冰块透心凉，凉到底，它反倒就像您说的一样，它就是一个常温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吃到嘴里是那种爽口的感觉。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吃凉的效果，而不要吃那种大凉。
1: 对。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这个菜我跟您说，您要是这个在饭店里买呀、没有88他不卖，是吧？您在家里做，那可以说是相当的物美价廉，非常实惠，而且制作过程又不难，对吧？看着电视哈、吃着小零食，是吧？这个时候我相信您肯定是满足您任何的美食的想象。哎，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处在一个小暑时节、非常闷热潮湿的环境下，您又没有食欲。

0: 哎，突然提鼻子一闻，旁边那家您的邻居正在用泡菜做一道美食，您肯定得敲响他的门。
1: 球搭子，
2: 球啥搭子啊？
1: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3: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4: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5: 牙签烤肉，摇摇杯，
6: 开跑了，干杯！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3: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2: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3: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4: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2: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4: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六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1: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连通。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0: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号报道，该报和日本专利检索分析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调查显

0: 示，2016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均位居全球首位。
1: 此次调查基于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过去10年，也就是2016年至2025年，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约12万件，是此前10年的近3倍。其中，按申请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统计，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超过38%，位居全球第一，申请量增至此前10年的10倍，美国、韩国、日本分别占17%、9%和8%。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专利布局中占据明显优势。中国工商银行位居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首位，全球排名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8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调查还显示，中国金融科技专利不仅数量领先，质量也位居前列。根据专利价值和竞争力评分，中国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第三。
0: 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因为和昂贵的美国顶尖 AI 模型相比，来自中国的 AI 模型性能接近美国顶尖前沿大模型，且价格更低，逐渐受到美国企业的青睐。
2: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与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的技术差距约6至9个月，而定价却低60%至90%，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常规 AI 工作任务，因此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30%，最高时已经达到46%，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11%。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智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5.2 上线首周，日均资源调用量就增长了27倍，客户数增长80倍，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美国 AI 初创企业 Lindy 将所有 AI 业务切换至 DeepSeek 模型后，成本大幅下降，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企业 AI 成本意识持续增强，叠加本土 AI 行业监管趋严，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的中国模型正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替代选择。
0: 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今天，交通运输部仍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公路和海事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安全。
2: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截至昨天，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9个省区的29个地区都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当地交通部门已加强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受台风八威影响，浙江海事部门今早8点启动3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3000人被安全撤离。此外，上海海事局也于今天8点启动辖区4级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0: 今天，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来看报道。
3: 民政部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

0: 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方发动空中侵略行动后，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季上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称，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3: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两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3: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正式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成为该指数中首家。

0: 以航天业务为核心的企业，不过当天该公司股价走低，收盘时下跌约6.8%。
1: 截至7号收盘 ，SpaceX 股价收于每股149.47美元，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6.83%，市值下滑至约1.97万亿美元。从今年6月12号登陆纳斯达克到纳入核心指数 ，SpaceX 创下纳斯达克100指数创立以来最快纳入记录。 自上市以来，其股价累计涨超 10%， 最高曾触及每股225.64美元。根据摩根大通此前估算 ，SpaceX 在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权重约为 1.3%， 预计将强制吸引约43亿美元的被动指数基金进场。不过，有分析指出，华尔街套利资金此前已提前建仓，消化了大部分利好。 7号当天 ，SpaceX 正式纳入指数后的被动买盘，反而成为前期资金获利了结的窗口。在卫星互联网业务方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网站7号公布的信息显示 ，SpaceX 本周已正式向该机构提交文件，申请批准其发射并运营由10万颗卫星组成的第三代星链星座。这一规模较第二代星座扩大近10倍。
0: 据彭博社7号报道，钻石行业巨头戴比尔斯集团近期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的报价。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戴比尔斯改变其一贯的高定价策略，转而通过价格优势吸引核心客户。
1: 彭博社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戴比尔斯集团在7月最近一次面向其核心大客户群体的看货会上，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报价，降价力度创历史罕见水平。 不过，由于戴比尔斯自今年初起改用了一套全新报价制度，仅为买家提供总报价，不再显示分项价格，因此难以计算具体降价幅度。但有采购商表示，当前戴比尔斯的官方定价已大幅贴近二级市场价格水平。 此前，该品牌各类钻石产品的挂牌价通常比二级市场售价高出 5%到50%。 截至发稿，戴比尔斯方面对于降价传闻并未予以回应。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戴比尔斯还精简了钻石看货会的买家群体，从此前的大约70个减少至45到50个，并指出此举旨在保证更多钻石产品可以更加集中且优先地供应给核心大客户。 分析认为，在当前关税冲击、中东局势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奢侈品消费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在珠宝行业，人工培育钻石凭借性价比优势，近年来需求不断走高，使得主要经营天然钻石业务的戴比尔斯等品牌面临更大压力。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改造中的高层建筑出现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紧急疏散，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栋建筑共37层，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的核心路段。纽约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7号早上接到报告称，该建筑有砖块掉落。 经检查发现，大楼21、22层两根支撑柱弯曲变形，多层楼板发生塌陷，建筑存在失稳倒塌风险。出于安全考虑，该建筑以及相邻两栋建筑内的人员紧急撤离，周边街道也已实施封锁。
3: It's not supposed to happen. Columns are not supposed to bend like that. What can happen? Anything can happen. I don't know. I've never seen this before, so I can't tell you.
4: I've lived here for 6.5 years.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almost collapse, especially this close to Midtown. It's pretty wild.
2: 应急人员随后对建筑展开逐层排查，制定加固修复方案，并使用无人机持续巡检。不过，纽约市建筑部门负责人表示，现场核查并未找到建筑外墙构件脱落的确实证据。 资料显示，这栋建筑建于上世纪70年代，曾是制药巨头辉瑞的总部所在地，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施工改造，计划改造为高端公寓，原定2027年完工。
0: 当地时间7号，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队，拿到最后一个八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球队。

0: 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
1: 七号，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一场比赛中，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内0-0战平。随后，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4-3战胜对手，时隔72年再次晋级八强。在得知比赛结果的那一刻，观看比赛的瑞士队球迷们顿时全场欢呼起来。
2: Le meilleur match de l'histoire de la Suisse, on a tenu et on a gagné.Et on n'arrête pas ici. La finale. On continue, on continue.
1: 而对于同样刚刚获胜的阿根廷队球迷来说，在连续两场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中，他们的心情都仿佛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
3: Well, it was actually unbelievable. Like we were 10 minutes short to end the game, we were down 2-0, and when the end.When the game ended, we were 3-2, so it's not a regular game, for sure. It's probably the best game I've seen in my life for Argentina in a World Cup.
0: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生效的对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停赛处分，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由于奥运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4: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做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美国商务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贸易逆差增加影响，美国5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这一数值不仅远超市场预期，更创下自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单月逆差水平。具体来看，五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环比减少3.2%，至3177亿美元，主要受到非货币黄金出口走弱拖累，而进口额则环比增加3.3%，至3953亿美元。七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一架飞机起飞时发生倾倒，造成多人受伤。这架飞机属于一家吉尔吉斯斯坦航空公司。飞机起飞时，后起落架损坏，导致飞机向左翼倾斜，并倾倒在跑道上。事发后，机上180多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迅速从飞机上撤离。马纳斯国际机场所有航班一度暂停运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民航局将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批准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野雪自由式九人制队列滑将首次亮相冬奥会，而北欧两项将不会出现在这届冬奥会上。国际奥委会介绍说，野雪自由式在国际上发展迅速，拥有坚实的年轻体育爱好者群体基础，比赛极具视觉观赏性。九人制队列滑将在现有的花样滑冰场馆进行， 该项目展示了强大的观众吸引力，营造出充满活力的比赛氛围。2030年冬奥会共设120

0: 26个小项，3046名运动员将参与角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古柴窑变身陶艺体验馆，乌心村变网红艺术村。
3: 我们这位主理人是我们村里的邱奶奶。
2: 普通乡村蜕变世外桃源，游客留下成旅居客。
4: 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
2: 如何打造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留住远方客人？
5: 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喜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
2: 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6: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合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

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

0: 聚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如今，许多懂美学、善运营的乡村规划师走进乡村，将沉睡多年的乡村资源盘活成热门的网红旅游目的地，既看得见乡愁，又是假期出游的好选择，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打卡。浙江湖州南浔善莲镇的姚里村，白墙黛瓦倒映湖样，斑斓墙绘点缀街巷，江南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历史上，姚里村以传统柴烧工艺闻名，烧制的青瓦曾铺展在江南无数的屋檐上。您可能想象不到，在202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老年人居多的空心村，而经过2年多的改造，这里已经华丽转身成了热闹的儿童友好艺术村。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了200万元，人气也越来越旺。村子累计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不少杭州、上海、苏州的游客专门带孩子来过周末。姚里村面貌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村委会主任何明发告诉记者，村里引进了专业设计运营团队，一起合作改造出来的。
1: 想把这个美丽的环境呢变成美丽的经济，我们呢就是说怎么样把自己那个村庄盘活，有造血功能，所以呢我们到处都在找那个运营团队。黄冰冰他们团队呢来了之后呢，他们没给我说钱，他只要我资源资产给到他，他能就帮我那个创造那个价值。说实话，就是因为他是说不要我们钱，所以呢我们也是3月份接触，4月份就把协议签掉了。
0: 村委会主任何明发提到的黄彬彬，就是负责改造这个村落的乡村规划师。黄彬彬1996年出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刚毕业的他，就与姚里村结下了缘。如今，艺术范儿姚里村正是他带领团队经过3年的规划和改造呈现出的新面貌。
2: 刚到姚里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它特别的美，是很典型的江南水乡的感觉。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这样的一个空间适合怎样的客群？那我们当时就想，周末的遛娃的人群，他要带着小朋友们出来体验生活，他是自驾游的一个自主力的人群之一了。所以我们当时就基于这个整个村庄的风貌，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区位优势的条件来定位它叫儿童友好村。
0: 过去村里的养殖场、仓库、民房已经化身成了各式各样的文旅业态。
2: 这个地方是我们姚里村的文化礼堂，其实我们团队刚来的时候呢，它已经经过了第一轮的改造，它的前身是村子里面的碱站，以前这边都是养蚕，所以有一个集体的这个收碱的这样的一个碱站，所以我们团队就重新在这边策划了一个云朵栖息地的咖啡馆。
0: 走进姚里村的礼堂，游客可以在里面品尝咖啡，观赏文创产品。村里还把擅长做饭的爷爷奶奶们发动起来，开了一家面馆。经过中国美术学院12名学生的形象设计打造，现在还成了网红面馆了呢。
2: 我们这位主理人是我们村里的邱奶奶，然后他呢，就是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姚里啊，跟沈爷爷一块儿在村里边开的这个面馆呢，是我们团队来之前就开了的，但是我们吃了觉得很好吃，后面我们就觉得应该把这么好的味道给更多人知道，所以是去年还是前年？前年哈，我们就做了一个青年乡创工作营，来邀请一群青年人来改造奶奶的这个小面馆的空间。改造后奶奶自己也维护得很好，现在也有不少游客过来吃了哈。
0: 在合作公司的运营下，姚里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业态，将废弃猪棚、老旧厂房改造为姚文化馆、云集艺术空间，让休闲空间焕发新生。黄彬彬告诉记者，姚里村可以根据他的想法进行改造，这给创业初期的韦前辈解决了很大的成本压力。黄彬彬作为外来团队，到底是怎么跟村里合作，推动姚里

0: 做的改造和运营的呢？村负责人介绍说，不同于传统乡村外包运营政府兜底扶持的模式，黄边边创新推出村集体加专业团队股份制合作模式。村集体以闲置农房、老厂房、土地等经营性资产作价入股，黄边边团队以策划运营、品牌资源、渠道招商及团队人力入股，全权负责村庄的整体规划、业态培育、品牌营销与全域运营，实现市场化自主循环发展。
1: 村里股份经济合作社资源资产入股做49%的股份，那么运营公司呢，他们来投资、来建设、来宣传推广，他们呢占51%，那所那个得的利润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成的。
0: 租金加分红模式给村民收入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1: 老乡们，他这一栋是什么？我们是现在一斤来算的，一斤呢大概是1000块钱，就是如果一套房子你有10斤的话，一年是10000块钱，哎，20斤嘛，那后面还有翻倍嘛，那最起码这个25万有的吧。
0: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施文艺赴美乡村行动，系统保护传统村落乡村文物，非遗夯实乡村旅游文化基底。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村庄在乡村规划师的妙手下实现了华丽转身。在浙西南的丽水市云和县，有一个叫坑根村的江南罕见的活态银矿古村落。村子起源于明代白银开采，800余年石寨依山而筑，石墙石阶，黄泥夯屋，但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空心贫困村。青壮年外出，老屋空置，牛栏猪圈杂乱，坐拥世界级梯田资源却留不住游客，如今却变成了网红争相打卡推介的乌托邦桃花源民宿特色村。乡村规划师谷小航早年深耕云南丽江民宿文旅行业，非常熟悉乡村空间改造与文旅业态运营逻辑。一次在坑根村旅行的经历让他很想留下来改变这个村落。
2: 它整体的结构风貌很好，你看翠竹对吧，溪流，然后这个原来的石头路，还有这样的石头房子和这个泥土墙的这样的结合，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的，整个的错落有致的状态我很喜欢。然后这个村庄你看，很多道路，刚才我们走过的有些道路它是百年的老路，真的好几百年了，这些路都是蛮珍贵的，但是它是有代价的。我们客人的行李只能到村口，然后我们的人还要挑进来，有时候客人的行李箱，一个行李箱都有好几十斤重，两个行李箱就是100来斤重，这对我们都是负担，我们得请人挑，或者我们自己的人就得干这件事儿。
0: 改造古村落以原址保护、修旧如旧为核心原则，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在守住古建原貌的前提下合理发展文旅，实现风貌保护与乡村宜居兼顾。那么这个村落是怎么保护村落肌理与岁月质感的呢？
2: 其实这里已经坍塌了，就这个地方是露天的了。然后你看这个石头，我们都是修旧如旧修回来的，就是我们这个老匠人，就根据就像这个村里，你看下面都是石头，上面是土，这是他们的老技术，就砌墙、砌石墙。但是呢，这一块呢，它整个就塌掉了，就没有了。我们是用砖头补回来的，就是尽量让它看起来像是原来的。我们是用这个黄泥墙倒塌的泥粉来粉的这个墙。
0: 乡村规划师谷小航将村里闲置的生产用房纷纷改建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旅体验场所，有山野小酒馆、木碗手作工坊、乡村杂货铺、非遗银饰体验空间等等。
3: 你觉得每家店不管大小是吧，你可以进去一下看一下，然后跟店主去交流一下。如果用一个话来说的话，我感觉这边可能更有活力一些，或者更有生命力一点点，或者更有温度一点点。
0: 坑根村的核心竞争力是江南少见的完整保存的石头古寨风貌。谷小航用温和的规划手法注入各类商业业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老房子活下来，保

0: 保留了原住民是一个活着的古村落。
1: 这个村庄最美的位置就是每一块的这个田，就是地里头都种着庄稼，这是我们理想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家家户户有自己的菜地，就临近房子的菜地，每一块菜地里头都种满了吃的，啊，蔬菜呀、瓜果呀，一年四季都是不间断的。然后我们祠堂里还养了鱼。
0: 坑根村还吸引了不少人到这里办工作、办旅居。
2: 住了两天嘛，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这样子，然后就在这边待下来了，就这样子而已。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茶则，就是喝茶的时候盛放茶叶用的嘛，这样子。
0: 游客们管这里叫乌托邦桃花源，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如今我国很多小村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度发掘农业多元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田园、山林、乡土文化资源发展休闲农业，乡村康养、农事体验，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鼓励支持乡村旅游的政策导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村规划师准备在乡村打造出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毛伟作为乡村文旅规划从业者，当时走遍丽水市遂昌县的山野村落，一时找不到打造的点位。这里的风景没有名山大川，景致与周边乡村雷同，到底该怎么改造才能让游客走进来还能留下来，成为乡村文旅爆款呢？
3: 现在的文旅项目已经跟疫情前景不一样，那么现在更多的重的是体验，那我们设置所有的环节的时候，我们把体验放到第一位。
0: 丽水市遂昌县西范乡坐拥优质溪谷山林资源，但文旅业态空白，闲置溪滩荒坡长期无人利用。2024年4月，遂江公路的通车带来了旅游开发的契机。原先从遂昌县城到西范乡要3-4个小时的车程，而现在只需要1个多小时。这座鱼鳞坝是当地存在已久的水利设施，地处无人问津的荒滩溪谷。毛伟认为可以依托原生态溪流，打造沉浸式亲水休闲文旅场景。
3: 一个呢是我们在坝的上面，然后我们架了很多的小白伞，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呢，白伞的下面呢会有一些躺椅。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分成3个部分游玩。一个呢是我们坝上，我们叫做躺营区，平时游客在这边呢躺在我们的躺椅上面，上面是小白伞，下面是流水潺潺，很惬意很舒服。上面区域呢是我们的桨板区，那么上面呢是我们游玩桨板的。每个周末我相信村里面的村民都没见到过有这么多的车子，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西范乡，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千把人。
0: 项目落地运营后，凭借原生态的山野风貌、小众精致的体验场景，迅速打开市场热度，形成稳定客流。而旁边的这座废弃仓库，毛伟觉得很适合打造一个可以观景休闲的咖啡馆。
3: 那么这一块呢，当时我们过来以后是一个破旧的仓库，那么进来以后呢，我们就被这几个小窗户给吸引。那么这几个窗户对出去呢，正好是我们西范项目最漂亮的地方。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打卡，就是带着我们文旅运营的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的点位。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个咖啡屋，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奇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我们要把最旧的这种咖啡馆跟最好喝的咖啡相结合，让客人来体验到最美的风景。
0: 游客来到西范乡后，可以游玩桨板、玻璃船、亲子戏水等项目。一个乡村的景点年均接待游客量超3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200多万元，有效带动当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实现游客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乡村旅游逐渐成为旅游市场的一大热点，而在乡村规划改造过程中，规划师们感到设计改造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赢得村民的信任与支持。

0: 持。1991年出生的刘琏，四川大学生物工程硕士。2018年，随着安徽省传统村落保护试点工作的推进，他作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骨干，跨越千里，从北京来到了天柱山脚下的万箭村。
1: 其实我老家本身也是农村的，然后我很清楚乡村的孩子经过学习，然后去慢慢的远离乡土，让我真正的坚持说乡村的这个事儿可以干，其实是在我现在的这个单位，也就是我认为从规划的视角，然后去介入乡村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我记得2018年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经常下雨，经常下雨。每一次下雨的时候，我都要拿着我的手机，然后去花屋、去老屋去拍那些快要倒的这种房子。我特别担心，就是我还没做什么，它已经倒了，你知道吗？
0: 眼前的景象让他揪心。杨家老宅、杨家花屋等4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濒临倒塌，荒草没息，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初来乍到，刘琏和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修缮古建的工艺，而是人心的隔阂。
2: 有的时候吧，我们家都怕他是这个孩子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我们开始时候是不大相信他。
0: 为了赢得信任，刘琏把家安在了村里，他走家串户，帮保洁老人扫院子、晒竹子。如今闲置的5000多平方米老屋被系统改造成了社区公共空间，有老年活动中心、儿童图书馆，还有青年旅社。
1: 我们说是陪伴式的乡村规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去筛选一些合作团队，有建筑、有景观、有投融资、有各种农业的，然后我们其实打的是一个配合战，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说带着村民，然后跟上来，然后一起去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已经剥离开了建的这个过程，而是说我建管用，它怎么样在地化的可持续的运营下去，因为村子还是村民的村子，它不应该成为游客的村子，而应该成为本地人的村子。
0: 曾经寂静的万箭村，如今充满了欢声笑语。这20-30个留守的孩子，成了刘琏眼中最珍贵的希望。
3: 对我们来说意义挺大的，还有就是给我们也带来了欢乐。
1: 规划其实是偏统筹前瞻，事实上它真的是能够去统筹当下和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乡村的发展路径。
0: 这群90后乡村规划师用5年时光，让小村庄旧貌换新颜，也让这里的村民感受到了实惠和温暖。
2: 这个孩子在我们村里啊，帮我们家搞得是很好的，成绩各方面等等一切都是很棒的，我们就一直都想接受他们，很努力。
0: 何航原本是一名油画师，10年前出于对故土的眷恋，他与妻子回到家乡浏阳，创办了设计公司。在湖南省浏阳市大围山镇楚东村村民的眼里，这位总是头戴棒球帽、身穿大 T 恤、整天混迹在施工队、一身灰尘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细节控。
4: 庭院呢，我们还会细分到每一个角落的布局，比如我手上拿的这个陶罐，他们都是会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
0: 从柴火怎么剁到陶罐往哪儿摆，何航把美丽乡村的建设标准细化到了每一寸土地。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起初让村民感到烦恼，但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家渐渐从抗拒变成了欣赏。
5: 现在这个环境越来越好，
4: 我觉得小时候美丽乡村就是清澈的水，可以看到鱼，看到虾，我们可以听到鸟叫，我们就保持这种乡愁。
0: 记忆中的乡愁成了何航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这些年他已经参与了100多个美丽乡村项目的建设。在楚东村，他将红色文化遗址与现代农业产业巧妙融合，整洁的道路、整齐的院落、绿意盎然的果园，共同构成了一幅意境悠长的水墨山水画。绿水青山与村舍民宿相映成趣。
6: 我们以后还要搞农家乐啊，搞那个兔宿啊，就是要游客在这里兔得开心，

0: 都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栋房子就好了，就住在这里了。
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在西南的川西平原，同样有着许多村庄华丽蜕变的故事。位于成都蒲江的明月村，茶山叠翠，荷塘飘香，这里是游客眼中的诗与远方。环境美了，村民的生意经也就念起来了。在明月村，田金荣把自家院落改造成了陶艺房和扎染房，不需要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当老板。
2: 今天这个是我染的这个方巾，它是用就板蓝根，然后传统的染料，然后染制的。
3: 哦，看得到图案，
2: 非常漂亮，对，很漂亮，感觉还比较新奇的，因为之前在成都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就是体验的地方，然后在成都的一个乡村，然后能够体验这种传统的非遗蓝染的制作，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挺有意思的。
4: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自己家的房子，建造起来以后我们政府就是给我们规划一个风貌，然后规划好我们建设好以后，我们就自己家就开了一个陶艺坊，做了一个扎染坊，忙的时候每天接待就是上百人，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外出工的就很少，基本上都在自己家里面，有条件的就自己创业。
1: 环境变好，游客涌入，农产品也能卖出好价钱，正是这种共建共享的模式让明月村真正活了起来。
5: 目前呢，我们明月村已经引入了有包括我们的陶艺、蓝染，还有我们的皮艺等新业态有50余家，然后也引入了像我们的艺术家、创作家等新村民有100余名。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也从之前贫困村的只有3-4千块钱，到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块钱了。整个村呢，从村容村貌到产业发展，再到我们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1: 从曾经的贫困村到今天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看到村民日子一天天的变好了，乡村规划师邓小玲觉得很欣慰。
6: 我现在觉得乡村规划师这份职业挺好的，就是我们整个广阔的乡村嘛，非常广阔，大有作为。我在这11年间的话，也参与的这些项目，从我们的规划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扎根于乡村，服务于乡村，让我们的乡村在一个新的一个背景下，就新环境下变得更好。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乡村旅游市场规模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增速显著高于国内旅游市场整体增幅。乡村民宿高预订率，县域微度假订单大幅上涨。在乡村文旅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深耕转型的当下，涌现出一批扎根山野的乡村规划师，他们将空心村变成网红村，让游客从路过变成留下，让乡村从风景变成惬意放松的休闲体验。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年轻人脑洞大开，创新传承古老非遗。从东海之滨到苗岭深山，从徽州古村到京城戏台，非遗出圈，老手艺走进现代潮流生活。年轻人如何用创意与智慧开创非遗新消费新场景？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北京时间15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收3971.37点，下跌0.47%。深证成指报收14939.73点，下跌1.87%。创业板指报收3845.35点，下跌1.70%。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六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2: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连通。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

0: 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3: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2: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3: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4: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2: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4: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0: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号报道，该报和日本专利检索分析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2016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

0: 均位居全球首位。
1: 此次调查基于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过去十年，也就是2016年至2025年，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约12万件，是此前十年的近三倍。其中，按申请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统计，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超过 38%， 位居全球第一，申请量增至此前十年的十倍，美国、韩国、日本分别占17%、9%和8%。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专利布局中占据明显优势。中国工商银行位居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首位，全球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八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调查还显示，中国金融科技专利不仅数量领先，质量也位居前列。根据专利价值和竞争力评分，中国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第三。
0: 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因为和昂贵的美国顶尖 AI 模型相比，来自中国的 AI 模型性能接近美国顶尖前沿大模型，且价格更低，逐渐受到美国企业的青睐。
2: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与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的技术差距约6至9个月，而定价却低60%至90%，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常规 AI 工作任务，因此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 11%。 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智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 5.2 上线首周，日均资源调用量就增长了27倍，客户数增长80倍，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美国 AI 初创企业 Lindy 将所有 AI 业务切换至 DeepSeek 模型后，成本大幅下降，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企业 AI 成本意识持续增强，叠加本土 AI 行业监管趋严，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的中国模型正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替代选择。
0: 昨天晚间，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建设节点。工程核心装置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起运，发往广东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现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力保供。
3: 在江苏南通振华重装码头，这座被称为海上电力心脏的换流站已顺利完成滑移装船作业，开始起锚开航。这是一座七层钢结构平台，单层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15层楼，整体重量达2.5万吨。从南通出发后，预计5至7天后抵达阳江以外100多公里的深远海域进行海上安装。换流站采用防腐和抗台风一体化设计，具备抵御17级台风或8级地震的能力。
4: 这次发运标志着三山岛海上工程陆地建造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转入海上运输和安装的关键时期。这座换流站电压等级正负500千伏，输电容量2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
3: 三山岛工程换流平台离岸近100公里，是目前国内离岸距离最远、输电距离最长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投产后，将承担起汇集阳江海域200万千瓦海上风电的任务，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5: 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能满足约200万户大湾区家庭的全年。

0: 用电需求。
1: 我国深远海风能丰富，但离岸上百公里，怎么把电能安全经济地运到城市？这个海陆一体超级工程如何破解这道世界级难题呢？一起来看一下。
2: 三山岛工程是我国首个正负500千伏、超大规模、超远距离的海上风电柔直输电项目。它首创海陆一体技术，风电从海上风机发出，经海底电缆上岸后，不换成交流电，直接跳上180公里直流架空线路，像开空中专列一样直送大湾区。整条电力高速路从海上到陆上全长约300公里，而这条路之前被公认为世界级难题。
3: 上百台风机持续涌来的能量会在系统里堵死，电网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所以目前国内工程大多选择的是在岸边把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上网，不敢让直流电翻山越岭走远路。
2: 而三山岛工程一举突破了这道难题，其核心思路是海上和陆地都采用柔性直流技术，并首次采用国内首台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变压器和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让整个系统具备了快速自我调节能力。一旦线路发生故障，系统能把冲击有效化解，不让能量堵在系统里。
4: 海陆一体看似是换了一种输电方式，实则重塑整个海上风电集群的送出体系。我们攻克了超大规模海上风电海缆架空混合直流输电系统的损失故障清除和穿越的难题，为我们国家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的开发和送出探索了一条新路。
1: 这条全长约300公里的电力高速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海上绿电直送粤港澳大湾区，预计将带动超1000亿级海上风电产业链。
2: 三山岛工程本期投资约103亿元，中期规划总容量达600万千瓦。工程首创共享走廊输送模式，把三家发电集团4个海上风电厂的电能统一汇集，共用一条陆上送出通道，避免各家各修各的路，有效节约了国土空间资源，实现了投资优化和通道集约化利用。三山岛工程的海上部分，一头连着海上风电场，一头连着海上换流平台和直流送出通道。在此之前，电网主网架全部在陆地，三山岛工程首次把主网架的触角伸向深远海。陆地电网靠变电站把火电、水电、核电送进千家万户，现在海上也建起电网，把风电汇集起来，直送大湾区。从经济账看，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大湾区输送绿电约60亿千瓦时，按目前大工业用电价格估算，经济价值可观。
5: 三山岛工程不仅是输电工程，更是一个带动海上风电产业链升级的引擎。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智能运维工程推动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突破。按照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测算，仅减碳价值一项每年就超过2.5亿元。
2: 从产业上看，工程带动了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的全产业链协同。截至2026年6月底，广东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达1332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6.5%，已建成集研发、制造、安装、运维、检测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到2026年，产业链总产值将超1000亿元。
1: 昨天，西渝高铁干柴粮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按下加速键。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6: 干柴粮隧道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境内，全长2862米，设计时速350公里，最大埋深约400米。隧道穿越多重软弱岩层，极微瓦斯溢出、围岩溜塌、凸涌渗水等风险预体。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破解复杂地质施工难题，保障隧道施工全过程平稳、安全、高效推进。西渝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关中平原与成渝两大城市群的快速通道。全线建成后，西安至重庆的出行时间有望从6小时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 近日， 新修订注册会计师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法围绕行业发展、职业规范、处罚裁量、全链条追责四大维度完成了系统性优化，以法治方式规范财务秩序，加大监管力度。
0: 现行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出台，2014年仅做小幅调整。随着市场经济持续发展，行业运行中逐步暴露出诸多突出短板，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职业不规范、企业财务信息失真、上市公司审计造假等乱象屡有发生。本次修订的新法靶向整治审计造假、挂名职业、不正当竞争等行业顽疾，收紧了准入、职业、监管、追责全流程，通过法治化手段治理财务信息失真，保护投资者与社会公众利益。
7: 优化了四个方面的条款。第一方面呢，是强化了对行业发展的正向的引导。我们新增的法条呢，明确规定啊，国家支持行业的诚信建设、专业化发展，实现了呢严监管与促发展的平衡。第二个方面呢，是细化了职业的准则与公正独立的执法原则，把保持职业的怀疑、完整的履行审计程序啊这些刚性的要求写入了法律的规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进一步分层细化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啊，进一步区分了轻微的瑕疵、过失职业以及故意造假的相关的法律责任，啊，实现宽严相济。第四个方面是完善了全链条追责的体系，补充了我们的被审计单位啊串通、唆使、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啊，需要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0: 同时，新法专门强化注册会计师协会职能，新增条款要求协会统筹行业发展规划、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
8: 新法在这个第七条规定，国家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支持注册会计师行业提高审计质量，拓展服务网络，提升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
1: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9: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改造中的高层建筑出现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紧急疏散，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0: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栋建筑共37层，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的核心路段。纽约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7号早上接到报告称，该建筑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大楼21、22层两根支撑柱弯曲变形，多层楼板发生塌陷，建筑存在失稳倒塌风险。出于安全考虑，该建筑以及相邻两栋建筑内的人员紧急撤离，周边街道也已实施封锁。
11: It's not supposed to happen. Columns are not supposed to bend like that. What can happen? Anything can happen. I don't know. I've never seen this before, so I can't tell you.
12: I've lived here for 6.5 years.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almost collapse, especially this close to Midtown. It's pretty wild.
9: 应急人员随后对建筑展开逐层排查，制定加固修复方案，并使用无人机持续巡检。不过，纽约市建筑部门负责人表示，现场核查并未找到建筑外墙构件脱落的确实证据。资料显示，这栋建筑建于上世纪70年代，曾是制药巨头辉瑞的总部所在地，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施工改造，计划改造为高端公寓，原定2027年完工。
1: 七号，受持续热浪影响，西班牙多地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与此同时，比利时也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9: 受热浪影响，七号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面对最高可达42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13: Esto no hay que la aguante.Vamos, que sales a la calle y esos son los chorros y tienes que estar fresquita en la casa con tu aire acondicionado y estás con un ventilador, porque vamos, no se puede aguantar.
9: 除了南部的塞维利亚外，西班牙东部的高温形势同样严峻。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七号对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三个自治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到九号。此外，比利时国家气象局七号宣布，比利时自当天起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比利时国家气象局将原定持续至10号的全国高温黄色预警延长至11号夜间。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美国商务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贸易逆差增加影响，美国五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这一数值不仅远超市场预期，更创下自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单月逆差水平。具体来看，五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环比减少3.2%，至3177亿美元，主要受到非货币黄金出口走弱拖累，而进口额则环比增加3.3%，至3953亿美元。七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一架飞机起飞时发生倾倒，造成多人受伤。这架飞机属于一家吉尔吉斯斯坦航空公司。飞机起飞时后起落架损坏，导致飞机向左翼倾斜，并倾倒在跑道上。事发后，机上180多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迅速从飞机上撤离。马纳斯国际机场所有航班一度暂停运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民航局将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批准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野雪自由式九人制队列滑将首次亮相冬奥会，而北欧两项将不会出现在这届冬奥会上。国际奥委会介绍说，野雪自由式在国际上发展迅速，拥有坚实的年轻体育爱好者群体基础，比赛极具视觉观赏性。九人制队列滑将在现有的花样滑冰场馆进行，该项目展示了强大的观众吸引力，营造出充满活力的比赛氛围。2030年冬奥会共设126个小项，3046名运动员将参与角逐。
1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
15: 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一时段再见。

0: 作业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从修车扳手到烧烤架，他如何借世界杯盘活生意？
5: 比以前晚上还是多了将近一半吧。
4: 从水荒地到绿茵场，他如何用足球引燃激情？
6: 足球是不是魅力很大，很快乐？
4: 世界杯激战正酣，他们如何点亮人生的另一片赛场？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家店有点不一样啊，为什么呢？现在呢是凌晨1点多，但是此时此刻，这烧烤店啊生意是太火爆了，看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为什么呢？不用说了，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此时正在进行的就是葡萄牙对战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场比赛。
1: 虽然已过凌晨1点，但精彩的比赛让球迷们毫无倦意，他们在享受美味烧烤的同时，眼睛却不肯放过屏幕上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美托来到右边，
1: 比赛进行到第6分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一记劲射破网，刹那间球迷们的热情被彻底点燃。
0: 在如果在家里自己看足球，和到烧烤店和朋友们一起，和这么多陌生的人在一起看足球，这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3: 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第一种呢，在家里面，你想这大晚上的，你不敢吼啊，你不敢叫啊，你不敢嚷啊，对不对？
0: 不敢。
3: 你 C 罗进球了，我不敢欢呼嘛。但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喊一句“输”，是吧？或者喊一句 “vamos”， 这个都可以的。
0: 这样也是给自己的偶像来加油打气，是不是？
3: 对，也尽心一点嘛，这边。
4: C 罗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好，因为他第一轮上一场没有进球，其实他的压力很大。但是作为 C 罗球迷呢，我们一直坚信他肯定能进球的。结果今天第6分钟的时候就进了一个球。
2: 当然，这个球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因为距离近，所以他必须得把人墙的数量给摆够。C 罗在做着罚球准备，看起来这个球他要来罚。
1: 第一粒进球带来的沸腾尚未平息，比赛第十六分。

0: 分钟，葡萄牙队的直接任意球配合又将所有人的目光牢牢锁定在屏幕上。
1: 显然 C 罗的重炮呢，对于对手有很强的心理威慑力。门德斯助跑射门，漂亮！葡萄牙队这次是 C 罗假射，门德斯真打，利用巨星的虹吸效应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来。

0: 而此时烧烤架上却演绎着另一番沸腾，通红的炭火吞吐着灼人的热浪，肉串整齐地排开，肥瘦相间的肉块在高温下渐渐渗出油光，屏幕那头每爆发一次欢呼，这边铁架上的肉串似乎就翻得更快一分，像是与球迷的节奏暗暗合拍。烧烤店在这个夜晚的收入正随着炭火的明灭不断地变得厚实起来。
1: 老板这里，
2: 这位是吧？好，谢谢你。哎，您是老板。
3: 哎，对对对，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就想过来看看，说这晚上为什么店里这么热闹，生意这么好啊？
3: 还行，
2: 还行，挺谦虚的。就是今天有多少桌？
3: 今天有十好几桌吧，好多就是过来看世界杯、看足球的。
2: 就特意支了一个大屏幕，在这儿做这种世界杯的这个直播，是吧？
3: 哎，对。
2: 就是一方面呢是就是吸引客人，
3: 哎，也算吧，
2: 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又能吃烧烤，又能够球迷聚会的一个场地场所，是吧？
3: 对。
0: 一场比赛五粒进球，球迷过足了瘾，烧烤店也赚得盆满钵满。凌晨三点半，人潮退去，喧嚣散尽，罗快和服务员开始麻利地收拾满桌狼藉，动作麻利地向赛后的球场管理员。天亮不过几个小时，上午十点，罗快已经站在了烧烤店隔壁的修理厂里。从他熟练的动作里看不出半分熬夜带来的疲惫，很难想象昨夜那个烧烤店老板和眼前这个修车师傅居然是同一个人。
2: 哟，
3: 嘿，
2: 头天晚上烧烤店营业到半夜，然后一大早上你这就开始修车了？
3: 对呀，没办法呀，这才是这本来就是我的主业嘛。
2: 这是老本行是吧？
3: 老本行，
2: 修车是老本行。那这边是您的工具箱？
3: 哎，对对对。
2: 这些工具是我平常很少见得到的，我看看都有什么。
3: 哦，
2: 这是扳手吧？
3: 哎，对，
2: 各种型号，
3: 各种型号
2: 都有，
3: 大小的都有。
2: 看着太专业了，我觉得是比烧烤店的这些设备哈，这些东西要更加专业一些。哎，
3: 对，修车嘛，车子这么多个零部件嘛，肯定要一些专业的工具来拆装。
2: 哦，哎，那您跟我说一下呗，就是咱这看着这店规模也不小，里面修的车这档次也都比较高，就是后来为什么说要开烧烤店呢？
3: 还是这几年嘛，中国的电车发展的比较迅速嘛，电车本来维修就相对来说维修的费用相对来说少一点，
2: 就相当于是我们把一部分的业务给压缩了。
3: 哎，对，有一部分的场地那边做烧烤啊。
2: 哎，那您觉得就是开烧烤店和开修车厂之间哈，它有什么样相通的地方呢？
3: 这两个行业都是服务行业。
2: 您看您这转型转得有点大，有点跳跃哈。以前呢是天天对着车，对着这样的机械设备，现在呢咱们是需要对着各种的新鲜的食材。
3: 对，
2: 以前就是可以说是修车可以一天不太说话，现在每天晚上要大量的说话沟通了。
3: 是是是，以前对着的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哎，它不说话，它只给你结果，给你说。然后现在对人，对烧烤店那边呢，不光是食材也好，还有都是每一个过来吃饭的顾客也好，都要用心去沟通了嘛。
2: 你看，就是白天是对着冰冷的设备，晚上是对着热情的炉火，所以你这一天的感受也是别人可能是好多年感受不到的。
0: 罗快干了20年汽修，对餐饮一窍不通，即便选择了门槛相对较低的烧烤大排档，刚开业时生意依然门可罗雀。作为铁杆老球迷，恰逢世界杯开赛，他索性在店里挂起一大块屏幕直播球赛，不曾想高清画质配上烧烤啤酒的畅快氛围，瞬间吸引了大批球迷蜂拥而至，球迷们边看球边聚餐，小店一夜之间热闹起来。
3: 有世界杯啊，以前晚上还是多了将近一半吧，
2: 就是能够增加50%的收入。
3: 差不多吧，40%-50%吧。像这些肉那些，如果今天，哎，坏了没买完，该丢的丢掉，哎，每天必须要保证食材的新鲜。

0: 还有就是佐料，在我们重庆这个地方啊，本来都重麻重辣，味道比较要求的比较大一点，所以说一定要把那些该放的放到位，像折耳根啊、葱花这些该撒的撒到位，卖相更好。但是
1: 罗快心知肚明，一家烧烤店安身立命的根本，终究还是盘中的味道。世界杯能带来客流，但赛后的日子怎么过？如何把新客变成回头客，是他绕不过去的考题。为此，他决定从最根本的地方入手，死磕烧烤品质。

0: 自己的一个特色。哎，师傅取的名字叫水瓢烧烤，我们里面加
1: 水瓢。
0: 哎，对，这就是我们以前重庆老家的水瓢嘛，舀水的。
2: 水瓢烧烤是重庆等地兴起的一种特色吃法，顾名思义，就是用不锈钢水瓢来盛装和拌料。它的灵魂在于食材烤熟后剪碎，再放到瓢里和佐料一通猛拌，让每一块食物都裹足味道。
0: 在这里面我们跟其他的不一样，就是单独加了我们秘制的有泡椒啊，还有一些蒜蓉啊等等很多很多单独的佐料。
1: 哦，就是不是说像其他烧烤店那样是把串儿放到盘子里边直接端到客人的餐桌上，这样大家是叫撸串儿。
0: 哎，对，
1: 我看现在小伙子是已经就是拿这个镊子夹子是把这个肉都给撸下来了是吧。
0: 哎，那种看起来比较干一点，这种啊比较湿润一点，油脂更丰富，然后更加体现我们重庆啊本来都有重辣重油的一个性格嘛。
1: 这挺解压的这一动作。哦，鸡爪有牛肉，有彩椒，香肠，
3: 鲜肉为主
1: 嘛。嗯。哎，这还用剪刀啊？
3: 对呀。
1: 大块的食物都需要通过剪刀给它剪碎，
0: 方便吃一点嘛。
1: 啊，它是不是也方便它后期入味儿啊？
0: 哎，对，这就是我们的秘制的调料，里面有正常的烧烤的辣椒啊这些，然后我们这里面加了自己做的蒜蓉、泡椒，还有其他的一些秘制的佐料。
1: 花芝麻应该是又香又麻又辣的是吧？
0: 对。
1: 这淋上了红油之后，这看着特别有食欲，油亮油亮的。
0: 这种跟传统的烧烤看起来就是要滋润一点、饱满一点。
1: 哦，还要再加呢。
0: 这是我们川渝地区的折耳根。
1: 这是泡萝卜，
0: 泡萝卜，哎，这就是葱花，
1: 鲜葱花，
0: 哎，还有我们的秘制的泡椒，
1: 这是
0: 我们
1: 哦，它就既有麻辣，还有泡椒的味道，这还有蒜蓉是吧？
0: 哎，对，
1: 就是现在是有球赛，大家都来看球，最关键还是味道好，能够吸引很多客人。嗯，想象不到，它应该不是非常传统的重庆烧烤的这种纯麻辣的味道，还有泡椒。蒜蓉加进去哈，
0: 有一点改进，
1: 应该会非常非常好吃。
2: 与传统烧烤整串食用的方式不同，水瓢烧烤能使佐料更均匀的附着，风味渗透更彻底，口感也更为浓郁饱满。世界杯激战正酣，俄快的烧烤店借此走出了开业低谷，更难得的是他因球结缘，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球迷好友，在场共赏热爱，席间畅谈人生。小小烧烤店乘着世界杯的东风，既盘活了生意，也聚拢了温暖的人情。离开罗快的烧烤店，我们赶往重庆高新区曾家镇农安村的一处体育中心。此时正值小学放学时间，大批学生涌进球场开始足球训练。足球场上，孩子们尽情释放激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足球场外一间透明的教练室里，体育中心的经营者薛波正在给孩子们讲解足球比赛的战术。
4: 所有小朋友，我问你们，最近看世界杯没有？那我再让你们重

0: 一段，好不好？
1: 好。
0: 这个七号是谁？
2: 谁？
0: 你明明想不想成为 C 罗？
3: 对对手有很强的心理威慑力。门将
0: 四触碰
3: 射门，漂
0: 亮！看没有？
3: 这次是
0: 这个进球是一个任意球，对不对？
4: 对。
0: 所有人都认为 C 罗去罚这个任意球，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C 罗的任意球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对不对？
4: 对。
0: 然后这次他为什么没发？然后是旁边人。发了这个任意球，这是什么？这是战术。你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对不对？都以为他要踢这个任意球，是不是？你看，所有人都全部都在防他，盯防他。他做出的动作也是说我自己要发球了。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聚集起来，你看旁边一个人起步了。这是动脑子，也是队友之间的默契。这个默契就是我们要在平时训练当中才能达到的。待会儿我们下场地，我们就要模拟这个场景进行训练，好不好？
4: 好。
5: 薛波通过具体的战术拆解，将世界杯的精彩瞬间印刻在孩子们的脑海中。孩子们走进球场，尝试模拟世界杯赛场上的那记任意球破门，他们能成功吗？
0: 刚刚你们每个人都尝试了哈，是不是我们踢球要用身体，要动脑子，对不对？要讲战术，要讲技术，还要讲我们现场场上的每一位队员的默契的配合，对不
4: 对？
0: 大家体会到没有？
4: 体会到了。
0: 感受到没有？
4: 感受到了。
0: 足球是不是魅力很大，很快乐？
4: 对。
5: 一次模拟训练，让战术板上的线条变成了脚下的跑位，孩子们渐渐明白，足球从来不只是脚法，更是默契，是跑动，是提前一秒看到空当的预判。这也许才是世界杯留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
6: 你的偶像是谁？
7: C 罗。
6: C 罗，你喜欢 C 罗他在球场上什么样的表现呀？
7: 他有时候踢球动脑筋，有时候有战术。
6: 刚才那么就是也跟教练一起看了回放，现在下来自己在练习，你觉得这种感觉怎么样啊？
7: 我感觉这种感觉真的感觉自己马上就能进球，很高兴的那种。
6: 和小朋友在一起踢球的时候开心吗？
8: 开心。
6: 嗯，有多开心？
8: 特别开心。
6: 每天都想踢是不是？
8: 啊，对。
6: 那这两天正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呀，就是是不是他也点燃了很多球迷他们来运动的这样的热情？
0: 你看他往上看嘛，每天要练练腿，脚痒了要练练脚，然后要模拟一下进球啊。
6: 这两天就白天的话是成人来运动的比较多，晚上的话孩子们来上足球培训课的也非常多。
0: 对，这马上就是我们的青训小朋友基本上都是放学之后训练，
6: 就是每天都很热闹，
0: 很热闹，
6: 是吧？很忙碌，有点辛苦，但是心情应该是非常愉悦的，
0: 很舒服。这个体育，这个如果是一种事业的话，这种事业很阳光，很好，给人很好的一个朝气。
6: 嗯，
0: 看着小朋友在球场上跑，心里很带劲，很舒服。
5: 孩子们的训练在暮色中收场，球场渐渐安静下来。这时，一个19岁的年轻人走上绿茵，开始了他的训练。他是薛波的儿子薛浩文，自幼痴迷足球。
6: 我听说你踢球的球龄很长，
9: 13年、14年，
6: 13、14年的时间，就中间是一直持续训练，没有放弃过，是吗？
9: 没有。
6: 现在就是应该是有这个国家运动员等级的证书吧？
9: 有的，有的。
6: 嗯，是几级呢？
9: 是2级、1级都有。

0: 啊、哦，一二级都有、哦
1: 对对对，
0: 那很优秀啊。那就是将来你是打算一直朝着职业球员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吗？
2: 我觉得我现在年纪还算年轻吧，然后可以朝就自己心里面的梦想去追一追。
3: 儿子喜欢足球，薛波一直全力支持，能给孩子一块自由驰骋的绿荫，一处畅快挥洒的球场，是他埋藏多年的心愿。
4: 从小啊，我自己也喜欢足球，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条件还是受限嘛。后来小孩也开始喜欢足球，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也踢球嘛。我想一块场地嘛，让他在自己场地踢球嘛。然后我想把这个运动那个氛围通过足球带动起来。
3: 2024年6月，在重庆高新区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建筑行业打拼多年的薛波将农安村80亩饱受水患的荒地彻底改造，建起了综合户外运动中心。在这里，11人制、8人制、5人制足球场一应俱全。两年来，薛波一门心思扑在青少年足球和草根赛事上，如今周边十几所学校的孩子在此集训，累计服务青少年逾2000人。与此同时，各类比赛、俱乐部活动也同步推进，红红火火。雨天也没能阻挡绿茵场上奔跑的脚步，农安体育中心内一场8人制比赛正在激烈进行。比赛一方是农安体育中心的教练队伍，另一方是于超高新猛龙队的队员们。世界杯热度正浓，连日的雨水又添了几分野性，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透着不平凡的劲头。
0: 抱着雨踢比赛，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
5: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世界杯的魅力。那看了世界杯嘛，脚也痒，然后平时我们的教练他也要保持一种状态，然后平时也要在场上研究一些战术技术，也有实操嘛，就这样。
0: 你看，像现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呢，不光是教练他们脚痒，我看好像是就是在雨小的时候来训练、来锻炼健身的这个客人，他们这个量也很大。
5: 他肯定啊，这个影响力大得很，世界杯的影响力太大了。因为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嘛，
0: 那这两天就是咱们订场地的这订单量是不是有所增加呢？
5: 比原来的基础上上升了一倍。
0: 哦，是翻了一番了，已经是。
5: 对。
0: 辛苦了，辛苦了。刚才这个跟咱们这个相当于是竞争对手们较量了一下，感觉怎么样？
6: 还行吧，还下大雨还感觉挺好。
0: 我刚才就是远远的看着，能够感受到足球精神，就是不管是刮风下雨，就是只要是到了场上的时候，就一定要有拼搏的这样的状态和意识，是吧？啊，
6: 对。
7: 不管刮风下雨，只要在球场上就能享受到足球的快乐。
3: 如今，随着于超联赛的火热进行，薛波再度萌生了新的念头，他想依托现有的高质量足球场，增建一座可容纳3000人的看台，以满足承办于超比赛的需求。然而，体育设施的持续升级离不开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这笔钱从何而来？答案就藏在距离体育场2公里外的一座小院之中。薛家小院是薛波在农安村打造的体育和旅游相融合的餐饮休闲项目，秀美的湖光山色和别致的设计布局每天吸引来大量的游客。
0: 那像现在的话，是咱们农家乐的经营收入更高一些，还是咱们的体育场这边的收入更高呢？
4: 这个怎么说啊，还是农家乐嘛，因为体育事业它是不断地在投入嘛。
0: 基础建设
4: 也很大，然后资金投入也大。小院的收入在维持这个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比如说足球场那边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小院收入还要进行反哺一下。
0: 哦， 就是用餐饮的收入，咱们去反哺我们的体育产业这一方面，是吧？就是希望能够说把这个体育场是越做越大，越做越专业。我看见咱现在这个里边的好多就是工作人员，我看好多都是就是讲着当地话，应该都是咱们附近的这些村民，是吧？
4: 所以说，现在这个体育产业带动了一个是就业，也带动了，因为体育场那边有将近30个人，我们这边有将近60个人的服务工作者嘛，总体接近100个人，也解决了当地100个人的就业。
3: 从修车扳手到烧烤架，从一片荒地到片片绿茵场，罗快和薛波点亮了人生的另一片赛场。烟火气里燃烧着足球的梦想，青山脚下滚动着拼搏的汗水。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有热爱，人生处处都是主场，每个人都能踢出属于自己的世界杯。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教，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6: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情报很重要，要把他送出去，
8: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9: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投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

0: 经济大事，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六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2: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 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5: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4: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5: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对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6: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4: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6: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0: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号报道，该报和日本专利检索分析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2016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都位居全球首位。
3: 此次调查基于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过去10年，也就是2016年至2025年，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约12万件，是此前10年的近3倍。其中，按申请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统计，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超过38%，位居全球第一，申请量增至此前10年的10倍，美国、韩国、日本分别占17%、9%和8%。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专利布局中占据明显优势。中国工商银行位居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首位，全球排名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8席，

0: 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调查还显示，中国金融科技专利不仅数量领先，质量也位居前列。根据专利价值和竞争力评分，中国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第三。
1: 据美国CNBC网站7号报道，中国AI模型在美国企业当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 因为和昂贵的美国顶尖AI模型相比， 来自中国的AI模型性能接近美国顶尖前沿大模型， 但是价格更低，逐渐受到了美国企业的青睐。
2: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AI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 中国AI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 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 与OpenAI、 Anthropic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的技术差距 约6至9个月， 而定价却低60%至90%， 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常规AI工作任务， 因此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 据AI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统计， 自今年2月8号起， 美国企业调用中国AI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 该占比均值为 11%。 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 智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5.2上线首周， 日均资源调用量就增长了27倍， 客户数增长80倍， 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 美国AI初创企业 Lindy将所有AI业务切换至 DeepSeek模型后， 成本大幅下降， 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 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企业AI成本意识持续增强， 叠加本土AI行业监管趋严， 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的中国模型 正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替代选择。作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高地，
1: 上海在具身智能领域， 尤其是人形机器人的研发方面卓有成效。 以下跟随记者走进上海浦东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 来看一看人形机器人的18般武艺。
3: 我现在就在上海浦东的一家研发和制造人形机器人的企业里啊。那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不光是能通过这种高灵活度的结构来实现跳舞、打拳，甚至是后空翻这样的表演了，那在此能力基础之上，还能在我们现实实际的生产生活应用场景里有哪些可以实现转化的？那我今天来带大家来这里一探究竟。来，首先来看我身边的这一排正在干活的机器人啊，有的正在给我们插上手机的充电线， 您看它的动作还挺精准的。在旁边呢，还有给我们调制饮品的机器人，您看从倒酒再到摇壶再到拿起一个小小的草莓做点缀，这一系列的流程完成的是一气呵成。再包括旁边还有给我们做家务的，正在给我们叠衣服的机器人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一系列的操作背后的难点在于哪里呢？其实每一个物品它的大小、形状和材质都不一样， 每一个机器人要具体完成的目标任务也不同，所以呢，在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数据采集之后，他们自主感知、控制和决策的能力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也就实现了现在的精准的控制。那在我的身边呢，还有一个半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啊，它的厉害之处在于这个背后的零门槛，通用机器人内容创作平台。那什么意思呢？您可以完全不懂编程，只需要拍摄好一段视频，上传到这个平台 上这台机器人就会通过15到20分钟的时间，可以自主的分析和学习您在视频当中的一些动作要领。那其实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机器人值得我们期待。就比方说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工业的机器人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江西南昌的一家电子产品的工厂当中实现了应用了。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现在他们已经是完成了超过100天的这个工作， 那在上万次的作业当中呢，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99%了，那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量产工厂线上的一个正式的员工，实现了一些重复工种的替代，包括必要时的一些人机协同的配合。那最能体现机器人大脑能力的是独立和人对打乒乓球，乒乓球的球速非常快， 轨迹在不断的变化，那机器人必须要在毫秒级的时间之内来判断落点、移动位置，包括给它挥拍回去。这考验呢，是它对动态和不可控环境的实时理解和自主的决策。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在这儿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机器人正在从能动变得更能用了。

0: 那么具身智能要在真实的场景里去应用，不仅要靠技术的突破，还要靠终端的制造能力。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指出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旅游发展新动能，丰富旅游供给，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建设旅游强国。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发布，将会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呢？以下来看专家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强调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3: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无论是我们经典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还是新兴业态的这个优化布局。
2: 在旅游公共服务方面，规划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稳固提升保障能力，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4: 比如对于我们的旅游的这个交通的服务，对我们旅游公共信息的服务，对于旅游惠民便民的服务，企业端的服务，比如说关注的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问题，都在我们的这个十五规划当中还有相应的部署。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的旅游业发展目标，并从入境游便利化、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了一揽子举措，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来看报道。
2: 面向未来，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智慧旅游，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3: 无论是信息目的地信息的获取，还是我们票务的预订，乃至我们的分享，基本上都离不开现代科技，充分地用好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对旅游业的推动。
2: 入境游方面，规划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明确发挥重点城市和交通枢纽作用。
5: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同时规划还提出支持经营主体拓展入境旅游业务，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4: 我觉得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把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待客的文化和我们的入境旅游游客的这种需求啊，很好的一个结合起来。
1: 今天上午，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宏源站完成了主体封顶，标志着川青铁路四川段站房建设进入了全面冲刺阶段。来看记者宋先芳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是在川青铁路宏源站的建设现场。今天宏源站主体站房封顶的准备工作于凌晨全部结束，顶面的浇筑工作是在凌晨五点全面展开，历时近五个小时。那结合现场，我们来看两个细节。首先，站房是被蓝色可拆卸的金属网包裹在其中，这样的设计方法呢，将会更好地保护它去抵御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并且应对可能发生的大风天气，创造一个更好的施工环境。而今天刚刚浇筑完的屋顶上，现在铺上了一层类似于棉被的保温层。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由于宏源站是全县海拔最高的一座车站，这里的海拔超过了3600米。
7: 据了解，宏源站是川青铁路四川段五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川青铁路四川段规划14座隧道，现已贯通8座，全线共62座桥梁，其中9座特殊桥梁全部完成合龙，桥梁工程整体完成率91.1%，路基工程完成比例82.6%，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超54%。

0: 川青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加强兰州至西宁城市群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交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
1: 7月8号，我国起吊能力最大的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
2: 它具备起重作业与货物装载的双重功能，可用于复杂海洋工程的施工。今天这艘船正式命名为四航永盛号，该船长120米，型宽43.8米，型深8米，运载面积4800平方米，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仓储库区的面积。船尾部设有一台巨大的全回转变幅式起重机，起重机臂长149米，最大起重高度达127.5米，可以在50多层楼的高空精准抓取货物。
3: 船舶在固定尾吊时，可一次吊起2200吨重的货物，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500辆家用小汽车，是目前国内起吊能力最大的全回转半潜起重船。
4: 船舶搭配全回转作业模式，船只在海上作业时，起重机可进行360度回转，便捷完成超大超重构件的一个吊装作业，适配多类复杂的海洋工程施工场景。
2: 除重型起重吊装作业外，该船4800平方米的连续平面甲板还可运载大型构件等货物，运输能力达到10000吨。在需要时，船体可下潜成为一艘半潜舶。当需要搭载的货物牵引固定后上浮，即可实现从起重作业到货物运载的功能切换。 此外，该船搭载全自动智能调载系统，实现全程无人干预的自主平衡调控。据介绍，这艘海工船舶在深远海风电开发、深海资源勘探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近期将前往东南亚进行海上风电等项目建设。
5: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晚间发布声明，当天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的一轮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 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 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游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方发动空中侵略行动后，一架
1: MQ9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季上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7号发布通报，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在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6: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 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油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丹麦马士基航运集团6号宣布，将联合德国赫伯罗特公司对双方组建的双子座合作网络旗下航线做出调整，让部分船只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航线。
3: 马士基六号在一份声明中说，马士基与赫伯罗特宣布对双子座合作网络旗下 AE15 航线做出结构性调整，这条航线将改行苏伊士运河，不再绕行好望角。双子座是这两家企业联手组建的航运合作网络， AE15 航线连通亚洲、地中海以及欧洲地区。赫伯罗特发言人透露，预计调整 AE15 航线后，整体海运航程可缩短四周。目前双方均已制定应急预案，一旦红海局势恶化，航行方案将随时调整，且暂无计划调整双子座合作网络其余航线。据报道，从2023年11月开始，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全球各大航运企业选择绕行非洲大陆，避开红海、曼德海峡及苏伊士运河。此后，全球大量集装箱货轮绕行非洲大陆西南端的好望角，航程增加大约3500至4000海里，运输时间增加10至14天，运费激增，大幅推高海运运价。
1: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与会方围绕着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4: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6: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10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来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6: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七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据彭博社七号报道，钻石行业的巨头戴比尔斯集团近期大幅度下调了其钻石产品的报价，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戴比尔斯改变了其一贯的高定价策略，转而通过价格优势以吸引核心客户。
0: 彭博社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戴比尔斯集团在七月最近一次面向其核心大客户群体的看货会上，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报价，降价力度创历史罕见水平。不过，由于戴比尔斯自今年初起改用了一套全新报价制度，仅为买家提供总报价，不再显示分项价格，因此难以计算具体降价幅度。但有采购商表示，当前戴比尔斯的官方定价已大幅贴近二级市场价格水平。此前，该品牌各类钻石产品的挂牌价通常比二级市场售价高出5%到50%。 截至发稿，戴比尔斯方面对于降价传闻并未予以回应。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戴比尔斯还精简了钻石看货会的买家群体，从此前的大约70个减少至45到50个，并指出此举旨在保证更多钻石产品可以更加集中且优先地供应给核心大客户。分析认为，在当前关税冲击、中东局势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奢侈品消费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在珠宝行业，人工培育钻石凭借性价比优势，近年来需求不断走高，使得主要经营天然钻石业务的戴比尔斯等品牌面临更大压力。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成为该指数当中首家以航天业务为核心的企业。不过，当天该公司的股价走低，收盘时下跌约6.8%。
0: 截至7号收盘 ，SpaceX 股价收于每股149.47美元，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6.83%，市值下滑至约1.97万亿美元。从今年6月12号登陆纳斯达克到纳入核心指数 ，SpaceX 创下纳斯达克100指数创立以来最快纳入记录。自上市以来，其股价累计涨超10%，最高曾触及每股225.64美元。根据摩根大通此前估算 ，SpaceX 在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权重约为1.3%，预计将强制吸引约43亿美元的被动指数基金进场。不过，有分析指出，华尔街套利资金此前已提前建仓，消化了大部分利好。7号当天 ，SpaceX 正式纳入指数后的被动买盘，反而成为前期资金获利了结的窗口。在卫星互联网业务方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网站7号公布的信息显示 ，SpaceX 本周已正式向该机构提交文件，申请批准其发射并运营由10万颗卫星组成的第三代星链星座。这一规模较第二代星座扩大近10倍。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7号宣布，正在筹备起诉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理由是这个公司没有上报一个用户在其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发布暴力相关内容，而这名用户正是制造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校园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
0: 这起正在筹备中的诉讼源于今年2月10号发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校园枪击事件。该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9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4月底，受害者家属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 OpenAI 提起诉讼，指控 ChatGPT 在袭击发生前8个月就已识别出枪手存在威胁，但未报警。但 OpenAI 方面辩解称，当时平台未发现存在即刻袭击风险的相关证据，因此没有报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7月6号表示，将联合受害者家属对 OpenAI 再度发起诉讼，目前已同步聘请加拿大和美国加州两地的律师共同处理这起案件。
7: Courted in California, and we are prepared to take this fight to them. I think the public knows about the information that shows that there were some employees there that knew that asked for reporting of such things that were happening on the chatbot.
0: 加拿大方面表示，目前这起诉讼的相关筹备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司法流程也将十分漫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希望通过司法途径明确企业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如果案件胜诉，所得赔偿金将用于当地社区重建，包括出资新建塔布勒岭学校。
1: 7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报告称，2025年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较上一年增长6%，至1.6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2年连续下滑的势头。但是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
2: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25年发达经济体吸引外资增长11%，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全球前20大外国投资目的地经济体吸引了超过80%的外国直接投资，凸显投资日益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技术、能源和产业政策相关行业尤为明显。 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和能源转型技术与服务等战略性领域占全球绿地投资总额的44%，而2020年这一比例仅为16%。报告。

说2025年发展中经济体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但增长温和且各地区间不均衡，其中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

0: 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此次下调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季度经济表现不及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预计受到中东冲突影响，同时政府对下半年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尽管六月份通胀水平回落，居民消费有所恢复，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仍不足以支撑全年经济增速达到此前0.9%的预期。此次调整后的预测值与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预测一致，而法国央行则在六月已将预期下调至0.5%。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经济环比下降0.1%，六月通胀率从五月的2.4%降至1.8%。分析指出，经济增长疲软可能会造成法国财政收入缩水，令法国将公共财政赤字控制在 GDP 5%以内的目标面临更大压力。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199.46点，上涨2.99%；国企指数报8,084.2点，上涨4.04%；恒生科技指数报4,731.02点，上涨4.97%。昨天晚间，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的建设节点。工程核心装置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起运，发往广东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现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力保供。
2: 在江苏南通振华重装码头，这座被称为海上电力心脏的换流站已顺利完成滑移装船作业，开始起锚开航。这是一座七层钢结构平台，单层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15层楼，整体重量达2.5万吨。从南通出发后，预计5至7天后抵达阳江以外100多公里的深远海域进行海上安装。换流站采用防腐和抗台风一体化设计，具备抵御17级台风或8级地震的能力。
3: 这次发运标志着三山岛海上工程陆地建造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转入海上运输和安装的关键时期。这座换流站电压等级正负500千伏，输电容量2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
2: 三山岛工程换流平台离岸近100公里，是目前国内离岸距离最远、输电距离最长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投产后，将承担起汇集阳江海域200万千瓦海上风电的任务，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4: 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能满足约200万户大湾区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
0: 我国的深远海风能丰富，但是离岸上100公里，怎么能够把电能安全经济地送到城市里呢？这个海陆一体超级工程如何破解这道世界级难题呢？继续来看报道。
2: 三山岛工程是我国首个正负500千伏、超大规模、超远距离的海上风电柔直输电项目。它首创海陆一体技术，风电从海上风机发出，经海底电缆上岸后，不换成交流电，直接跳上180公里直流架空线路，像开空中专列一样直送大湾区。整条电力高速路从海上到陆上，全长约300公里，而这条路之前被公认为世界级难题。
3: 上百台风机持续涌来的能量会在系统里堵死，电网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所以，目前国内工程大多选择的是在岸边把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上网，不敢让直流电翻山越岭走远路。
2: 而三山岛工程一举突破了这道难题，其核心思路是海上和陆地都采用柔性直流技术，并首次采用国内首台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变压器和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让整个系统具备了快速自我调节能力。一旦线路发生故

0: 上，系统能把冲击有效化解，不让能量堵在系统里。
1: 海都一体看似是换了一种输电方式，实则重塑整个海上风电集群的送出体系。我们攻克了超大规模海上风电、海缆、架空混合直流输电系统的损失故障清除和穿越的难题，为我们国家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的开发和送出探索了一条新路。
2: 这条全长约300公里的电力高速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的海上绿电直送粤港澳大湾区，预计将带动超1000亿级海上风电产业链。
0: 三山岛工程本期投资约103亿元，中期规划总容量达600万千瓦。工程首创共享走廊输送模式，把三家发电集团4个海上风电厂的电能统一汇集，共用一条陆上送出通道，避免各家各修各的路，有效节约了国土空间资源，实现了投资优化和通道集约化利用。三山岛工程的海上部分，一头连着海上风电场，一头连着海上换流平台和直流送出通道。在此之前，电网主网架全部在陆地，三山岛工程首次把主网架的触角伸向深远海。陆地电网靠变电站把火电、水电、核电送进千家万户，现在海上也建起电网，把风电汇集起来，直送大湾区。从经济上看，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大湾区输送绿电约60亿千瓦时，按目前大工业用电价格估算，经济价值可观。
3: 三山岛工程不仅是输电工程，更是一个带动海上风电产业链升级的引擎。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智能运维工程推动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突破。按照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测算，仅减碳价值一项每年就超过2.5亿元。
0: 从产业上看，工程带动了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的全产业链协同。截至2026年6月底，广东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达1332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6.5%，已建成集研发、制造、安装、运维、检测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到2026年，产业链总产值将超1000亿元。
2: 近日，新修订的注册会计师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法加大监管力度，明确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作为财会监督专业力量，在遏制财务和审计造假方面的作用。
4: 现行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出台，2014年仅做小幅调整。随着市场经济持续发展，行业运行中逐步暴露出诸多突出短板，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职业不规范、企业财务信息失真、上市公司审计造假等乱象屡有发生。本次修订的新法靶向整治审计造假、挂名职业、不正当竞争等行业顽疾，收紧了准入、职业、监管、追责全流程，通过法治化手段治理财务信息失真，保护投资者与社会公众利益。
5: 优化了4个方面的条款，第一方面呢是强化了对行业发展的正向的引导。我们新增的法条呢明确规定啊，国家支持行业的诚信建设、专业化发展，实现了呢严监管与促发展的平衡。第二个方面呢是细化了职业的准则与公正独立的执法原则，把保持职业的怀疑、完整的履行审计程序啊这些刚性的要求写入了法律的规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进一步分层细化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啊，进一步区分了轻微的瑕疵、过失职业以及故意造假的相关的法律责任啊，实现宽严相济。第四个方面是完善了全链条追责的体系，补充了我们的被审计单位啊串通唆使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啊，需要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4: 同时，新法专门强化注册会计师协会职能，新增条款，要求协会统筹行

0: 行业发展规划、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
1: 新法在这个第七条规定，国家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支持注册会计师行业提高审计质量，拓展服务网络，提升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
2: 新的注册会计师法大幅度加重审计造假处罚，全方位提高违法成本，不仅罚款上限直接翻倍，还新增加了暂停业务、吊销执照、终身禁业等严厉处罚，企业审计机构相关违规行为全部纳入了追责范围，同步打通行政、刑事及相关法律衔接，实现全链条从严监管。
0: 新法全面加大审计相关违法行为追责力度，违规出具不实审计报告的罚款上限从违法所得5倍提升至10倍，细化分级资格处罚，情节严重者可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证，严重失信人员直接终身禁止从事相关行业。追责覆盖全部参与主体，明确事务所、会计师违规执业、企业串通唆使造假、提交虚假财务材料、私自外传审计底稿等行为，均需承担法律责任。法条同时规定，相关违法行为触及犯罪的，一律依法追究刑责。
3: 新法从三方面打通了跨法的衔接，一方面呢是行刑的衔接，专门增设条款，明确审计违法一旦构成犯罪，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清晰地划分了行政法与刑事追责的边界，避免以罚代刑。另一方面，与证券法协同，统一了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审计失职的处罚逻辑。证券审计违法，我们同步适用两法监管，财政部门、证监会联合执法，消除了监管的分割。最后呢，与会计法相配套，清晰地区分了企业会计主体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见证责任。企业财务造假，我们适用会计法；中介审计失职，我们适用注册会计师法，权责边界清晰。
2: 今天，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4: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2: 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的范围将会缩减，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然会有明显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还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东部、河北北部、山东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 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

0: 气，其中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山东中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1: 当地时间七号上午，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栋改造当中的高层建筑出现了倒塌风险，消防部门紧急进行人员疏散，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栋建筑共三十七层，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的核心路段。纽约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七号早上接到报告称，该建筑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大楼二十一、二十二层两根支撑柱弯曲变形，多层楼板发生塌陷，建筑存在失稳倒塌风险。出于安全考虑，该建筑以及相邻两栋建筑内的人员紧急撤离，周边街道也已实施封锁。
3: It's not supposed to happen. Columns are not supposed to bend like that. What can happen? Anything can happen. I don't know. I've never seen this before, so I can't tell you.
4: I've lived here for 6.5 years.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almost collapse, especially this close to Midtown. It's pretty wild.
2: 应急人员随后对建筑展开逐层排查，制定加固修复方案，并使用无人机持续巡检。不过，纽约市建筑部门负责人表示，现场核查并未找到建筑外墙构件脱落的确实证据。资料显示，这栋建筑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是制药巨头辉瑞的总部所在地，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施工改造，计划改造为高端公寓，原定2027年完工。
1: 当地时间七号，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八分之一决赛当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队，拿到了最后一个八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
5: 七号，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一场比赛中，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内0-0战平。随后，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4-3战胜对手，时隔72年再次晋级八强。在得知比赛结果的那一刻，观看比赛的瑞士队球迷们顿时全场欢呼起来。
6: Le meilleur match de l'histoire de la Suisse. On a tenu et on a gagné. Et on n'arrête pas ici. La finale. On continue, on continue.
5: 而对于同样刚刚获胜的阿根廷队球迷来说，在连续两场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中，他们的心情都仿佛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
7: Well, it was actually unbelievable. Like we were 10 minutes short to end the game, and we were down 2-0. And when the game ended, we were 3-2. So it's not a regular game for sure.It's probably the best game I've seen in my life for Argentina in a World Cup.
1: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生效的对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停赛处分，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上俄罗斯国旗、国歌标志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8: 国际奥委会七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做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

0: 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美国商务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贸易逆差增加影响，美国5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这一数值不仅远超市场预期，更创下自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单月逆差水平。具体来看，五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环比减少3.2%，至3177亿美元，主要受到非货币黄金出口走弱拖累，而进口额则环比增加3.3%，至3953亿美元。七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一架飞机起飞时发生倾倒，造成多人受伤。这架飞机属于一家吉尔吉斯斯坦航空公司，飞机起飞时后起落架损坏，导致飞机向左翼倾斜并倾倒在跑道上。事发后，机上180多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迅速从飞机上撤离。马纳斯国际机场所有航班一度暂停运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民航局将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批准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野雪自由式9人制队列滑将首次亮相冬奥会，而北欧两项将不会出现在这届冬奥会上。国际奥委会介绍说，野雪自由式在国际上发展迅速，拥有坚实的年轻体育爱好者群体基础，比赛极具视觉观赏性。9人制队列滑将在现有的花样滑冰场馆进行，该项目展示了强大的观众吸引力，营造出充满活力的比赛氛围。2030年冬奥会共设126个小项，3046名运动员将参与角逐。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7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0: 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3: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2: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3: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是这么做的。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在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4: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2: 1989年年底，基在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4: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

0: 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1: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2: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运输量节节攀升，开通首年即突破100万吨，到2024年累计突破1000万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全线累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大关。为提高运输效率，铁路部门推行铁路快通通关模式，货物通关时间从开通初期的40小时大幅压缩至2至5小时，同时开行冷链班列、水果专列，保障东南亚热带水果抢先进入中国市场。
3: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
2: 依托中老铁路，万象至昆明间陆路运输成本下降40%至50%。中老铁路带动沿线产业园区物流枢纽加速布局。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1: 今天上午，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宏源站完成主体封顶，标志着川青铁路四川段站房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川青铁路宏源站的建设现场，今天宏源站主体站房封顶的准备工作于凌晨全部结束，顶面的浇筑工作是在凌晨5点全面展开，历时近5个小时。那结合现场，我们来看两个细节。首先，站房是被蓝色可拆卸的金属网包裹在其中，这样的设计方法呢，将会更好地保护它去抵御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并且应对可能发生的大风天气，创造一个更好的施工环境。而今天刚刚浇筑完的屋顶上，现在铺上了一层类似于棉被的保温层。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由于宏源站是全线海拔最高的一座车站，这里的海拔超过了3600米。
5: 据了解，宏源站是川青铁路四川段5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川青铁路四川段规划14座隧道，现已贯通8座，全线共62座桥梁，其中9座特殊桥梁全部完成合龙，桥梁工程整体完成率91.1%，路基工程完成比例82.6%，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超54%。川青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加强兰州至西宁城市群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交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
1: 昨天晚间，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建设节点，工程核心装置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起运，发往广东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现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力保供。
5: 在江苏南通振华重装码头，这座被称为海上电力心脏的换流站已顺利完成滑移装船作业，开始起锚开航。这是一座7层钢结构平台，单层面积接近1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15层楼，整体重量达2.5万吨。从南通出发后，预计5至7天后抵达阳江以外100多公里的深远海域进行海上安装。换流站采用防腐和抗台风一体化设计，具备抵御17级台风或8级地震的能力。
6: 这次发运标志着三山岛海上工程陆地建造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转入海上运输和安装的关键时期。这座换流站电压等级正负500千伏，输电容量2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
5: 三山岛工程换流平台离岸近100公里，是目前国内离岸距离最远、输电距离。

1: 离最长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投产后将承担起惠及阳江海域200万千瓦海上风电的任务，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投产，投产后
2: 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1000瓦时，能满足约200万户大湾区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号报道，该报和日本专利检索分析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 2016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均位居全球首位。
3: 此次调查基于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过去10年，也就是2016年至2025年，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约12万件，是此前10年的近3倍。其中，按申请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统计，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超过38%，位居全球第一，申请量 增至此前10年的10倍，美国、韩国、日本分别占17%、9%和8%。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专利布局中占据明显优势。 中国工商银行位居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首位，全球排名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8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调查还显示，中国金融科技专利不仅数量领先，质量也位居前列。根据专利价值和竞争力评分，中国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第三。
2: 据美国CNBC网站7号报道，中国AI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 因为和昂贵的美国顶尖AI模型相比， 来自中国的AI模型性能接近美国顶尖前沿大模型， 且价格更低，逐渐受到美国企业的青睐。
4: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AI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 中国AI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 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 与OpenAI、 Anthropic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的技术差距 约6至9个月， 而定价却低 60%至90%， 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常规AI工作任务， 因此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 据AI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统计， 自今年2月8号起， 美国企业调用中国AI模型的资源占比 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 该占比均值为 11%。 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 智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5.2 上线首周， 日均资源调用量就增长了 27倍， 客户数增长 80倍， 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 美国AI初创企业 Lindy 将所有AI业务切换至 DeepSeek 模型后， 成本大幅下降， 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 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企业AI成本意识持续增强， 叠加本土AI行业监管趋严， 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的中国模型 正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替代选择。
2: 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此外，今天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还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此外，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东部、河北北部、山东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 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其中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山东中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1: 近期日元持续贬值，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校长小川英治表示，日元持续贬值不仅难以像过去那样提振日本经济，反而进一步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对企业经营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2: 当前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一美元兑换162日元水平，为近40年来的低位。小川英治指出，随着日本制造业持续向海外转移，日元贬值对出口增长和贸易收支的带动作用已不如过去明显。日本过去的出口红利正逐渐减弱。
3: 円安のメリットでよく言われる輸出がしやすくなって、で外国の人たちが日本のものをねたくさん買ってくれるんで、輸出量が増えるとか、あとその円安ドル高になれば、金額ベースでいくと輸出額が増えて、だけどその今言った円安で輸出が増えるっていうのは、それ日本で作ってるものが外国に売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で。だけど一方で日本の製造業ね、トヨタにしても、あるいは他のメーカーにしても、工場を外国に移して、例えば中国とか。
2: 由于日元持续走弱的原因，小川英治表示，市场普遍归因于日美利差。对于市场关注的加息前景，小川英治认为，日本央行虽然仍有进一步加息空间，但受制于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加息节奏和幅度都将较为有限，短期内难以明显缩小日美利差，对支撑日元汇率的作用也相对有限。
3: だから小幅にしか上げてないと、金利差もね、そんな大きく開かない、あるいはアメリカとの金利差が小さくならないですよね。だから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あまり危機、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影響がね、大きく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4: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北约峰会期间，北约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
5: 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峰会期间举行了防务工业论坛上，敦促北约成员国政府和西方军工企业扩大投资，提升产能。他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约合2719亿元人民币，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北约公布的军购计划还包括丹麦、芬兰、德国、挪威4国采购美国人与海神无人机。11个北约成员国还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等。同一天，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还在论坛期间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推动在德国联合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将是该型短程导弹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生产。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特朗普多次要求欧洲国家在北约框架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减少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 为期

0: 两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
1: 据彭博社7号报道，钻石行业巨头戴比尔斯集团近期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的报价，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戴比尔斯改变其一贯的高定价策略，转而通过价格优势吸引核心客户。
2: 彭博社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戴比尔斯集团在七月最近一次面向其核心大客户群体的看货会上，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报价，降价力度创历史罕见水平。不过，由于戴比尔斯自今年初起改用了一套全新报价制度，仅为买家提供总报价，不再显示分项价格，因此难以计算具体降价幅度。但有采购商表示，当前戴比尔斯的官方定价已大幅贴近二级市场价格水平。此前，该品牌各类钻石产品的挂牌价通常比二级市场售价高出 5% 到 50%。 截至发稿，戴比尔斯方面对于降价传闻并未予以回应。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戴比尔斯还精简了钻石看货会的买家群体，从此前的大约70个减少至45到50个，并指出此举旨在保证更多钻石产品可以更加集中且优先地供应给核心大客户。分析认为，在当前关税冲击、中东局势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奢侈品消费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在珠宝行业，人工培育钻石凭借性价比优势，近年来需求不断走高，使得主要经营天然钻石业务的戴比尔斯等品牌面临更大压力。
1: 当地时间7号，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队，拿到最后一个八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
2: 7号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一场比赛中，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内0-0战平，随后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4-3战胜对手，时隔72年再次晋级八强。在得知比赛结果的那一刻，观看比赛的瑞士队球迷们顿时全场欢呼起来。而对于同样刚刚获胜的阿根廷队球迷来说，在连续两场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中，他们的心情都仿佛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
3: Well, it was actually unbelievable. Like we were 10 minutes short to end the game, and we were down 2-0. And when the game ended, we were 3-2. So it's not a regular game for sure. It's probably the best game I've seen in my life for Argentina in a World Cup.
1: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生效的对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停赛处分，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4: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作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

0: 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美国商务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贸易逆差增加影响，美国五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这一数值不仅远超市场预期，更创下自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单月逆差水平。具体来看，五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环比减少3.2%，至3177亿美元，主要受到非货币黄金出口走弱拖累，而进口额则环比增加3.3%，至3953亿美元。七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一架飞机起飞时发生倾倒，造成多人受伤。这架飞机属于一家吉尔吉斯斯坦航空公司，飞机起飞时后起落架损坏，导致飞机向左翼倾斜并倾倒在跑道上。事发后，机上180多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迅速从飞机上撤离。马纳斯国际机场所有航班一度暂停运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民航局将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批准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野雪自由式九人制队列滑将首次亮相冬奥会，而北欧两项将不会出现在这届冬奥会上。国际奥委会介绍说，野雪自由式在国际上发展迅速，拥有坚实的年轻体育爱好者群体基础，比赛极具视觉观赏性。九人制队列滑将在现有的花样滑冰场馆进行，该项目展示了强大的观众吸引力，营造出充满活力的比赛氛围。2030年冬奥会共设126个小项，3046名运动员将参与角逐。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据日本共同社八号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2.865%。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好，以上就是今天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戴上银莲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你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看，

0: 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爱情，人类永恒的话题，它能让人肝肠寸断，也能让人甘之如饴，能让人形容憔悴，也能让人重获新生。为你写诗，为你相思，中国式浪漫的含蓄与热烈，让爱的品味从不落俗套。人生百态，苦辣酸甜，最后方能醒悟。人生在世，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0: 如果爱情有味道的话，会是什么味儿？又甜又苦吧，
1: 辣的。
0: 由苦到甜的味道，
2: 我觉得是一个很甜的东西，
3: 是甜味的，
0: 甜吧。甜蜜甜美，一个甜字就可以描绘人们对爱情的所有美好想象。 早在南宋时期，便有用甜品咏诵爱情的诗词，其作者还是以文风豪放激昂闻名的陆游。如此反差，让这首词广为流传，吟咏至今。只不过甜品虽甜，见证的却是一段凄美的爱情。

钗头凤，红酥手，陆游。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

二人原本伉俪情深，无奈陆游的母亲棒打鸳鸯，将其二人拆散。几年后，唐陆二人在沈氏园中相遇，此时的唐婉却嫁作他人妇，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抚今忆昔，陆游提笔写下这首《钗头凤·红酥手》，以排解心中愁绪。这首见证了凄美爱情的词被题于沈氏园的墙壁之上。红酥手揭开了这段凄美故事的序章，但红酥手到底是什么，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0: 为奇。作为绍兴本地人，对于陆游和唐婉的故事，他早就烂熟于心。最近，唐维奇想要考证一下红酥手究竟是什么。在翻阅了多篇文献之后，他似乎找到了答案。
1: 红酥手它指的是一些像佛手酥，然后也有说到的是唐婉的那个手。我就去查了一些古书，然后就发现红酥它其实是一个像我们古法烹制的一种酥类的东西。
0: 不同于现代人对酥的理解，古代的酥是一种奶制品，直到北宋，奶制品还是仅供贵族士大夫享用的稀有食物，而它成为寻常百姓可以负担的大众食品是在南宋。对文人雅客来说，各式各样的奶制品更成为他们精致生活的点缀，而红酥便是其中之一。在了解了红酥的来龙去脉后，唐维奇决定试着复刻这道消失已久的美食。早在北魏时期，《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酥的制法，烹酥法。
1: 古时候的话，它是用那些生牛乳，但是生牛乳我们现在去买可能不常能买到，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要去复刻啊，去做这一些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奶油，因为奶油里面它会有乳脂的含量也会比较高一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是可以就通过那个离心力去把它那个油水分离出来，然后提炼油脂那一块的部分。
0: 烹酥之后便是做造型的阶段，唐维奇选择用现代工具完成这个步骤。在唐宋时期，给酥做造型的过程叫做点酥或滴酥，将制好的红酥加热至近乎融化，握在手里，让酥不断从手中漏下，同时借助手中的巧劲儿，让酥在滴落过程中形成各种造型。苏和山赋中曾经记载这种滴酥技艺。在唐维奇的手中，失传已久的红酥得以复现，几乎还原了陆游笔下红润而细腻的色泽质感。但在形态和口感方面，他认为今天人们品尝到的佛手酥能更填补人们对诗歌内容的想象。佛手酥是一道传统的中式面点，红豆是制作佛手酥经常使用的馅料。将红豆浸入水中泡发，入锅煮至软烂，放入黄油，沥出红豆的多余水分，在不断翻搅的过程中，红豆中的淀粉会形成蛋白质膜。这样的粒子一个个组合起来，赋予红豆绵密醇厚的口感。水油酥和干油酥是制作佛手

0: 酥的主要原料。甘油酥创造更为酥松的口感，而水油酥的延展性则是佛手酥成型的关键。将面团揉到盆光、手光、面光，醒发后擀开，两种不同的油酥相互交叠，层层包裹。在面坯剂子中包入豆沙馅后，就到了佛手酥造型的关键时刻。也是这个步骤让红酥手终得跃然盘中。看似简单，却是面点师的审美的重要展现。
1: 两边其实是就是像我们一个六的一个手势一样的，可以稍微切得长一点，就让它手指是纤细一点的状态。
0: 刷上蛋液，撒上芝麻，送入烤箱。15分钟的等待后，酥松香甜的佛手酥便制作完成。
2: 来吧，
3: 来吧，
1: 就是入油词里面的红酥手，就是这个复刻版。
4: 还有点甜，
1: 那是因为心里甜，给狗子吃一点。
0: 爱里的甜蜜令人神往，却绝不是不变底味。爱情平人经营出各色滋味，爱在心头，爱也出自善于烹饪的巧手。董小宛，明末秦淮八艳之一。因缘际会，他意外结识江南才子冒辟疆，从此这对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成为千古美谈。朝朝暮暮烟火气，杯盏温柔慢人间。如高水会员见证了董小宛与冒辟疆的爱情故事。明月清风下，一位温酒泡茶，一位吟诗宋词，花前月下，诗意盎然。在冒辟疆所著的《影梅庵一语》中，爱侣董小宛不但善作诗词歌赋，食谱菜经也是样样精通。他常亲自下厨，为心爱之人烹制各色菜肴名点，一些极普通的素菜也能方止盈席。更难得的是，他还会为每道菜都配上诗诀。鱼酒盘烹阁，双葵抚歌扇，
5: 生尊黄想见，逆后白虾鲜。
0: 相传这是董小宛隐居水会园时执笔写下的莲宴当中的诗句。只可惜这本仙境清丽的书单如今已经难觅踪迹，而流传下来的只言片字也似极光片语。但董小宛所精心烹制的各色菜肴，后人以董菜冠名并流传至今。
6: 今天把这道菜一定要做好。
0: 蔡平，中国烹饪特级厨师，从事烹饪50多年，对董菜有独到的见解。水会园近日将重启一场董菜品鉴会，蔡平是首邀大厨，但做哪道蔡师傅还在斟酌。
6: 这本韭菜了，这就是本韭菜，这韭菜挺好。
5: 生尊黄想见，逆后白虾鲜。
6: 白虾吗？
7: 大白虾。
6: 哦，这个白虾不可以。

0: 蔡平师傅最终选择的这道董菜便是这最后一句腻后白虾鲜，也就是醉白虾。但要想在夏天找到这新鲜白虾可没那么容易。
1: 白虾呢，是我们长江里的虾种，又叫江白虾。它的特点，肌白如玉，虾壳很薄，虾肉鲜美，它的季节性特别强，也就在初春时节才有。
0: 离如皋不远的近海区域是白虾的原产地，如今渔民们已不再穿草鞋，但黄海水养殖的白虾依然肥美。白虾通体晶莹剔透，煮熟后则洁白如玉。这种白虾相当娇嫩，一旦离开海水，生命就急速进入倒计时。所以要想品尝到口感最佳的醉白虾，就必须尽快将它们送上餐桌。醉白虾的做法并不复杂，真正的功夫体现在选材用料上。白虾的个头必须大小适中，太大难以入味，太小则会失去口感。受爽烈白酒的刺激，白虾们一跃而起，更增鲜活之态。汪曾祺曾描述过一种醉虾的吃法：解放前杭州楼外楼呛虾，是酒醉而不待其死，活虾盛于大盘中，上覆大碗，上桌接碗，虾蹦得满桌，客人桌而食之。用广东话说，这才真是生猛。蔡师傅所用的配料有其独特之处，其中的精华所在是红腐乳泥、蒜泥的使用。配料的分量都必须精确控制，以防遮盖白虾甘甜细腻的本味。在近代诗人郭雍南的笔下，白虾是灿漫红鲁溢清波，破碎浑酥去若何。
1: 你们可以，
2: 这个虾放黄
1: 都
2: 是这个，
1: 不就直接蘸这个调料吃。
0: 醉白虾肉质丰腴鲜嫩，加上酱料的加持，唇齿间不断上演层次丰富的味觉盛宴。虾肉嚼食之间无傲骨，展示最后一秒的鲜活后，一口软嫩滑进喉咙，
2: 鲜。
1: 你们把这个虾肚子朝着嘴里，哎，来一个。
0: 食客当中的高手，在吞去虾肉的同时，还能保持虾壳完好无损。如果是在古代，这样的食客大概就会被称为君子了。从红酥手到醉白虾，从肝肠寸断到甘之如饴，爱的解读不胜枚举。在诗里寻找爱，维系爱，告别爱。一生爱吃的中国人，一蔬一饭里也藏着告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太仓，因水而生，因水而息。水的灵韵滋养了这片古老的土地。4500多年来，太仓在这片以江南水乡为底色的宁静田园里，孕育出了独特的隆冬。

0: 以仓为名，皆因吴国在此建仓屯粮。海头江尾，郑和七下西洋在此扬帆起锚。昔日六国码头的繁盛在此澎湃，而深厚的文明则给他取了个平和的地名。从上海出发，沿着沪太路一路到底，短暂的逃离计划就此得逞。这一次我要在冬天里溜溜自己。平静的天镜湖像是一面镜子，复刻出了整片天空的温柔。这样的清晨，我要和许多太仓人一样，从一碗焖肉面开始。
1: 这是焖肉面，
2: 先吃白汤是吗？
1: 对，然后把这个焖肉放在汤里面捂一下。
3: 是这个先放的。
0: 头汤面是每天早上第一锅清水下出来的面，这样做出来的面白汤清而不油，色泽透亮。汤头、面条、浇头是苏式面的三大灵魂，厨师的汤，艺人的腔。吊汤是面店的法宝，大小面店都会将汤料的配方视作传家之宝，秘不外传。焖肉要选用三筋三肥的硬肋花肉，肥而不腻，酥烂醇香，入口即化。一碗白汤面下肚，再来碗拌面试试。
1: 鳝丝拌面。
0: 哦，鳝丝、腊肉，成年人不做选择，想吃什么，我通通都要。两碗面下肚，原本以为撑到扶墙而出，不曾想肚子还有富余。那不得在上街转转，尝尝太仓人的其他早餐。都说每个中年大叔记忆中都有自己的一碗面，其实我这个大叔除了爱吃面，还喜欢每个城市不一样的糯叽叽。
3: 早，阿姨，我看一下，芝饭团、芝饭糕、八宝饭、小米粥、馅饼，我都是甜的。什么是油堆啊？
4: 油堆呢？这个
3: 油堆是什么？这个
4: 买酒差不多，就是里面包的肉，
3: 包的肉啊，
4: 哎，放一炸的。
3: 这都是早上吃的吗？
4: 早上晚上都吃，整天
3: 都吃的。我看过这个，这个是甜的，对吧？
4: 这个甜的。
3: 这个叫什么？
4: 这个叫米糕
3: 啊，对，米糕，猪油糕，
4: 红糖糕。
3: 这有桂花吗？桂花猪油糕，红糖糕，
4: 这个
3: 都热的呀，
4: 红糖果仁糕
3: 都热的。哦，一般早上您都就是多早就要起来做这些？
4: 对，4点钟。
3: 啊，4点啊。这是红糖嘛，对吧？
4: 对对，红糖粉已经筛好粉了，就觉得够多了。
3: 这个很有意思哦，自己做的。
4: 因为真是做呀。
3: 刚才糯米粉已经混在里面了，哦，你已经混合了，混合好了之后你就称一下，然后就来做。大概蒸多久呢？
4: 10来分钟。
3: 然后还要再加是不是？边蒸边加，好像那个堆杀人一样。这样就好了。好扎实啊，这个切一片就饱了，很香啊，那个红糖的味道。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松的，但是很扎实的，然后其实就像年糕，它冷掉的时候就口感是不一样的。刚才蒸出来的就是很糯叽叽的，现在出来的话就稍微有点嚼劲，我觉得两种都好吃。
0: 太仓糕团大多都是甜口，吃起来软糯香甜，感觉就像把无欲的细软温柔也一并揉进了糕团。来太仓我可不是一路只顾着逛吃的，这次我还要寻找一个答案。一座常住人口100万的中国东部县级市，为何能成为拥有500多家德国企业的德气之乡？一边裹挟着中式本土的烟火气，一边离散着浓郁的德国情调。30年间，太仓就这样将德式社会生活和人文特质渐渐融入到太仓文化中。虽然周末，但

0: 小镇人不多，一进门，满满的汽车工业风扑面而来。据说太仓拥有完整的汽车产业集群，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组装一辆汽车所需70%的零件。全球每两辆车就有一辆用到太仓制造。
1: 哎，你好，
2: 准备给您倒杯水，
1: 谢谢。
0: 可以点杯咖啡吗？
2: 可以的。
1: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叫1886？
2: 因为1886的话，是我们以这个汽车主题为餐厅的。1886它是第一年汽车诞生的一个年份。
3: 太仓的话，它属于德企之乡，因为是跟很多的一个德国企业，对吧，合作的是比较多。据我所知的话，大概有500多家的一个德企。
1: 500多家，所以都是做汽车还是重工业？
3: 重工业的话，关500多家，其中300多家应该是做这个
1: 做相关的这个行业，
3: 对，要制作业嘛。
1: 就您是本地太仓人吗？
2: 我是从上海调人过来的。
3: 上海的生活节奏会非常快。
1: 是刚来的时候你会不习惯吗？
3: 不习惯，就是感觉很不适应，但是慢慢的就会习惯。
1: 对，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快节奏城市的人，然后突然来了一个放慢脚步的地方，觉得说你怎么做那么慢，你怎么走这么慢，然后这边人觉得说你走那么快干什么，
3: 有
1: 事情
3: 有这种感觉。
0: 快发展慢生活才是这座城市的幸福秘籍，在慢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这种相得益彰的融合才让太仓连续8年稳居全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城市的榜首。走走逛逛，我恍惚间会有种置身德国小镇的错觉，果然我诚实的身体开始发出信号，没吃午餐，我需要补充能量了。既然是德式生活，那必须得尝尝这里的德国碱水面包。
1: 看一下面包，我最喜欢吃面包。
4: 周末人比较多才会。
1: 哦，周末人比较多。您是这里的员工吗？
4: 不，这个是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啊，
1: 遇到老板跟老板娘了。
4: 我们自己来喝咖啡。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听说太仓是最会享受生活。
5: But the most Taichung is the place where people knows how to enjoy life, have a better quality life.
1: 然后也慢，就是慢悠悠的。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家里谁做饭？
5: Who cooks at home?
6: I mean, every week we have one time or two times cooking. That's it. It's very simple. When you have bakery, just bread and butter and
1: bread and butter. That's it.
6: Yes, no, cheese and some ham.
1: Oh, sandwich.
7: No, she's not to cook.
6: Yes, we don't need to cook. That's what I'm really happy about my husband. That's it. Don't have a high standard.Every day he can eat the same. You don't have time. We have 2 kids.
1: 对对，哦，还有2个小孩子。Yeah. 哎呦，我的妈呀！
6: 走。And we have rice.
7: Yeah, of course.
6: That's it.
1: 那有没有剁椒？有没有剁椒？剁椒抹面包。
0: 一个中德跨国家庭，10多年来无暇在家做饭做菜，基本以面包冷食为餐。这样的家庭让我多了一份好奇。
1: 我有个不请之求啊，因为我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到当地人家里去做客。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荣幸，能够到家里去做客。
6: It's our honor. If he wants
1: no, no, no.
6: to cook, what?
1: No, the honor is mine. Honor is mine.
0: 在面包店里只顾着聊天，没好意思多吃，我得再来餐厅补吃一点。老规矩，去别人家拜访，第一次可不能空手。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太仓肉松，从小听说，印象可是相当深刻。
8: 我需要买肉松对吧？
1: 对，因为我到人家家做客，然后想说带一下就是太仓这边的特产。有很多地方都有卖肉松，为什么太仓的那么出名？
8: 因为这边是那个肉松的产地嘛。
0: 省级非遗加上100多年的历史，家家户户吃得惯，想必孩子们也会喜欢。接到电话，家庭拜访改到了中午，因为晚上另有安排，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有趣的活动。
1: Steven，Hello，Hello， 我来了。Hi，This
9: is
1: a gift。For you.
9: Oh, look at that.
10: Nansa, 谢谢。我们把它放好。还有菜。
1: 还有菜。
10: 菜。
1: So, 我今天要煮饭，给你吃，好不好？
10: 苏粉 ，right?
1: 可以。
0: 家里吃饭不用复杂，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就好了。之前就听说太仓的双凤羊肉很有特色，早在明代弘治年间就闻名于世，特别是用体大皮薄肉嫩的太仓山羊熬汤，浓而不浊，油而不腻。考虑到欧文的饮食习惯，我使用当地羊肉与土豆、番茄一起炖了汤，中西合璧，热腾腾，暖乎乎。
1: 因为锅不够大嘛，所以会把它分开来做。
5: 对。
1: 但是它会有两种不同的风味，因为这个比较清炖。这边我番茄。
5: 果然是想办法的啊。
1: 我们这是我们专业的。
5: 羊肉就是从市场买的。
1: 市场买的，所有都是 made in 太仓。
5: 那这番茄你是把皮去掉吗？
1: 没去，没去，不去。对，那不去，就这样子。这样子那个营养维生素才有。你肚子饿吗？他肚子饿吗？他肚子饿吗？
5: 没有，他就是要。
1: 他可以先吃一点。
5: acting， 先吃白米饭，我们家女儿就是。
1: 白米饭。
5: 小孩子都是这样子。
1: 白米饭泡羊肉汤。
5: 对对对，
1: 吃完
5: 孩子都是爱吃主粮。这个要炖多久？
1: 是很快的，很快的，你可以试试看，那边有汤勺，你自己来。哦，
5: 等一下，这太美味了，闻都出来了。
1: 哦，你可以试试看，这天气吃羊肉对。
5: 对。
1: 慢慢。
5: 好喝，哇，这个是我老公喜欢吃。
1: 你老公喜欢吃吧？我应该猜得到。
0: 再炒三个菜，三菜一汤，一个小时完成。我这边在准备热菜，那边雪莉在摆盘他们几乎天天吃的常规日餐。
11: 青菜来了，
12: 好看呀。嗯，
11: 好吃。Everything good？
5: 好呀。高品质的家常菜，
1: 其实也没有高品质，就是我做菜分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做给客人吃，当然做给客人吃你必须要就像店里卖的面包，你要有一定的 standard。 Home is home， home cooking is home cooking， restaurant is restaurant， home food is always the best。 对，我相信你可以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
5: home tasted food is always a special memory， always taste better。
1: 所以谢谢你们邀请我来。
5: Thank you.
1: The honor is mine.
0: 一餐午饭本土且平常，却多了份久违的热烈。吃着聊着，性格慢热的欧文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聊了许多，包括他想开新店，后续如何经营的一些困扰。一顿午饭过后，我们已经成为了朋友。午饭过后，我们为晚上的活动做了各种准备。
1: 给我个两根吧，感觉像我晚上晚回家，我爸拿一棍儿伺候我。我挑没事哈，挑这个好看的。哎，你们这边就一家水果摊了？
13: 对。
1: 啊？这其他没地方买。
13: 最后一站。
1: 这最后一站，对，就买水果嘛。你拍我，我拍你，没问题，我们互拍，我们互粉一下。
0: 夜幕降临，一切就绪。欧文面包店所在的广场有新年市集，晚上很冷，于是我们准备了热红酒送给往来的客人们。
13: 好香哦。
1: 哦，必须香。
13: 谢谢。
1: 不会，吃完坚果甜蜜一整年。
14: 太会讲话了。
1: 没事，
15: 这不就是卖的？
1: 不卖的，只送不卖。
14: 今天做活动可以的。
1: 只送不卖，就今天。
13: 给你一个这个。
1: 吃这个吧。
13: 谢谢。
1: 要不要？
13: 这个
1: 还要吃个橙。
13: Not。
1: 吃个橙。
13: Orange。
1: Orange。Would you like some orange? Or apple?
14: 我从来没想过红酒
13: 可以。现在很热的。
1: 对，就是欧洲人过年喝这个。
13: 甜点。
1: 就橙香料。
14: 香料跟那个水果，
1: 水果就喝起来暖乎乎，对，就烧好了。
14: 谢谢你啊，
1: 不会不客气啊。来热红酒，好喝的，来一杯吗？
15: 来一杯，
1: 是来一杯。小酌一下，免费的，小孩不能喝。
14: 一点尝尝就行。
1: 一点尝尝，可以吧？
0: 作为门面担当，摊位的客流比我们预计来得多。原本打算3小时结束的活动，不到1小时就全部送完了。 夜晚的小镇成为了

0: 城市交流的舞台。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聚集，将彼此的热情融合于此。不过再高涨的热情都抵不过深夜里的一碗羊肉面。
1: 然后我要一个羊肉面加个荷包蛋。好，哦，这就是羊杂。
2: 对，这个羊杂。
1: 哇，好香啊。叔叔，你们做多久了？做多久了？
3: 做了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这是太仓本地的吗？本地的。
3: 我们商户。
1: 哦，是吧？你们几点开始营业啊？
2: 我们早上。
1: 早上。哦，对对对，因为习惯早上吃一碗面。
3: 对对对。
1: 早上几点开？
3: 早上五点。
1: 五点开到几点？
3: 到晚上一点。
1: 那什么时间？那还得准备啊。那你们怎么轮班的？
3: 我们对对对，
1: 轮班的。
3: 我们是轮流休息的，
1: 也挺辛苦的。做餐饮也辛苦。
2: 做餐饮什么都要自己做。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店里的面，当地俗称跳面，面条细、柔、韧，入水变熟，久煮不烂。面汤是红汤，用煮羊肉的原汤熬制，羊肉肉质鲜嫩，酥香入味。浇头、面汤、面都全了。出锅装碗后，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撒上一把太仓当地产的大蒜叶。
1: 哦，面来了，谢谢。哇，热腾腾，这是羊肉面。
2: 哎，对。
1: 好，谢谢。看着就好吃。好，这面煮得刚刚好。这个天气吃一碗羊肉面多舒服。
0: 这样的寒冬捧着一碗滚烫的羊肉面吃完，顿感热气冒顶，周身寒气尽散，一份浅浅的幸福肆意滋长。太仓两日忙碌充实，也让我对中西融合有了另一层的认识。中西融合需要大量的练习，大量的了解，大量的沟通与交流。跨国家庭如此，美食也如此。近十几年来，我始终在探寻我所理解的东西美食的融合。在海外待了十多年，不管工作还是生活，我相对了解西方的饮食与思维方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想把西方比较锐利、比较坚持的态度带回东方，达成一种新的平衡与融合。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虽还谈不上成功，但至少我在这条路上走着，坚持着，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如皋因为长寿而被人熟知，作为世界六大长寿乡之一，如皋自有其独特的城市基因密码。和很多小城市一样，如果你认真走进去，用心感知，

那他留下来的记忆会足够让你惦记许久。我比较喜欢记录别人不太能发现的角落，感受那些细腻、真实且动人的存在。穿梭于世界各地习惯奔波的我，一直在寻找属于我的那份自在。一包、一饼、一咖啡，其实生活该有的模样都在里面。来吧，和我一起重新认识一下如皋，看到他的样子。

0: 作为一位资深厨师，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已经是我自带的行走属性。在城市里寻找美食，我有自己的一套准则，那就是钻进小巷子。你只需要钻进不同的小巷子里，找到那种典型的老店，那接下去你就会发现一大堆美食跃入眼帘。烧饼是如皋的本土特色小吃，遍布这座城市。今天我来的这家，据说是如皋当地人心中的 number one。
1: 来烧饼。李哥做这个烧饼做多少年了？
2: 我本人做了二十年左右吧。
1: 做了20年，您今年才25岁啊？
2: 我今年50几岁了。
1: 夸你年轻吗？
2: 你家不是在如果开了有十年？
1: 十几年了。
2: 对。
1: 菜肉。啊。哦，菜肉，来来来，菜肉。还有什么？
3: 算了，他们忙，
1: 我先进了。不能撕就对了。
4: 好的。
5: 土包子。

0: 虽说都是做烧饼，但口味差异却不小。
1: 李哥家的烧饼的特色是什么？
2: 比较酥脆。
1: 比较酥脆。
2: 嗯。
1: 您是如皋人吧？
2: 对的。
1: 对，如皋这么多烧饼的，100多家，那他们家烧饼在你心中是排名第一吧？怎么说呢？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看如皋人就是那个腼腆。
2: 如皋的烧饼也尝试过很多家。
1: 我也尝试很多家。您吃的也是肉馅是吧？
2: 应该是的，我比较喜欢吃肉的。
1: 喜欢吃肉，如皋人一般的口味都是
2: 对的，更加酥，更加好吃，
1: 对吧？好像吃甜的比较少。
2: 男的喜欢吃甜烧饼。
1: 男的喜欢吃甜烧饼。
2: 对的，
1: 我觉得跟上海也蛮像的。
2: 就甜烧饼的话是那种椭圆形的，他们这样做。
1: 因为男生嘴巴都不甜嘛，那就吃点甜的。对于我这个外地人来说，一吃还是不一样的。
2: 上海有这种烧饼店吗？有吗？
1: 有，但是。打比方，你在上海火车站前面卖的烧饼，你不能慢悠悠的弄，对，那个人那么多，所以他自然而然的话，他就要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模式。他的商业模式你不能说它不好吃，但是它肯定的就是没有比这种就是慢慢来慢慢来做的好吃了。这就是你怎么把生活啊变成商业，但商业是回不到生活的。
3: 坐这啊，没事啊。
0: 老公管做，老婆管包，清晨起床做各种准备，忙到中午才能歇歇。他们说每天这样平淡而快乐，有事干，有寄托，自得其乐地守着这盘小店也挺好。或许是年过半百的缘故，慢慢来成为我越来越喜欢的词。
1: 好吃的饼平常一张多少钱？9块8块？
4: 七块
1: ，70块。那张来。
0: 在如皋的早餐文化中，慢慢吃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既然成年人不做选择，那一个早晨吃几顿早饭又何妨？

0: 包、蟹包、精品蟹包、蟹包、极品蟹包、小笼包、精品小笼包，这有什么不同？
1: 这蟹黄的比例还有高汤不一样。如果一般的特色的早餐，盘水面、蟹黄包。
2: 如皋蟹包大多是老面发酵，一个包子200克，最少18折，足足2两蟹黄，20多道工序，18分钟蒸制。想吃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在等蟹包上桌的档口，我把朋友推荐的都点了一遍：盘水面、荞麦饼、玉米粥。今天这顿早饭也算任性人一把。
0: 好香。好香。冬糕为什么是冬糕呢？
1: 我们如皋的古称就是冬糕。如皋是水上的高地，原来是一片水，在水上长起来高地。
0: 你怎么那么清楚？
1: 土生土长的如皋人呀。我们家是一个百年老店，我是第四代传承人。
2: 孟家汤包据说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兄妹俩各开一家店，妹妹孟玉芳已经60多岁，一路走过的艰辛她不愿与外人诉说，只愿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在这小小的蟹包上。
1: 你最好这会儿品尝这个刚做浓的，非常好吃。
0: 我加一个啊。没事，我加一个。一般用手吃的。
1: 对呀、啊、
0: 但是很烫。
1: 像我们这个手就练过的，
0: 对，就可以抓着。我也练过，
1: 对吧？
0: 还是有点烫。刚才有个阿姨教我这样吃，
1: 带点醋，带一两根姜丝。
0: 对，而且这个蟹黄啊是浓稠的啊。好吃。
1: 好吃是吧？
2: 纯手工，不工业化，不扩张，不开分店。在他看来，守护好祖辈父辈留下来的记忆，无愧于他们，才能获得自己内心的自由与欢喜。
0: 您觉得你把现代化的这些管理技术带回到这么一个传统的家庭家族企业呢，有没有什么抵触？家里面有没有说什么？哎呀，我们这个
1: 有啊，
0: 不要这个现代化管理，我们就是传统的。
1: 有啊。
0: 有吗？
1: 从经验到标准化是一个过程。
0: 打架，哇，每天打架。
1: 我为什么是经验呢？很多老的师傅，
0: 对吧？师傅嘛，
1: 他就是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加多少，这个加多少，
0: 对吧？就是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要教我，哎，小孟别教我，告诉你手一捏，手一抓，几斤几两重啊？我知道几折几锐，
1: 对。
0: 那但你会跟他说，师傅啊，不是这样子，这个呢，我们要这个延续这个百年、200年、300年，5克、8克、10克，发酵多久，冰多久，全部都是一个学问。
1: 我们这个标准化，它就叫称重，
0: 哎，对
1: 吧？
0: 对。
1: 今天的包子和明天的包子是一个味道，
0: 对。
1: 但是经验它是有区别的，
0: 当然
1: 经验它有，人家有句话叫有手高手低啊，
0: 对吧？对对。那我好奇的是，现在是一个新兴时代，像我们做餐饮的这个手艺人，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接盘，您这边有继续有就是有后辈愿意再做这件事情吗？
1: 都有。
0: 那现在是多大年纪呢？
1: 现在30多一点。
0: 30岁就是90后了。九零后开始准备接班。
1: 我们这个年轻的等于第五代传承人
0: 啊。年轻人怎么
1: 说？就是现在是做这个餐饮呢，是很辛苦，确实很辛苦，
0: 非常辛苦，非常
1: 起早，对吧？
0: 我认识的人都
1: 从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的想法，我宁可带碗，我不起早。但是现在为了这个家族的这个手艺，
0: 对，
1: 能够延续，能够传承，他们年轻人就是不愿意，我也把他拽来。
2: 记忆重在传承。好在第五代传人已经就位了。作为也是练过的厨子，包个包子能有多难？
3: 0.1的横切面，直切，横切。
4: 碗就会往下落，
1: 让馅儿要往下坠。
4: 你刚才捏的是不是平的捏的？
0: 你说的很清楚啊，我听得很复杂。往前，这样子。
4: 对，可以。
0: 像是这样子。
4: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
0: 不好拎，这个皮很软呢、啊。
1: 这皮就是软呀，它不是那个
4: 松软。
0: 对，很松软，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活。你看，已经粘住了。
4: 对你拎的时候，那个手要往上提一下。
2: 一看就会，一学就废。没想到我老刘也有今天。

0: 来一座城，吃一顿饭，特别是吃几道当地的土菜，是了解当地特色最好的办法。我和往常一样，挑了个本地人比较爱去的市场。来到如皋，一定要品尝当地的土菜，只有本地的味道才最对味。出发前托朋友找到了他住在如皋乡下的阿姨，距离市区半个小时的车程，我正好买些菜带过去。
1: 这是什么菜？
2: 番茄。
1: 番茄苗。哦，番茄苗。我想说，哦，
2: 这是茄子苗。
1: 哦，茄子苗。
2: 这是辣椒。
1: 这个也卖的。这是什么？
2: 我洗脑油姑娘的菜。
3: 这是你的
2: 做银儿。
1: 这个多少？
4: 这个22。
1: 哦，这个20，来个一斤呗。
4: 40块钱。
1: 哇塞，好了嘞，这比上海便宜了。怎么大家都买这个？
4: 啊，
1: 我也买这个。
4: 你也买这个？
1: 这大家为什么都买这个？
4: 啊，
1: 这烧什么？
4: 烧红烧肉的。
1: 这当地人都这样烧的是吧？
4: 啊，对，
1: 多一点也没关系吧，多一点。吃锅，哎呦，吃锅，买点吃锅。
4: 没，
1: 我要烧肉的，我烧肉。
4: 烧肉
1: 的。啊，烧肉的。
4: 2.9块钱。
1: 多少钱？
4: 6.9。
1: 好，
4: 来。2.9。
1: 8.9。
4: 哎。
1: 8.9。我菜也买好了，据高人指出啊，是在这里。你好，哟，种菜。
5: 嗯，
1: 不，你是种菜还是拔菜呢？
5: 种菜。
1: 哦，阿姨，我带了些菜，这今天这个市场买的，这怎么办呢？
5: 好，等我带你到厨房去。
1: 哦，厨房去是吧？
0: 赵阿姨平时住城里，难得回乡下住。一回来就喜欢收拾自家的菜地。
1: 哦，那边都是你自己种的。那这边这一块呢？这一整片是什么？
5: 这个是人家承包的。
1: 哦，承包的，这种麦子的嘛。
5: 哎，对对。
1: 种麦子。那
0: 家门口的菜地规模很小，种着菜一般只够自己家里吃，但胜在新鲜，菜有菜味。
1: 那平常休闲活动就是种菜。
5: 哎，对呀，对呀，就回来就种种菜。
1: 回来种种菜。
5: 哎，
1: 活动一下筋骨，
5: 哎，
1: 活动一下筋骨挺好的，
5: 对，
1: 接近大自然。
5: 嗯，
1: 可以进来吧？
5: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怕把你菜给踩死了。
5: 哎，没事没事，我来倒一下这个。
1: 这是什么？
5: 这乌鱼菜。
1: 哦，
5: 那个，
1: 这叫什么莴笋？这是什么芹菜？
5: 芹菜。
1: 嗯，芹菜好。
5: 嗯。
1: 你怎么看的？你怎么看它可以采？
5: 不能喂，有喂。
1: 就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哎，不采白不采。这比我们一般菜场买的那个味道还重，哎。
5: 哎，对呀，就是好，这个味道比较大。
1: 对，
5: 就是好吃的。
1: 对，
5: 这个就是洋葱。
1: 啊，洋葱。
5: 啊，
1: 自己种的，就是
5: 就
1: 没有外面个头大，但是它应该比较香吧？
5: 不是，不是到时嘞。
1: 哦，还没到时候。
5: 哎，
1: 你们这些导演组搞什么东西？我喜欢吃这个农家里面的韭菜炒鸡蛋呢。哎，好香。
5: 嗯。
1: 小韭菜。嗯，蚕豆。
5: 嗯，
1: 完你们摘完也是回家自己剥，就是
5: 啊，对啊，自己剥。这个，嗯，
1: 这个还是跟城市里面卖的不太一样的，
5: 不太一样。这个
1: 饱满，你看绿啊，
5: 哎，对呀，
1: 好饱满，
5: 新鲜。田里面有说嘛，蒜苗烧。
1: 蒜苗哦，蒜苗，蒜苗啊，
5: 少少在哪儿
1: 啊？蒜苗。一年四季都有菜吃吧？
5: 都有。
1: 嗯，
5: 四季不同。
1: 农人就是看天吃饭嘛。哎，摘菜，整理我的菜。哎，我这都挺健壮的，你看。这个嘛，炒肝，炒豆干，炒那个五花肉，那个切点肉丝，加点辣椒也好吃的。这个，这种菜，就是大自然的馈赠。这一般就是我。这种现采，哎，是类似那个洋葱还没有长大，所以先放边上。韭菜炒鸡蛋，去农家乐一定要吃的，要么就是小葱炒鸡蛋。

0: 用土灶烧土菜，菜才更够味。赵阿姨家能用柴火开灶，只有92岁的老奶奶。奶奶身体硬朗，烧起土灶不紧不慢，技术拿捏到位。烧灶我不拿手，我就给奶奶打打下手。奶奶再三吩咐我，柴火烧灶不能心急，需掌握风量，慢慢摇。这一次我待遇特殊，阿姨们说我是客人，不让我下手做。
1: 先干煸，它就是一锅到底，火候是完全是后面的那个柴火的旺。吃啊，我现在就要吃了。

0: 这柴火啊，烧起来的菜啊，可以让这个味道呢更丰富，更有层次。
1: 蔬菜是现摘现炒的，螺丝是河里摸的，面是现擀现做的。阿姨们最喜欢吐槽我，菜场买的菜都不怎么样，勉勉强强买的茨菇还算过关。做的茨菇烧肉

0: 最后一个菜，哇，我也来了，我也来，
1: 嗯，
2: 好吃的，
1: 哦，嗯，好吃，嗯，
0: 好吃。我以前没有吃过这个，
2: 没有啊，
0: 没有，我以前，嗯，真的，嗯，
2: 他是不吃还是
0: 没有吃过？
2: 没有吃过，
0: 没见过，哦，
3: 嗯。阿姨们的聚会愉快且惬意，人有了人情味，似乎菜味也就更浓了。充满了爱意。离开如皋之前，我还贪心地想感受一把城市烟火气。夜市

0: 我就喜欢那个从第一摊吃到最后一摊。一般客人都点什么？
1: 刚才有牛肉要烤好了，我直接给你。
0: 哦，好好，可以可以，牛肉可以，多少？25块一把是吧？谢谢，
1: 客气。
0: 哥怎么称呼？
1: 我姓王，
0: 王哥，王哥柳弟。哈。
2: 牛高之行，特别自在，一切慢慢来。一切刚刚好，有时候慢一点或者停一停，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3: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4: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2: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5: 好凉好爽。
2: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6: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7: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2: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8: 好吃，真的好吃。
2: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9: 对，
10: 炭火烧烤，炭火烧烤，
11: 这是不是都已经烤好了呀？
12: 这太香了。
10: 我们的烧烤味道巴适得很，你们喜欢尝好吧？
9: 香。
10: 来来来，给你们分享尝啊。各位，这个牛肉味道好不好吃啊？
12: 太香了，
13: 太香了。
11: 别看它小啊，确实有嚼头，而且这个够麻够辣，特别过瘾。
12: 特别的香，它的那个咸淡味正合适，感觉能再喝两瓶啤酒。
14: 味道特别浓，
13: 对，味道特别浓。
14: 别看它小，哎，还真挺好吃的，
13: 是非常入味。
15: 来，我们还没来呢，怎么都吃上了？
13: 太香了，
6: 好吃吗？
14: 好吃，特别好吃。
11: 我这还一串，
6: 就拿着这一口馋我的是吧？
15: 行了，这一串也不够我们俩分的呀。
16: 不过看着就好吃啊。
6: 我们都馋了，都没得吃啊。
10: 莫着急，等咱们先下去，我待会再给你做一份，我再把土发给你整出来。
6: 要得。行，赶紧吃去，吃去，
15: 赶紧去吧。
6: 我们现场啊，还有一些烟雾缭绕的感觉。这个烟雾缭绕的感觉，就是夏天烧烤的感觉。嗯，咱夏天大排档离不开的就是烧烤，
15: 那肯定的呀。
6: 而且我发现您的烧烤啊，与众不同。刚才我们这些爱吃的小伙伴，这些小伙伴们可都是天天大厨们喂好吃的。
15: 对，
6: 在您的烤串的味道下，感觉他们都流出了哈喇子。
1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手艺的。
6: 哦，您这个手艺不一样。嗯，而且啊，我们这些小伙伴笨了，只知道吃，不知道学怎么做，
16: 这不行啊，对吧？
6: 对，今天我就带领大家学一学这么好吃的烤串到底是怎么做的。咱们跟全国的观众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绵阳，我叫徐永福，一名从厨18年的厨师啊。然后我的招牌菜是拉手菜，就是我的烤烧烤。
6: 夏天跟烧烤就是画等号，傍晚凉爽的时候，一把烤串配着一口啤酒，那是也过瘾。
16: 来一杯吧，
6: 来一杯。这样，您也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7: 大家好，我是大厨童伟。我今天做的是什么？是低温处理的。
6: 您看呢，两位呢，一个带来的是四川烧烤，一个呢是低温烧烤。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算常见。
17: 对。
6: 但是我觉得今天拿到回家吃饭的厨房里，这些呀都是宝藏烧烤。那我想问问，四川烧烤如果我们要去吃的话，最应该点什么？
10: 那我今天给你带来一道哈，我们四川绵阳我店里的招牌，
6: 招牌菜
10: 酱爆牛肉串。
6: 哇，听着太有食欲了。那咱教我们怎么做吧。
10: 可以哈。
6: 这个牛肉好像也不太一般啊。
10: 是的，
6: 这个牛肉是什么位置？
10: 就是我们牛的那个脊梁骨这边。下面就是吊龙肉。那这个肉的好处在哪里？不需要腌制，不需要马料，它就吃得很嫩，但它必须要搭配一样东西。
6: 哦，
10: 就必须要配牛油。我们选用的是这个牛板油，它的牛油它是非常厚，烤出来是非常滋润。
6: 其实四川菜里啊，好多都用到牛油。
16: 对，
6: 四川火锅是吧？
16: 必须要有牛油，
6: 必须要牛油。
10: 对，
6: 四川的那种麻辣香锅，
16: 哎，
6: 也离不开牛油哈。我发现这个永富切起来特别丝滑啊，
16: 因为我刚才看到它是冻着。
10: 不管是牛油还是牛肉哈，它都需要进行一个排酸定型。我们是先放冷藏，把收进水分，然后再放冷冻定型。
6: 哦，
10: 对，
6: 哎，那冷藏就是时间上有没有概念？大概放多久？
10: 1个小时左右。
6: 哎，不是松软，不是软塌了，
10: 对，
6: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冷冻里，把它稍微的冻一下。
10: 对，
6: 这样刚才佟大厨也说了，比较好切。
16: 对，
10: 今天我给带的不是那种单大串，我给带的是小串。
6: 哎呦，有点不讲究了。
16: 可不呗，肉也少了呗。
6: 对，你我们北方人吃肉，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是吧？您这个肉那么小，不够滋养味儿。

0: 我今天给你带的是我们四川的粑粑烧。
1: 什么叫粑粑烧啊？
0: 你们是按单串吃是不是？
1: 对，就是一串一串。
0: 我们是按把吃，
1: 一把
2: 吃。
0: 对。哦。那感觉太爽。哦，
2: 那可以，
1: 那比我们过瘾多了。
0: 对。
1: 您想啊，您平时吃一串，感觉意犹未尽，我再吃一串。但是您要吃一把，那就是把过瘾放在小车上。

0: 粑粑烧的好处在哪里？第一，它肉小，碳烤温度很高，它就更快的收集水分，还有就是我们的尿锅牛它更入味儿。
1: 教教我们怎么穿，我们俩也跟着动
0: 来吧。来，我们一起来穿吧。穿颗牛肉，但是很细脚，要顺时针穿哦，不能穿很紧哦。因为顺着穿哈，它烤出来它第一不容易花柴，第二它不容易烂，然后再配颗牛油。如果说你们想吃的更包汁的话，建议穿两颗，不想吃那么油腻，就穿一颗。但是我觉得哈，要吃到它最原始的，咱们就穿两颗，效果更好。
1: 我是不是就穿着太松了也不行？
0: 对，
1: 要紧实一点，
0: 稍微要紧实一点。
1: 你看家里都穿过串，没想到我们牛肉串穿起来有这么多讲究。所以说，您看想吃到好吃的牛肉串，真的需要下一些功夫。
0: 这东西啊，还差一个栗子酱料。
1: 这就是你做了18年厨师，是吧？在绵阳特别受欢迎的原因，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你的秘密。
0: 对，
1: 就是这个料汁儿。
0: 这个料汁就是专门烤牛肉串的。
1: 找着了啊！
0: 对，
1: 咱学会这料汁。
2: 赶快学啊！
1: 对，
0: 来，接下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哈，我们这个牛肉酱是怎么调制的。
1: 好，这都是咱们要腌牛肉用的料汁啊。
0: 有一部分是第一个加入这个香辣酱那这个香辣酱基本上市面上的所有牌子都可以使用。我们加入200克香辣酱，再加入这个酱油，也是200克，1:1的比例，再加入20克十三香，再加入200克清水倒进去，最后我们还要加20克鸡精。
1: 永富，那调完了这个料汁，这个料汁给到的味道味型是大概什么样的？
0: 它是属于一种酱香味。
1: 酱香味，
0: 对。
1: 那个基础款呢，咱们就学会了。
2: 对。
1: 哎，那有没有就是更厉害一点的？
0: 接下来我再给你来一个进阶版的。
1: 好，
0: 爆汁五花肉。
2: 也没上。
1: 您那五花肉怎么就变成进阶版的了呢？
0: 那我这个五花肉从切到腌再到穿制，完全都不一样。
1: 这个五花肉长得跟其他五花肉长得就很像啊。
2: 那真没啥区别。
0: 还是不一样哈。那我这个五花肉哈，它是正儿八经的土黑猪五花肉。它这个食材它品质比较好，因为土猪肉它肉质比较细腻脆嫩啊。
1: 所以这个也是永富从自己家乡特意带过来的。
2: 带过来。
0: 对。
1: 这个是四川特别的五花肉。
0: 基本上哈，五花肉都是可以的，但是选很关键。
1: 哎，什么样的五花肉？
0: 对，五花肉哈有分上五花跟下五花。我们一定是买下五花的，不要买上五花的。
1: 下五花是会更肥一点，是吧？
0: 对，
1: 五花三层更明显。
0: 对，下五花就这样，单线五花，
1: 看见没有？
0: 对，
1: 哎，更明显一点，它的油脂就更多。
0: 对，这样吃的哈更均匀。然后我们这个爆汁五花的细节就是一定要切得很薄。
1: 大概我看这也就1.5毫米。是吧？大概也
0: 差不多，
1: 这个
0: 差不多。对对对，
2: 太厚了，它我怀疑待会烤的时候油脂逼不出来呀，
0: 对，
2: 猛火嘛。
1: 对对对，所以咱们在家里想吃这种爆汁五花肉，一定要把五花肉切得薄一点。
0: 上一个我给你们煮的是不腌制的，这盘给你们煮个腌制的。放入1克的小苏打。
1: 哎呦，这个一般腌的方式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对，然后再加入适量的胡椒粉，也是1克左右，再加入10克的奥尔良粉，再加入5克的辣椒粉，2克的十三香，3克的鸡精，加入10克的食用油。
1: 哎，我其他的食材大概都能明白哈，为什么会加入点小苏打？
0: 加小苏打哈，就是使这个肉更泡，烤出来它才爆汁儿。
1: 爆汁的关键原来是它。
0: 对。
1: 哎，看见没有？你看永富把这些调味料基本上都吃进肉里面了。
0: 腌好了，看效果。
1: 看见没有？哇，非常漂亮。
0: 好，接下来我教你们怎么来穿这个五花肉。我这个串穿法特有讲究。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学习一下。
2: 好，
1: 姚姐，
0: 跟我们一起来穿。这个肉先第一先把你捋顺。
1: 先捋顺。
0: 对，捋顺。对，我们是先签子哈，把头部先这样穿过去。这只手把按住。这样裹就行了。
1: 哎，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好听的名字？
0: 这个你先把它穿穿，你看它像什么？
1: 有点像肥肠。
2: 像啥？
0: 怎么
1: 肥肠？
0: 咱们把看出像肥肠的。
1: 那像啥子吗？
0: 这个叫盘龙。
1: 叫盘龙。
0: 对，盘龙五花肉。哎呀，它是盘着这个签子穿过去的。你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你的肉没有把张开它裹出来就跟麻花一样，看到没有？它这样就不容易烤熟。同的处这个就它张开了，但是它没有裹紧，这一烤就张开了，它就不成形了。
1: 所以为什么这个在当地它成为一个有一定难度或者说有一定代表性的美食啊？
2: 明白。
1: 它需要一定技术性。
0: 是的，是的。辣的我们吃完了过后，再给你来一个小甜点，烤面包。来，接下来我教你准备调这个面包的奶酪。
1: 好。
0: 我们先加入这个是二

0: 5克的炼乳，把吉士粉加入15克，先搅拌均匀。
1: 这是不是烤出来的颜色也是特别好？
2: 对
0: 对对，
2: 我第一次见就是把吉士粉和炼乳混合到一起的，
0: 加入一个鸡蛋啊。
2: 所以一会儿这个鸡蛋起到的是一个粘合剂的作用，
3: 对，
2: 它能把金黄色的吉士粉加上甜甜的炼乳，完全的裹在面包上，
0: 对，再加入适量的黑芝麻，增加它的颜色。
2: 都说北方人会吃烧烤，北方的烧烤好吃，嗯，但是我今天看到永富制作，我才觉得原来四川的烧烤也很有特色，只是我们未曾发觉。所以从今天开始之后，我学会了，自己在家里烤一会儿，我也有机会到永富的家乡去感受一下。
3: 对，
0: 可以可以啊。
2: 那好，那你看我们肉也好了，酱料也调好了，面包也好了，最后啊咱们就差开烤了。那咱们就话不多说，赶紧
3: 开烤
2: 来，来
0: 来开烤，
2: 要得，
0: 先给你们烤我们牛肉圈。
1: 烤之前刷点油，
0: 对，这样它烤出来它的滋润。
2: 这是我们绵阳的牛肉串，
0: 还有我们的
2: 五花，
0: 南农五花的也刷上一层油。
2: 你看咱们夏天到了，就是应该弄点串，弄个小炉子，跟朋友聚在一起，
1: 三五好友再推杯，哎，喝点啤酒啊，对吧？那美得很呐，
2: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0: 巴适的很，
2: 巴适的很，
1: 巴适的很。
0: 我们烤这个串它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我们牛肉串放下去啊，默数15秒钟，我们翻下一面烤制，
2: 一面数15秒钟，
0: 对，默数。
2: 那这个五花肉呢？啊，
0: 差不多也是10至15秒钟。
2: 哇，佟老师，你看这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0: 来看这个滋滋冒油的效果，哇！先撒上我们的芝麻，这个五花肉哈一定要配上这个芝麻，它吃到它有那种麻香味，我们才撒上我们的这个孜然。烧烤烧烤离不开的就是孜然，把它的孜然香味呛进肉里面，再撒上辣椒粉，
2: 这几样都是烧烤里的灵魂。
0: 对。然后我们牛肉串把水分收紧过后，我们就直接刷上我们这个牛肉酱。
2: 好，
0: 继续炭火烤制。把炭火的烟熏味香味融入到肉里面。
2: 其实您刷酱料那个过程我还是就是挺好奇的，我想中的腌制过程它都是得泡在酱料里哈。
3: 对，
2: 咱这就刷点酱能达到它就裹在上面的效果吗？
0: 因为我们这个酱料盐味它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泡的话那就咸了，那我们就是刷个3至4的，它的酱味就很合适，而且我们这是小串儿，更容易入味。加入我们这个粗的辣椒面，这样烤出来过后它不仅爆汁好吃，它还能吃到我们四川的味道。
2: 所以这辣椒粉它粗一点呢，经过热气它就等于糊化在肉上。
0: 对，
1: 一看咱俩就没少吃烤串，
2: 没少吃烤串。但是这种方式的烤串我是第一回吃。
3: 我也是。
0: 然后我们再补一点点油，使这个辣椒面哈更好的呛出胡辣香味，这样它经过炭温的温度，把这辣椒呛成了胡辣香味，它融入了肉，再跟那个油吃到哈，待会你们吃到就知道什么感觉了。
1: 哇，太棒了！
0: 牛肉串烤好了，
2: 好嘞。我们最后呢，烤上点面包，咱们一起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0: 来，直接把我们这个调好的奶酪刷上去就可以了。
2: 里面呢有这个蛋液作为粘合剂哈，
0: 对，
2: 就把我们的这个炼乳啊，还有这种甜甜的味道，
3: 对，
2: 都刷上去了。
0: 但我们这个烤的时候啊，它是一定是一起放。
2: 永富为什么要一起放呢？它是为了出品成，就是
0: 均匀。对，我们烤面包也是有小细节的，一定要这样手拍着，它才不会粘住网子。然后烤这个面包一定要勤翻。不能烤糊了，把那个奶酪收紧，我们就要翻面。如果你不胎的话，它就要烤糊。
2: 四川绵阳的烧烤之所以称为宝藏烧烤，就是因为每一步都很讲究。你看，从选料，从这个酱料腌制过程，
3: 对，
2: 然后到我们烤一个面包的手法技术，每一步都很讲究。永富，那像这种特别的烤面包在当地很受欢迎吗？
0: 肯定啊，在我们那店里哈，基本上哈，不管是男女老少啊，都喜欢吃。尤其是小孩子啊，因为烧烤很多是偏辣嘛。那么这个菜就解决了辣，它吃的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对，我们面包就烤好了。
3: 好。
2: 三五好友撸串喝酒，那咱们就
0: 干杯！
2: 啊，来吧，赶紧来一口。咱们先来这牛肉串。
0: 来，菜上有点事
2: 儿。要得，来一口。

0: 真的爆浆，哎，就那个油脂啊，
1: 对，
0: 就那个油脂的爆浆特别多。
1: 我刚想说，就那牛油，嗯，它嘴里是化开的，嗯，沾这种各种粉料，或者这种辣椒，嗯，在里面糊化的那个感觉，嗯，附着在肉上，太香了。
0: 关键我讲就是个牛油，为什么放两片牛油？嗯，放两片牛油更香。哎呀，哎，真绝了。这个五花烤出来，它的油脂真的是爆汁的那种感觉，锁在一起。
1: 我真是吃过不少五花肉，但是这种版本还真没吃过。它把五花肉拧成一个卷儿，然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它其实你都不用怎么用牙去咬，就是肥瘦之间它就互相结合在一起。
0: 对，特别那个油脂也包裹着瘦肉，哎，一点也不柴。我跟你说，特别那个是把那个肉汁还锁在里面，好吃。
2: 你们不要光顾着吃了，一口肉，一口生菜。这个主要是比较解腻，
1: 解腻。看到这儿，大家肯定都有各种各样的搭配的方式，是吧？您是一口蒜，一口肉，用点洋葱配上肉都行。
0: 苏子叶，
1: 对，啊，
0: 这也可以啊。
1: 所以能搭的很多，但是关键是什么？关键这个肉好吃，肉香。咸的吃完了，来口甜的，去腻。
2: 来尝一下我们的奶香面包。它是吃的非常软糯，香甜，是不是？
1: 怎么能这么好吃？就好像把一块点心烤起来的样子。
2: 它这样吃面包，先吃了我们辣的，再吃了甜点啊，我们嘴巴是非常舒服。
0: 对，
1: 而且经过烤制以后啊，糖的糊化是形成了一层胶壳。
0: 对，
1: 你咬上一口，它是脆的，
0: 两边是脆的，里面那个正好是很蓬松。
1: 对，
0: 这就是它的手法。
1: 这样的烧烤，我觉得我可以再多来一把，论把吃嘛，
2: 对吧？
1: 想吃几把吃几把。那佟大厨带来的烤香烤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我给你来一个整块的烤牛胸口。哇，
2: 那看一下啊，
1: 牛胸口也太香了。咱看看在家里怎么烤的更好吃。
3: 牛肉切成块，不腌制，牛肉与牛油交替串成串，上炉秦方便，烤至表面收紧，刷上秘制牛肉酱，继续烤至入味，最后撒上辣椒粉即可。五花肉加入调料，搅拌均匀，腌制入味，再将五花肉盘成卷，串成串，上炉秦方便，烤至两面金黄，滋滋冒油，撒上芝麻孜然粒、辣椒粉即可。最后配上生菜一起食用。调制好的奶酪酱备用。面包均匀两面刷上奶酪酱，上炉秦方便，烤至奶酪起泡，表面微焦即可。
1: 牛胸口啊，最近在烧烤界非常流行。
0: 首先我跟你说，那种低温烤，烤出来那个肉汁也做得非常多。
1: 对，
0: 特别现在是保障级的。哎，
1: 在绵阳牛胸口是怎么烤的？
2: 我们就是快烤、急烤，
1: 就是也是炭火。
2: 对对对，就是出餐要快啊，做它爆汁冒油的效果。
1: 那今天慢火烤，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来来，边做边说好。
1: 行行行，
2: 我们看一下。
0: 我们要首先要把这个牛胸口啊要腌制，加点海鲜酱。
1: 哦，你是要整块腌制啊？
0: 对，整块烤。哎呀，来，给我来蚝油。
1: 好，蚝油来多少？
0: 这边是有二两，你也得二两，10克左右的肉桂粉，再加点孜然粉、姜片，给我来点料酒呗。哎，可以了，葱段。
2: 它这个是酱香回甜口的。
1: 对，
2: 是。
0: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牛胸口整块的，腌制。
1: 为什么牛胸口是最近就是烧烤圈的热门食材？
0: 我跟你说，牛胸口的胸上面有块油，这块油啊，一定要不能去掉，保留这点油脂，就这一点点油脂，但烤出来的肉，它的汁，这个油脂能渗透到肉质里面。
2: 这个肉的部位啊，它也是牛身上的极品。
1: 对，一般来说，像这一块牛肉腌多久能入味？
0: 你不能全部都让它入味，就是我把这个酱料先复合在表面。徐老师呢是那个叫旺火烤，而我呢是低温烤，让它这个酱汁慢慢渗透进去。
1: 低温的方式，
0: 对，
1: 让它慢慢的把这个酱汁入进底。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有一种美式烤肉的感觉？
0: 没毛病，
1: 是吧？
0: 对，
1: 有一种美式烤肉的感觉，就是它最后形成的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外面慢慢的那一层是熟的，
0: 对，
1: 里面呢保持一种鲜嫩的汁水感。
0: 对对对对，那我们就腌制好了，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放
1: 直接放烤盘里了。
0: 胸口的
2: 朝上啊，
0: 把那个内腔的吧放下面，因为什么？胸口的这上面有油脂嘛，一定要让油脂慢慢渗透到肉质里面。
2: 佟大厨，咱们这么大块肉要烤多长时间啊？
0: 这么大块肉一定要是低温慢烤，首先这温度呢控制在120度，

0: 烤两小时，
1: 两小时拿出来以后再抹一层酱，嗯，再烤个差半个小时就好了。好，
2: 来吧，咱们开始。
1: 来，
3: 好嘞，
1: 我来。好，
2: 哎，肉呢在烤箱当中已经烤着了。
1: 对，
2: 但是咱们不能光吃肉吧？哎，
1: 我刚自己做了一个小配菜啊，
0: 你要紫甘蓝自己腌的，嗯，进一个爽口，并且做了一点那个
2: 酸黄瓜，
1: 酸黄瓜，哎，解解腻。
2: 你看酸黄瓜就是现成的，
1: 对。
2: 而这个小菜呀是佟大厨自己做的，嗯，那小菜到底怎么做呢？我们学习一下。
0: 我们把紫甘蓝切成丝，用盐杀出水分，柠檬去籽切片，下入到腌好的紫甘蓝中，再加入一些白醋，放入无油无水的容器当中发酵两天就可以了。
2: 小菜咱就做完了，那是不是刚才您说还搭配一个酱？
1: 那就刚才我已经说了，再慢烤两个小时，这个肉啊，只不能吃只有酱味嘛。嗯，我们还有干嘛？加点那个黄芥末酱，加点蚝油，再刷上，再巩固一下。
2: 为什么黄芥末酱和烤牛胸口最搭呢？
1: 首先能刺激你的味蕾，嗯，第二个是干嘛？更加能解腻，就是说给它巩固一下味道，可以了。
2: 其实我觉得在家里啊做一些烧烤啊，它不用那么复杂。
1: 对，
2: 重点在于啊，就是低温慢烤的肉上面。
1: 对，哎，
2: 一会儿肉烤熟了，咱搭配着酱，搭配着小菜，一起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1: 这时候已经烤得差不多了，嗯，咱们拿出来看一看，好吧？
3: 香。哦，它看着挺有食欲的。哇，
2: 经过低温慢烤，它这个表面的颜色真的挺棒的。
1: 这时候我们要刷成酱，
0: 芥末酱。
2: 而且我觉得这个芥末酱它也起到了一层装饰的效果，嗯，是吧？颜色很漂亮，
0: 然后味道再渗透进去。
3: 这大概烤出来它是什么效果啊？
0: 乳化的感觉。哇，再撒点黑胡椒。
2: 漂亮，
3: 可以啊，这个。
1: 这时候我给我们再用200度的温度烤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2: 之前一直是低温慢烤，为什么现在给高温了呢？
1: 我跟你说，开始低温的时候是锁着肉汁，把它那个酱料全部渗透了肉里，而这时候高温的时候，要它表皮的那个油脂已经开始怎么说呢？要它起香了，肉香味要散发出来。
2: 明白了，这特别像我们中餐当中就是高温爆炒，
3: 对，
2: 最后把那个香味要炒到一起的感觉。
3: 对对对，
2: 好，
1: 来。我现在可以取出来了，
2: 拿出来看看。嗯，哇，哎呦，这么大块肉，看着太有食欲了。嗯，接下来佟大厨给他改改刀哈。嗯，哇，里面那种红的、粉的肉香感马上就出来了。
3: 它这个就吃到里面就很嫩了。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说那种外面烤焦了，然后里面保持着汁水的那个嫩度。嗯，
3: 对，
2: 这个烤肉看上去怎么样？
3: 嗯，这个确实还是很不错啊。
2: 这是佟大厨特制的泡菜紫甘蓝，
0: 然后配点那个酸黄瓜。嗯，
3: 哎呀，这看着好丰富啊，
2: 真的是一眼就被它征服了。

0: 这个肉啊，其实在家里烤，你可以多观察它。
1: 对，
0: 因为它这肉其实本身里面汁水是很足的。
1: 如果你还是想让它吃的嫩汁的点的话，就我个人建议，也可以追用那个碱面，碱面
2: 小苏打，
1: 小苏打，然后给它浸泡一下，这么让它软化一下，
0: 对，
1: 也可以。
0: 其实它这个方式有很多，但是这种干香它也是一种味道。
1: 对，
0: 哎，然后尤其是配上这种小菜，是又解腻又增脆。咱们可以用烤箱的方式，也能做出烧烤的味道。
1: 对，就是这次就是低温慢烤的效果。
0: 其实以前我们说大排档啊，好多都是感觉它就在夜市上，在大街上存在。但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大排档的方式运用在家里面的厨房。我们也可以用明火，是吧？可以，也有可以用炭来增加那个烟火气。
3: 是的，
0: 不用炭也可以，用家里的电烤箱一样能烤出非常香的味道。
1: 这就是宝藏的烧烤。
0: 你看今天两个宝藏烧烤啊，一个是明火快烤，
1: 对，
0: 一个是呢烤箱慢烤。您喜欢哪种方式，就在家里用什么样的方式。您可以啊跟三五好友撸串喝酒，畅快的吃起来吧。
4: 牛胸口加海鲜酱、蚝油、孜然、肉桂粉腌制，将牛胸口放入烤盘，120度烤2小时后取出，刷上黄芥末酱，撒上黑胡椒，200度再烤半个小时。慢烤牛胸口

0: 就做好了。划重点，搭配腌制好的紫甘蓝，可以让牛胸口更解腻。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这个面包其实在家里啊，这样做哈非常好吃，很多小孩子、女士特别喜欢。
4: 对，佟大厨，你有没有听说过美食圈一个特别有名的词汇？
5: 什么？
4: 叫甜咸永动机。
6: 这么洋气了吗？
4: 那当然了，我学了这个学的新词儿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刚才那个肉，它是咸的，咸鲜的。
5: 对。
4: 而我们这个面包呢是甜的，所以你吃一口咸的，吃一口甜的，你就会一直旋转，一直运转下去，永远停不下来。
5: 我知道你的意思，烤少了。
7: 球大子，
8: 球啥大子啊？
7: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大子。
9: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0: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1: 牙签烤肉，摇摇杯，
12: 开打了，打杯啊！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13: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rola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4: 海信阿基地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15: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0: 大家中午好，我是
21: 美芝对话，
2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深山小城的足球竟卖到了五大洲。
2: 你们基本上是要发往哪些地方？
3: 南美洲跟非洲。
2: 南美洲和非洲啊。
3: 对，
2: 但是今天这些是要发往越南的。
3: 对，今天这些货是发往越南的。哦，
2: 就是其实世界各地都有。
3: 对，
1: 针脚里藏着的硬品质经得起严苛的考验。
2: 这么快就粘得这么牢啊？
4: 对的，你可以拧一下，试一下。哦，啊，对，
2: 很结实的，这个挣不开啊。
1: 小县城的临门一脚，让体育产业从大山深处破圈起飞。
5: 不是特别的硬，也不是特别的软，刚刚好。哦。
1: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距贵州省遵义市中心城区近200公里，这座地处黔北大山深处的小山城，过去曾因群山阻隔，发展一度受限。很少有人会想到，现在这里的足球已经做成了一门大生意，汶川也就这样和风靡全球的足球运动紧紧连结在了一起。
1: 好球，这个平均好。
0: 每年有数千万个成品足球从这里的深山工厂启程，奔赴各大洲的绿茵场。
2: 装多少个？
3: 装个7-8个吧，装一筐吧，装一筐我拿过去，这会儿正好他们那边在等。就主要我们都是出口。
4: 哦。
3: 啊，是因为当时给咱们的村超，因为是咱们兄弟县嘛。
4: 哦。
3: 啊，给他们捐赠了一些过去。
4: 看这球颜色好漂亮啊。
3: 是吧？啊，反正
4: 这种工艺怎么就表面上摸起来还有这种凹凸的这种感觉啊？
3: 对啊，是专门做的压痕纹，然后这样的话能够增加这个球的摩擦力。啊，现在村超那边，咱们村超的这个一些球员的训练呀，包括学校的教学呀，都是用的咱们这个球。
0: 贵州村超的运动员凭借日常踢球的实际体验，测试新足球，能够给生产厂家提供最真实、最贴近实际使用场景的反馈。那么这些运动员对本地产的足球又给出了怎样的评价呢？
3: 走吧，我们一块儿去上去看看呗。
5: 好的好的，
3: 走吧。
5: 他们等于是一直在等你呢。
3: 对啊，一直在等我，所以我说得抓紧给他们弄上去啊。
5: 哦，他们今天有几个人？
3: 他们今天是有一场足球赛。
5: 哦，
3: 两边啊，可能都有10多个人吧。
5: 哦，
3: 啊，有几个是之前代表咱们汶川去参加了这个村超邀请赛的呀，球员。
5: 哦，
3: 啊，
5: 哦，
3: 对，上面就是咱们的这个5人制足球场，
5: 就这儿啊。
3: 哎，对，平常我们这边喜欢踢足球的人也多。
5: 哦，
3: 啊，像基本上踢这种5人制的就在这儿。
5: 哦。
6: 哎，
7: 来
6: 了，那把你拿的球来，
7: 耶，可以，
6: 才小虾儿才生产出来的球，
7: 可以嘛？这个球，
6: 小哥你们踢哈儿看如何啊？
7: 走走，
8: 这是秘密球员，也就是你们公司的呀，你们公司要不要提出加盟是吧？
7: 快打，
8: 就是你们公司的呀，
7: 走走走走走走。
5: 刚才打那几脚球打得很厉害。
6: 你以前是专业毕业的？
5: 哦，你就是以前专业学的？
6: 对对对。
5: 哦，怪不得呢。你专业是学什么？
6: 就是足球。
5: 足球？
6: 对对对，
5: 体育足球专业。
6: 对对对。
5: 你参加过那个村超是吧？
6: 对对对，参加过那个一带一路的那个友谊赛。
5: 刚才踢完以后感觉这个球怎么样吗？
6: 可以，它的弹性、球速还有灵活性、脚感都非常不错。
7: 球射在身上啊，它不疼。有些球买来的就是说比较硬。
5: 嗯，
7: 硬的话就是说你知道足球嘛，它始终是竞技体育嘛，对吧？
5: 对对对对。
7: 有时候上头啦什么，它也不会收着踢啊。踢在身上那一脚，有时候要疼一个多星期。
5: 哦，那么厉害
7: 啊！那是啊，青一块紫一块的。
5: 哦，是吧？
7: 啊，青一块紫一块的。
5: 哦，它的力量实际上很大很大。
7: 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这个球的话，弹性要好得多。
0: 从缝合密度到球面摩擦力，从充气后的重量到发力后的飞行稳定性，每一个细节的打磨都让汶川生产的足球得到越来越多球员的认可。
5: 雨天踢的话，这个区别在哪？如果不好的球它会什么样？
6: 我不好的球，我们不是踢球的时候喜欢现在拉球吗？
5: 啊，
6: 有时候带球拉球的时候就容易打滑。但这个球雨天的时候它也还可以，上面有一些小颗粒。
5: 对对对对，
6: 啊，这个皮子很软。
5: 哦，就这上面的小颗粒。
6: 对对对，皮子很软。
5: 这个摸的是对，凹凸的这种感觉啊。
6: 对对对。
0: 既然这款足球品质这么好，还主要出口到海外，

0: 那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用球有没有这里生产的呢？
1: 现在目前市面上一些职业球员更多选择的这种叫做热粘合工艺的球，像这次的世界杯用的就是热粘合的。因为这种球呢，它主要是针对于那种职业赛事呀、专业运动员啊。但我们现在的这个球，我们的这个球的话，它就不是热粘合的工艺了，它是一个缝合工艺啊。对，它这种球的话就是比较更加适用于一些这个业余爱好者呀，哪怕是青少年呐、教学啊、训练等等啊。所以它这个球，我们这种缝合类的工艺呢，相对热粘合的这种工艺的话哈，它主要就是一个是会弹性会更饱满一些，然后呢这个质地呢会更柔软一些啊。如果太过于硬的话，可能不太适合咱们的一些青少年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主要就是以这个缝合的这种技艺为主。
2: 这个怎么看呢？
1: 你看有线啊，这个有缝合的线啊，这个上面又完全没有缝合的线啊，
2: 还真是。
1: 对，它是一块整块的皮包裹进去的。
2: 对对对对，就一点线都没有。
1: 对，是用这个高热量的一种技术把它粘合上去的，所以叫它这种工艺叫做热粘合工艺。但我们这种是完全就是用缝合，用机器或者用人工缝合而成。
0: 虽然当地生产的足球并没有成为本次世界杯的比赛用球，但其实早在多年前，这里出产的足球就已经通过代加工的方式远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定位是专业赛事用球，因此和当地生产的足球从功能和定位上大不相同。那么一款性价比出众的缝合足球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它又蕴含着哪些值得一说的有意思的工艺呢？想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得从工厂里这一卷卷的原材料讲起。
1: 像我们通常足球用的这种表面的皮料的话哈，主要分为这个 PVC 跟 TPU 两种啊。你像类似这种就是咱们的这个 PVC 的这个皮料。
2: 哦，这是 PVC
1: 啊。对。
2: 哦，
1: 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 TPU 的。
2: 啊，这是 TPU。
1: 对，
2: 那 PVC 和 TPU 我摸着感觉就这个要厚一点，那个要薄一点。
1: 对对对，
2: 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1: 区别一个是这个 TPU 的它会更重，然后呢更耐磨。
0: 客户需要什么样的球，就会给企业具体的标准，包括大小、用料以及各方面准确的参数和性能要求。工厂再根据这些要求去筛选、匹配对应的原材料进行加工。而在接下来的工序中，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2: 我很好奇啊，就是一个足球它怎么从一卷这个PVC 的这种原材料变成一个球的。
3: 我们这个球啊，你看它这个是五角冰的。
2: 哦。
3: 我们还有六角冰的。
2: 哦。哦，这个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3: 这个是我们经过我们的师傅。
2: 哦。
3: 然后从这个切割机。
2: 哦。
3: 这上面这个模型模具。
2: 哦。
3: 进行了一种切片裁切。
2: 哦。是刚才机器压出来的。
3: 啊，对的。
2: 哦。
3: 你看一下它。它是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这不就是一个一二三四五边形吗？
3: 啊，但是它光有它是不能形成一个球的。
2: 哦，
3: 我们它还有一个搭档。
2: 搭档。哦，搭档。
3: 对的，对的。你看。
2: 哦，这是它搭档。
3: 这是它的搭档。
2: 哎，可是搭档怎么六边形啊？
3: 对的，对的。
2: 哦。
3: 它是不一样的，一个大，一个要大一块。
2: 哦，
3: 你看，
2: 它
3: 六边形要大一点。
2: 对对对，六边形要大。
3: 啊。
2: 哦，它我们以为就是说足球它都是一样的。
3: 那不一样的。
2: 哦。
3: 一个它需要一个六边形，我们一个足球它总分为32个片。
2: 哦。
3: 六边形有20个片，然后我们的五边形需要12个片来组合。
2: 哦。
3: 啊，这样给它拼接在一起，然后就慢慢的就拼成。
2: 一个球体，
3: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球体。
2: 哦，
3: 还要进行一步我们的师傅，我们想要什么花型啊，什么图案啊，要经过他的一个调色，然后一种那种印刷的那种工艺。
2: 哦，
3: 然后我们需要什么图案就可以印在这上面。
2: 上面
0: 尤梅告诉我们，

0: 银河足球采用五边形加六边形的组合，是因为这种结构在数学上最接近球体，且受力均匀。单一六边形无法封闭成球，必须用五边形填补空缺。这种设计让足球更圆，弹性更好，飞行轨迹更稳定，还能减少接缝，提高耐用性。那么一个足球到底是由多少个花色的加工片组成的呢？
1: 小朋友玩的球，
2: 各种，你看，绿色、橙色、黄色、白色，你看这么多的颜色，
3: 所以就说颜色很丰富，而且很
2: 是的，
3: 吸引人。
1: 这个足球的构成有一片的一个的球气嘴，对吧？
2: 是的。
1: 然后一个纯色的
2: 对，一个纯色的这个，
1: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花色的，
2: 还有这个花，
1: 你帮我拿一下这个花色。
2: 好的。
1: 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
2: 还有这个
1: 花色的我
2: 还有嘞，
1: 还有啊，
2: 还有，
1: 我这么复杂呢？
2: 还有这五角边啊，看到没有？这是五角边啊，
1: 对，
2: 这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
1: 这是六角边
2: 啊，对，你看到没有？这是六角边，这个就是五角边、
1: 啊、五角边啊、是的，
2: 它必须这样配合着来。
1: 明白了，哇，那等于说
2: 缺一不可，
1: 是的，那
2: 你有它也不行，有它也不行，
1: 是的，必须。那这个球出来肯定是小姑娘喜欢这种颜色的，粉粉的，是吧？
2: 是的，
1: 好可爱、
2: 是的，对，
1: 我现在拿着我都觉得很好看。
2: 这个是好看。
0: 短短十几年前，武川还只是给海外品牌做足球代加工的深山小作坊，靠着每生产一个足球赚几元钱的微薄利润维持运转。如今却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全球化市场。那么本地产的足球赢得市场到底靠的是什么？我们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找到了答案。
1: 你带我进去看一下。
4: 好的，来，你们走，这里就是我们才买的新球。
1: 这是新球，
4: 才买的新球。
1: 哇，这些早、哦、这些都是没打气的新球。
4: 没打气的，这些包括这些箱子里面都是。
1: 这么多呢？
4: 这可能我们这次采购了300个。
1: 300个。这一箱有多少个？
4: 一箱是50个。
1: 这一箱有50个。
4: 一箱50个。
1: 这个就是这种质量好的球。
4: 就是这种质量可以，可以。
1: 这咱们本地产的这个。
4: 本地产的这个。这个球可以，真可以。
1: 真的很好看着都很舒服。像这种星球来了以后，能孩子能踢多长时间？
4: 可能分就是半年到一年。
1: 半年就不行了。
4: 他用我们用的很频繁，踢到精锐的东西它也坏掉，对不对？比如说踢到校外去了，那也是一部分的损耗。
1: 对，
4: 是我们损耗的。
1: 这是损耗的。
4: 损耗的就是我这些包损的，踢坏的。
1: 踢坏的。
4: 就是这几块。还有里面那些
1: 这球都踢的这个都没了，磨的皮都没了。
4: 没有，它就是使用率高嘛。它就是一整块，
1: 这个就是一整块成
4: 它就掉下来了，没办法，
1: 时间长了它就磨损的大了，就掉了，
4: 它就掉。
0: 针对类似学校这种用球量巨大损耗快的场景，在控制成本的同时，武川足球制造的足够结实耐劈，又兼顾安全性与脚感，不为了追求耐用性就让球面过硬，影响使用者的踢球体验。最终这里的足球以性价比赢得了市场。
4: 这种是最差的，这种是最差的。
1: 这已经烂了。
4: 这种它就是完全的没有质感。
1: 这个球
4: 这个球
1: 我摸一下。还真是这个就很滑那种。
4: 是很滑，
1: 就像塑料的感觉。
4: 对，
1: 这个就完全就不一样。
4: 这个也是机缝的，和那个一样。你看它摸着，
1: 是，
4: 你看
1: 这个手感就完全不一样，
4: 特别好。
1: 这感觉像摸皮肤的那种质感，
4: 它特别好，这个。
1: 但是那个就完全像塑料一样。
4: 这很滑呀，你看嘛，这个。
1: 是这个完全就像塑料一样。
4: 对啊，
1: 这个就这两个就完全是不一样。
4: 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这个球性价比啊各方面都可以的，它的包裹性特别好，就像我们的手拿球一样，这就包裹，但包裹性特别的好。这个球它就是飘的，因为它很滑。
1: 对，包不住，
4: 包不住啊，
1: 但这个它就可以包住。
4: 这个就包裹性，
1: 因为包裹性是因为它是有摩擦力，
4: 对啊，
1: 摩擦力比较好。
4: 比如说我们踢的那瞬间，那个质量好的，和质量不好的，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连续颠的话，正常能颠多少个？
5: 最多的话300来个吧。
1: 300来个？
5: 对，
1: 300来个要多长时间呀？
5: 十几分钟吧。
1: 十几分钟？
5: 对，
1: 十几分钟能一直这样持续着颠着？
5: 对。它踢起来那个触感特别好。不是特别的硬，也不是特别的软，刚刚好。

0: 哦，如果太硬或者太软会出现什么情况？
1: 太软就是有点踢不起来。哦，哎，太硬的话就是太容易踢的时候有点痛脚。
0: 哦哦哦，就是因为你要长时间的去颠球的话，如果太硬了其实是很疼的。
1: 对，
0: 时间长了脚面是很疼的。
1: 对，
2: 其实说起雾川足球本地的发展历程，张仲也坦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十分艰难。
3: 刚开始确实挺难的，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人员也不多，可能只有二三十个人，我们呢也是靠这个主动上门的这种订单来维持这样的一个运转。但没有订单的时候，那工人也得要吃饭呢。我们做完一个订单以后，接下来就没活了，没活了可能停了有一个多月吧，然后接着后面的话好多工人他就不来了，当时也是把我们急得不得了，我们也是在各种想办法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并不了解张仲的企业在起步阶段面临着怎样棘手的问题。对于这类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熟练的产业工人就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跟着刘梅走上二楼的车间时，眼前的一幕震撼了我们。
4: 这个好大呀，这个有现在有多少人在同时工作呀？
5: 那个厂里面有200多个人。
4: 200多个人
5: 啊？对的。
4: 哦，都是当地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宝妈嘛，我听你说。
5: 啊，是的。哦，或者到放学的点了，然后要去接各家的孩子。
0: 哦，嗯，然后那留下的呢？
5: 留下的他们的孩子已经上中学了。
0: 哦，
5: 他们可以加加班。
3: 咱们的工人他也如果没活干的话，他可能就要想办法到别的这个工厂呀，或者说别的这个公司单位啊去寻找出路。因为我们大量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咱们当地的这些留守妇女，他们的一个面临的情况就是也要这个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所以呢他这个也不能断了收入。所以我们这种情况当时如果不解决的话，好多工人可能他觉得不够稳定的话，可能他就不会选择到我们这儿来就业了。
4: 哦，这是我看有两根线，
6: 一根面线，一根底线。
4: 面线，这个呢？
6: 它是底线。
4: 一根底线。
6: 那我们看不见的。
4: 哦，所以等于说足球是由这两根线，来进行这个缝合的。
6: 啊，对，双线缝合。
4: 哦，然后哦，啊，你操作吧。
6: 嗯，好的。
4: 哦，
6: 我们是两块面皮必须这样直线，我们这个针距最低标准是要有16公分，还有我们的线路这个松紧度，
4: 叫什么度？
6: 松紧度。
4: 哦，松紧度。哦，
6: 一定得协调，它是一个直角的直线。
4: 哦，这就很漂亮了。
6: 啊，对，它就是一个直角的。
4: 你这翻过来看的时候就很明显了。
6: 啊，
4: 哦，这样看的时候，这个工艺就很好了，这个手工就很好了，是吧？
6: 对。
4: 哇。
6: 是一个直角，
4: 对，
6: 呈现出来，给我们呈现出来是一个直角。
4: 哦，如果说一个做了几十年的一个裁缝，是吧？
6: 啊，哦，对的。
4: 他如果来你这儿，一下子还干不了这个事儿，是吧？
6: 嗯，他干不了这个的。
4: 那去为什么呢？
6: 因为我们铸球，它是冰对冰，角对角这样子。如果铸衣服的话，我们这个犄角旮旯的地方稍微多一点，就是说稍微让几针进去，因为它是有一定的柔韧性嘛，这是可以，但这个就不行。然后这个如果就是说踩歪的话，达不到我们合格规定的范围内的话，一个是冰具，一个是针具，达不到我们这个规格的话，这个球它做出来不圆，会导致是异形。
2: 由于皮革韧性强，质地偏厚实，缝制过程中不仅要保证针脚均匀细密，还要抵消皮革韧性带来的张力，哪怕稍有偏差都会让走线发生偏移。因此张仲说，他们厂里的核心就是缝制车间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员工。那么企业最终是如何保住这些员工的呢？
6: 可是
0: 这个他为什么 什么是翻着的？
5: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0: 这个黑的呀。
5: 啊，对的。
4: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看不出来像什么。
5: 我们每个球里面它有一个内胆。
0: 哦，这是内胆呀。
5: 啊，对的对的。
0: 就像那个自行车的轮胎它的那个内胆一样。
5: 啊，是的是的。
0: 哦，那这两个东西现在是要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吗？
5: 啊，是的，我们这一个球壳和我们的这个内胆，我们有专用的这个胶水给它薄薄的刷一层，样子5分钟以上。
0: 就刷在这个位置是吧？
5: 啊，对的。
0: 就是打气的气眼。
5: 啊，气嘴。
0: 气嘴的位置。
5: 啊，对，气嘴的位置，这是气嘴球胆。
0: 这两边都刷了胶了。
5: 啊，对。
0: 对，现在摸着有点黏。
5: 对，它们有点黏。哦，然后它们相集合在一起，然后就牢牢的贴住，画的是这样子的。
0: 好，先把它们俩粘住。
5: 啊，对，你看。
0: 粘起，哦，哇，这一下就粘住了。
5: 对，它的凝性很好的。哦。啊，对，
0: 很结实的这个，挣不开。
5: 对的，对的。粘好了以后，然后进行洗涤精。
0: 好，洗涤精，这是不为了打洗涤精干嘛用啊？
5: 因为我们这个球它有一定的摩擦力，如果你不进行给它配一下洗涤精的话，是翻不过来的。
0: 哦。
5: 啊，对，然后这样就起到一种润滑的作用。
0: 是铁棍儿。
5: 啊，对的。啊，这个必须是光滑的。
0: 必须光滑的，然后呢？哦，就等于把它顶过来就行了。哎，
5: 对的对的，
0: 等于把外球的外壳包住内胆就可以了。啊，
5: 对的。然后我们有最基本的，我们这个气嘴必须是很周正的。
0: 哦，
5: 然后很平整的。
0: 对，
5: 那这样子的话。
0: 哦，还真是啊。现在你看这个，就刚才那么一下就粘得很牢固了。
5: 啊，
0: 而且现在这个你看很平，侧面看也很平，这个
5: 啊，对的，
0: 粘得很好，
5: 它是很平整的。
0: 哦，
3: 后面没有办法嘛，也不能就这样一直等待呀，未知的这种等待去确实特别让人着急。我们后面也是就是说主动安排人员前往到这个义乌市场呀、广州市场啊，主动的去对接客户，寻找客户。义乌的话，它相对来讲是外国人的这个客户啊是最多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呢它的这些时间非常的不固定啊，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你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人会来，所以我们也只能靠这个用时间去换空间，就一直在那儿蹲守，碰到有相关意愿的这种客户，咱们就主动的去对接客户啊，也是通过不断的积累，我们才现在有了一大批这个稳定的客户。
2: 经过长时间的对接跟进，顺利解决了订单问题。拿到稳定订单后，工人就能持续有活干、有收入。企业一边守住订单，一边不断打磨产品品质。现在，这里生产的足球已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
0: 你是在这儿验货呢，是吧？
7: 对对对对。
0: 哦，
7: 是的。
0: 今天这个球是要发到哪儿的？这批货
7: 发到越南的。
0: 发到越南的。
7: 是的。
0: 哦，你现在等于是要他们在装箱。
7: 对，工人装箱，要看一下货，
0: 看一下货。
7: 对。
0: 今天要装多少呀？大概？
7: 今天装了有7万多个。
0: 你们基本上是要发往哪些地方？
7: 南美洲跟非洲。
0: 南美洲和非洲啊。
7: 对。
0: 但是今天这些是要发往越南的。
7: 对，今天这些货是发往越南的。
0: 哦，就是其实世界各地都有。
7: 对，马上就要把货拉到港口去发出去了。
0: 哦，拉到哪个港口啊？
7: 应该是这批是要去到宁波港。
0: 宁波港。
7: 嗯，对。
0: 这个球是准备到哪里的球？这个
7: 到巴西嘛。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靠着稳定的产品品质，本地企业赢得了更多海外客户的信任，也让务川这个藏在深山里的足球生产产地被更多人知晓。如今张仲的企业年产能已经达到600万到800万只足球，产值达到3000万元到4000万元之间。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

0: 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6: 年轻人脑洞大开，创新传承古老非遗，
17: 就是夹道欢迎的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么可爱，我好想去摸摸，好想去碰一碰。
18: 老祖宗的审美是已经经过时间验证的，就是非常好看。
19: 五秒钟他喜欢，他看见了，他能够上手摸一下，证明你这款产品基本就成功了。
16: 从东海之滨到苗岭深山，从徽州古村到京城戏台，非遗出圈，老手艺走进现代潮流生活，
20: 这个太震撼了，真的很震撼，
21: 非常不容易。
22: 这样算下来，真的不贵，
23: 都是人的心血啊！
16: 年轻人如何用创意与智慧开创非遗新消费新场景？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近来市场上从凤冠冰箱贴、三星堆青铜非遗产品、苗族蜡染配饰等既实用又有人文价值的文创产品接连出圈，这些火爆出圈的非遗周边背后是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的精心构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4年将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列为一个专门的职业，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对中国的非遗项目落地消费市场又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1: 十四一到，起了。
0: 这个周末，安徽歙县詹旗村的夜晚，因为一盏800岁的鱼灯被点亮，成了热门打卡地。有人专门打车过来，只为现场感受鱼灯巡游。
2: 这个太震撼了。很震撼，
3: 跟你们在别的地方看到的花灯
2: 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就觉得特别的传统，然后就让人激动的有点想要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就那一瞬间，
3: 我看你嘴唇都在抖。
2: 对对对，这一趟徽州之行，今天晚上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值得。然后我看到有小孩子在前面举着鱼灯，在跟大的鱼灯在一直在互动，然后还有小朋友在那边敲鼓，让我看到心里面就特别的激动。他们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来，特别不容易。
0: 鱼灯队伍里，几个穿卡通鱼造型的绿色玩偶非常引人注目。这并不是传统的鱼灯造型，而是年轻人的创新。
4: 我们的鱼灯是传统的，他们这是创新的，结合到一起，流行式差不多，它起了互动啊。
0: 张哲，2026年1月通过培训考核，成为了一名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这款绿色的玩偶，就是他和舞蹈老师林昭红共同打造的。徽州的非遗鱼灯根据地域不同，分为汪满田鱼灯、詹旗鱼灯、鱼梁鱼灯三个不同的流派。张哲和他的同事们则为三派的徽州鱼灯分别取了名字，还设计了角色性格、舞蹈动作。
5: 詹旗的鱼灯，它的性格特色是非常内秀的一个女孩子。其实鱼梁鱼灯和詹旗和汪满田鱼灯区别就是它的嘴是有点嘟嘟的，所以我们给它设计了一个 Type C 的嘴。然后他的眼神就是有点小倔强，那爱答不理的那种，反而会有一种和另外两个鱼灯的性格形成反差萌嘛。
6: 比如说满满是正能量的，有力量的。
7: 我们三区里没有看过这个鱼，
8: 有这种鱼灯这么可爱的造型，我们就很希望带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这边的徽文化嘛。
0: 鱼灯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古城旅游，也为村里人经营的餐馆和民宿带来了生意。
9: 鱼灯点亮，照亮游子回家的路。它不仅仅是一项老百姓自娱自乐的表演，它代表着对在外的游子一种思念。我们詹旗鱼灯，它的外形形状它不会变，还有我们这个晚上巡游它的动作。

0: 改变的是现在要满足市场的需求。
1: 鱼灯火出了圈，冰箱贴、包挂、明信片这些小文创也成了游客来徽州最爱买的伴手礼。
2: 这种比较方便携带的就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3: 贴在衣服上就是随意出去玩的时候比较好。
1: 文创公司负责人陶伟把鱼灯设计成了巴掌大的冰箱贴，从业多年，他们越来越清楚消费者的关注才是非遗活化的关键。
4: 这个鱼灯它在徽州游了600多年，只不过我们是想把它做成可以放进包里让游客可以带走的这种产品。游客其实给你的时间它是很短的，他在每款产品面前只有5秒钟的时间，他看这款产品他不会超过5秒钟，5秒钟他喜欢，他看见了，他能够上手摸一下，证明你这款产品基本就成功了。
5: 冰箱贴好像救了文创人的命，所有人都在做冰箱贴，包括我们也是。它确实来自市场的反馈，是热销长销。
6: 老祖宗的审美是已经经过时间验证的，就是非常好看，纯审美压制。
7: 消费者永远是最的。
8: 首先，纸巾设计师要过自己这一关，就是首先一定是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一定会去买的。
9: 好玩啊，怎么可能不喜欢这么有创意并且有文化的东西？
10: 鱼灯已经算是歙县的一个文旅符号。今年围绕这个鱼灯的一个文创的共创，我们广泛的向省内外的大学生发布大学生的一个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的邀请，围绕鱼灯的文化历史渊源进行发掘和文化的二创。对于其中好的部分，我们交由我们本地的国企进行实地的落地投产，让这个大学生的毕业设计艺术创作的一些美感能够实在的留在歙县。
1: 在安徽正在焕发新生的不仅仅是鱼灯，安徽宣城是中国文房四宝之城，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宣城的泾县，三丈三宣纸制作的震撼场面让所有见过的人都无法忘怀。一张三丈三、长11米、宽3.3米，需要40多名核心工人共同制作。十几米长的纸浆槽前，捞纸师傅必须像一个人一样呼吸发力，纸帘入水抬起一气呵成，稍有差池整张纸就会报废。
11: 108道工序呢？
12: 对，非常不容易。这样算下来我觉得这个纸不贵呀，真的不贵，
11: 都是人的心血啊。
1: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宣纸，一群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努力着。宣纸小镇里不光有宣纸制作、民宿餐饮等非遗体验场景，还打造了一系列宣纸文创产品，带动了消费热潮。
13: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安徽这边本身也是宣纸的发源地嘛，它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是全世界的一个瑰宝了。
1: 宣家大院里的宣纸客厅还打造了直播间，汪文静做了15年的宣纸讲解，如今转做直播，曾3个月卖出200多万元。面对近年来宣纸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汪文静和团队没有选择降价走量。他认为宣纸不能贱卖，但可以让更多人先摸得着。
14: 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发一些有关宣纸的周边产品，包括和电视剧联名的一些产品也在开发，比如说宣纸的笔记本啊，还有宣纸的一些书签呀、灯笼呀，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花更少的钱去接触宣纸，先了解它，因为我不了解它，我不知道它有多好，用高价让那个长寿者去传承这个纸张，所以两条腿走路。
15: 现在的游客他们可能越来越不喜欢这种千篇一律的工业品了，就大家都很喜欢纯手写手绘的一个文创。
1: 司月婷是土生土长的宣城人，学美术，爱书法，他把宣城敬亭山诗词文化与宣纸结合，做成手写书签、冰箱贴，让不擅长写字画画的人也愿意为宣纸买单。他认为宣纸天然的就能和诗词等文化关联起来。
15: 之前的话，我去买这个宣纸书签的原材料，我可能会10包10包这样的去购买回来，那么后来的话我都是一箱一箱的去买，从倍数来计的话可能是会有100倍以上差不多。
16: 我觉得纸质的东西它更有质感，更有那种实物感，也可以让孩子，让更多的这个国人啊，包括外国友人感受。

0: 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
1: 非遗活化的关键在于让老手艺变成产业，做出效益。安徽拥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400多个，310多家非遗工坊带动超4万人就业，文房四宝年产值突破40亿元。这些成果背后是一批既懂非遗又懂市场运营的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在发力，政策搭台，市场唱戏，同时培养懂手艺又懂运营的年轻人，把非遗美学放进可消费的场景里，老手艺才能真正走进现代生活。
0: 安徽完全有基础，率先成长出一批这样的策划运营师，他们不仅仅是传统匠人，而是懂传播、懂文旅、懂转化的新力量，更多是在实战中自我活化出来的。我们文旅部门要做的就是搭好平台，给足支持。安徽现在正在把非遗美学植入到一个个可消费、可体验的场景里。去年我们推出了首批14个非遗美学消费空间，让非遗成为茶席上的雅致、街区里的体验、伴手礼中的心意。这些空间就像一个个活态展厅，游客玩得进去，年轻人愿意留下来，非遗也就真正走进了现代生活。
1: 在我国，非遗保护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明确非遗保护战略地位，提出构建非遗场馆体系。2023年文旅部出台通知，推动非遗与文博机构深度融合，将非遗博物馆纳入文旅线路。2025年中央财政下达18.7亿元非遗保护资金，55%专项用于数字化与展陈升级。如今在全国各地都在通过培养本土青年运营人才，为非遗老手艺注入新活力。世界瓷都景德镇在宋代因御瓷得名，拥有上千年制瓷历史。神奇的是，今天依然靠着代代传承的制瓷技艺，吸引着全世界的陶艺爱好者慕名而来，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感受陶瓷文化、体验手工制瓷的首选目的地。陈玉文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小时候的他对瓷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直到有一次被一幅中国画深深震撼，他才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审美底蕴。
2: 我当时站在瑞鹤图的时候，就一下就被他的整个宏伟的这个气魄给震撼住了，然后他的每一只仙鹤的灵动感让我觉得祥瑞就是有具象化了。之前我觉得传统陶瓷可能是我自己的认知没达到，或者审美没达到，我感觉到就是说没有什么共鸣，但是听到这每一件器物背后的一些匠人的故事，包括它能成型的一个背景，这是让我最感动并且有感触的一个事。
1: 回到景德镇创业后，他每天跑项目、设计线路，目标只有一个，让游客不只是来打卡，还能多了解一些陶瓷背后的文化。
2: 我就感觉每个器物它都有了灵魂，然后它都有它的一种使命，但是因为我们时代也在不停的发展，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让年轻人能更容易接受传统的东西。
1: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中国瓷，景德镇陶瓷领域的跨界融合与创新混搭也变得无处不在。学设计出身的胡义康进入父亲从事的大器型陶瓷领域后，既坚持纯手工制作零瑕疵品控，还将传统花瓶器型重新设计做成的路灯底座。
3: 艺术陶瓷生活化，坚守手工的工艺，对品控的要求，这个是肯定不能变，一定要要求完美无瑕。
1: 法学专业毕业的孙子豪原本只是个多肉发烧友，因为找不到满意的花盆，从福建跑到景德镇找了上百位师傅，还组建了设计团队，做出了国风纹样与传统陶瓷工艺结合的花盆，在网上的销售额一年做到了几百万元。
4: 在景德镇这个地方就很神奇，我可以找到各个环节的师傅们，迅速的去组成一个小型的生产线，然后迅速的去落地。
1: 徐婉的团队则把浪浪山、小妖怪等潮流 IP 和景德镇的非遗手工叠加在一起，让传

0: 传统的扒花工艺，时尚度拉满，还创造了45天时间交付10万件玩偶的记录，成功解决了手工瓷器大批量产的难题，成为众多国际一线品牌的合作商。
1: 流量的 IP 怎么和景德镇的非遗结合？这个重叠感和碰撞的这个亮点，那这个是现在非常就是顶流的状态。当时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嘛，我们景德镇也可以这么时尚，一方面是他们的 IP 价值，一方面是当代现在的文化的价值和现在的话语，一方面就是我们非遗的文化的创新和革新的一个价值。瓷器和市场，再加上非遗，再加上量产，这四个关键词如果能把它组合成一组的话，这个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0: 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邱博，如今也在景德镇创业，他北漂变成了景漂。他认为景德镇瓷器之所以经久不衰，源自中国非遗的文化底蕴。
2: 北京北漂10年，沪漂5年，现在最时尚的就是景漂嘛。在我看来，非遗就是一种无字之书。
3: 非遗需要年轻人，年轻人需要非遗。
2: 景德镇手工制瓷的魅力，就是它永远在反着这个潮流去走。全世界都没有的时候，它已经完成了工业化，通过人的分工去完成。到了21世纪，景德镇这个城市还保持手工。景德镇有好多全世界最顶尖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说他的眼光和他能够对这个世界的见识是非常超前的。当我们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倒回来，就我们会在想我们自己的初心和根本，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哪里，其实来自于非遗。
0: 在景德镇，非遗是现在进行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赖德全用20年首创釉上珍珠彩，在光洁的釉面上做出珍珠光泽，填补了景德镇釉上装饰的一项空白。它代表的是这座城市陶瓷艺术的高度。
4: 景德镇窑火没断过，所以创作了很多的非遗传人。其实非遗，特别是陶瓷这方面的非遗啊，它是随着人们的生活进步而进化，所以说它具有人民性又最接地气的一种文化，它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而越来越发展。所以这个非遗一定不是固化的，它是流动的，它是发展的，它是创造的。
0: 在我国现有348个戏曲剧种，其中227个剧种生存艰难，面临着失传风险。2026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旅部、中国文联5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针对非遗戏曲濒危、人才断层、保护手段单一等问题，给出系统性干预。北京前门西河沿大街有一座300多年的老戏楼，叫正义祠，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楼之一。这座木结构古建是中国第一座室内剧场，人称中华戏楼活化石。
5: 我曾经啊给小学生啊普及过这个，我说同学们，咱们看过昆曲没有？我说看过的举手告诉我。这个一个也没有，我有点尴尬。我说昆曲啊，高冷了600年了，我想最想做的就是高，它依然很高，没问题，我不希望它再冷了。我觉得真正要解决不冷的问题，你得怎么着也得是个现象级，全国都知道，至少让大家愿意这个花时间啊，花成本愿意到这儿来打卡来。你要让大家玩，你要让大家传播正义瓷器楼最大的价值，是这300多年它没有真正的封箱和落幕，今天还在延续着、沿用着300年前它的功能，就是演出。
0: 目前正义祠戏楼的主要盈利，除了昆曲演出的票房，还有少量其他类型的演出活动等，并且联合非遗手艺人开发文创。
6: 这是我们非遗传承人马老师为我们做的蝴蝶梦当中的田氏，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西厢记当中的崔莺莺啊，他是这个捐人的这个传承人，然后呢比较可爱的，然后携带起来也方便，前两天刚摆上就已经就很受欢迎了。
0: 如果把昆曲比作文人书房里的一盏茶，那安庆的黄梅戏就是田间地头的一碗茶。 在安庆。

0: 黄梅戏不止活跃在剧场，还活跃在年轻人的朋友圈。黄梅戏主题咖啡馆、黄梅戏服沉浸式体验、黄梅戏文创越来越受到年轻人关注。
1: 我有一次带了朋友去了公馆，然后听戏，我真的听入迷了，我感觉比他听的还要入迷。春晚的分会场，几百人共唱《女驸马》，那个场面一出，初一的时候打开店门，很多顾客直奔那个冰箱贴来，将近四天的时间全部售罄。像这一块冰箱贴，大家看完黄梅戏，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芒中状元，打开之后脑子里头就开始有了 BGM 开始响了，自带音响，
2: 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来，走进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说他一进来喝杯咖啡他就能喜欢上黄梅戏，走进来的目的是说我们能够把传统文化的审美端的东西能够潜移默化的给到年轻人。
0: 苗绣被叫做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在贵州黔东南施秉县双井镇，一位90后正在努力为这项古老的技艺注入全新活力。
3: 在我妈妈那个年代，可能一个苗绣的蝴蝶纹样，它都是锁在我们绣娘的脑子里面。哎呀，并且呢还是传女不传男。我现在干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古老的几百个的这种苗绣老纹样，通过高清的扫描、矢量化的录入，建好我们的苗绣数据库。
0: 龙宇的妈妈是苗绣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她一直带着乡亲们一针一线靠勤劳的双手挣钱。这个多年珍藏的纹样本是龙露影的命根子，平时都锁在柜子里。
4: 你看这一块绣片啊，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其实呢，这个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留给我妈妈的，哎，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你看，有，我记得那么几年前的事情了，那天是冬天，我在拿这个标本，就不小心啊，就烧到了一点点，太可惜了。但是呢，幸好我已经留好了。你看，像这些就是我每一个小的，我能够放大的来做，因为以前老辈呢，他们那个布特别珍贵嘛，所以说你看做一小点的，现在我就分解了，然后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么做下来。
3: 你看像这些纹样，它就是我们的母本，因为苗绣它是需要有上一代传下来的母本，我们在母本的基础上再绣在我们的服饰啊、我们的产品上面，它就能够有更多的表现。当顾客说哎，我要这个苗绣纹样做一个手提袋的时候，我们就能通过数据库嗖嗖的就调出几十款的这种纹样出来，让它从成本，从以前的可能做一款要几千块钱，到现在的几百块钱就能够生产，并且呢时间周期从2周压缩到现在的2天。
0: 如今施秉县8个村寨1300位绣娘靠着龙宇的智能派单平台都能接到加工订单。
4: 我们库里有了上万种的这个老花样，年轻人可以随便调随便组，只要核心那些针法还是手绣我就认。我的那本标本呢放在柜子里的蓝布包着的，但现在我不怕它丢了也不怕潮了，因为它有了个数字地底在电脑里面保存着呢。
5: 现在纹样库一开，国外客户说要一个蝴蝶加自家狗的款式组成混合， AI 5分钟就能拼出来，龙妈看了一眼点头就能绣。上个月光定制胸针就卖了4000多单。
0: 2026年春晚，演员一身牡丹玉桂纹样罗衣搭配宋锦饰演桂花花神惊艳亮相。正月初三的非遗晚会，演员穿着分别用4种丝织工艺织就的4君子旗袍登台，也迅速登上了热搜。缂丝被誉为织中之圣，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成本高产量少，这样的顶尖工艺以前很难走进寻常百姓家。
6: 最初我接触的时候也是会做一些定制的，那这些定制大部分都是出口，不大针对国内，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国内的市场还没有起来嘛。
0: 陈文开始用缂丝复刻古代字画，并与苏州博物馆合作，把缂丝用在笔记本、钱包、屏风等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上，让原来走宫廷路线的作品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2015年，他研发了缂丝学习机，降低了缂丝的入门门槛。95后女孩叶新秀就是通过陈文的学员班走进缂丝行业的。非遗新生代格外活跃，他们既懂技艺又懂市场，

0: 不满足于复刻老路，而是致力于让老手艺说出新语言。
1: 每一周可能有2到3天我要在这个店里负责直播，市集摆摊有时候也会去的，因为你只是做的话，别人不知道从哪儿去接触它。通过这个直播，就是了解到这个工艺，到现在还有人在做，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就还有在学。
2: 更好的让你跟这个生活场景切入进来之后，它才有真正的活力。现在只停留在大众的小众，但是未来不一定。因为什么？你看现在有很多 AI 技术什么提升，可能若干年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大众都喜欢用的东西。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48小时从创意图纸到成品上架，世界超市义乌凭什么持续产出风靡全球的爆款好物？
6: 你对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5: 大块头亮出硬核实力，小个头玩转新颖巧思，15-5开局，传统产业拉满速度与激情。
7: 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9: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田以南。转眼2026年的进度条已经过半了，那说起中国经济上半年发展的成绩单，传统产业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盘一盘。先说体量，传统产业包揽我国制造业里80%的份额，其次是它产业门类广，覆盖了衣食住行各个行业，市场底盘雄厚，支撑着大量的就业和税收。可以说传统产业是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基本盘。那么在今年上半年，作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传统产业激发出了哪些新潜力，释放出了哪些新动能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抢了，好球。你看现在世界杯啊，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许在这个夏天呢，约上几个好朋友来共同的看一场球，就是这个夏天您最难忘的回忆了。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嘛。但其实我们要说啊，看球呢不仅是看热闹，也要看门道。世界杯也许正是一个观察传统产业的窗口。现在你知道在球迷圈啊都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就你去看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如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中国义乌的市场。因为呢，比如说哪支球队它的比如说队服啊、队徽啊，或者一些周边的产品啊，开始在义乌逐渐爆单了。这就说明啊，这支球队有可能就要夺冠了。你看，比如说我手中啊拿的这叫一个叫解压足球，压力大的时候可以捏一捏啊，缓解你的压力。其实根据资料来看，它呢从这个脑洞的设计，再到打板，再到量产到上架，全程只要48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了。这反映的就是义乌的速度嘛。所以现在大家都流行说义乌请量产，这句热梗的背后呢，义乌究竟是凭什么轻松拿捏一个又一个爆款订单的呢？我们去看一看。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被客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商铺，10家有8家在忙着世界杯的生意。不是球迷着急，是货不等人。
2: 今天能出点货，我现在电话都打满了。
3: 对，
1: 被围在中间的人叫陈果，义乌国际商贸城里出了名的爆款制造能人。不是因为他嗓门大，是因为他总能捣鼓出新东西。这款解压足球搭配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一上线陈果就接单接到手软。
4: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1: 打造这样的爆款成果早已经是轻车熟路。有人算过，一个创意从概念到产品摆上货架，义乌的速度是48小时。成果说现实中他们有时用的时间还要更短。
5: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1: 强大的供应链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
5: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1: 依托具有48小时极限响应能力的供应链，不仅是成果，义乌的不少企业都接到了世界杯周边商品的订单。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义乌的出口总值达3154亿元，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3000亿元关口，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6: 义乌的48小时，从产品的创意到生产，这样一个奇迹呢，它折射出中国的制造业，经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呈现出来的它的这个新的生产力的属性，极致的分工，形成了虚拟的大市场，虚拟的大工厂，他们彼此之间

0: 那是无缝对接，那么它的交易成本呢就极大的缩小，这样这种分工本身它就是一个提升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1: 世界杯赛场亮眼的中国制造不只有充当氛围担当的义乌小商品，中国制造可以说全方位杀入赛事核心赛道。AI 判罚设备、专业智能用球、高清显示大屏、数字化赛事运营系统，稳稳撑起大赛运转。这些出圈的新科技、新产品并非凭空而来，全都扎根于国内庞大的传统产业沃土，是产业升级结出的全新果实。世界杯只是窥见中国制造实力的一个窗口，在更多领域，中国制造还在不断上新上分。
2: 站在桥上，你看吹着凉风啊，其实感觉真的很惬意啊。如果要我说，在北京的夏天哪儿是最放松的呢？我觉得就是亮马河了。很多市民如果不想出远门的，你看他们就会来到亮马河上来划船。这儿我看到大大小小船很多啊。有这个一个人划的，有父母带着孩子划的，包括可以机动的这个皮划艇等等，这河里的船都跟下饺子一样。其实呢，这种下饺子的名场面在我国沿海的造船基地当中呢也在同步的上演，只不过那里下的就是动辄几万吨、十几万吨甚至是几十万吨的远洋巨轮了。那这就不得不说到我国造船业今年上半年的发展了，那叫一个忙碌啊，忙的是热火朝天，接续的上新。那些曾经被国外垄断的造船业三大皇冠上的明珠，豪华邮轮、 LNG 运输船还有汽车滚装船，如今在我国呢都是一艘接一艘的下水，一艘接一艘的交付了。
1: 广州南沙两个40万吨级的船坞摆满了正在建造的巨轮，大部分是海外订单，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4月28日，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在这里正式交付，总长230米，行宽40米，一次可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忙着记录交付瞬间的人名叫张富利，是这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从图纸设计、生产、建造到系统调试，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这艘巨轮制造的每一个环节。
3: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1: 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成搭积木，那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
4: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薄板是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
1: 为了焊接薄板，侯贤柏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
4: 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啊，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在这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4: 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1: 过去造船是凭船工的经验，如今智能技术让造船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依赖个人直觉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智能化产线的操作者、数据分析师以及复杂工艺的最终决策者。6月30日，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上海这个造船厂交付。这样的巨无霸被形象地称作“海上超级大冰箱”，整条船可以运送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满足330万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常温天然气、 经过零下163摄氏度的冷却后会剧烈压缩，

0: 一立方米液态天然气可释放600立方米气态天然气，这也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高效跨洋输气的核心密码。舱内壁闪闪发光的薄膜是 LNG 船最核心最娇贵的材料鹰瓦钢。
1: 这个就是我们0.7的一个板厚，
2: 这个是
1: 1.5的
2: 哦。
1: 那么这个是0.5的，稍一不注意就焊翻了。
0: 全船四个液火舱鹰瓦钢焊缝总长高达130公里，比北京五环路还要长，任何一处微小漏点都绝不允许存在。一旦液化天然气泄漏，低温会脆化船体，液化天然气与明火静电极易发生爆炸，安全标准达到航空级零容错。
1: 就是安排这个焊工到这个角区作业的时候，可能要挑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焊工，他专门操作这些特殊的位置。
0: 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会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液货舱的全身 CT 扫描仪设备，像 CT 一样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缝，氦气就会渗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造船三大指标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个核心指标，是全球通行的参考值。2025年，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今年前5个月，我国累计船舶出口总金额达1757.51亿元，同比增长22.5%。量变和质变都在一个个船坞里悄然发生。
4: 船舶制造业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产业，核心的变化还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那些核心要素，大量的嵌入到整个生产过程，比如说这个技术、知识、数据、技术创新。作为核心要素，他们在生产过程当中起了更大的作用。
0: 上半年，巨轮在海上劈波斩浪，而在陆地上也有一群小家伙正在以小巧的身板、灵活的技能撬动国际大市场。
5: 大车请注意，大车请注意。
6: 在中国呢，其实电动三轮车已经很常见了，很多中国的老百姓啊都喜欢叫它三蹦子。可是您可以想象到吗？就是这款来自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在豪车云集的美国曼哈顿，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成为了爆款了。如果说工程机械和船舶是我们出口海外的一道道硬核的大餐，分量很足啊，那么这样的电动三轮车呢，就是我们出口菜单上的网红小生机电小新。您别看它个头呢比较小，但这样的小身板却创造出了大营收。在海外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包括居家的庭院等等这些细分的赛道里面，它是硬生生的把自己跑成了刚需的爆款。那么这样的中国制造小个头究竟是凭借着什么既吸金又吸精的呢？
0: 倒车请注意，这句中文提示音现在美国人比中国人还熟。一位美国博主买了辆中国电动三轮车当礼物，视频一发火遍全网。这句魔性的倒车请注意，从美国乡村一路响到纽约曼哈顿。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生产这款电三轮的企业。
7: 这三轮子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8: 神豹
7: 啊、对，豹子的豹
8: 啊，就火遍美国的这个车，
7: 对，就是这款车，对吧？
8: 啊，我们当时做广告的是不是也是这款车啊？
7: 对对对对对，是的。
8: 倒车请注意。
0: 倪晓峰告诉记者，当时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火了，经销商主动找上门来，销售量直接翻了一倍。他干脆跑到纽约时代广场给中国电三轮打广告。
7: 原来的话我们差不多两三百万美金嘛，对吧，那就增长4-5%，对吧，购买成本也好，对吧，它的使用成本也好，对吧，然后的话它满足这个美国这个农场主的这个需求，对吧，我感觉到这个有取代这个皮卡的这种可能。
0: 在国内，一辆2-3千块钱的电三轮到了海外，身价直接翻几倍。欧美市场卖到3000-6000美元，东南亚也能卖到几千-上万元人民币。倪晓峰算了一笔账，美国一台皮卡落地20000多美元，电三轮只要1/10。农场主一算账，这东西比皮卡划算多了。
7: 72伏60安。我就发觉有一个规律，这个。如果那个国家是属于那个农业国家，对吧，他对这个货三轮的这个需求，无论是燃油的还是汽油的还是电动的，对吧，需求都很大，对吧，你像那个中亚五国的物资啊，对吧，塔吉克斯坦，他们都是农业国家，我们也都有出口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制造的迷你挖掘机也在国外火出了圈。
2: About 3 months ago, I got the good idea to order a mini excavator from China. And finally, today, it will arrive.
9: The prices just didn't seem real. Far less than $2,000.
0: 最开始，挪威博主弗伦根只是被小巧机身、超低价格打动，心里其实还打鼓，这个小蛙到底靠不靠谱？于是上手来了一个各种工况的实测。弗伦根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数据，操作它挖取沙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地下室搬运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
2: But what I wasn't prepared for was how many views the video will get. As of today, it has over 4 million views.
10: 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0: 视频火了，订单也来了。弗伦根直接签约成了代理商，每月销售100台到130台。山东济宁这家企业每天出口260多台小蛙，80%以上卖到海外。今年1到4月销量就干到了10000台。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背后有什么产业密码呢？企业负责人杨月告诉记者，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两个字，配套。
11: 目前我们的小型挖掘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啊，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0: 配套不只是有配件，而是配件就在身边。山东济宁高新区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200多家配套企业，当天下单，当天到货。这就是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
4: 小个头的这些国产产品，它能够在全球走红，它折射出的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呢，正在通过精准适配，正在向从这个规模优势向这个敏捷优势转变。它的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品牌的定位转型和专精特新这些企业的崛起，不仅在性能上它能够比肩传统的那些大牌，而且它更在个性化的功能上它实现了超越，它彻底呢扭转了中国制造过去那种刻板的那种印象。
6: 说起中国制造今年上半年的高光时刻，自然少不了一战成名的张雪机车。在起初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张雪机车夺冠呢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是昙花一现。可是在过去的半年当中，张雪机车用一次次的加速和超车来证明了中国制造的实力绝非转瞬即逝，而是昙花常开，后劲儿十足。应该说张雪机车上演的不仅仅是草根逆袭的爽文剧本，更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蝶变升级的实力宣言。所以今天让我们回到葡萄牙，回到那个最初的赛道上，来看一看张雪机车如何弯道超车。
12: 我们恭喜张雪机车，世界会记住这次报道，记住我们的中国制造小品牌。
0: 2026年3月28日，葡萄牙阿尔加维赛道，五盏红灯熄灭， 一辆身披鲜红涂装的赛车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拿下了中国摩托车品牌在 WSBK 赛场上的第一个分站冠军。次日第二回合再下一城，打破的不仅是记录，还有杜卡迪、雅马哈这些欧美日品牌在这个组别长达几十年的垄断。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国品牌凭什么？
13: 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14: 配一辆整车不用一天时间，大概半天时间就可以在我这个市场找到几乎所有的一个整车的配件。
0: 重庆这个摩配城被称为是摩托车界的华强北，在这片摩托车热带雨林中藏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隐形冠军。这家生产齿轮的企业从1993年起步时只有5名员工，如今全球每5辆摩托车就有1辆搭载其齿轮，齿形精度控制在3微米以内，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25。
3: 重庆的摩托车配件走到今天，张雪这个小兄弟这就出来展示出来了，是重庆市零部件的基础已经走到国际的一流高度了。
0: 还有一些企业的名字没那么响亮，但他们分别拿下了张雪机车的减震器、制动器，以及中国摩托车行业首台缸内直喷发动机的典范。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几十年磨一剑的积累。张雪这家追求极致性能的整车企业像一条鲶鱼，倒逼着上下游伙伴一起向上冲。
15: 他的理念是要把性能做得比人们高啊，同样的尺寸，同样的这个一个成本，他把性能做得比人家高。
0: 在重庆主城都市区方圆几十公里内，密布着上千家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构建起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从发动机、车架、减震器到电喷系统、仪表盘、外观塑料件，甚至一颗看似不起眼的特种螺丝钉，几乎都能在一小时通勤圈内找到配套商。张雪机车的夺冠不是一个人的奇迹，是一条产业链的胜利。
4: 张雪机车在世界顶级赛事夺冠，其本质的意义呢，它远胜过它的这个竞赛的意义。它是验证了一条经济学上的一个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传统产业的积累达到足够的程度，就具备了从逆向的这种模仿到这个产品创新研发这样一个阶段，依托它所在的产业、所在的地区长期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以及呢各个企业之间的技术上的这种互相的配合，互相的合作，是吧？它就体现着这样一个整个的它的创新的生态环境。
0: 一家企业夺冠可能是偶然，一群企业跑得快，靠的是产业生态。赛道上跑的是张雪的赛车，赛道下跑的是整条产业链，赛道前方是一个中国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的新故事。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延续着稳中有进、进中提升、提质的态势，制造业呢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保持着稳定，其中呢传统产业仍然占比超过80%，充分彰显了它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稳定的基石，充分的证明通过数字化的设计与绿色动力的赋能，传统产业完全能够完成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从而实现呢高质量的增长。
6: 深挖过去半年中国制造集体逆生长的秘密，我发现其实在每一条赛道的产业链上都隐藏着一堆实力玩家， 他们集结成群，深耕研发，协同创新，给自己的生存发展找到了解题的答案。

0: 规划纲要里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这个宏大命题，在各个领域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图景。透过镜头定格的一个个高光瞬间，我看到了传统产业老树新花的生命力，也感知到了实体经济向上突围、行稳致远的沉稳底气。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来看报道。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1: 被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4: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3: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4: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3: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5: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

0: 真我更出彩。赛伦，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人生色彩大师。
6: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发布，将会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强调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8: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无论是我们经典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还是新兴业态的这个优化布局。
7: 在旅游公共服务方面，规划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稳固提升保障能力，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9: 比如对于我们的旅游的这个交通的服务，对我们旅游公共信息的服务，对于旅游惠民便民的服务，企业端的服务，比如说关注的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问题，都在我们的这个十五规划当中还有相应的部署。
1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还从入境游便利化、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一揽子举措，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面向未来，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智慧旅游，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8: 无论是信息目的地信息的获取，还是我们票务的预订，乃至我们的分享，基本上都离不开现代科技，充分地用好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对旅游业的推动。
7: 入境游方面，规划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明确发挥重点城市和交通枢纽作用。
11: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7: 同时规划还提出支持经营主体拓展入境旅游业务，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9: 我觉得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把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待客的文化和我们的入境旅游游客的这种需求啊，很好的一个结合起来。
6: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都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在贵港市，江河水位全线暴涨，城区防洪形势严峻。来看报道。
12: 受本次强降雨影响，7月7号19时30分，玉江贵港水文站出现四十六点

0: 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7月8号10时，广西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站出现超警水位0.06至5.3米的洪水。贵港市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持续生效中，今天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最大雨量为平南县大鹏镇45.9毫米，辖区内多点持续产生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并发放物资。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将暴雨橙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计防城港、钦州、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玉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1: 广西恒州主要受到6号上午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的影响，现在是抢险救灾的重地。今天总台记者走上六兰水库的主坝顶端，我们来看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着那个小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停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但是就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那么今天下午呢，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这个通信。这个水库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水库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目前是有这个大概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一些村民，大概300多人是集中在这个服务站。一些村民为了紧急避险，所以他们是来到这个服务站来进行一个临时的一个安置。但是目前这个安置点呢，也是需要通过无人机来给他们运送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包括水、八宝粥，包括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柴油，来供他们使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障一个夜间的这么一个紧急的供电这么情况。那么目前整个道路在往这个六兰水库更深处的村镇的这个道路呢，目前还是在持续的抢通中，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最新的一些救援进展。
3: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预拨甘肃3000万元。
1: 再来关注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18点，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110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目前巴威正逼近我国华东地区，福建、江苏、浙江等地正严阵以待，提前采取防御措施。
0: 今天上午，记者在宁德市霞浦县长春镇的基石码头看到，随着客船缓缓靠泊，北双岛上的游客顺利抵岸。为确保海上交通和游客安全，从今天开始，霞浦全域海岛旅游航线全线停航。
4: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双开往我们基石，岛上的一些游客已经撤离了。这边做好要我们准备往避风港去避风。
0: 今天宁德全市416座水库也启动了预腾库容作业，以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

0: 影响。福州连江县海上养殖规模大，为了防范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这两天当地紧急组织人员对海上养殖设施进行加固。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渔民们忙着换上新的渔网，并用绳索和沙袋将其绑紧加固。
1: 本周工人都在这边鱼排上加固，包括那个锚组也加固。
0: 为防范台风灾害，昨晚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江苏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浙江海事局今早8点启动三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3000人被安全撤离。
2: 今天，民政部发布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0: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包含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是简单的层级叠加，而是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有机整体。
3: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络。
0: 据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
4: 下一步的规划需要就是各个地方结合它的实际的一个情况来探索适合本地的建设模式和运营模式，怎么去机制创新，能够实现三级网络的这么一个良性的运转，还有一个是可持续的一个发展，让老年人能够就近就便享受基本养老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的一个需求。
2: 成联分会今天发布了今年6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数据，其中显示6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到了160.2万辆，环比增长6.1%。
0: 数据显示，6月乘用车出口量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6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56.9%，较同期增加16个百分点。6月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6.3万辆，同比增长86%。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1.4万辆，同比增长61%。此外，6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43.9万辆，同比增长21.4%，环比增长3.0%。1至6月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675.1万辆，同比增长4.7%。专家表示，在行业整体调整背景下，新能源赛道始终保持正向增长，成为产业发展的压舱石。
5: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应该说呈现高端化增长的特征，而且纯电动成为发展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纯电动实现了较强的一个增长，27%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的亮点就是产销节奏相对控制良好，产业有序的实现了去库存、经营风险持续的减低。
6: 今天，广州市港务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吞吐量规模持续稳居全球第5、第6位。
0: 截至今年6月底，对外广州港共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1.01亿吨，外贸集装箱吞吐量783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5.84%和12.28%。广州港上半年净增4条外贸航线，至此集装箱航线总量突破300条，其中外贸航线占到了186条，实现全球主要贸易区域全覆盖。对内，依托公铁水多式联运一体化优势，上半年广州港完成海铁联运28.6万标准箱，

0: 湖南、重庆、贵州、四川方向运量同比分别大涨 91.4%、237%、406%和 717.1%。
1: 盛夏时节，写字楼、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物楼外，成排的空调外机总会发出嗡嗡的轰鸣声。但是呢，在山东济南中央商务区却是安安静静，听不到一点压缩机的轰鸣，也看不到一台外机。那么清凉从何而来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创业孵化基地，今天室外的温度呢有30多摄氏度，但室内呢只有26度左右，非常的凉爽，靠的呢就是上面的这个出风口，呼呼呼的出着冷风。那么但是这栋建筑跟一般的建筑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空调外机。那为什么能吹出冷风呢？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风口的设备。正常情况下呢，这是一个风机，就像电风扇一样，会一直往外吹风。那么这里有一个管子，里面装的是氟利昂，空调外机会给氟利昂进行制冷，那么风通过它之后就变成了凉风，也就是我们普通的空调。那么在这里呢，因为没有空调外机，这根管子里面装的是冷水，它的温度有10摄氏度左右，当风吹出来的时候依然会起到像空调一样的制冷作用。
0: 那么这些冷水到底从何而来？在济南中央商务区地下21米处，坐落着一座城市级的集中供冷能源中心，这里通过大型制冷机组制造冷水，再经由市政管网输送到片区内的每一栋楼宇，替代了传统建筑各自为战的空调系统，实现了整片街区的统一供冷。据工作人员介绍，站内共有7台机组，其中5台是常规冷水机组，负责日常供冷，另外2台是双工矿机组，可以在用电低谷时段制冰蓄冷。利用便宜的谷电把电能转化成冷量储存起来，白天再释放，能有效降低用电成本。
3: 就在我们的下方建设了一个3750立方米的蓄冰池，这个池子大概相当于1.5个标准游泳池的大小。我们到了高峰时段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蓄冰池里面提前储存的冷量，然后进行一个释放。这一部分冷量呢，大概相当于我们每天日供冷量的10%到20%。
0: 集中供冷带来的不仅是舒适，还有实打实的节能效果。2021年6月，济南中央商务区南部能源中心建成，正式为辖区内的商业用户供冷。据统计，自运行以来，累计供冷近1亿千瓦时。这一模式已在济南的起步区政务中心、医院、学校等多个场景落地推广，为北方城市集中供冷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4: 进入7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与出票量均创下暑运以来的新高。
0: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7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今天，国内航线7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7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5: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6: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7月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2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0: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5: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1: 昨天晚

0: 今天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柔直输电工程迎来了关键的建设节点，工程核心装置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起运，发往广东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的现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力保供。
1: 在江苏南通振华重装码头，这座被称为海上电力心脏的换流站已顺利完成滑移装船作业，开始起锚开航。这是一座七层钢结构平台，单层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15层楼，整体重量达2.5万吨。从南通出发后，预计5至7天后抵达阳江以外100多公里的深远海域进行海上安装。换流站采用防腐和抗台风一体化设计，具备抵御17级台风或8级地震的能力。
2: 这次发运标志着三山岛海上工程陆地建造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转入海上运输和安装的关键时期。这座换流站电压等级正负500千伏，输电容量2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
1: 三山岛工程换流平台离岸近100公里，是目前国内离岸距离最远、输电距离最长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投产后，将承担起汇集阳江海域200万千瓦海上风电的任务，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3: 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能满足约200万户大湾区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
4: 我国深远海风能丰富，但离岸上百公里，怎么把电能安全经济地送到城市？这个海陆一体超级工程如何破解这道世界级难题？继续来看。
1: 三山岛工程是我国首个正负500千伏、超大规模、超远距离的海上风电柔直输电项目。它首创海陆一体技术，风电从海上风机发出，经海底电缆上岸后，不换成交流电，直接跳上180公里直流架空线路，像开空中专列一样直送大湾区。整条电力高速路从海上到陆上全长约300公里，而这条路之前被公认为世界级难题。
2: 上百台风机持续涌来的能量会在系统里堵死，电网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所以目前国内工程大多选择的是在岸边把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上网，不敢让直流电翻山越岭走远路。
1: 而三山岛工程一举突破了这道难题，其核心思路是海上和陆地都采用柔性直流技术，并首次采用国内首台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变压器和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让整个系统具备了快速自我调节能力。一旦线路发生故障，系统能把冲击有效化解，不让能量堵在系统里。
5: 海陆一体看似是换了一种输电方式，实则重塑整个海上风电集群的送出体系。我们攻克了超大规模海上风电海缆架空混合直流输电系统的损失故障清除和穿越的难题，为我们国家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的开发和送出探索了一条新路。
0: 这条全长约300公里的电力高速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的海上绿电直送粤港澳大湾区，预计将带动超1000亿级的海上风电产业链。我们继续来看。
1: 三山岛工程本期投资约103亿元，中期规划总容量达600万千瓦。工程首创共享走廊输送模式，把三家发电集团4个海上风电厂的电能统一汇集，共用一条陆上送出通道，避免各家各修各的路，有效节约了国土空间资源，实现了投资优化和通道集约化利用。三山岛工程的海上部分，一头连着海上风电场，一头连着海上换流平台和直流送出通道。在此之前，电网主网架全部在陆地，三山岛工程首次把主网架的触角伸向深远海。陆地电网靠变电站把火电、水电、核电送进千家万户，现在海上也建起电网，把风电汇集起来，直送大湾区。 从经济上看，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大湾区输送绿电约60亿千瓦时，按目前大工业用电价格估算，经济价值可观。
6: 三山岛工程不仅是输电工程，更是一个带动海上风电产业链升级的引擎。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智能运维工程推动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突破。按照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测算，仅减碳价值一项每年就超过2.5亿元。
1: 从产业上看，工程带动了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的全产业链协同。截至2026年6月底，广东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达1332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6.5%，已建成集研发、制造、安装、运维、检测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到2026年，产业链总产值将超1000亿元。
4: 今天韩国股市开盘走低，延续昨天的跌势。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指报7246.79点，跌幅为5.35%。科技股遭到抛售，仍是韩国股市走低的主要原因。三星电子8号收跌6.25%，SK 海力士收跌5.68%。
7: 8号，韩国股市大跌。韩国综合股指盘中跌幅一度超6%，较6月的历史高位回落超20%。当天下午，韩国综合股指200指数期货一度跌超5%，触发临时停牌措施，暂停程序化交易5分钟。截至当天收盘，韩国综合股指已经连续第3个交易日收跌，跌幅累计约为9%。韩国股市持续下跌的原因是投资者担心大型科技公司不断增加的资本支出和不断扩大的产能，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产生足够的盈利增长。韩国财政部及各金融监管机构8号举行会议并发布声明，称外资与机构投资者获利了结，投资组合再平衡，以及全球 AI 板块预期的转变，共同加剧了市场波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6号，外资持有三星电子的比例降至46.69%，为约17年来的最低水平。此前一天，外资持有 SK 海力士的比例为50.17%，创2023年5月19号以来最低水平。《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韩国股市高波动性和外资撤离的问题突出。对于人口约5100万的韩国，散户还能为市场提供多少支撑，令人存疑。此外，日本股市8号也收跌，日经225指数下跌2.11%，报收于66819.05点；东证指数报收于4006.43点，跌幅为1.37%。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所33个行业板块多数下跌，其中精密机器、有色金属、机械等板块跌幅靠前。
0: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今天发生了大规模的网络故障，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影响。不过在今天晚些时候，该公司宣布服务已全面恢复。
7: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是该国最大电信企业，有大约2500万移动用户。由于这次故障，维多利亚地区列车全部暂停运营，导致数千名乘客在高峰时段滞留。新南威尔士州也有部分列车停运，相关运营商建议乘客尽可能推迟出行。故障还导致电子支付平台瘫痪，许多乘客无法支付出租车费，司机也无法继续正常工作。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网络故障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在澳全国的用户均有影响，不仅无法拨打普通电话，也无法拨打全国紧急服务热线电话000。不过，警方的通信系统没有受到影响。澳大利亚电信公司表示，问题源于其网络内部一些节点发生故障，已重置相关节点，但完全恢复仍需时间。澳大利亚国家网络安全协调部门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故障是由网络安全事件引起。
4: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 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

0: 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作为对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的美军设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称，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
3: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情绪迅速升温。8号，国际油价在盘中也是出现了大幅上涨，超过6%。截止到北京时间今晚7点，纽商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4.10美元，涨幅5.20%。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8.12美元，涨幅5.34%。此外，美伊局势最新升级也加剧了市场对欧洲供暖季前燃料供应的担忧。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8月合约的价格，在8号早盘阶段一度涨至每兆瓦时49.575欧元，涨幅超6%。
2: 由于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国际油价走高，推高通胀预期。8号，欧洲股市开盘走低，美国股指期货也承压下跌。分析认为，国际油价上涨可能会逆转通胀缓和的预期，令投资者再度关注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
4: 8号，美国股指期货在国际油价上涨的背景下承压。此前一天，韩国三星电子股价大跌，已令美国3大股指走低。半导体股下跌尤其明显，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4.64%，英特尔大跌超9%，闪迪下跌超7%，超微半导体跌超6%。分析认为，三星电子利好出尽的走势引发了全球投资者对 AI 芯片股涨势可持续性的担忧，抛售情绪从亚太市场蔓延至美股。
5: Samsung reported great earnings overall, but I think investors are really starting to scrutinize the growth of a lot of these high growth companies. They're looking for any potential weakness in margins and revenues. We saw Samsung mention that their memory prices were only going to be up 30% versus an expectation of 40%. And the stock really sold off significantly. And I think that's brought down the rest of the high growth stocks.
4: 此外，中东局势再度趋紧，令投资者重新评估地缘政治风险。投资者将密切关注美国东部时间8号下午发布的美联储6月会议纪要，试图从中获得更多政策线索。分析人士认为，本次会议纪要可能比往常更具信息量。 但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猜测，由于美联储主席沃什希望减少前瞻性指引，因此会议纪要可能

0: 不会包含太多有用的信息。
1: 七号，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着工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
0: 今年前五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5%。从出口方面来看，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强劲外需支撑中国出口保持景气。与此同时，中国科技相关进口显著扩张，反映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加速，以及对技术密集型出口生产所需零部件的需求增长。报告认为，尽管面临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依托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来源、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以及临时成品油零售调控等措施，有效缓解了对经济的影响。报告称，从中期来看，协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如地方政府化债和破除民营经济隐性壁垒等举措，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加速经济再平衡过程。减少就业与技能错配将帮助劳动者更好获得就业机会，进一步支持中国经济转型。
1: 北京时间八号晚上九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当中， IMF 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0.2%，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6%。IMF 表示，此次上调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制造业以及出口领域的良好表现。
0: IMF 在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0%，相较今年四月的预测值下调了0.1%，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4%，相较四月的预测值上调了0.2%。IMF 表示，目前全球经济活动和前景正受到两大核心因素影响。一方面，中东冲突持续引发的能源供给冲击，对全球经济形成负面冲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持续提振全球科技周期活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整体来看，全球经济展现出较强韧性，抵御冲击的表现好于预期。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通胀预期以及金融市场连锁传导效应整体可控，影响相对有限。通胀方面， IMF 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 4.1% 升至2026年的 4.7%， 随后在2027年降至 3.9%， 与四月的预测相比，数据均略有上调。
2: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号报道，该报和日本专利检索分析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2016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均位居全球首位。
3: 此次调查基于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过去十年，也就是2016年至2025年，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约12万件，是此前十年的近三倍。其中，按申请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统计，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超过 38%， 位居全球第一，申请量增至此前十年的十倍，美国、韩国、日本分别占17%、9%和8%。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专利布局中占据明显优势。中国工商银行位居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首位，全球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八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调查还显示，中国金融科技专利不仅数量领先，质量也位居前列。根据专利价值和竞争力评分，中国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第三。
1: 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因为和昂贵的美国顶尖 AI 模型相比，来自中国的 AI 模型性能接近美国顶尖前沿大模型，且价格更低，逐渐受到美国企业的青睐。
2: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与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的技术差距约6至9个月，而定价却低60%至90%，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常规 AI 工作任务，因此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 11%。 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智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 5.2 上线首周，日均资源调用量就增长了27倍，客户数增长80倍，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美国 AI 初创企业 Lindy 将所有 AI 业务切换至 DeepSeek 模型后，成本大幅下降，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企业 AI 成本意识持续增强，叠加本土 AI 行业监管趋严，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的中国模型正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替代选择。
4: 七号受持续热浪影响，西班牙多地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与此同时，比利时也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
5: 受热浪影响，七号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面对最高可达42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6: Esto no hay que la aguante. Vamos que sales a la calle y esos son los chorros y tienes que estar fresquita en la casa con tu aire acondicionado y estás con un ventilador porque vamos, no se puede aguantar.
5: 除了南部的塞维利亚外，西班牙东部的高温形势同样严峻。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七号对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三个自治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到九号。此外，比利时国家气象局七号宣布，比利时自当天起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比利时国家气象局将原定持续至十号的全国高温黄色预警延长至11号夜间。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1: 据彭博社七号报道，钻石行业巨头戴比尔斯集团近期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的报价。
7: 彭博社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戴比尔斯集团在七月最近一次面向其核心大客户群体的看货会上，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报价，降价力度创历史罕见水平。不过，由于戴比尔斯自今年初起改用了一套全新报价制度，仅为买家提供总报价，不再显示分项价格，因此难以计算具体降价幅度。但有采购商表示，当前戴比尔斯的官方定价已大幅贴近二级市场价格水平。此前，该品牌各类钻石产品的挂牌价通常比二级市场售价高出5%到50%。截至发稿，戴比尔斯方面对于降价传闻并未予以回应。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戴比尔斯还精简了钻石看货会的买家群体，从此前的大约70个减少至45到50个，并指出此举旨在保证更多钻石产品可以更加集中且优先地供应给核心大客户。分析认为，在当前关税冲击、中东局势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奢侈品消费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在珠宝行业，人工培育钻石凭借性价比优势，近年来需求不断走高，使得主要经营天然钻石业务的戴比尔斯等品牌面临更大压力。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龙头企业保持扩张运行态势。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目前，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经中老铁路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该船吊臂实现360度旋转，起吊能力达2200吨，且船只还具备半潜功能，满足超大货物起重作业与货物运载需求。近期将前往东南亚进行海上风电等项目建设。美国商务部7号发布，受商品贸易逆差增加影响，美国5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创下自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单月逆差水平。5月美国出口额环比减少3.2%，至3177亿美元，主要受到非货币黄金出口走弱拖累，而进口额则环比增加3.3%，至3953亿美元。8号，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2.865%，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项目预计耗资12到15亿欧元。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依据是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但关于奥委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7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一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起飞时，后起落架损坏，导致飞机向左翼倾斜，并倾倒在跑道上。事发后，机上180多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迅速从飞机上撤离。该机场所有航班一度暂停运行，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 好的，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频道，看见价值。
1: 路线图出炉，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旅游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积极探索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路径。
2: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
1: 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激发经营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将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拓展融合业态，拓展消费场景，旅游强国建设再提速，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

0: 由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1: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7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2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2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全新呈现方式。在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 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7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三地民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0: 规划的发布意味着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那么曾主任，您作为业内人士啊，翻开这样一份规划，您看到哪些新的内涵？
2: 因为规划的内容很多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最深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旅游强国的建设要让游客可感，让游客受益，就是让游客更满意，让人民受益，让游客满意。像这是我们这个规划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其实要让游客满意，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支撑的内容，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其实都有在不同的部分都有所体现。那首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啊，新兴的一些产品啊，包括对于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5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些部署啊。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亲子家庭啊，可以去感受什么样的这种高品质的体验，在规划当中啊，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部署。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更惬意啊，这也是这次规划当中啊特别强调一点。那环境怎么样更惬意呢？首先是我们休假制度啊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带薪休假、我们的弹性错峰的休假，包括我们学生的春秋假，都要进一步的去落实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惠民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措施啊，都会有所体现。那让我们的环境更好，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我们的市场秩序更好啊，市场主义包括我们的执法，包括我们的一些信用建设，都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啊变得更好。另外一个让我们的人民满意，其实很重要，什么？服务要更优良啊。这个服务，旅游业做一个服务业，其实对服务本身是很关注的。服务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旅游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旅游这种交通的需求，对惠民的需求，包括我们老百姓反映很突出的如厕难、停车难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啊，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啊，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 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0: 嗯，
2: 对。
0: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

0: 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啊，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十五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这四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两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将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两个数将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设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它填那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那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在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大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重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在国际形象的越来越好，说你好中国啊，现在我们国际入境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2030年这里入境游的一个目标，这样共同形成了一个我们国家到2030年旅游强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通过四个数据能完全的展现出来。
1: 那规划还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了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啊。曾主任，接下来我们推进文旅的深度融合，您刚才说不仅仅是文化加旅游这么简单哈，那接下来推进它的深度融合的话，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
2: 其实这个文旅融合是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以后啊，也是这个文化旅游部推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其实也是新时期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十五的旅游强国建设规划当中呢，对这个深度融合其实有一个全面的部署啊。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两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啊，比如我们讲的三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个呈现。比如在我们的传统的优秀文化当中，中国是5000年的文明古国啊，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世界遗产，有很多的这种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市场当中可以很好利用的一个资源啊。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推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说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比如吃还是这个吃，但吃不是一般的旅游团队餐啊，我们要吃出文化来。啊，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盐文化的体现。比如我们都是住宿，它不是一般的星级饭店，我们鼓励发展什么呢？文化主题型的酒店啊。我们的交通工具其实也可以文化啊，比如成都他们做的熊猫巴士，把熊猫文化和这个交通工具可以结合起来，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 双向的

0: 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
1: 嗯，
0: 对，
1: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宗主任说的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2: 对，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这样一个转变，那空了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丰富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旧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应该是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才能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知识性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品牌。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分那个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和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1: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我们来看这段片。
3: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4: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3: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5: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3: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6: 在这一面木樨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3: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篆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老传统焕发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0: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的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属于这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这个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儿，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项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宿业有要求啊，同时对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他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对，
0: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2: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是能降低，我是不是能有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让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学放春假制度来推这个，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在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讲，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发展越畅销或者越大家标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在做宣传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更多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品牌需要宣传出去。
0: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回来。建设旅游强国，归根到底是要群众满意、群众受益。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要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让民众享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今年1到5月份，我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服务消费需求在加速释放。规划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再提速，将会持续激发新动能，更好地赋能民众的美好生活。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6500万年前，欧亚板块因为印度板块的撞击而迅猛抬升，形成了这个星球上最高最庞大的地质构造系统，青藏高原，相当于1/4个中国的辽阔疆域，以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度闯入大气层，强势阻断了原始的大气环流，很多事情从此被改变了。如果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地球表面的大气将在北半球的中纬度上空以一种非常规律的方式自西向东流动。然而在中国西部，这股西风和青藏高原正面冲撞了。与此同时，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水汽被青藏高原上空的巨型抽风机强力抽吸，一并加入战团，由此影响了中国、亚洲甚至全球的水汽循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青藏科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的对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2017年，中国科学家们再次登上地球之巅，他们探入从未到达的深空，扫描横跨数千公里的超级涡流，

0: 西藏日喀则的定日线出发，要到达珠峰大本营，必须先经过这条登峰造极的天梯。珠峰108拐，一支车队正小心翼翼地拐过这条天路的发夹弯，车上装载着上百吨的辎重，相当于10多个集装箱的物资。第二次青藏科考中最大型的设备之一，将被运抵海拔4000多米的珠峰大本营附近，进行一个人类从未有过的科学实验。
1: 我们是希望它到9000米，超过珠峰的这个高度，能够把上层大气的这个状况给确保观测出来。
0: 这是高精第6次担任浮空艇高空大气综合科学观测科考分队的分队长。科考分队的核心设备，这个庞然大物就是吉木一号3型浮空艇。当它充满气体时，体积相当于30套100平方米的住宅。这次实验，科考分队要把这个浮空艇放入9000米高空进行大气探测。这在全世界尚属首次。珠穆朗玛峰所在的喜马拉雅地区是西峰和季风激烈交汇的地区，每年10月到第二年的4月，珠峰地区被西风控制，6月至9月，西风带北移，印度洋的南亚季风涌入高原。把仪器置入9000米的高空，长时间稳定地直接获取高空数据，对于研究西风和季风的相互作用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高精团队已经成功刷新2项世界纪录，成功在6000米级别、7000米级别完成浮空艇高空大气观测。但这次征战9000米的高空，不可控因素更多了。
2: 密封机室打开，
1: 真的是不敢保证一定能够完成9000米的这个任务，所以大家其实都是非常紧张。
0: 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天气。吉木一号3型浮空艇完全充气，至少需要8个小时以上。在这8个小时中，周边环境风速必须低于每秒5米，并且风向保持稳定。每年5月是青藏高原仅有的天气稳定的窗口期。然而，窗口期也并非万无一失。由于珠峰附近大量冰川导致的冰川风影响，科考分队在白天时常被大风包围。只有夜晚才是他们可以抓住的窗口期中的窗口期。
3: 来，蘑菇车让那个侧冰上的人，快！
0: 这一晚开始进行充气前的准备工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获取试验场的准确数据，科考分队提前放飞气流探空气球。
4: 我还是北风吗？
5: 哎呀，再等会儿吧，
4: 得等一会儿让它稳一稳，最好直直不动啊。
6: 这是南北风，
7: 测的准还是？
0: 地面方舱的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珠峰气象站提供的气象数据，
6: 但是这几天就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天气。
3: 发通知吧，陈杰，
6: 今天取消。
3: 嗯。
6: 好，
3: 你稍等，

0: 连续两天，试验场地的风向变化过于频繁，始终无法满足充气要求。
1: 其实到第二天没有充气的时候，我的压力就是一下变得非常大，因为我们最低的要求是能够实现10天的连续升空观测，如果不充气，我们后期的观测就没有办法开展，越往后拖这个窗口期就会越少，我们就要完成这个既定目标的风险就越大。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珠峰地区，如果是时间非常长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0: 三天凌晨1:30，气象条件终于达到充气要求。
1: 9点西北风的概率比较大。
2: 啊，这会儿就不操作。
1: 但是9点之后的。
2: 对，这么冷。
1: 别说九点那边能
3: 完了，
1: 对，9点基本上成型了。
2: 聊吧，干
3: 啥？准备
4: 冲了，准备冲了
5: 啊！那擦车了，擦车就。
0: 窗口期非常短暂，高原天气又瞬息万变，只能根据大概率来进行决断。高精团队决心放手一搏，正式开始充气。他们要赶在当日上午9点起风前完成全部充气任务。开工没有回头箭，一旦开始充气，将展开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集装箱里的浮空艇开始现身，它被平铺在地面上，占据了大约1000平方米的面积。艇身表面是一种针对9000米高空极端环境由我国自主研发的特殊材料。
6: 不错，不错。
0: 为了保护艇身，所有队员都穿上定制的拖鞋，或者干脆不穿鞋走上战场。这时的气温是-5摄氏度。
7: 好了吗？
6: 好了，
1: 双击狗已就位。
8: 冲刺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紧张，如果在整个艇没有成型的过程中有一阵非常强风，那可能艇就被撕裂了，我们就得打包回家了。
0: 冲刺是最危险的环节，强风或者不经意的剐蹭都有可能导致浮空艇破裂，任务失败。

0: 清晨，持续了一整夜的充气过程进入尾声，所有工作人员进入到了最疲惫不堪的时刻。在海拔4270米的副空艇营地，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58%。连续整夜不眠不休的高原鏖战，对人的体力和精力提出了巨大的考验。而此时，随着太阳的升起，珠峰周边的冰川表面温度开始上升，山谷中的冰川风随时会刮起。接下来是更加关键的挂舱工作。挂舱就是将携带核心科学仪器的吊舱悬挂在副空艇下方。
1: 放慢档，
2: 别挂快档，控制不住，放这一档。
3: 四号。
2: 啊，五号，七号，
4: 等着啊，有风，等一下。
0: 挂载不稳或者突然起风，都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吊舱与艇身之间由金属连接，队员还要对接无数线缆。虽然同样的操作步骤在平原地区已经演练了无数次，但是高原真正的实操还是让所有人异常紧张。 此刻，任何人动作稍微变形，都很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突然，一阵狂风让副空艇的尾翼扫过工作车，这真是惊险一刻。 车顶但凡有任何一丁点尖锐物体，所有努力将会归零。众人合力拉拽拖绳，才将艇身扶正。充气阶段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又一个夜晚，凌晨1:26，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院士为升空行动拉开了序幕。
1: 第二份使命，珠峰科考浮空艇9000米目标的升空，现在开始。
2: 毛步车，毛步车，释放主缆，目标高度海拔9000米。
0: 吉木一号三型浮空艇从海拔4270米的发放场缓缓离开地面。它将在空中独行4000多米，到达海拔9000米以上的高空。
3: 海拔4700米。
0: 高度不断上升，气缆不断放出。
2: 毛步车速度缓慢掉到30。
0: 气缆内部除了含有约束气球不被吹走的加强芯，还有供传输信号的光纤和防静电、防雷击的接地线缆。随着海拔上升，气压和温度随之降低，电磁环境也更加复杂。

0: 高的空域展现在大家面前。此时的珠峰安静祥和，
1: 海拔8000米。
2: 从8000到9000的时候，我其实就很担心，因为确实我们自己不是那么肯定这个艇它一定就能够到9000米的高度进行观测，而且我们现在搭载的所有仪器在8000没有问题，但是8000到9000这个高度不一定每个仪器都能够顺利的进行观测。
1: 海拔8848。
0: 随着数字的变化，映照在高精头脑中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高空大气环境。浮空艇营地的60多位科研人员迎来了科研生涯当中最紧张的一刻。
1: 海拔9000米。
3: 跑步车缓慢停止吧，10分钟以后以10米每分钟的速度缓慢下降。
0: 为了这一次升空，高精团队已经9征青藏高原。这一次，他们再次刷新了浮空艇原位大气科学观测海拔高度的世界纪录。
2: 行，9000成功以后不只是我喜极而泣，张老师和何老师也非常激动。
4: 心情嘛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整个系统我们经过了4到5年的研制，这属于检验我们成果的一刻。
2: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等于一个新的起点，就是表明我们过去4年的各种努力都没有白费，而且后面肯定我们还会有更好的结果出来。
0: 未来10天甚至更长时间，吉木一号3型浮空艇将继续升空，在9000米高度连续观测，获得珠峰上层高空大气诸多关键要素变化过程的科学数据。这些数据将为准确刻画全球尺度的大气传输过程提供关键认知。

0: 另外一个大尺度的气象观测也在酝酿中，这同样是全球首次。
1: 我们这边还天黑着，阳明山那边天亮的。
0: 马耀明接通了队员的电话，他的队员已经守候在2000公里外的峨眉山。从青藏高原西端的日土开始，狮泉河、改泽、尼玛、深扎、班戈、纳曲、林芝、沱沱河、芒崖、曲麻来、昌都、峨眉山以及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横跨3000多公里的区域。马耀明团队的70多名队员在这几天里已经全部到位，整装待发。他们将开始一项第二次青藏科考以来地域跨度最大的一次综合观测试验。
2: 空气量指数，
0: 探空气球是这次观测中最重要的工具，它将携带无线电探空仪探测升空过程中完整的大气数据。
3: 好，1分钟，
4: 对，
2: 空气源头
5: 盖子打开了吗？
0: 7:15是全球气象部门探空气球的统一放飞时间，16个小队将同时释放探空气球，这是此次任务的一次试水。
1: 3、2、1，释放。

0: 马耀明和团队计划追踪一次高原低涡天气系统。高原低涡就是在高原局部地区产生的气旋。由于高原地形差异大，加热不均匀，产生不同的上升气流，在高空形成逆时针旋转的大气漩涡。高原上有句谚语，低涡一出必有暴雨。有的低涡还会移出高原，经常在四川地区形成暴雨，甚至造成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流域的强降水。这是影响我国广大地区产生大暴雨等灾害性天气的重要天气系统之一。1998年的长江流域暴雨元凶就是高原低涡，因此对高原低涡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高原低涡的直径一般能达到500公里，垂直厚度达到2到3公里。为了捕获这个拥有着巨大的体量并不断移动的目标，马耀明布局了横跨3000公里、16个观测点的天罗地网，确保把相关数据一网打尽。
1: 我们这次主要是就是通过这种长时间的分析，来同时进行着大型观测，就希望能跟踪这个低涡系统的上层发展，甚至就消亡这个过程。我们这次原来从来没有人做过。
2: 早上那个数据是不是西边有一个窝？你们先看一下，看一下它的那个位置到底是多少。
0: 好，万事俱备，只欠低涡。
3: 这掐指好密哦，
2: 你看位置还是有。
0: 1500公里外，西藏自治区气象局气象台通过遥感卫星发现一个低涡天气系统已经形成。日土县，这次低涡生成的中心。马耀明到达日土和队员会合。
4: 你们每次来都把这里要弄一下，要是有沙子什么东西是测得不准啊。
5: 对，
0: 这里位于青藏高原的西部，根据气象台的遥感数据，低涡正在往东移动，整个过程预计持续3到5天。马耀明要根据卫星的实时数据紧追低涡的移动路线，协同所有观测点同时观测。天气晴朗，但看不见的高空中气流正在涌动，一场冷热空气的交战正在酝酿中。
6: Mother,
1: welcome you.
0: 中午1:15，马耀明再次协调16个观测站，监测低涡初期的大气数据。
1: 早8点和晚8点，这是国际通用的，这个时候日出日落变化最强。我们这次呢是又增加了2次，中午和凌晨。中午呢就是气团和地面交换是最激烈的时候，那晚上呢相对来说是最平稳的时候。
4: 3、2、1，释放。
7: 放了。
8: 拉取释放成功。
7: 什么来释放成功？
4: 看到了。
0: 马耀明要确保16个站点在同一时刻放飞气球，从而获得低涡同一时间不同位置的数据。这相当于用16个探空气球给低涡做一个 CT 扫描。这是一次横跨3000公里的联动试验，成败与否最关键的是保证全部站点同步观测。
1: 大气的气流它流动是连续的，就是从阿里到峨眉山，气团到那以后，它几天前它的温度啊、风速啊，这是怎么回事？那几天后它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要这些整个路径上这些站要同时来做。
2: 这张图就很明显，这里它的那个云系就更强了，比前期在西部的时候云系还要强一点。
9: 对，
2: 加强
9: 这
2: 一点。
0: 气象部门传来消息，低涡正在迅速发展，即将到藏北高原腹地的改泽县。此时低涡发展进入稳定状态， 马耀明决定把协调各个站点的工作交给他的学生姚楠。
5: 还有两分钟左右，十五分的时候我们一起放，准备啊，都准备好了吧？三二一放。放了吗？
6: 球呢？
9: 球呢？
6: 放。
0: 由于经验不足，姚楠的第一次联动出现了小小的意外。
5: 哎，马老师。
6: 啊。
5: 嗯，今天有可能是我当时那个指挥的不太清楚吧，然后大家就是有早有晚，然后。
6: 差多少吗？
5: 差的应该在一两分钟，感觉。就
4: 这个虽然会有点影响，但是在无差范围之内。
5: 后面数据
1: 这个突然的变故给了下面这些小孩们一些压力，但是是一种锻炼，需要你承担一些责任，也是一种必须经过的过程。我相信他们能完成任务。
0: 任务当前，必须放下包袱，迎接下一个挑战。此时西藏气象局监测到低涡系统继续向东移动，即将在纳曲地区消失。
5: 山楂站，
0: 这是低涡系统发展最强的时候。

0: 此时监测的数据科研价值最高。这次姚楠和其他站点的70多个同事必须要抓住这一黄金时间。
1: 好，都准备好了吧？
2: 还走着呢。

0: 与此同时，16个站点的地面观测设备、众多仪器同步获取数据。马耀明和团队联合16个综合观测站点、70多名科考队员，跨越3000公里，第一次完整记录下了高原低涡气旋的生成、发展和消亡过程。这些数据将对研究我国广大地区的暴雨天气，以及进一步了解亚洲水塔的水汽来源和通道，提供更深入的认知。离开青藏高原，为认识青藏高原水汽通道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1: 尽量少吃垃圾食品。
0: 沙尘滚滚，何青带领科考分队行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虽然这里已经超出青藏高原的范围，但他们的研究和青藏高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多年来，观测网络回传的数据显示，沙漠边缘紧邻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北坡，存在着一条明显异常的强降水地带。很长时间以来，这条异常降水带一直是科学认知的盲区。它和青藏高原的大气运行有什么关联？带着这个疑问，何青团队来到了红旗拉甫气象站。
1: 这个一年四季也是260公里，一年更多呀。反正再看看，
2: 这个是一
3: 三百三的
1: 啊，要330是吧？
0: 红旗拉甫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西风进入中国，面对高耸的青藏高原南北分流，其中北支直接影响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青藏高原北部的昆仑山。这里是西风进入青藏高原的必经之路。巧合的是，这里也是异常降水带的最西端。异常降水带和西风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何青团队要一探究竟。他们开始从红旗拉甫出发，沿着西风带的路线行进。离开红旗拉甫行驶1400公里之后，何青有了新的发现。
1: 哎呦，好像是野韭菜吧？啊，
4: 对，这边植被的覆盖非常好。
1: 啊，这个地方降水还是比较丰富的啊，看植被状况。在300多毫米以上吧。啊，我们采一些土壤标本，主要是看一下这个里面的颗粒啊、粉尘啊，沉积在这个地方的状况。我们现在对沙漠天气气候呀、啊，包括风沙物理啊，都有了一些认识吧。啊，但是呢，还有很多啊需要进一步啊，比如说沙尘制空了以后，对青藏高原降水啊，特别是在山区的这个是怎么作用？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要做的工作。
0: 覆盖大半个塔克拉玛干的沙尘天气突至，这是何青团队期待已久的时机。降水带上的任何气象现象都有可能是解开谜团的钥匙。何青迅速联合塔里木盆地周边的7个气象站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央的塔中气象站同步开展探空观测。探空气球搭载气象数据传感器，最高可以到达3万米的高空，能够持续获取气压、温度、湿度、风速等气象数据，

0: 在高空气球密集升空的同时，无人机也在频繁起降。根据此次科考需求定制的无人机，可以采集2000米高度大气的气象以及颗粒物数据。
1: 看那个颗粒物 PM 十就已经达到3000了。
2: 哦哟，3000多吧？
1: 4000。
2: 3000、4000多，3900。那颗粒物这么高啊？
3: 3400。
4: 沙漠的这个沙尘，它起来以后悬浮，跟高空水汽啊，它们之间作用。使得在这个区域啊，它能够产生啊比较强的降水。
0: 沙尘暴形成的细颗粒物悬浮于大气，也叫沙尘气溶胶。强烈的沙尘暴能够将沙尘气溶胶广泛分散在空中，促成云和降水的形成。3万米高空的探空气球的大气数据，2000米空中无人机的大气数据陆续回传。
4: 我们也想了解云以上的沙尘如何。我们也探测到，在云层以上，它的颗粒物的浓度非常高，可以达到1000微克啊，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探测到的，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0: 近地面的数据同样重要。核清团队首次启用了一个新队员，沙地探测机器狗。
2: 这应该是在帕克拉玛干沙漠首次啊。
4: 我们主要是想在沙漠这块尝试用一些新的机械来代替我们人。
2: 稳住，稳住，
5: 你好，你好，
6: 稳住，稳住，稳住。
7: 好，走回来。
0: 采集近地层数据的另一利器是这台放置在车顶的传感器。车载传感器将沿途记录核清团队行驶路线上的气象数据。所有采集的数据将形成青藏高原以及塔克拉玛干地区的气象沙尘数据库。核清团队已经在沙漠进行了长达30年的研究，所采集的数据将对青藏高原北缘、昆仑山以及上空的水汽输送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
8: 云暗雨亮，
2: 所以说前两天是沙尘暴，今天我们就看到了降雨，
7: 全改善了啊！啊。
0: 随着海拔的攀升，剧烈的天气过程也在不断加剧。曾经被远程仪器观测到的强降雨，被核清团队以身在其中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4: 过去我们一般也就到3000这个高度，这次的话，我们重点就是想突破过去的这个高度，啊，想看得更高一下，啊，特别在高原北坡的这个平台上，它这个地方天气气候。啊，细分它在这个大气环流中是怎么作用。
0: 核清跨越异常降水带，挺进藏北无人区，沿着西风的方向继续寻找沙漠气团的踪迹。

0: 清团队最终抵达藏北无人区，这是和清科考的终点，也是西风影响青藏高原的初始区域。在这里，沉积的土壤中发现了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尘。青藏高原北部是否存在一条由西风推动、由大漠沙尘参与的水汽输送通道，需要进一步的数据采集和长期的数据分析，才能寻找到答案。
1: 这个区域呢，主要是缺少观测。近些年呢，随着我们能力的提升吧，观测在不断的加强。

0: 我们现在就塔里木盆地，我们现在有800多个气象观测站。
1: 填补科学的空白，揭示科学的规律，是一个需要反复论证的过程。在沙漠和高原之间，核清团队围绕着异常降水带进行了深入的科考。他们走过的路线，在未来还会多次往返。地球上的水经历蒸发、传输、降水等过程，形成了全球水循环。其中，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水汽来源。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在探寻青藏高原和海洋之间水汽输送的奥秘。排水量为6800吨的科考船在海上已航行了一个星期。巨轮的位置距离青藏高原大约4000公里，相当于赤道到北极距离的一半。4000公里外的南海和青藏高原有什么联系？平均海拔4000米的青藏高原，在更接近太阳的地方吸收着太阳辐射。高原的地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电热毯，不停烘烤着上方的空气。地面空气受热上升，气压降低，抽吸高原以外的气流来补给，于是在青藏高原的上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抽风机。抽风机不断抽吸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水汽，使得东亚季风被大大增强，从海洋深入到中华腹地。如果能追踪并获得台风过程的数据，便能够进一步认识东亚季风和青藏高原之间的水汽输送关系。
2: 今天早上更新的，在南海中部啊，这边又有一个压，但是不知道它将来会是个什么运动态势。
3: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尽快把这重要的站赶紧先做了。
1: 雷达监测到南海西部正在生成一个低压气旋，这可能是台风形成的前兆。海洋和青藏高原之间的大气是如何进行交换的？一次极端天气过程也许是最好的观察样本。
3: 你最好跟一个初步的一个打水方案出来。
1: 船上的首席科学家胡子峰迅速协调各小组展开观测。
4: 风向是往那边的，我们就在那边放飞就可以了。
1: 探空气球通过携带的各种传感器和仪器来采集大气环境数据。
2: 准人士，准人士，气球已经放飞，请你确认数据质量。
5: 准人士收到，数据质量正常。
4: 它表层它的溶解量会。
1: 蒸发的水汽在大气环流的作用下，被输送到地球上不同的位置。幕后推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风。与此同时，水文小组开始观测海洋洋流，实时测量水温、盐度、深度、流速等要素。海水是热带气旋形成的主要能量来源。夏季，海水升温，海面上方的空气被加热上升，形成了一个低压区。周围较冷的空气被吸引进低压区，再次被加热上升，循环往复，逐渐形成气旋。气旋的终极加强版便是气势澎湃的台风。
2: 之前在西太生成的，它现在的预报是往台湾东边去了。然后菲律宾西边，
1: 气象预报显示气旋没有获得足够的能量补给，逐渐向东移动并消亡。
3: 设置一下我们一个剖面的。
1: 胡子峰不敢懈怠，赶紧安排其他小组抓紧时间作业。中山大学号是我国目前排水量最大、综合科考性能最强的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配备了国内最先进的海洋和大气观测设备。
2: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然后它台风路径是基本上是往这边过来。按照预报的情况来看，整个海南岛这边是基本上都是被4米浪区覆盖。

0: 所以我们在这边
1: 很快一个更大的气旋在南海中部生成，中心位于三沙市东南方向约435公里的海面上，最大风力有7级。

0: 决定了气旋移动路径的变化。
1: 从这个地方把它调出去。
0: 科考分队抓紧布放水下滑翔机。滑翔机搭载观测仪器和传感器，进行水下连续观测。滑翔机的预定航线设定在气旋的路径上，专等气旋经过，这样便可获得气旋来临和经过时的海洋和大气数据。
2: 它会调整到它想要的观测角度，然后一点一点的从水面，往水下去进行观测。
0: 另外一台搭载太阳能电池的波浪滑翔机，可对海面风场、气温、湿度和气压进行实时测量。
3: 过一会儿就说还是在外边待几天
1: 啊？待几天。
0: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气旋到来。

0: 气旋发展成为了台风，中国和菲律宾同时发出台风预警。台风被命名为仙巴，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1: 7月1号的凌晨，可能我们就会遭遇3米5左右的大浪区，
2: 我们可以再走一个大面，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就是台风之前我们已经做了观测，
1: 对，
2: 台风之后我们再做一次观测。

0: 这个时候你要把雷达调整到最佳状态啊。
1: 全体船员请注意，全体队员请注意，由于受台风影响，本船即将向西南航行80海里，进行滞航避台，进行滞航避台。
2: 长期以来，受观测条件限制，科学家对于台风的第一手观测资料非常有限。这个难逢的机会不能错过。科考需要全力以赴，但绝不能蛮干。保证安全始终是野外工作的第一要务。在距离台风中心大约90公里的地方，科考船进入安全区域。台风过后，循着信号，科考船到达水下滑翔机的布放地点。
3: 稍等
4: 啊，是的，没有啊，关键。
2: 如果无法回收滑翔机，不仅会损失宝贵的仪器，更重要的是无法获得台风经过前后的宝贵观测数据，这将造成巨大的科研损失。
4: 五年？多少米是吧？
3: 几百吧。
4: 几百米？
3: 对。然后有个像飞碟一样。
2: 所有的人都在翘首以盼。
3: 左手边，左手边。
4: 走到。
5: 好。
4: 哎呦，而且我们直走，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拿到了。哇，天哪，走。
5: 厉害。
4: 前面要滑掉就麻烦了。
3: 好。
6: 对。
7: 对，我们正宗，船尾正宗。
4: 对，尽量这样。
3: 哇，这个能抓吧？
4: 能抓，能抓。
3: 那别跑，这上面有灯火。
2: 布放的所有仪器都完好无损，并成功获得了台风前后南海海水与大气的第一手观测数据。
3: 咱俩一会儿把那台先装箱，然后再给。
2: 这是幸运的眷顾，更是对科考队员付出的回报。
3: 好，完美回收。
8: 中央气象台今早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仙巴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中午到下午。
2: 未来，胡子峰团队获取的数据将让我们进一步了解青藏高原和南海两个距离5000多公里的地理单元之间的能量交换。青藏高原腹地，再到沙漠

学家们揭示了青藏高原上风的运行和水的方向，描绘出了一个由西风和季风主宰的空中秘境。在太阳的照射下，青藏高原的大气和它下方的水、生物永不停歇地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塑造着今天青藏高原的面貌。世界屋脊上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生物？它们创造出了怎样的生命奇迹？第二次青藏科考的科学家们搜寻世界级的九大完整垂直自然带，采集隐秘的微生物聚落，探寻最具生物多样性之一的神秘地带，追踪珍稀物种黑颈鹤的迁徙路线。敬请关注再登地球之巅第三集《生命之极》。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
2: 子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其说是黑悟空带火了山西，不如说是山西有孕育传统文化的土壤。八六版的西游记在太原的诸多取景，让这里有着浓厚的西游色彩，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跨越时光，当悟空再次与太原交汇在一起的时候，这座城市又会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与精彩。

0: 聪明叫机密，谭越的使用叫五呗。
1: 听您唱着什么街巷的哈，这个莲花烙，实际上我在网络上也听到过哦，而且我特别喜欢您说的那边快口，走大街逛小巷，咱太原的街巷真叫棒，
0: 有玉家巷、王家巷、皮家巷、郭家巷、崔家巷、许家巷、张家巷、是侯家巷、岳家巷、叶家巷、程家巷、紧靠福家巷，有翁庙巷、黄庙巷、东庙巷、西庙巷、二府巷、三府巷、南仓巷、北仓巷、东来巷、东仓巷、头道巷、二道巷、东家巷、西家巷、菜市巷、毡房巷、娘娘巷、是大大巷、双龙巷、是双塔巷。
1: 这口气好长呀。那不光是老街老巷，还有老文物老古建。
0: 没错。
1: 有没有想过要创新呢？
0: 当然想了。过去吧，就是一个人在打着板唱，像我们这个能不能和这个时尚的乐队结合一下，到一些这个景点呀街巷采采风，然后呢找这个创作灵感。
1: 那我陪您找找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呀。
2: 莲花烙是一种边唱边说演绎本地生活的曲艺形式。偶然间王明乐听到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的片段，让他想到了家乡太原蒙山大佛的故事，萌生了将莲花烙、民乐、摇滚乐融合在一起的想法。蒙山属于吕梁山支脉，最高处海拔有1325米，蒙山大佛便隐藏在这苍山红叶之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叶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叶则以火照座，寒则以汤为名。近千平米的壁画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北齐时期开凿大佛的盛大场景。
0: 现场多热闹，
3: 这就是本尊吗？
0: 对，这就黑化悟空的本尊请来了。
3: 猴哥，
0: 猴哥，
3: 猴哥，哇，好威武呀，哇，大圣之威，震古烁今。
0: 这个我能拿的吗？
3: 嘿，那咱们说句家乡的话他能听懂吗？
0: 猴猴
3: 猴猴，
0: 你真精干了，
3: 你真精干了，
0: 能听懂、
3: 啊、听懂了，来自太原的悟空，
0: 来自太原的孙悟空、啊、太原
3: 生命了，孙悟空。
2: 每一处洋溢的欢乐都是对文化自信的最好表达，如何让莲花烙不断受到关注，便是王明乐始终在摸索探寻的方向。而今天莲花烙与蒙山大佛的结合，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挑战。
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蒙山大佛脚下，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蒙山大佛，你感觉怎么样？啊，
3: 蔚为大观，并且它眉眼低垂，肃穆且庄重的感觉。他的佛手跟佛身好像不是一个年代的。哎，
0: 这里边就有一个故事了。其实是在我们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晋源区地名普查办的王建米老师，通过文献和当地实地勘测，发现了这个蒙山大佛。当时发现他的时候呢，也是很巧，因为他来到这里，哎，总感觉这个整个这个山势，它有跟其他地方不有所不同。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大肚崖。像人的大肚子一样啊，
3: 凸出来了。
0: 于是经过对这个大肚崖这个仔细的勘察和文献的对比，发现这就是蒙山大佛。
3: 那拂去了沙砾跟杂草之后，真身才得以显现。
0: 对，
2: 2007年，太原市对蒙山大佛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加固了佛身，新修了佛头。端坐在群山环绕之间的大佛肃穆安宁，俯视山河，山脚下的每一次仰望似乎都是跨越时空的相互守望。王明乐探寻的是文化传承的自信，是传统曲艺历经繁华沉寂再到重生的期待。

0: 话，生死万两银，随便你解开，随便再挑，让人打老婆有你们好苗苗。别怕了，有上千年的优质历史文化，一代宗师曹翔先生唱飞千古佳话。
1: 摇滚与莲花烙的结合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也是当下对于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聆听了太原曲艺的故事，接下来一起去领略古建筑的魅力。齐伟成便是一位为古建筑发声的工作者。
2: 这个就是浮光寺东大殿的1:20比例的一个模型。
3: 嗯，
2: 其实它是不一样高的。中国的早期建筑的里面，我们叫神起，它从每一个房间里面的柱高，它俩是一样高吧？从它这儿就说它这儿，它这儿的它这儿就说每起一间。

0: 要升高，两寸就是六公分，它是有比例的，一个是为了视觉的美观，你如果是一样高的情况下，你从远处看的话，它两个地方是不是就躺。
1: 秦伟成先后制作了中国古代四大名楼和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30余套古建筑模型。
2: 这个地方看着很眼熟呀。
0: 这个小屋子就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屋子，二郎神找不到他，就是他就变成这个小屋子了。
1: 国产动画片《大闹天宫》当中，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时所变的小庙宇，就是以晋祠水镜台为原型的。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宗祠园林建筑群，是为纪念晋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1961年，国产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和86版《西游记》都曾在这里取景，成为了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悟空三人擒拿霸波奔觐见国王时所穿过的殿堂，便是金人台之后的现殿。
3: 就咱现在走的这个路啊，和当时他们几位走的路是一样样的。他们当时不是在那儿抓那个霸波奔来着吗？后来抓上之后呢，就从这儿慢慢往前走去觐见荠菜国国王了。哎，就是蹦跶着往前走的。
2: 咱们蹦跶一下，
3: 我觉得可以。
2: 好，
3: 走。
2: 嘿，
4: 太太，走了。
5: 就是太太。
1: 沿着中轴线继续前行，便到了晋祠的主体，也是此行的目的地，秦伟成参与修缮过的古建筑之一——圣母殿。
2: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木雕龙在柱子上盘着，感觉是盘旋欲飞，而且鳞片层层，虚染根根。
0: 这个叫应龙，哎，世间的叫攀龙，烧江的叫蛟龙，晋江的叫赤龙。
2: 您做这个殿作品当中最困难的点在哪里呢？
0: 最难的还就是这盘龙，先有柱后盘龙，这个就比较困难，很难做。
1: 圣母殿大殿正面8根盘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虽然历经千年依然栩栩如生，每条盘龙形象各异，也因此在网络上形成了不同的盘龙表情包。为了让今后的古建筑模型有着更为全面的资料，秦伟成由此萌生了复制圣母殿古建模型，让这些古建结构保存得更为长久。
2: 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木头的沉香。
0: 对，这个木头了，它材质用的就是我们山西的本地的木头，叫核桃木，就咱吃的那个核桃。
2: 老师，您这个结构不仅做出来了，这个龙也是活灵活现，
0: 基本上不能说分毫不差吧。
2: 应该很难吧？
0: 很难很难。小的这个模型的话，这是一比十的啊，它的构件上到10000多件。
2: 咱俩拉线看一下。
0: 你看这个比例在哪儿了？
2: 这个非常明显啊。我们两边线是贴合的，但是中间是升高了这条线。
0: 对对对。
2: 就说明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0: 对，一间升两寸，这面正好三间从升到这面来的话，它就升了6寸。同等高的东西一下长出6公分了，将近1尺了。你说升多高？
1: 古建模型并不是简单的还原建筑外貌，而是将建筑结构精细拆分成不同的构件，逐个建造。最后整体拼装，打造一座完整的建筑结构。虽说是模型，实际上是缩小版的古建搭建，背后是孜孜不怠的工艺匠心。
0: 这个手了让电报爆了以后了，就重活就干不了了，就是只能干点技术活一类的。
2: 我之前也受过伤。
0: 对，你看我这个指头和那个就不一样，它短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行业里头了，就是说10个木工就有9个肯定你都要抱过手了，锯过手，你这才叫木工。你如果说没抱过手没锯过手，那你就不叫木工。
2: 老师，你还记得您第一次做这个图纸的时候的情景吗？
0: 早期我们做的都是文物维修，那就每天就在工地。那块矿泉水都没有，电暖壶也没有，背的暖瓶，拿的饼子，那块榨菜都没有，
2: 带着馍馍，
0: 咸菜缸里面拿几块咸菜，电也没有，交通工具都没有，
2: 那图啥呢？
0: 因为你喜欢，将近40年了，我16岁学木工，现在56了，40年我就做这一块，没有干过别的，努力吧，
2: 给您点赞。

0: 古建筑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它像一本书。齐伟成更像是这本书的导演，让古建筑文化的解读更具活力，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化传承的无穷魅力。带着古建筑的震撼，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寻太原可以带走的文化。秦志臻，网名白泽，是一名出生于1995年的自由插画师，绘制了百余幅与古建相关的彩绘插画。
1: 为什么对古建这么感兴趣？
2: 上大学的时候，在美术教材里面会有很多山西的古建和文物，但是这些文物和古建呢，可能并不被外省朋友所熟知。我想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山西的古建，了解山西的文化。
1: 那今天来泰山行，想画些什么呢？创作什么作品？
2: 最近黑神话悟空比较火嘛，然后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些文创产品，悟空的元素还有小西天玄素的元素，给它加到一起，做成一个文创产品。
1: 说到小西天，我想起那句话：“小西天土地，恭迎各位
2: 天命人。”
0: 悟空话题引来了文旅热潮。秦志臻也打算用画笔设计出一款有太原文化特色的文旅产品，而设计的灵感就隐藏在这秀丽山川之中。
2: 太原唯一的玄素所在，观音殿了，然后又被称为小西天嘛。
0: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自有乾坤。
2: 中间是自在观音像。然后连周围的一些玄素，它总共是79尊。
1: 这是牛魔王的儿子，
2: 是
1: 红孩儿，
2: 对
1: 不对？善财童子，
2: 善财童子
1: 看起来非常可爱，
2: 而且有一个好的寓意。
1: 其实这里边关于悟空的元素还有很多，唐僧他们要求取真经时，他们要求人事的。
2: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试这个，
1: 好
2: 吧？
0: 泰山景区龙泉寺后院的观音堂建于明朝嘉靖17年，整个堂内雕梁画栋，玄素构思独具匠心，色泽淳朴，人物洒脱，衣饰灵动，距今480多年依然完美鲜亮。厚重悠久的文化底蕴使太原始终与悟空有着不解之缘，但对于古建的采风远不止这些。
3: 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就妖精来害师傅。
4: 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5: 太好了，
2: 就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1: 想问您几位都是哪里人呢？
6: 我们是从山西临汾来的。
1: 这个表演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6: 我们演了有7-8年了。
0: 要说印象深刻，还得是电视剧里那个活泼可爱又富有个性的齐天大圣。当他活灵活现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不由自主上扬的嘴角便是内心最直观的表达。如果一个悟空不够，那就来两个。
1: 哇，我头一次看到跟原版的悟空在同一框里出现。请问您跟86版的哈这个原版悟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7: 这个猴子有点调皮，我才是真正的王者。哇，
6: 我可是你先人。
1: 真实的工作是什么吗？
6: 我们都是做婚庆演出的，我们在一起4-5年了，没事的就在一起研究一下模仿哪个段子。
8: 我觉得我们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刚刚他们在表演这个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呢，尤其是从齐天大圣身上，我看到很多动态。对，就是他一个是拿棒子的一个姿势，这些呢都可以运用在我们一些新的文创产品当中。对。
0: 从大闹天宫被压500年后踏上取经之路，到500年后重归天命，两代悟空隔空相望，也是文化随时光延展的痕迹。作为可以带走的文化，每一件文创产品都是当地特有文化的缩影，需要设计者挖空心思来满足游客的小小心愿。如此多的元素要怎样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件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呢？

0: 对咱们山西古城的印象，后面就是一个镜子嘛，对吧？是古城的样子，前面是个凤凰，因为也叫凤凰古城嘛。
1: 是。
0: 德化门的位置就是凤头，东北两门呢就是凤的翅膀，那底端南门呢就是凤尾了。
1: 东西不是特别多，但是它这个寓意很深刻。
0: 而且凤凰跟悟空有相似处哦，因为悟空不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炼了981天，
1: 涅槃重生。
0: 对，涅槃重生
1: 是
0: 同样意义的精神所在。
1: 对，这个也很好。
2: 经过了一天的探寻，秦志臻的设计也逐步成型。对于许多人而言，孙悟空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动画形象，他还承载着对勇气、友情和奋斗精神的传递。在古老的太原城，流淌着许多声音的律动，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节奏，便是我们接下来探寻的另一种文化。
3: 我想塞，是爱塞，表里塞和怪里怪。
2: 记录太原的声音有很多，赵诗令原名赵世杰，是一位用声音表达生活热情的短视频博主。
3: 悟空带货有三江，
1: 这个行不行？
4: 自由一点，好吧，不要拘束。
1: 好的，好的。
3: 西天不过生死，方长路尽何生死？想入岂不是历史？来了山西又成名，山西见。
0: 诗令辛苦了，没想到这个方言说的这么动感十足。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创作呢？
3: 就是以声音为线索的一个作品，想做成一首这个音乐的一个小短片，应该是一个说唱的一个 rap， 然后我跟老郑在做。现在
4: 挠他
0: 挠他
3: 去吧。
2: 声音收集的第一站，赵诗令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天龙山石窟。
5: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徐路9连环，这里的山歌排对排，这里的山歌串里串。
2: 天龙山有25座石窟，石窟内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画像1144尊，可惜后来被盗，至今仍有150余件作品流落海外。黑神话悟空中无头僧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龙山石窟，一段关于佛手的过往。
0: 这个就是漂泊百年的佛手，现在回家了。
1: 对，
6: 他是在日本一家这个拍卖行拍卖，然后呢，通过张荣先生跟那个持有者进行了联系，无偿的捐赠回国。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让他回到他的原属地，第八国祖尊佛手。
0: 确实是笑容静谧，同时深藏着慈悲。
6: 他是从海外回归到我们国内的第100件文物，
3: 就仿佛你穿越时空看到了1400年前的微笑。
2: 寻访者来说，天龙山石窟是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地方，既惊叹于它的悠久恢宏，又惋惜它的颠沛蹉跎。这里的每一尊佛像都在用无声枯坐静待岁月荣光，收集了石窟无声的过往。下一站，赵诗令准备去寻找生活的声音。
3: 声音采集，我们这个老太原吆喝绝对是少不了，它把我们街头巷尾的很多声音都融合在一起。
7: 水凉又好，火又甜，
3: 随便
7: 飘来随便捡，随便飘来随便捡，东西不好不要紧。
0: 老师您好。
8: 你好你好。
0: 老师这身装备一看就是老太原人。
8: 对，这是咱们老式年间老太原就是叫卖的一种服饰，比如说吧，咱们老太原有一种卖豆腐，卖大夫嘞，
0: 好，
9: 卖大夫嘞，
0: 这大夫
8: 一碗穿大夫来了。
2: 吆喝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不仅是商贩招揽顾客的手段，也是生活的载体。通过它们，可以窥探到地方特有的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
8: 我下面吆喝的这个，你们根本不知道它是卖啥的。
9: 嗯，
8: 肉，
0: 就这么一句。老师，
8: 你一般情况逮不住。
0: 哎呀，李老师，我不论从哪儿走，您这么吆喝，我肯定都过来看。
8: 对呀。
0: 那在您的记忆里，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话是什么呢？

0: 真的是老街老巷老情怀，新人新说新故事，这个故事您怎么收音就靠您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2: 生动的吆喝是太原曾经的生活写照，富有故事的民间小调也是太原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太原秧歌曾是太原地区除晋剧之外唯一的地方剧种，广受当地群众喜爱。60岁的崔云东老师是太原秧歌社团的班主。
0: 您大概做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3: 我从16岁上就学唱戏了。
0: 童子功。
3: 到这个86年剧团就解散了。到这个17年，怎么就越老了？把这个剧种再恢复起来吧。

0: 来了。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5。
1: 75岁了？啊，瞧了多少年了？
0: 从小爱好，十几岁就耍了。
1: 你为啥这么大年纪还愿意坚持做这么累的活呢？
0: 我爱好嘛。
1: 爱好
0: 就是爱好。嗯，这个在传承是个大大的，
2: 是让自己情怀的，
1: 特别感动。
2: 这么大的岁数，这是情怀。
1: 而且每个人的默契都特别好。嗯，你看这位老先生，他都背对着舞台，
0: 对，
1: 就知道这个鼓点儿要到什么时候才敲。
0: 谁管你？
2: 他就看这了，
0: 大家都在看我了。
1: 对啊，看您呢。啊，
0: 看我了。
3: 哦，所有人的节奏都跟着你的。
1: 那您就是指挥家了，是不是？你可以试试。
3: 好的，好的。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试这个。我感觉我不行。动了，鼓点没到位上。您好厉害，向您致敬。
4: 老艺人对于太原秧歌的坚守令人动容，择一世终一生。从无声到繁华，随着太寻的脚步，关于声音的创作也在逐步成型。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小暑节气，湿热交争，身体代谢失调，各类疾病亦趁虚而入。
1: 像急性的中风、急性的心梗，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0: 盛夏时菌正当时，天然食补为身体筑起抵御暑湿的免疫防线。
2: 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再过两天就是小暑节气了，老话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这样的环境下哈，暑湿和燥热之邪就很容易入侵身体。那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可能诱发心绞痛啊、卒中等等危重疾病的发生。那这期节目哈，我给大家推荐一类药食同源的食材，吃好它们，用好它们，就可以抵御暑湿和燥热，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我先给大家推荐当中的一个，你们猜一猜是什么？有线索来看一下，它可是夏季祛湿的首选。雨飞猜一猜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薏米，因为公认的嘛，薏米这个祛湿的效果比较好，而且很多人都在用它。
0: 非常好，答错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线索是什么，也很有意思啊。据中国药典统计啊，这味药在成方制剂当中出现的次数位居第三，想一想是什么？三二一举手，心伟最快，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是陈皮。因为这个陈皮啊，在好多的药方里它都会出现，并且我们在夏天做菜的时候都会放这些东西。
0: 这个答案也不对，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线索是什么，它是真菌也是菌菇，知道这叫啥吗？答案是茯苓。好，刘丹有疑问，
3: 茯苓怎么能是真菌呢？它跟蘑菇长得也太不像了吧。
0: 那说到真菌哈，我相信很多人还会想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冬虫夏草，另外一个是什么？长特大那个，哎，灵芝。那这两种啊食材虽然也很好，但是价格偏贵。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大量的菌菇上市的时候，我挑选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价格亲民，功效也比较好。那这几个菌菇如何祛湿，如何降燥，我们该怎么吃呢？接下来我请到了中医营养科急诊科微生物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来，先掌声欢迎他们，来，有请。你好，郎医生，欢迎您。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曾医生，欢迎您。哎，请坐，请坐。你好，
4: 你好。
0: 来，请坐。
5: 郎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曾文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杜卓，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程师。
0: 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夏天为什么大家多吃点菌菇是有好处的？
6: 世界粮农组织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了，一荤一素一菌菇是我们21世纪最合理的膳食模式，尤其是进入到小暑节气的时候，暑热都很重，人体出汗也很多，随着我们身体的汗出呢，我们的一些像钾啊、钠呀这些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了。菌菇里边，尤其像这个杏鲍菇，像平菇，包括鸡菇，它们的钾的含量都很高，它就补充了我们身体丢失的这些电解质。其次呢，像木耳，我们管它叫补铁神器，木耳的铁含量呢，基本上和动物的肝脏基本是相近的，而且它容易被吸收，在我们夏天消化吸收的这个能力也差，那我们铁摄都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些木耳。铁因为就是造血原料吗，是吧，我们这个铁补充够了，我们气血足了，体力也就更好了。再一个呢，这个菌菇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夏天呢代谢很快，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也需要丰富的这种维生素，菌菇里边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帮我们补充身体所缺乏的东西。
0: 菌菇这些东西太神奇了，总吃没想到这么好。菌菇它的生长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为什么它能够去除这些暑湿啊燥热呀？
1: 现在这个小暑时节前后，湿度比较高，雨水多，然后温度也很高，其实这样的环境是非常有利于菌菇去生长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这个菌菇的生长代谢非常的活跃，它积累的一些有效的活性成分，比如说像多糖类、氨基酸类、蛋白质都很富足。那么对于一些食药用菌来讲，它们积累的这些活性物质非常多，我们人类在食用了之后呢，对于调节我们的免疫力，调节我们的肠胃功能，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0: 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菌菇 它好在哪儿？
4: 吃食材要应季的食材，梅雨季节菌菇生长的又鲜又美，对吧？就是我们应景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菌类呢，很多都是药食同源，既是中药材又是食物。那么它本身呢，你看它生长的这种是阴暗潮湿没有阳光的环境，但是实际上它作用起来，它能够把这些湿邪从人体转化掉，或者说利掉、渗掉。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小暑前后的这种节气湿重，那它能够化湿，能够渗湿，所以说是我们夏季的这种良选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物。
0: 菌菇这些东西好在哪？它虽然长在潮湿和阴暗的环境下，但它之所以能长得好，说明它有这个本事。
4: 对，
0: 如果结合现在这个节气小暑，大家就会发现菌菇更好了。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您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哈，今年小暑节气特点是什么？是不是雨水很大呢？
7: 小暑逢胃出霉，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江南地区呢送走梅雨，北方地区呢迎来了伏天，都在这个小暑这个节气呢等于是交接班。那么今年呢七号是小暑，正常应该是这八号就出霉了，但是呢今年呢延迟拖沓，所以今年的这个气候呢就是说总体来说雨水偏多，湿气重厚，所以呢是高温叠加间断的暴雨，暑湿绵延，所以呢从我们食用菌来说那是很合适的了。
0: 嗯，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这段小暑节气的自然条件和特点：暑湿交织，绵延且长。那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哈，对身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屏幕给大家总结了，第一个就是暑湿能够伤脾，第二个暑热又伤心，第三个就是暑邪又伤肝了。我们逐一来说哈，暑湿如何伤到了脾胃？
4: 小暑的这个节气它是又有湿，然后呢上面这个太阳又很炙热，然后蒸腾我们的这个水液，形成这种空气的这种氤氲弥漫，所以呢就是容易造成这种湿气的这种重浊。人体的五脏来讲，我们的这个容易伤脾。为什么容易伤脾呢？因为我们脾脏本身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这种湿邪如果过于重，那么就把我们的这个脾给困住了，它就不能运化水谷精微，那么又造成这种湿气的这种重浊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所以这就是为何暑湿伤脾。不过你也不能赖人大自然，所有人都在这个条件里头，那么在很多人人家没什么事儿啊，这就讲到内在原因了。曾医生，内在原因是如何在这个暑湿环境当中伤到脾的？
6: 从饮食结构上来说，夏天呢我们都喜欢喝冰冷饮，吃个冰西瓜，喜欢吃生冷，也喜欢吃口味重的烧烤啊、涮肉啊，是都大家喜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冷热交织，包括这些烤肉啊、这些油腻的东西啊，我们说中医管它叫肥甘厚味，都是妨碍了脾胃的运行，这就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主要的原因了。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大家都懒得出去，都想待在屋子里边吹着空调，有着冷气，是吧，舒舒服服的。我们人体待在这么舒适的环境下不再运动了，脾胃也跟着不动，所以这是两条呢，是我们除了饮食再一个生活方式，是我们重要的那个内在的原因。
0: 你看现在正好是世界杯期间哈，到晚上了熬夜看球，嘴一定不闲着，喝冰饮料，喝冰啤酒，
6: 喝甜水，
0: 喝甜水。在你看来，摄入了大量的酒也好，饮料也好，大量的水，本身对脾也是一种负担，对吗？
6: 是的，
0: 外在环境湿气很大，对脾是一种压力，你自己又总爱折腾它，压力更大，内外压力都大，脾就受不了。那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哈？我们也给大屏幕当中给大家罗列了。
4: 那么湿邪伤到脾，首先是身体沉重，就是比较困倦了啊，然后还有口中黏腻啊，纳呆纳岔，不想吃饭，然后还有这个大便的这种不成形，大便偏黏粘马桶，还有一些就是说脸上出油可能会比较多。
0: 其实我跟大家说，这几个状态在我看来还算是轻的，一旦这个脾胃化湿不好变成痰了，会有什么后果？
6: 我们说的这种痰湿在身体里边呢，中焦它可以阻碍脾胃，像有些老年人或者一些儿童，他们的脾胃功能本身就弱，这种情况呢摄入不够，有些人甚至会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 啊，那这个时候需要尽快就医到医院来看。那到下焦呢，这个湿邪留住，到下边呢会出现这些，比如说女性很多见泌尿系感染，包括它留住到皮肤会出现皮疹、湿疹啊。那这个湿邪呢还可以上乘到头部，就会出现这种上蒙清窍，会出现头晕，甚至有些严重的会晕倒、晕厥，出现这种急性的脑血管病的表现。比如说像急性的中风，或者是我们有中医叫真心痛，急性的心梗，或者是急性的缺血性的心脏病，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0: 那既然伤脾了，总得有方法呀。先请郎医生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是什么。
4: 那么首先就是针对暑湿的药材茯苓。
0: 茯苓针对暑湿伤脾的这个药材就是茯苓。
4: 对，
0: 它是真菌。哎，为什么跟我想的什么蘑菇这完全长得不一样？
8: 我先来介绍一下茯苓，然后再回答您他们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哈。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经常见到的是长这样的茯苓块，但其实呢在自然界当中茯苓是长成这样的，它非常像一个土疙瘩。那么茯苓呢它其实是一种真菌，并且茯苓它还是一种非常著名的食药用真菌。而且茯苓呢七到九月份是它的一个采挖的季节，此时是正当令。那么在宋代黄庭坚的《鹧鸪天》中就有写过，长松林下得苓根，这个苓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茯苓。而且呢他这句诗也写出了茯苓的一个生活环境，就是松林，因为茯苓它是要寄生于赤松或者是马尾松的根部。您刚刚说它和蘑菇长得不相似，
0: 不
8: 对不对？然后因为咱们吃的蘑菇主要吃的是地上的蘑菇的子实体部分，就比如说咱们吃的这种伞状的呀，或者是咱们吃的这个侧耳类的呀，它们都是长在地上部分的子实体。那么子实体呢是蘑菇的繁殖体，它是可以进行有性生殖的。然后茯苓的子实体呢其实在自然界当中不太常见它是平浮于地面的，和这些咱们日常见到的蘑菇类的非常不一样。而我们吃的茯苓是埋在地下的这个菌核的部分。那么它这个菌核是怎么形成的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茯苓的菌丝我们就可以想象成是一根根细长的这种根须，它在这个松树的根部去寻找它自己想要的养分。当养分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些菌丝紧密地抱团在一起来进行生长。那么这个茯苓的这个菌核就是它的一个营养仓库，那么我们食药用的就是它的这个菌核的部分。
0: 为什么跟大家说长得不太一样？埋在地底下了，你不经常能看到，对，刨出来之后制成药就是这个。那曾医生从一个营养科的角度上来说，茯苓营养价值在哪里？
6: 茯苓呢你看似是一个大土疙瘩似的是吧，
0: 对，
6: 但是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比非常的高。比如说茯苓呢它含有丰富的茯苓多糖以及三萜类的物质。那茯苓多糖呢

0: 它在我们现代的很多研究中呢，发现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尤其对于这些像患有肿瘤的呀、免疫系统功能问题的人啊，它可以激活我们的 TB 细胞的这个状态，它可以调节免疫，把免疫功能调节之后呢，我们人体呢就会少得病。那像三萜类物质呢，它本身就有这些抗炎呀、抗动脉硬化呀的作用啊、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些血管的问题、血压的问题，那吃茯苓是对我们这种效果是很好的。而且茯苓呢，它性质呢比较平和，适合久吃久用啊，夏天小暑我们都可以用起来。
1: 我们再来看哈，茯苓大家非常熟悉，白花花的一块一块的，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有哪些功效呢？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来看一下哈。
2: 茯苓呢，它性味是平的啊、甘淡，它能够渗湿利水而驱邪不伤正。因为茯苓它本身不寒凉不燥热，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能够淡渗利湿的药。那么它也不像一些比如说苦寒或者是寒凉的药伤了这个正气把我们的这个阳气给郁恶了。第二点呢，就是茯苓它本身能够益气健脾，脾呢正常是把我们吸收的这种水谷精微吸收成人体所需要的这种津液。那么如果脾气虚了，那么津液就停滞在局部，就形成一种湿邪或者说是痰浊，那么就会困伤我们的脾。茯苓呢它味甘，肝呢是入脾，脾气如果得以健运，就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水谷精微输布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不会让这个湿邪困住脾，能够从根本上把这个水湿给去掉，起到一个益气固本的作用。
1: 所以通过健脾，脾好了运化了，这些湿也就排出去，
2: 是的，
1: 也就不太化成痰了。其实说到茯苓哈，有很多混淆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名字，就一字之差，一个叫茯苓，一个叫土茯苓。其实在现场我们也准备了，左边这个就是土茯苓，右边这是茯苓，区别在哪儿呢？
3: 那么土茯苓和茯苓，它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它们是天壤之别。土茯苓的话，它是百合科植物光叶拔掐干燥之后的这个根茎。那么茯苓的话，刚刚给大家说了，它是真菌。
1: 那这么说的话，两位中医，两个药效也不一样是吧？
0: 像土茯苓呢，它的功效主要就是清热利湿解毒，各种各样的中毒性的我们可能更喜欢用土茯苓。在于我们调理脾胃的时候，我们讲健脾祛湿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选择茯苓。
1: 区分完茯苓和土茯苓之后哈，咱们就得让茯苓发挥它很棒的药用价值了。我先问一下郎医生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2: 给大家推荐一个茯苓芝麻饼，这个方子呢能够针对我们暑湿伤脾，出现困倦呀、乏力呀、食欲差呀等等，能够缓解这种湿困脾的一种症状。
1: 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告诉我们都有哪些食材？
2: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茯苓，第一个主打，
1: 那肯定了
2: 啊，对，它能够健脾利湿。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米，精米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吃的大米，它能够养阴益胃。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补肾乌发的，很多人他经常的是脾肾阳虚啊，它是都是运化水湿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脏器。所以呢，我们在小暑的季节，我们健脾的同时不要忘了补肾，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温阳化湿的一个作用。比例呢就是茯苓二，精米二，黑芝麻一，然后我们再加适量的白糖。
1: 比例清楚了，怎么做呢？像不像包粽子似的？我在想，
2: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茯苓和精米、黑芝麻炒熟，三种食材呢，慢慢的这个加水给它打碎，然后这个，然后加适量的糖糊糊，然后给它煎成小饼就可以吃了。
1: 也相当于可以当主食了。不过呢，再好的这些药食同源的好吃的好方子，总得有不适的人吧。
2: 对，这个茯苓芝麻饼，因为它淀粉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对于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还有这个我们处于减重期要适当的控制我们主食淀粉类的人群，要注意减少食用。
1: 很多老年人一听说这个东西健脾又化湿，他顿顿就开始做，顿顿吃。你的建议是什么？
2: 比如说我们一周吃一到两次是可以的，比如说一次吃个25克或者是50克就足以了。
1: 这是第一个方子，叫做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又带来另外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很有历史渊源，我们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来，郎医生，
2: 我们第二个呢药食同源的就是茯苓霜。
1: 唐老师来讲一讲

0: 方案了哈，但是呢，这也说明当时在王公贵族当中，它是个营养的佳品，
1: 是个古方啊。现在我们做茯苓霜里面还有什么成分？来，郎医生再继续来介绍一下，都要加些什么？
2: 我们可以用这个茯苓、牛奶、玫瑰花、蜂蜜来熬制这个茯苓霜。我们茯苓本身就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圣药嘛，牛奶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这个滋阴润肺的作用，那么然后我们这个蜂蜜呢，它也是能够调和我们的脾胃，是调和我们的一个这个诸药的这么一个特性，它也有一个润的这么一个功效，
1: 而且也得好入口，吃起来偏甜哈。
2: 是的。
1: 那玫瑰花的功效呢？
2: 那玫瑰花呢，就是本身就是它能够这个疏肝活血行气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湿滞，要把这个气给它循环起来，那么气行，然后这种湿它就不容易滞了。
1: 那具体这个茯苓霜该怎么做呢？来，咱们一块学习一下。
3: 茯苓霜色白如雪，清润四肢，一份温柔的滋养。茯苓入水泡发2个小时，泡好后蒸锅上气，放入茯苓蒸至40分钟。蒸好的茯苓倒入破壁机，加入牛奶，高速旋转间，坚硬的茯苓被研磨成极细的浆液，乳白交融，浑然一体。打磨好的茯苓奶浆过细筛，滤去细微颗粒，倒入小锅，小火慢煮，边煮边搅，直至浆液渐稠，微微冒泡，奶香与药香在温热中彼此成全。离火烧凉，最后淋一勺蜂蜜，甜润入口。再加入几颗玫瑰花点缀，一碗茯苓霜，润身宁心，尽览天地清和。
1: 好，那这是几个方子哈，主要目的就是一个健脾，然后化湿，抵抗现在小暑节气当中这个暑湿比较重哈。那刚才已经说完了暑湿是如何伤脾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暑热该如何伤心了。其实这个热就是外在温度比较高，对不对？
2: 是的，夏天我们这个火热炎上嘛，热或者是火，对应我们的五脏就是对应我们的心，火为热之剑，如果热偏盛，火偏盛，就伤到我们的这个心脏。
3: 医生告诉我们，小暑时节气候炎热，火热炎上，由于暑热与心脏同属火性，气息相通，亢盛的暑热往往无需经过其他脏腑中转，便能长驱直入，侵犯心经。与此同时，暑热蒸腾，迫使毛孔开泄，人体动辄大汗淋漓，致使津液与阳气随汗耗，这不仅使心脏失于阴液濡养，更损耗了推动血脉运行的动力，导致心脏搏动无力，大幅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1: 那我们再问一下曾医生哈，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在想肯定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体内有很多营养跑了。
4: 是的，夏天尤其是小暑之后，那汗出增多了，随着汗出呢，我们身体里边的电解质，比如说钾呀、钠呀，包括一些像钙呀，这些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流失掉了啊。那这些呢，是我们心脏维持它的正常节律以及神经肌肉的运行非常重要的物质啊。如果这些物质都丢失掉了，那我们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啊，就会出现这些各种各样的以心脏为系统为表现的症状。
1: 这个热容易伤心呐，那伤了心之后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一串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个高热指的是我在发烧吗？
2: 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发烧的状况，那么也有可能出现这种体温并没有高，但是呢可能是自己觉得这个火热在上炎着。
1: 所以这个高热表现有两种，一个是体表确实像发烧一样热，但更多的人是体表不热，但体内这个热一直在往上窜，这个热往上窜是不是就会引起后面这两个症状，一个叫面赤，一个叫心烦。
2: 火往上窜肯定就是满脸通红嘛，面赤，然后呢扰乱我们的心神，就会心烦心慌。
1: 这种心烦一般白天多还是晚上多呢？
2: 晚上会加重，因为它这个属于阳不入于阴啊，就会这个火窜上的表现。
1: 那为何会出现口渴和多汗这两个症状呢？
2: 火 火烧灼津液嘛，那肯定会就出现这种口干舌燥的这种表现。火呢把我们的毛孔打开，所以我们就会这个汗液会蒸腾出去。
1: 如果还不

0: 注意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出现？
1: 中医认为呢，汗是心之液，我们这个汗流出了之后呢，就耗伤了心脏的这种津液，那轻的呢会出现心慌、气短、胸闷，那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脏的骤停。
0: 这是非常危急的疾病。
1: 这是非常危急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暑热伤了之后呢，出现高热，那更严重的呢，我们看夏天每年都有报道会出现热射病这种情况。也是暑热侵袭我们心脏导致的。
0: 既然暑热不仅仅是伤心，也会引起很多危急症，那我们就得找一个好的办法。菌菇的这一大类，你们猜哪个能够针对这些症状呢？来，我们揭晓一下答案。这个叫香菇哈，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看一看香菇它有哪些功效哈。来，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屏幕也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2: 香菇呢，它是味甘平，能够扶正补虚，化痰理气。暑热或者是这个火，它是会伤我们的心的。那么香菇本身有益气健脾，那么如果脾气足，把我们这个阴血补足，阴血充足了，能够丰盈我们的这个心脉，那么心阴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呢香菇就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养心的一个作用。所有的这个血液的循环都是由我们心所主的，那么香菇呢，它本身就有这种香味儿。那么香呢，我们说能够疏通我们的上焦，上焦得以通畅，那么我们的心气得以调达，气血畅通，那么对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循环肯定是非常有好处的。
0: 香菇如何是能够补心呢？提高动力，提高血液的流通，其实对心来说是一种滋养。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香菇的营养怎么样？曾医生，
1: 现在大家血脂也高了哈，血糖也高了，很多人要控制胆固醇的摄入，控制油脂的摄入。那我们在肉类里边呢，我们可以很多的选择，但是除了肉类之外，我们在植物界优选的蛋白质，在餐桌上首选的就是香菇了。首先呢，就是香菇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干的菌菇类，它的蛋白质含量能高达20%-40%啊，这个是胜于大部分的蔬菜的。其次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很重要，咱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蛋白质对我们很重要呢？第一个，它跟我们人体生理结构更相近，更容易被吸收。那香菇呢，可能就是真菌界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其次呢，香菇呢，它维生素 D 的含量很高。你看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多在办公室里去户外活动很少，很多人都存在这种维生素 D 的缺乏。那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中呢，我们首选香菇来作为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食材，
0: 补充维生素，同时补充蛋白质了。
1: 对，
0: 那
1: 然后呢，它那么多的蛋白质，那它跟肉类的区分又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肉类它虽然含蛋白质，但是它的胆固醇含量同时也很高，这个就在香菇中完美的避免了我们胆固醇升高的这个，它不是不含，它是几乎很少。
0: 我跟你这么一听，很多老年人眼睛就亮了，他就怕胆固醇高啊，
1: 对，
0: 他就不吃肉啊，所以呢他听到这个香菇觉得好，哎，就可能对它产生兴趣了。我们看到刘丹举手，
3: 我听说香菇能抗癌，是真的吗？
1: 香菇它含有很多的香菇多糖啊，它这些成分呢本身就有抗炎、调节免疫的作用啊。那在肿瘤患者中呢，我们在饮食调整过程中呢，我们希望它加入这些调节免疫的食材。
0: 那我们在想，香菇，香菇种在一个箱子啊，这个香菇的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4: 那么香菇之香主要是来源于它的这个香菇体内它含有的这个叫做香菇精这种含硫化合物。那么这种化合物呢，它是不稳定的，它极容易分解，那么它就可以挥发出来这个香菇的这种独特的香味。
0: 你如何形容这个香味啊？我觉得有这个香就是泥土的那种香气。
4: 我感觉香菇在我的感觉，这种香气给我一种非常典型的蘑菇香，菇香。
0: 不过现在我们看哈，有干的香菇，也有鲜的香菇。这个鲜的香菇怎么保存它比较好？
4: 首先还是建议大家要少买，少存货啊，买了及时吃。另外，如果我们买多了要放起来的话，我们放在4度冰箱去正常的保存就可以了。
0: 4摄氏度的环境下。
4: 对，也建议大家不要去保存太久，因为咱们正常买的这种香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态啊，是一种没有开伞的状态，就是比较鲜嫩的状态。如果我们保存个3-4天，那么它已经开伞了，其实就已经影响它的口感和以及它的鲜嫩程度了。
0: 所以你建议买回来几天之内吃。吃这种鲜的香菇是最好的，
4: 我建议哈，一定要当天吃最好。如果说一定要保存，那我们2天也就够了，再久它就开伞了。
0: 开伞了。
5: 几位专家告诉我们，新鲜菌菇含水量高，菌体脆弱，储存难度很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即买即食。如需储存金针菇、平菇等这类家常菌菇，可先用厨房纸包裹吸潮，再装入保鲜袋冷藏，能延缓变质，但储存只能短暂保鲜，选购才是把控品质的关键。接下来就以香菇为例，教大家几招实用的挑选技巧。
0: 大屏幕当中给大家总结了，我们先来看一下鲜的香菇该怎么挑选。第一个，看菌盖，
4: 我们看一下它的菌盖，我们看到它的菌盖其实看起来非常有弹性，也非常的平滑，也没有塌陷，也没有变黑，这样一种非常新鲜的状态。
0: 然后第二个呢，
4: 就是看它的菌褶，
0: 是不是刚才你说那个伞？
4: 对，是的，幼嫩的香菇它最好是没有开伞的，然后也就是我们最好看不见它的菌褶。然后如果我们能看见它的菌褶，它的菌褶正常颜色应该是米白色或者是淡白色，如果它变成黑色了，或者是褐色了，那么就说明它已经腐坏了。
0: 我右手边的这个香菇和我左手边这个香菇一对比，看里头这个褶皱，你就能看出来哪个是开伞了，哪个是没开伞。
4: 那么就是我们能看到明显的这种一条的褶皱的，就是它的伞褶的部分，这种就是开伞了。而旁边这个呢，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伞褶，这种就属于一种未开伞，比较幼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那如果它在土里的话，哪怕不摘它，它也会慢慢的随着它的成熟程度也会开伞，对不对？
4: 是的，它伞张开之后，这样它的孢子才能从这个伞褶里面弹射出去，有利于
0: 它
4: 传播后代。对，
0: 所以我们尽量要吃没开伞，选这种褶比较少的。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就你肯定很会挑选香菇了，味道真的有很大差距吗？这两种？
6: 有，这种鲜嫩的它味道是比较香的，如果这个像开伞时间长了以后，就闻不到那种
0: 香
6: 味，对，蘑菇那种香气了，就闭眼就没有大自然那个感觉了。
0: 肯定要选不开伞的。那从药效上来说，这种没开伞的和已经开伞的褶皱特多的，药效有区别吗？
1: 那我们更多的可能会选择这种没开伞的，因为它药效更好，孢子都没有出去，
4: 对，
1: 还保留在香菇里面。
0: 我们可以大体认为人家营养很高。好了，这是第二个，就看菌褶哈。摸手感，哎呀，这怎么摸出来？
4: 轻微的摸一摸它的菌盖表面，哎，如果说是轻微有回弹的，是比较有这种弹性的，那么说明它是比较新鲜的。
0: 如果这种香菇放时间长了，它首先会变得特黏，特黏，是不是？
4: 对，会有点黏手，摸起来。
0: 最后就是闻气味。
4: 对，闻气味。像如果蘑菇它腐坏的话，是有一种很浓烈的蘑菇臭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香菇就不新鲜了。如果我们闻，就像刚刚张大厨的说的，是一种大自然的味道，是一种正常的蘑菇的香味，那么就是非常好的。
0: 这是告诉大家鲜香菇应该如何挑选，一共四个。其实也是看，也是摸，也是闻，最关键的看里头那个伞有没有打开。干的该怎么挑啊？我们这儿也有干的哈，来看一下干香菇该如何挑选。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办法，曾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
1: 首先呢，我们也是跟鲜香菇一样，先看看它的外形
0: 有啥区别，都很褶。
1: 是，那如果它不褶，那是不是
0: 鲜的？
1: 对，起码说明它的水分含量高了啊，这时候更不易保存了。
0: 反而干香菇要选褶多的。
1: 哎，对，这个时候如果那个看着相对来说饱满一些，我们就不要再买了。
0: 再来看第二个，颜色。
1: 第二看颜色，就是颜色呢，可能跟鲜香菇差不多，只要没有那种发霉呀、变黑呀、变质的表现我们都可以选择。第三个呢，如果同等大小的、手感重的，那可能说明它肉质更厚实。第四个呢，就是闻气味。这种干香菇呢，我们闻起来也是有这种菌类的这种香味儿在的。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如果闻到，比如说有一种腐败的或者硫磺熏过那种味道，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刺鼻的，我们也不要选择了。
0: 那既然说到这儿干香菇和湿的香菇了，还是从营养的学的角度来说，它两个营养价值一样吗？
1: 从蛋白质含量来说，那干香菇的蛋白质含量更高，煎的来说相对来说它水分多嘛，所以它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低的。如果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其他的一些矿物质的含量也相对来说是高的。
0: 所以呢，这个东西哈，就是看你怎么吃它。如果你就想吃那种新鲜的口感，选鲜的香菇肯定没问题，怎么挑也告诉大家了啊，那就得有方子了，就得有办法了，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叫做香菇黄芪瘦肉汤，
2: 给大家推荐一款香菇黄芪瘦肉汤，能够针对我们暑邪伤心表现的这种心烦呀、燥热呀、口渴呀、多汗啊，能够缓解以上的症状。香菇

0: 它能够益气补虚，然后化痰理气。那么黄芪呢，它也是我们益气健脾的一个药药，也是上品，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食材。那么瘦肉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哈，能够补我们的优质蛋白，对啊，补血的作用啊。所以说那么三种食材加起来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健脾化痰理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怎么做，来再学一下。
2: 香菇黄芪瘦肉汤，一碗将山野清气与人间烟火熬煮到恰到好处的温润滋养。干香菇用水泡发，将褶缝间的山野幽香充分释放。再来就是猪里脊，将肉剁成肉末，加入料酒去腥，紧实地铺入炖盅底部，隔水炖煮。再来两片生姜，接下来放入黄芪，黄芪不争不抢，悄悄为这碗汤注入补气生阳的底气。继续放入泡发好的香菇，三种食材同入炖盅，放入蒸锅40分钟后，汤色橙黄如琥珀，黄芪的甘，香菇的醇，里脊的鲜，层层交叠，天地精华尽在这温热意中。
1: 接下来这个哈，我个人理解这个方子，曾医生，它能够解解腻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子叫什么，香菇大枣饮，曾医生。
3: 香菇大枣饮呢，其实我们当时想这个方子呢，是因为它非常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我们的办公环境下，就可以直接冲泡。比做汤做粥了来说简单一些。
1: 那我们看到香菇有它的功效，为什么要大枣呢？
3: 因为大枣呢本身也是我们中药里边非常常用的一个益气补血的药物。所以在夏天呢，刚才我们说了会出现夏天暑气导致的这种倦怠乏力的这些情况，那我们香菇的养心补气加上大枣的补气养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搭配。一般的干香菇呢，我们就选2-3朵，当然用之前呢我们要先洗干净哈，最好也可以先泡一泡，不用泡时间太长，泡个3-5分钟然后把表面的这些土啊杂质啊清洗一下然后呢把这个枣呢也选2-3枚，把它掰开去核我们放到这个一个容器里边用沸水呢冲开，最好再焖个10到15分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尝到这种美味的这种香菇大枣饮了。
1: 把它做成一种代茶饮。
3: 对，当然呢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说中老年人会出现痛风高尿酸的这种情况，因为香菇呢不是含有高嘌呤的物质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避免减少使用了。
1: 来吧，咱们尝一尝，我觉得香菇泡出来的粥啊汤啊我能接受，代茶饮
3: 有微微的甜味儿。
1: 苗也尝出什么味道来了，
4: 因为感觉这两种食材，一个香菇一个枣，都是平常往汤里放的东西。今儿就感觉就是这个汤淡了点儿，就是这个味儿，但是还挺好喝，就是
1: 对，
4: 很鲜甜，就是它能够让你的嗅觉打开，就是一下，哎，感觉很舒服。
1: 能够解腻、解热，最关键的是我理解为。小小的2个原材料能够护心，一个是香菇，一个就是大枣。
2: 湿热伤身，为何暑邪最易伤肝？顺时养生，哪种菌菇堪称护肝法宝？致命诱惑，食用菌菇暗藏哪些致命风险？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

0: 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那就要说到第三个了啊，叫鼠邪伤到肝了。先请郎医生告诉我们，所谓的鼠邪它是个什么东西？
2: 那么鼠邪的特点，其实它是既有湿还有这个火。中医有句话叫如有裹面，这种湿和热的这种纠缠就是很难
1: 黏黏糊糊的，
2: 是的，
1: 粘的哪儿都是，如有裹面。
2: 火是过了容易生燥的，那么就伤到我们的这个阴血，伤到我们的肝血。肝是主疏泄的，本身这个湿它就是一个让人不是很调达不是很畅快的这样一种感觉，肝气也容易被瘀。那么火邪呢又伤到我们的津液，伤到我们的肝血，所以呢肝火和肝风这时候又被引动了。
1: 这个伤肝了是身体什么东西少了？
3: 我们说暑呢，这个邪气呢，本身它既有热又有湿。夏天本身我们代谢加快了，我们丢失的物质多。肝呢，因为中医认为它就是主疏泄的，它负责整个水液气血的运行，只有肝的调达了，我们的气血水液才能疏通运行好。如果这个暑邪伤到肝气，那我们既可以导致这种水湿运行不畅，也可以导致血液运行不畅。我们肝脾从来不分家嘛，肝的受到这个暑邪的侵扰呢，脾胃运行也失常了，所以出现了中焦这种脾胃运行的不畅的一些表现，就伤脾的这个表现。也同时会兼具
1: 不仅是伤了肝了，同时也牵带着伤了脾了，症状就很明显了。来看一下，如果暑邪伤到肝了会有哪些表现哈。第一个就是烦躁易怒，
2: 火气比较大，肝长久瘀一定会发出来的，所以就会这种烦躁易怒，肝火上炎或者是肝风的这种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肝胆嘛走两边，
1: 两
2: 然后就会对两肋就会胀痛啊，或者是灼热。
1: 还有一个为何会失眠多梦呢？
2: 失眠实际上是我们讲阳不入于阴的一个状态，暑邪的这个邪气它就是又有湿又有热又有火，火在上面抗着，那么肝火也好心火也好，如果在上面炎着就不能收起来，它就不能很好的睡觉。或者说我们今年很多人哈，我们发现会早醒，那么这也是一个失眠的一个表现。
1: 那么三位专家来就是要带着方子来的，这一大类菌菇的食材哪个对于肝是有好处的？来往这儿看，这一朵一朵的，这是啥？银耳。那银耳它的功效在哪儿？你来问一下郎医生。
2: 银耳它性也是平的，味也是甘的，它能够滋阴润肺啊，养胃生津。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暑邪呢，它里边的这个火热会伤到我们的津液，那我们津液不足，然后这个肝火就会旺，肝风就会动。那么我们银耳起到一个滋阴润燥，燥和这个肺是相对应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燥邪给它降下去，肺津得到滋润，那么我们相对应的这个肝血肝阴它也能够得到滋补，那么就能够起到一个息风止痉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我问一下曾医生，营养价值上银耳它好在哪里？
3: 从营养学上来说呢，银耳含有丰富的银耳多糖啊，它这种多糖类物质呢，跟咱们前面提到的菌菇类物质一样，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啊，而且银耳呢，它含有丰富的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啊，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肠道里边含有很多的益生菌啊，那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呢，为我们肠道益生菌提供了丰富的食材，银耳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于飞有问题？
4: 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那个银耳它煮完之后会黏黏糊糊的，然后还会拉丝，就是有一些胶质，这个是为什么呀？
5: 这个银耳的多糖是它的胶质源，干银耳做之前我们都会泡发，那么泡发的这一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水分进到这个细胞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多糖松松绑。另外呢，我们在进行这个高温的蒸煮，那么高温去做熟它的时候，这个银耳的这个细胞壁它就会溶解，银耳细胞壁就会破裂，那么这个多糖才能来到我们的这个汤汁当中。另外呢，这个多糖它是这个有分支的，而且呢它们会这个交织在一起，它就会形成一个三维的这样一个水合的网络，那么路过的水分子就会被挂住，这样我们看起来它就是黏黏糊糊的，会挂汤挂碗这样。
1: 刘丹，
4: 那我想问，是银耳一定要煮出这种胶质才有效吗？
1: 来，曾医生怎么回答？
3: 是的，这个银耳多糖呢，它只有细出来，充分的细出来啊，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常规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撕得尽量碎一点啊，然后浸泡的时间长一点，煮的时间也长一点啊，这样它的有效成分才能更多更好的析出。
1: 嗯，那既然说到银耳能够针对的一个环境就是暑邪了，那它对肝到底好在哪，就得用方子了。我们来看几位专家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哈，银耳茉莉饮，这是曾医生带来的哈。
3: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银耳茉莉饮，它既可以清肝解郁，又可以补肺润燥。银耳刚才前面咱们说过了，那茉莉花呢，它本身就有这种疏肝理气、清心除烦的这种作用。茉莉花配合的这个银耳一起呢，起到我们说的除夏季这种暑热伤肝的这种功效。我们挑选3到5朵这种干银耳，然后冲洗之后，我们可以用冷水泡一泡。我们在这个处理银耳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小火慢炖，等到它出胶之后，等到我们关火的时候，再可以放到这个茉莉花就可以。
1: 不用放点冰糖吗？
3: 如果喜欢口感甜一点的，当然可以放点冰糖。
1: 快来尝一尝，感觉怎么样了？很香的茉莉味儿。
3: 对，清清香香的茉莉花香。
1: 张大厨，我们这个汤味道怎么样？
6: 全都是茉莉花的香，伴随着银耳的这个细腻的口感。在里边特别舒服。
1: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方子啊，最后一个方子呢叫做银耳美容羹。问一下曾医生哈，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黑芝麻、核桃仁、葡萄汁和蜂蜜，在我看来跟肝好像都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他们在一起能够美容，而且容易把这肝火除掉？
3: 中医的奥妙呢，就在于五脏之间本身就有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生长的这种作用。核桃仁和黑芝麻呢，它是一个补肾活血的两味药。中医讲肝肾同源，我们补了肾了，同时肝的气血也会充足一些。那葡萄汁呢，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效果的时候，主要是体现在它具有活血的这种作用。蜂蜜呢，主要是它有一个甘甜的、益气的、温中的这么一个作用。肝主疏泄，它要负责整个身体的气血的运行，加入这些活血的益气的这个食材，那我们才能起到帮助这个肝脏来运行我们全身的气血。
1: 中医不是说哪有问题指哪打哪，而是它全系统的来讲。我要逐一问一下，这葡萄汁怎么来？就把葡萄碾碎
3: 我们可以先榨，
1: 先榨葡萄汁。
3: 我们可以先榨葡萄汁。
1: 怎么做？来学一下。
7: 炎炎夏日，不如来一碗银耳美容羹，滋润身心。想要银耳舒展如云，需用清水唤醒，小火炖煮，熬制成胶状。炖煮银耳的同时，黑芝麻与核桃在铁锅里微火慢焙，香气破壳而出，再碾成坚果碎，紫葡萄连皮榨汁。此时银耳汤底也熬好，倒入碾碎的坚果碎，只要微微冒泡即可关火，再加入榨好的葡萄汁，瞬间紫色融入其中，晾凉后淋入蜂蜜，不抢味，只温柔包裹所有粗粒，让银耳的滑顺、果仁的脆香与葡萄的清酸再充分交织，一碗银耳美容羹就做好了。
1: 这个有不适人群吗，曾医生？
3: 就是因为里边含有蜂蜜嘛，也是对于有糖尿病的人群，包括有一些尿酸升高的人群，那我们也是建议，比如每周一次，减少使用。
1: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带来的好方子。我们讲，在这个小暑节气当中，因为暑热交织，容易伤肝。伤心又伤脾怎么办呢？其实就是菌菇，都是好方子。可是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叮嘱给到大家，很多菌菇吃错了容易中毒，那如何挑选现在这些菌菇，把它吃好用好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专门请到了一直在研究蘑菇中毒急诊临床研究的钟医生，来先掌声欢迎钟医生。现在蘑菇中毒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9: 那从那个季节来说的话，其实蘑菇中毒还是集中在我们的夏季，就6到8月份是一个高峰期，但也不是说其他季节没有中毒的这个情况，其实全年都有这个蘑菇中毒的一个情况。从地区分布来看的话，其实西南地区，我们的云南、贵州、重庆，还有我们的湖南的话，这些地区是相对比较高的，但并不是说就只有南方这些地区有蘑菇中毒。那我们最熟悉的北京其实也有这个蘑菇中毒的情况，近些年有相应的这个中毒事件报道。
1: 那如果从蘑菇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有些蘑菇有毒了，吃完了身体不舒服了。到底中毒还分哪几个种类？
9: 其实主要分为两个种类，一类就是我们说的本身这个菌子就有毒，那么导致了蘑菇中毒。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说我们的菌子本身没有毒，但由于我们的个体差异，我们的储存加工不当会导致这个中毒。而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香菇，其实香菇是我们的最日常生活中最常吃的一个食用菌，但少数个体吃完这个香菇之后会出现我们这个叫做鞭打样皮炎的一个症状，那么表现就是我们的那个躯干跟四肢会出现我们这种条索状的这种红斑，伴随着剧烈的这种疼痛跟瘙痒。那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香菇有毒，而是少部分人对香菇里面的成分过敏，那么产生了这种过敏反应。如果一旦是食用香菇发生过敏的话，那么今后都要避免食用这种香菇及香菇制品的这类的物质。
1: 这是个人体质的原因哈。
9: 对。
1: 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储存不当，对吗？
9: 最常见的这个加工不当导致了中毒，就是我们的木耳这泡太久发生的这个中毒。我们在泡发的过程中时间太长，那么就滋生了一个叫椰毒假单胞菌的这样一个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它会产生一个剧毒的毒素，叫做米酵菌酸。那么这个米酵菌酸，首先第一它是耐高温的，那我们常规的烹饪过程是不会破坏其毒性的。第二的话，我们一旦摄入这个米酵菌酸，它的那个靶器官是我们的肝脏、肾脏以及脑组织，毒性巨大，那么它的病死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1: 可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哈，经常这样听说，蘑菇有毒没关系，高温油炸或者是高温蒸煮就可以把它毒性弄掉。有没有科学依据？
9: 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我们一些低毒的蘑菇，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最多的这个见手青，就我们牛肝菌的这类的蘑菇，它是低毒的，那么它的毒素通过我们的高温的炮制，那么它其实是能够解毒的。这只是对我们部分低毒的这个蘑菇来说是有用的，那么对于我们这剧毒的叫我们叫做含鹅膏肽类毒素的这类蘑菇来说的话，它的毒素是耐高温、耐低温，并且是耐酸碱的。高温的煎煮或者是我们的高压锅的蒸煮，均不能使它的毒素完全失活，依然是有毒的。
1: 也就是说高温呐、油炸呀，其实未必让它毒素能完全消失。
9: 对。
1: 第三个就是存储不当也会让人中毒吧？
9: 对。就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种新鲜的野生菌是最容易发生存储不当导致中毒的，在我们存储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的保存时间过长，就会使得我们的微生物细菌、霉菌也会污染我们这个野生菌，那么导致它会产生一些耐热的一些毒素，那么这些毒素通过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依然不能破坏其毒性。那我们进食了这一类被污染的野生菌之后，就会出现那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这类的消化道症状，那么它也是一类的中毒的这种情况。
1: 能举个例子吗？什么叫保存不当就会让人中毒呢？
9: 采了松茸之后，我们放到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月，那时间特别长，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滋生这些微生物的一个污染。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这种情况，说患者说我就吃了松茸，为什么我会发生中毒？这可能就是因为微生物的污染所导致的。
1: 这保存时间不当，或者是保存方式不当了哈。其实，在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蘑菇大量生长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季节，大家看到蘑菇就想采。其实很多蘑菇它的迷惑性很强，因为跟其他你以为熟悉的蘑菇长得很像，吃完有可能就中毒。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哈，前两天我在公园当中就忽然发现了，这个蘑菇第一反应太像竹荪了，这是竹荪吗？它有毒吗？
10: 这个不是竹荪，而且呢，如果您采了它，您也不会想吃它，因为它会散发一种恶臭的气味，它的这个名字叫做黄柄龙头菌，和竹荪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呢，它散发这个恶臭气味，就是为了吸引昆虫帮它散播孢子，为了传播后代。
1: 它只是长得比较像。
10: 对，
1: 钟医生，这种毒性大吗？
9: 前，因为这个蘑菇是没人吃过，因为它很臭，就没有人吃。但是记载它是有那种消化道毒性的，就吃完之后可能会拉肚子，就这类的那个蘑菇。
1: 除了刚才这个蘑菇容易让人混淆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蘑菇很容易让人混淆？
9: 另外。

0: 种就是假木耳，叫叶状耳盘菌。这个你去野外的话，很容易就采回来当木耳吃。它其实是跟木耳不一样的，它自带这个光敏性的毒素。就你吃完这个叶状耳盘菌的话，就你见了太阳之后，你的面部、你的四肢就会出现我们的红肿热痛，越照太阳这个病情就会加重。就因为长得和我们的木耳特别相似，因此也特别常见，就误采误食的这种情况。
1: 嗯，误采误食。那我问一下，排名第一的，
0: 对，
1: 吃毒蘑菇致死原因排名第一的是哪种？
0: 第一种就是我们这个含额高肽类毒素蘑菇中毒的肝损伤，那么它是我们国家可能已经全世界70%以上的这个中毒的死亡事件都是由这类蘑菇中毒所导致的。
1: 哪些毒蘑菇让人出现肝损伤呢？
0: 主要可以包括三大类，就鹅膏菌属、盔孢伞属以及我们的环丙菇属的这三类。那第一个就我们先说的这个鹅膏菌属。那么鹅膏菌属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一个菌盖，那菌盖这个叫菌环，这个叫菌托的一个形状。那我们其实民间就常说头戴帽、身穿裙跟脚穿靴的这类，其实这个典型的一个鹅膏菌的一个特征。那么这一类的话，其实也是我导致肝损伤最主要的一个类群。那我们其实这里有三个，就是一个是我们白色的，这个民间叫致命鹅膏，那么俗称叫白螺伞。那么这个黄色的，那么这个我们叫黄盖鹅膏，俗称叫黄螺伞。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灰色的，那么叫它的学名是灰化纹鹅膏，那么俗称叫做马姆基菌。那么这三个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类含鹅膏肽类毒素的鹅膏菌导致这个肝损伤。除了这类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类，这个叫小个子的，那相比我们鹅膏菌，它这个小很多。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叫肉褐鳞环丙菇的一个蘑菇，其实长得有点像我们香菇的这个。与香菇不同，它菌盖上其实是有一些鳞片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北京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天坛公园的松树下面就能采到这个剧毒的肉褐鳞环丙菇。
1: 嗯，我想问一下，这几种菇吃了之后，大概多久会发病？
0: 吃了这一类含鹅膏肽类毒素的野生菌之后，可能要6小时甚至到48小时才会出现那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常说，你吃了野生菌，你发病越晚，可能的风险越高。
1: 嗯，也就是说，吃完之后并不是马上会有中毒的那种症状出现，要几个小时之后才有。
0: 那么除了这个发病晚，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有假预期。就是我们刚才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症状会消失，那么很多患者说我已经好了，那我就不需要就医。其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体内，我们的肝脏已经发生了损伤。如果你去医院做检测的时候，你的那个肝功能指标是升高的。那么因为这个假预期的存在，也常常导致一个漏诊的情况。患者说我已经好了，我不需要就诊。那么这个是一个就诊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1: 嗯，假预期好像是好了。
0: 对。
1: 嗯，这么多蘑菇，这么多毒哈，我现在只敢去菜市场买蘑菇吃了，这我认为最安全的。最后，杜工程师从你的角度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该注意些什么？
2: 首先是不明物种的这些野生菌，我们千万不可以随意食用。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到这个山林里去游玩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随意采挖，因为很多可以食用的和有毒的，它的外表长得非常相似，我们很难去辨认，容易误采误食。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要食用比如说像见手青这一类的，比如说蓝帽牛肝菌，我们一定要高温做熟，因为做熟之后它是美味佳肴，如果没有做熟的话，它是会引起神经精神型中毒反应的。
1: 都知道蘑菇要做熟，怎么判断蘑菇叫做熟了？从你们云南总吃蘑菇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做个叮嘱。
0: 哎，其实我们云南你去馆子那边吃蘑菇，最常见会给那个定时器，就是一般要至少要高温烹饪要25分钟以上，它才让你吃，就确保它已经煮熟了。
1: 在云南流行一种话说，吃蘑菇得有三熟，第一种熟是。
0: 要熟悉这个蘑菇是否有毒。
1: 第二种熟，
0: 要熟悉它的加工方式。
1: 第三种熟很有意思，
0: 要熟悉去急诊科的这个路线。对，路要熟。其实我们推荐，如果是最初出现症状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催吐，而且如果有这种消化道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建议自己适当的补液，做好喝点带电解质的是比较理想的，并及时到那个正规的医院就医。
1: 催吐的话就是抠嗓子眼，但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这样，他这能吐出来就不去医院了，你建议这样吗？
0: 尽量还是到医院就诊，你已经吸收了一部分，你不可能全部都吐出来。
1: 我自己知道了，我吃毒蘑菇中毒了。到急诊科，你们最希望看到这个患者是带着什么来？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他带着剩余的蘑菇来，而且是没有加工过的，那这样我们一眼就能初步识别还是什么样的蘑菇。如果是没有剩余的，那加工过的也可以。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希望你带着照片来，就是吃之前的照片。有一种情况，大家喜欢吃多种蘑菇，就混了吃一个蘑菇火锅，那其实你留样你肯定不一定都有，但是你拍个照片，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到底是吃了哪几类的一个蘑菇。
1: 再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其实在小暑这个节气当中，我们说又热又湿，容易伤肝心和脾，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方子，就是拿出菌菇来，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专家。

0: 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48小时从创意图纸到成品上架，世界超市义乌凭什么持续产出风靡全球的爆款好物？
9: 你这一个小时也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8: 大块头亮出硬核实力，小个头玩转新颖巧思，15-5开局，传统产业拉满速度与激情。
10: 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8: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2: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田以南。转眼2026年的进度条已经过半了，那说起中国经济上半年发展的成绩单，传统产业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盘一盘。先说体量，传统产业包揽我国制造业里80%的份额，其次是它产业门类广，覆盖了衣食住行各个行业，市场底盘雄厚，支撑着大量的就业和税收。可以说传统产业是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基本盘。那么在今年上半年，作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传

0: 当红产业激发出了哪些新潜力，释放出了哪些新动能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抢了，好球！你看，现在世界杯啊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许在这个夏天呢，约上几个好朋友来共同的看一场球，就是这个夏天您最难忘的回忆了。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嘛。但其实我们要说啊，看球呢不仅是看热闹，也要看门道。世界杯也许正是一个观察传统产业的窗口。现在你知道，在球迷圈啊都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就你去看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如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中国义乌的市场。因为呢，比如说哪支球队它的比如说队服啊、队徽啊，或者一些周边的产品啊，开始在义乌逐渐爆单了。这就说明啊，这支球队有可能就要夺冠了。你看，比如说我手中啊拿的这叫一个叫解压足球，压力大的时候可以捏一捏啊，缓解你的压力。其实根据资料来看，它呢从这个脑洞的设计，再到打板，再到量产到上架，全程只要48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了。这反映的就是义乌的速度嘛。所以现在大家都流行说义乌请量产，这句热梗的背后呢，义乌究竟是凭什么轻松拿捏一个又一个爆款订单的呢？我们去看一看。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被客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商铺，10家有8家在忙着世界杯的生意。不是球迷着急，是货不等人。
2: 今天能出点货，我现在电话都打满了。
3: 对，
1: 被围在中间的人叫陈果，义乌国际商贸城里出了名的爆款制造能人。不是因为他嗓门大，是因为他总能捣鼓出新东西。这款解压足球搭配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一上线陈果就接单接到手软。
4: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1: 打造这样的爆款，陈果早已经是轻车熟路。有人算过，一个创意从概念到产品摆上货架，义乌的速度是48小时。陈果说，现实中他们有时用的时间还要更短。
5: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1: 强大的供应链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
5: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辆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1: 依托具有48小时极限响应能力的供应链，不仅是陈果，义乌的不少企业都接到了世界杯周边商品的订单。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义乌的出口总值达3154亿元，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3000亿元关口，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6: 义乌的48小时，从产品的创意到生产，这样一个奇迹呢，它折射出中国的制造业，经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呈现出来的它的这个新的生产力的属性，极致的分工形成了虚拟的大市场，虚拟的大工厂，他们彼此之间呢是无缝对接，那么它的交易成本呢就极大的缩小，这样这种分工本身它就是一个提升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1: 世界杯赛场亮眼的中国制造，不只有充当氛围担当的义乌小商品，中国制造可以说全方位杀入赛事核心赛道。 AI 判罚设备、专业智能用球、高清显示大屏、数字化赛事运营系统，稳稳撑起大赛运转。这些出圈的新科技新产品并非凭空而来，全都扎根于国内庞大的传统产业沃土，是产业升级结出的全新果实。世界杯只是窥见中国制造实力的一个窗口，在更多领域，中国制造还在不断上新上分。

0: 站在桥上，你看吹着凉风啊，其实感觉真的很惬意啊。如果要我说，在北京的夏天哪儿是最放松的呢？我觉得就是亮马河了。很多市民如果不想出远门的，你看他们就会来到亮马河上来划船。这儿我看到大大小小船很多啊，有这个一个人划的，有父母带着孩子划的，包括可以机动的这个皮划艇等等。这河里的船都跟下饺子一样。其实呢，这种下饺子的名场面在我国沿海的造船基地当中呢也在同步的上演，只不过那里下的就是动辄几万吨、十几万吨甚至是几十万吨的远洋巨轮了。那这就不得不说到我国造船业今年上半年的发展了，那叫一个忙碌啊，忙的是热火朝天，接续的上新。那些曾经被国外垄断的造船业三大皇冠上的明珠，豪华邮轮、 LNG 运输船还有汽车滚装船，如今在我国呢都是一艘接一艘的下水，一艘接一艘的交付了。
1: 广州南沙两个40万吨级的船坞摆满了正在建造的巨轮，大部分是海外订单，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4月28日，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在这里正式交付。总长230米，行宽40米，一次可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忙着记录交付瞬间的人名叫张富利，是这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从图纸设计、生产、建造到系统调试，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这艘巨轮制造的每一个环节。
2: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1: 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成搭积木，那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
3: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薄板是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
1: 为了焊接薄板，侯贤柏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
3: 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啊，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在这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3: 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个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个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1: 过去造船是凭船工的经验，如今智能技术让造船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依赖个人直觉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智能化产线的操作者、数据分析师以及复杂工艺的最终决策者。6月30日，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上海这个造船厂交付。这样的巨无霸被形象地称作“海上超级大冰箱”，整条船可以运送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满足330万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常温天然气经过-163摄氏度的冷却后会剧烈压缩，1立方米液态天然气可释放600立方米气态天然气，这也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高效跨洋输气的核心密码。舱内壁闪闪发光的薄膜是 LNG 船最核心、最娇贵的材料鹰瓦钢。
4: 这个就是我们0.7的一个板厚，
5: 这个是
4: 1.5的。那么这个是0.5的，稍微不注意就焊翻了。
1: 全船4个液火舱鹰瓦钢焊缝总长高达130公里，比北京五环路还要长，任何一处微小漏点都绝不允许存在。一旦液化天然气泄漏，低温会脆化船体，液化天然气与明火静电极易发生爆炸，安全标准达到航空级零容错。
4: 就是安排这个焊工到这个角区作业的时候，可能要挑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焊工，专门操作这些。

0: 厕所的位置。
1: 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会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液货舱的全身 CT 扫描仪设备，像 CT 一样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缝，氦气就会渗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
2: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1: 造船三大指标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个核心指标，是全球通行的参考值。2025年，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今年前5个月，我国累计船舶出口总金额达1757.51亿元，同比增长22.5%。量变和质变都在一个个船坞里悄然发生。
3: 船舶制造业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产业，核心的变化还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那些核心要素，大量的嵌入到整个生产过程，比如说这个技术、知识、数据、技术创新。作为核心要素，他们在生产过程当中起了更大的作用。
1: 上半年，巨轮在海上劈波斩浪，而在陆地上，也有一群小家伙正在以小巧的身板、灵活的技能撬动国际大市场。
4: 在中国呢，其实电动三轮车已经很常见了，很多中国的老百姓啊都喜欢叫它三蹦子。可是您可以想象到吗？就是这款来自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在豪车云集的美国曼哈顿，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成为了爆款了。如果说工程机械和船舶是我们出口海外的一道道硬核的大餐，分量很足啊，那么这样的电动三轮车呢，就是我们出口菜单上的网红小生机电小新。您别看它个头呢比较小，但这样的小身板却创造出了大营收。在海外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包括居家的庭院等等这些细分的赛道里面，它是硬生生的把自己跑成了刚需的爆款。那么这样的中国制造小个头究竟是凭借着什么既吸金又吸睛的呢？
1: 倒车请注意，这句中文提示音现在美国人比中国人还熟。一位美国博主买了辆中国电动三轮车当礼物，视频一发火遍全网。这句魔性的倒车请注意，从美国乡村一路响到纽约曼哈顿。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生产这款电三轮的企业。
5: 那三轮车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6: 神豹
5: 啊，对，豹子的豹
6: 啊，就火遍美国的
5: 对
6: 这个车，
5: 就是这款车，对吧？
6: 哦，我们当时做广告的是不是也是这款车啊？
5: 对对，对对对，是的。倒车请注意。
1: 倪晓峰告诉记者，当时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火了，经销商主动找上门来，销售量直接翻了1倍。他干脆跑到纽约时代广场给中国电三轮打广告。
5: 原来的话，我们差不多200-300万美金嘛，对吧？那就增长4-500万，对吧？购买成本也好，对吧？它的使用成本也好，对吧？然后的话，它满足这个美国这个农场主的这个需求，对吧？我感觉到这个有取代这个皮卡的这种可能。
1: 在国内，一辆2-3千块钱的电三轮到了海外，身价直接翻几倍。欧美市场卖到3000-6000美元，东南亚也能卖到几千-上万元人民币。倪晓峰算了一笔账，美国一台皮卡落地20000多美元，电三轮只要1/10。农场主一算账，这东西比皮卡划算多了。
5: 我就发觉有一个规律，这个。如果那个国家是属于那个农业国家，对吧？ 他对这个货三轮的这个需求，无论是燃油的还是汽油的还是电动的，对吧，需求都很大，对吧，你像那个中亚五国的乌兹啊，对吧，塔吉克斯坦，他们都是农业国家，我们

0: less $2,000。
1: 最开始，挪威博主弗伦根只是被小巧机身、超低价格打动，心里其实还打鼓：这个小蛙到底靠不靠谱？于是上手来了一个各种工况的实测。弗伦根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数据，操作它挖取沙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地下室搬运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
0: But what I wasn't prepared for was how many views the video will get. As of today, it has over 4 million views.
2: 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1: 视频火了，订单也来了。弗伦根直接签约成了代理商，每月销售100台到130台。山东济宁这家企业每天出口260多台小蛙，80%以上卖到海外。今年1到4月销量就干到了10,000台。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背后有什么产业密码呢？企业负责人杨月告诉记者，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两个字：配套。
3: 目前我们的小型挖掘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1: 配套不只是有配件，而是配件就在身边。山东济宁高新区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200多家配套企业，当天下单，当天到货。这就是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
4: 小个头的这些国产产品，它能够在全球走红，它折射出的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呢，正在通过精准适配，正在向从这个规模优势向这个敏捷优势转变。它的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品牌的定位转型和专精特新这些企业的崛起，不仅在性能上它能够比肩传统的那些大牌，而且它更在个性化的功能上它实现了超越，它彻底呢扭转了中国制造过去那种刻板的那种印象。
5: 说起中国制造今年上半年的高光时刻，自然少不了一战成名的张雪机车。在起初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张雪机车夺冠呢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是昙花一现。可是在过去的半年当中，张雪机车用一次次的加速和超车来证明了中国制造的实力绝非转瞬即逝，而是昙花常开，后劲儿十足。应该说张雪机车上演的不仅仅是草根逆袭的爽文剧本，更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蝶变升级的实力宣言。所以今天让我们回到葡萄牙，回到那个最初的赛道上，来看一看张雪机车如何弯道超车。
6: 我们恭喜张雪机车世界会进入 VX 模套，进入我们的中国制造小品牌。
1: 2026年3月28日，葡萄牙阿尔加维赛道，五盏红灯熄灭，一辆身披鲜红涂装的赛车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成立不到2年的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拿下了中国摩托车品牌在 WSBK 赛场上的第一个分站冠军。次日第二回合再下一城，打破的不仅是记录，还有杜卡迪、雅马哈这些欧美日品牌在这个组别长达几十年的垄断。成立不到2年的中国品牌凭什么？
7: 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8: 配一辆整车不用一天时间，大概半天时间就可以在我这个市场找到几乎所有的一个整车的配件。
1: 重庆这个模配城被称为是摩托车界的华强北，在这片摩托车热带雨林中藏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隐形冠军。这家生产齿轮的企业从1993年起步时只有5名员工，如今全球每5辆摩托车就有1辆搭载其齿轮，齿形精度控制在3微米以内，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25。
9: 重庆的摩托车配件走到今天，张雪这个小兄弟这就突然展示出来了，是重庆市零部件的基础。

0: 乎已经走到国际的一流高度了。
1: 还有一些企业的名字没那么响亮，但他们分别拿下了张雪机车的减震器、制动器，以及中国摩托车行业首台缸内直喷发动机的典韦。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几十年磨一剑的积累。张雪这家追求极致性能的整车企业，像一条鲶鱼，倒逼着上下游伙伴一起向上冲。
2: 他的理念是要把性能做得比人们高，啊，同样的尺寸，同样的这个一个成本，他把性能做得比人家高。
1: 在重庆主城都市区，方圆几十公里内，密布着上千家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构建起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从发动机、车架、减震器到电喷系统、仪表盘、外观塑料件，甚至一颗看似不起眼的特种螺丝钉，几乎都能在一小时通勤圈内找到配套商。张雪机车的夺冠不是一个人的奇迹，是一条产业链的胜利。
3: 张雪机车在世界顶级赛事夺冠，其本质的意义呢，它远胜过它的这个竞赛的意义。它是验证了一条经济学上的一个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传统产业的积累达到足够的程度，就具备了从逆向的这种模仿到这个产品创新研发这样一个阶段，依托它所在的产业、所在的地区长期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以及呢各个企业之间的技术上的这种互相的配合，互相的合作，是吧？它就体现着这样一个整个的它的创新的生态环境。
1: 一家企业夺冠可能是偶然，一群企业跑得快，靠的是产业生态。赛道上跑的是张雪的赛车，赛道下跑的是整条产业链，赛道前方是一个中国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的新故事。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延续着稳中有进、进中提升、提质的态势，制造业呢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保持着稳定，其中呢传统产业仍然占比超过80%，充分彰显了它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稳定的基石，充分的证明通过数字化的设计与绿色动力的赋能，传统产业完全能够完成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从而实现呢高质量的增长。
4: 深挖过去半年中国制造集体逆生长的秘密，我发现其实在每一条赛道的产业链上都隐藏着一堆实力玩家，他们集结成群，深耕研发，协同创新，给自己的生存发展找到了解题的答案。15规划纲要里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这个宏大命题，在各个领域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图景。透过镜头定格的一个个高光瞬间，我看到了传统产业老树新花的生命力，也感知到了实体经济向上突围、行稳致远的沉稳底气。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

0: 2026年6月25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立足15五开局，规划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力争经过未来5年发展，使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在习近平总书记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14五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这一规模的国家。当前，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60%，是清洁能源供给的主力。煤炭、油气等传统能源的支撑和兜底保障作用十分有力，并朝着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向转型。水电、核电、生物质发电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全面提升了我国能源供给的质量、安全与韧性。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革？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15五，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钧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的金之钧，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金之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研究与勘探实践，对我国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路径有着深入研究，近期带领团队开展天然氢气的勘探探索，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跃奇能源大奖等奖项。
1: 为什么要进行能源供给侧革命？供给侧革命的本质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对传统能源生产供应体系的一次根本性重塑，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首先呀，它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化石燃料的燃烧，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持续的增长，从工业革命前的280 ppm 上升到了420 ppm。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1度，这导致了两极冰盖的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供给侧革命就是要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因过度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和生态灾难。其次呢，它是破除地缘资源约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大家知道，传统的油气资源呀，它的地理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啊，这个跨国能源运输通道也容易受到这个地缘震荡冲击。由于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关闭啊，这个油价也快速的在波动。那么供给侧革命啊，就是能够推动能源供给侧由外部依赖向自主可控转变，将能源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除此之外，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要素。能源供给侧变革牵动着从上游的关键矿物材料、中游高端制造到下游智慧能源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谁在光伏转换效率、大容量海上风电、长时储能、低成本绿氢制备、智能电网等领域率先突破并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谁就能定义未来几十年内的能源新秩序，并掌握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权。马斯克预言，未来 AI 的竞争就是超算的竞争，就是能耗的竞争，说到底是能源的竞争。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了未来的财富。能源供给侧转型将撬动万亿级的市场空间，催生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总之，能源革命的本质是一场关于生存、安全、发展的系统性跃升，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引领，从碳排放约束走向绿色驱动，从能源安全忧虑走向能源自主的关键措施。
0: 页岩油开采是全球非常规油气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被形象地称为磨刀石里榨油。2026年5月，依托自主科研攻关，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实现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历史性突破，为我国东部原油稳产增产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化石能源发挥着兜底保障和灵活调节的作用，尤其风电、光伏受天气原因影响，存在波动性、间歇性，容易造成电力供应不稳。煤电作为主力调节电源，是电力系统的压舱石。通过煤电保供、油气储备和应急调峰，我国确保将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强调，要加大油气增储上产的力度。随着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那么，在非常规油气领域，我国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科技创新如何让传统能源更加清洁高效利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用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用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啊，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0000米的深度 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0000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企业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那什么是页岩油气呢？就是有一种富含有机质的能够形成石油和天然气的母岩，这种岩石我们把它叫做生油层。那么这种生油层啊，过去是不能开采石油的，因为它的单井产量低。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3大产气国。在油气的勘探开发方面，我们在准格尔、在鄂尔多斯、在渤海湾、在松辽等盆地发现了多个亿吨级页岩油田。在这方面呢，长庆油田、庆城页岩油田的发现以及勘探开发历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在过去不能被采油的或者说是没有油产出的这个湖泊的沉降中心页岩的地方，勇敢地部署了探井。在过去传统打垂直井的情况下，我们拐弯在打水平井，水平段我们可以连续打到3000米。打完了水平井以后，我们再分段切割压裂，把整个岩石在地下立体上把它压碎，并且注入支撑剂，能够把它撑得住，这样使得这个原油啊沿着压裂的微裂缝慢慢地流到井筒，提高单井产量，从过去的几吨提高到10几吨乃至几十吨、上百吨。通过科技进步、技术研发以及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我们的完全成本从最初的每桶80美元甚至更高，降到每桶60美元，再降到现在的每桶45美元，使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油田呢是有利可图，是一个荣利的油田。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那么现在变成有一个

0: 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之油和煤之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之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体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之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之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总体而言，我们现在的煤之油技术是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点的。它的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解决危机时期，比如说是战时用油问题，它出来的油品质也是好的。
1: 2026年5月19日，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填补了我国高效清洁地热开发领域的技术空白。不同于以往的地热能开发模式，这项技术相当于安装了一套地下换热器，让二氧化碳这个能量搬运工沿着密闭管道循环往返，把2500米深处的热量变成千家万户的暖意，全程不取地下水，不污染地层，不扰动地质环境。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1.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供暖需求，减排二氧化碳750吨。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规模化开发清洁绿色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能源供给革命的重要发力方向。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按照新型能源体系15/5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那么，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哪些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些不具备性价比的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的增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我想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个千万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10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比如说雄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 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的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 U 型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智能，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智能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化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智能。那么这种生物质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啊。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融亏平衡点。另外我国超级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超级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四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总结一下，过去的10年是化石能源根基筑牢的10年，是快速发展的10年，是水电核能稳步发展的10年，是地热能、生物智能、潮汐能开拓发展的10年。通过多能互补，有力保障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1: 2025年12月，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四川段全线进气投产，国内跨区域油气输送通道再添关键支点。油气管网、特高压输电线路，这些关乎经济民生的能源血管，宛如血脉相连的大动脉， 横跨千山万水，持续不断地输送着电力与油气，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

0: 源源不绝的动力。2026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醇等多种新介质。新型能源体系实务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那么，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0000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呀，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2010年9月份竣工，次年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1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我也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路。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0000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亿千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

0: 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2026年6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依托沿海滩涂布局光伏电站，总装机400兆瓦，同步配套储能电站与制氢装置。储能系统如同一台大型充电宝，可在光伏发电高峰储存富余电力，在用电高峰夜间低谷时段并网补能。配套制氢站则将无法存储的电力转化为绿氢。项目通过发电、储能、制氢融合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集约高效、多能互补的能源利用新路径。今天，我国的能源供给已不再是单一能源的单打独斗，越来越多的能源基地融合电化学、氢能、压缩空气等多种储能技术，与 AI、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结合，让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进一步清洁高效，风光等新能源从不可控变为可调度。未来提升能源供给还有哪些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路径？15五期间如何在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能源强国建设？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供给侧革命未来的路径概述成两句话，就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迈向能源强国。那么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15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岩的熔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

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氢储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在这方面，鄂尔多斯市走出了一个成功的路子来。鄂尔多斯市它坐拥全国1/6的煤炭和1/3的全国的天然气储量，年日照量超过3000小时，风能可开发量超过1000万千瓦。202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8.9亿吨，共用全国25个省市用煤，天然气产量达到305.6亿立方米，主要输往京津冀地区，其中输京气量占北京用气量的将近一半，保障了首都民生和工业用气。通过特高压线路送往山东、天津等地的外送电量达到了759.4亿千瓦时，外送清洁电量超15亿千瓦时。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格荒风光基地正在将生态劣势转化成能源生态双优势，太阳能光伏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治沙改土同步进行。鄂尔多斯储能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多种技术路线全产业链的格局，为蒙西电网提供了核心支撑。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正从一煤独大的煤都向综合能源的暖城转型，从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跨越，走出了一条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转型的成功之路。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之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西移。这个西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 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中，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种系统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未来第三个大的方面，要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自立自强引领能源供给质量的跃升。在这方面，有几项关键的领域需要重点强调。第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中体现在常识储能、高端储能、特种材料、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未来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低成本化，
高电流密度

和系统集成的智能化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大力推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针对源网荷锄各个环节，利用数字化和 AI 等技术，解决各企业间数据互相不通、标准不统一、跨部门、跨层级数据融合难等难题。这方面是未来能源领域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所在。那么在科技创新当中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培育壮大氢能产业。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大约是占10%的比重，是重要一级。发展氢能产业链，聚焦多项新能技术突破，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解决氢气的来源技术，也就是我们讲的制氢技术或者氢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全国绿色氢能成本太高，2023年美国科学杂志把寻找天然氢气理论与技术评为全球的10大科学突破之一。天然氢也叫白氢或者金氢，它的来源呀，主要来自于地球深部富含二价铁的岩石与水的反应，从二价铁变成三价铁，使水当中的氢气被置换出来。马里是全球唯一实现商业化开发的国家，其氢气的浓度高达98%，已建成了天然氢气发电站。低成本每公斤氢达到0.5到0.7美元，远远低于当前的我们电解水制氢的成本。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正积极部署钻探井。澳大利亚在约克半岛钻探出浓度超过70%的天然氢。中国在天然氢领域亦有研究进展，但整体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北大团队啊，提出了动态储藏的概念，解决了多年储藏的难题。我们在内蒙古锡林格勒氢气科探井中也发现了高含量的氢气，这是我们全国第一口科探井，证实了天然氢的勘探潜力。但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当前天然氢尚未被列入独立的矿种，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勘探部署，这种状态应当迅速的改变，以便抢占氢气发现、开发、利用的这个制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不仅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大局，更是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战略方向、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务实的行动路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就一定能够构建起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为人类能源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0: 射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娶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0: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关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啊就非常丰富了。
0: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来，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0: 几只箭的，这就是两层，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两层。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1: 对，
0: 外面这些混木条啊，我们农村种的禾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混木条上面，起栏杆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力洞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这个鼓楼的最顶层。
1: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0: 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1: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0: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只登鼓顶的。以前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说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2: 作为洞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集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洞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3: 很较美啊，要对中。
2: 他们承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形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3: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么重。
2: 77岁的杨显明是大力洞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3: 都是这个屋的模型，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前金框，这根是属水框，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2: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4: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一起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立起来。
2: 凌晨三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1: 我们走到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2: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 只有三座。

0: 座高大的鼓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1: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建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鼓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握师吧？
2: 对，那种的。
1: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2: 我那个就是钱在搞的，所以我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的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1: 自发的。
2: 那是踊跃报名的。
1: 踊跃报名。
2: 以前拉人拉来的，一百多个人拉，
1: 一百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2: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我们鼓楼是里面宽。
1: 啊，对，是的。
2: 我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1: 对。
2: 原来这些都没得房子的。
1: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哎。现在都盖满了啊。
3: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桥，
2: 就刚刚拆完了，
3: 拆完了，
1: 已经拆完了。哎，
2: 我小心你们得了，又要看那个地基可以
1: 没有了，
2: 就是过，我们原来就是过，
1: 哦，拆掉了，
2: 拆掉22间吧。
1: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2: 就是我搞这个
1: 啊。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2: 原来我们是想呢，没得切过搞这个矮一点
1: 啊，
2: 结果没得，现在两边都加宽了嘛。
1: 哦，
2: 你变化了，变了。
1: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2: 就是我受了火灾以后，就在88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1: 是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2: 烧啊，全部烧啊。
1: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2: 当然烧啊。
1: 那你们吃什么？
2: 后来呢，哪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
1: 哦，
2: 没想到啊，无房了。看无房，开我家。
0: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3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墨师一生的荣誉。
2: 这个我搞的，这个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1: 车站。哦，
0: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1: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4: 鼓楼，
2: 谁建那个鼓楼？没有弄的，嗯。我的房子呢，同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管我一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去了。
3: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2: 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3: 有钱你也想搞？
2: 哦，
3: 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吗？
2: 别个都搞建房，你看嘛，我们都建房哎。哦，以前搞鼓楼就是个。
1: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啊。
2: 这个连这个。
1: 哦。
3: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2: 对，就是嘞。
3: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
1: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2: 现在你们老了吗？现在你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是个喽，是一个，不在了。
0: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

0: 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洞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洞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1: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0: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洞歌对唱也从未停止。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2: 你来一杯。
0: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1: 哦，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3: 好玩的嘛，
1: 好玩。
0: 凌晨四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4: 又让大家我出去最好玩老放炮。来，快点
0: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极致，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3: 牛嘛，这没嘛也不是不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0: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洞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寞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 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 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清晨，澜沧江源头开阔的崖壁前，一只黑耳鸢开始了晨间训练。它反复练习用尾巴和翅膀平衡高山气流，高速飞行中精准地抓取物体。直到在空中能自由地掌控每一寸肢体，虽然每一只成年黑耳鸢早已学会捕猎，但它们从不懈怠。

另一只黑耳鸢也加入进来。他们模拟空中夺食，并且不断追逐缠斗。是什么让黑耳鸢总是保持警醒并乐在其中？青藏高原腹地，一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内陆高原。完整且独特的水汽循环，使它成为巨大的淡水储藏空间。亚洲三大河流，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生命与风雪共舞，这里有壮观的迁徙、温暖的守护和精彩的成长。这里是

片深陷湿地中的沙漠。它曾经庞大的身躯被分割成一座座沙丘，这背后的力量是黄河源头的水。

上千只黑颈鹤生活在三江源，它们也是全世界唯一繁殖和越冬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这对黑颈鹤夫妇可谓眼光独到，把家安在了这片沙漠湿地。珍贵的湿地为他们提供食物，沙丘则成为一道道保障安全的屏障。他们养育了两只雏鸟，在最初四个月里，小鹤们无法独自觅食和飞行，也难以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黑颈鹤父母必须寸步不离。黑颈鹤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每一个孩子对他们来说都异常珍贵，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但危险还是找来了。一只喜马拉雅狼，它们可以群体配合作战，也很擅长单独行动。尚且不能飞翔的小黑颈鹤，是一只孤狼合适的猎物。

黑镜和父亲首先发现了他，迅速拉响了警报。他没有别的同伴帮助，这只狼最需要的是速度。

是时候利用预先选好的防御攻势了，让孩子们进入沙丘，寻找藏身地。黑警和父母则兵分两路，分散狼的注意力。沙丘阻挡了狼的视线，也限制了它的速度，这给两只小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分别找到了藏身之处，小鹤的脚印逐渐无迹可寻，搜索宣告失败。沙丘让这只狼选择了放弃。小鹤逃过一劫，却面临

这片沙漠湿地足有数十平方公里，沙丘又将它们层层分隔，如何才能再度团聚？黑镜和一家毫无头绪。心急如焚的父母也只能漫无目的地搜寻。

突然，黑井和父亲发现了什么，是脚印，在一片沙丘上的两排新鲜。

他们成功地利用环境赢得了一场胜利。黑颈鹤是唯一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他们熟悉这里。在黄河源头，有5000多个湖泊和数不清的湿地，为生命带来生存的力量。三江源国家公园分为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三部分，以山源和高山峡谷地貌为主，平均海拔超过了4500米。很多山体上部的温度常年在0摄氏度以下，积雪逐渐形成冰川。春夏季节，依靠长江源头冰川融化的雪水，大片高寒草甸得以存活，也养育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藏野驴群。它们有结实的肌肉和活泼的天性，尤其擅长奔跑，整天在高原上闲庭信步，已经完美适应了这里。

七月底，小藏野驴集中降生，三江源的夏季也接近尾声。雄性藏野驴必须抓住难得的窗口期，求偶交配。

这只藏野驴在过去争夺交配权的打斗中，右侧耳骨彻底折断，但这小小的缺陷并不影响他寻找配偶的信心。环顾四周，选择真不少。他要卖力地展示自己的才艺和真心。但是过程并不顺利。经过长达一年的怀孕生产，此时的小藏野驴还没有断奶。很多雌性藏野驴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想在这时候获得他们的芳心，被拒绝总是在所难免。

低地处发生的一切被另一个高山家族注视了很久。一群饥饿的狼

来今天不适合谈情说爱。健康的成年藏野驴奔跑速度快，后蹄蹬出的力量很大，不易得手。狼群今天的目标是小藏野驴。

危险来临，雌性藏野驴迅速带领孩子们集合成大群，在奔跑中形成防御屏障，就能抵御狼群的攻击。狼群的策略是持续追击一个目标，使其逐渐脱离队伍，失去保护。果然，一只小藏野驴偏离了路线，头狼飞速追赶，要发动致命一击。奔跑的能力是较量的关键。小藏野驴逃出升天，狼群今天要饿肚子了。三江源5000米雪线下的世界中，狼的王者地位不可撼动。他们的祖先凭借强大的生命力，成功适应了严酷的青藏高原。狼群捕猎的成功率并不高，但他们不懈地奔跑，能把食草动物的数量控制在草原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而维持种群的健康。高原上的奔跑似乎是大自然赋予的使命。

进入九月，山中的雄性白唇鹿开始躁动不安。他们几乎不再进食，却极度亢奋。星夜兼程，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

整个三江源的雄性白唇鹿都在此时出发了。平时雌雄白唇鹿分群生活，

只有在这个季节，他们才会短暂相会，完成繁衍的使命。不知疲倦的搜寻后，雌鹿群终于出现了。未做片刻休整，一场大戏马上拉开帷幕。压抑许久的热情被瞬间点燃，雄鹿们开始了狂热的追求。异常强大的心脏和血液中更多的血红蛋白，使得它们能够在含氧量只有平原一半的高原上持续进行着爱的追逐。上百只白唇鹿在山坡上集体狂奔的场面极其罕见。而打斗是为了向不远处的异性展示力量。当年轻雄鹿疯狂决斗之时，一只老谋深算的雄鹿已在山顶观望许久，等待时机。

发现了一只体态优美的雌鹿。此刻没有别的雄鹿争风吃醋，他大可以从容地表白心意。

此路没有拒绝，却慢慢走进江中。雄鹿紧随其后，没有丝毫犹豫。鲜少有人知道，白唇鹿是会游泳的动物。滚滚长江，没有阻挡他们的热情。

抵达对岸时，他们已经成为了爱侣。大多数雄性白唇鹿最终会求爱成功，与异性共度几个月甜蜜的时光，然后再次分手，各赴前程。长江源以高山和冰川众多著称，这里一年中有八个月被冰雪覆盖，只有在春夏季节，融化的冰雪才从高山流向山谷，汇聚成长江。青藏高原最初形成时，板块间的强烈撞击将这里的地表挤压隆生成数量众多的陡峭高山。以山为家的还有高山兀鹫，它们是地球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常常盘旋于6000米高空，依靠超强的视力和嗅觉寻找食物。

乎只吃动物尸体。峡谷中一头冻死的小牦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高山兀鹫前来分食。但先到者并不敢大方地进食，他们小心谨慎，似乎在等待更重要的角色登场。

强壮，高大，步伐坚定。因为很少捕食活物，高山兀鹫的爪子变得更适合于在地面行走。餐桌前的座位必须立刻清空，但总会有不服气的想多吃两口。任何形式的挑战都会演变为毫不留情的对决。

想要获得进士的资格，必须学会靠边等着。高山兀鹫拥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最佳繁殖年龄的个体有更强壮的体格，也会自动获得优先进食权。

级别更高的高山兀鹫吃饱离开后，等候者们才一哄而上。真正的盛宴开始了。不消几个小时，尸体可能腐烂的部分被分食，它们因此被称为高原清道夫。

高山五鹫总是选择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孵化雏鸟，因为草原上老弱病残的动物难以熬过寒冷的冬季。这为雏鸟的哺育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让后代存活的几率更高。高山兀鹫的巢穴就在江边崖壁上，垂直距离接近百米，山体遍布凹陷，在寒冷的冬季也能阻挡大部分的风雪侵袭。高原充满险境，也激发出每一个物种宝贵的活力和生存的智慧。

春夏之交，印度洋季风形成的暖湿气流和中东高压中的偏西气流在三江源汇聚，形成丰沛的

即使在最温暖的季节，夜间温度也常在冰点之下。为了应对这种生存挑战，植物们变得相当聪明。点地莓家族选择紧贴地面生长，这种自我矮化的样貌能避免被强风带走珍贵的水分，更重要的是抱团取暖，不会被冻死。遍布砾石的高原流石滩看起来像一片生命禁区，但事实并非如此。雪兔子的保暖工程相当完备，从出生开始它就不断编织一件绒毛大衣，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当大部分生命都难以在此生存时，它用智慧独占了这片高地。

如何破解繁殖期极短、昆虫数量极少的难题？许多草本植物的答案是同时盛放。昆虫被铺天盖地的花毯吸引，不管最终谁能被它光顾，都是种群成功繁衍的希望。

荣蒿的一生可谓传奇。一颗小小的种子落在高寒地带的石缝中，要经过一年的蛰伏才会发芽。幼苗在冬天枯萎，根茎会继续存活，积蓄力量，来年再次发芽生长。如此不断重复，经过十几年才终于第一次开花，也是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开花。花粉无比珍贵，必须紧紧锁在花蕊中，传粉者只有辛勤地拨弄所有花蕊才能得到犒赏。不能浪费任何一刻温暖的时光，绿绒蒿自下而上渐次开花结实，当种子全部成熟时，它也燃尽了生命。种子再次携带它无比坚强的基因，在高寒之地生根发芽。三江源被称为中华水塔，有水的地方生命往往最为蓬勃。

这里是罕有的一片平坦草原。这会儿，所有的生命都在忙着哺育后代。这只小藏狐刚刚两个月，它和三个弟弟妹妹在地下洞穴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几十天。洞外的一切充满了新鲜和未知。半岁之前，他们都将依靠父母养育，但这位小藏狐中的老大似乎有些不同。高原鼠兔占据藏狐食谱的九成以上，鼠兔太多了，这让老大产生一种错觉，

孩子的进攻有模有样。经验告诉他，四个孩子中老大应该是生存能力最强的一个。藏狐也是一夫一妻的动物，夫妻会终身相伴并共同抚养孩子。但这个藏狐家庭，爸爸不知为何失去踪影，抚养后代的任务完全落在了妈妈身上。又该去捕食了。

像往常一样，老大首先发现了带回食物的妈妈。他又一次最先获得了全部鼠兔。饥肠辘辘的弟弟妹妹不停乞求食物，但妈妈无能为力。

这里远离巢穴，应该不会被弟弟妹妹发现吧？中午时分，高原稀薄的空气难以阻挡强烈日照，气温迅速升到25摄氏度以上，动物们昏昏欲睡。只有老大不肯休息，他要利用一切时机进行自我训练。周围的鼠兔对他的多次袭击已经高度警觉，频繁急躁的出击看来完全行不通。还是要谨慎一点，越慢越轻，隐藏得越深就越有机会。

多的藏狐在三江源成功存活。这些娇小却勇敢的身影，证明着这片草原的健康稳定。

深秋，小黑颈鹤只活下来一只。虽然父母依旧呵护溺爱，但独立生活的渴望已经在小鹤身体中萌芽。迁徙季如约而至，大部队每天都在集结，离开三江源，飞往千里之外的越冬地。小鹤努力做着最后的飞翔练习，他知道必须在大雪来临前飞上天空。

黑镜和一家终于踏上旅程，暂时告别这片高原王国。明年春天，他们还会回来。

三江源生活着上千种动植物，每一个物种都在严苛环境的考验中学习成长和生存的法则，共同构成这片神奇的家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

0: 养为之，
1: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0: 清晚起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砚？
2: 古代的工匠它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0: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岩鼎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带来奖品的这位呢，是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陈大师，欢迎您。
1: 陈天干，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50年的漆艺专业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设计与制作经验，他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得到灵感，把唯美的京剧脸谱、青铜器图案等素材融入其创作中，形成了色彩丰富、纹饰多变、极具现代感又充满中国符号的风格。而他创作的漆艺作品也多次参加全国各类展览，并获各种奖项。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这件红彤彤的奖品吧。
2: 这件奖品是一件脱胎漆器，脱胎漆器是福州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品种。今天我带来的这件，它叫中国红，红色热烈欢快喜庆。这件作品以福州传统脱胎漆器计划做成，它用的是大漆麻布，表面再进行修饰。那做成这样的一件作品，它从开始到完成它要半年时间。
0: 好，谢谢陈大师。这样一个需要花费半年时间才做得的这样的一件作品，我们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捧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由琥珀雕制而成的观音造像，是真品吗？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清代中期琥珀工艺达到高峰，琥珀制品种类繁多。本件藏品琥珀整体亮大，颜色深红如血，琢刻精巧，包浆浑厚，所雕观音面部饱满祥和恬静，背后及身旁雕仙鹤灵芝等珍禽瑞兽。宝主认为这件琥珀观音造型端庄，体态柔美，站姿优雅，材质珍贵，细部雕琢，技艺精湛，是精美的陈设艺术品，值得珍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
0: 就像短片当中提出的疑问，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它是否出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觉得是仿品，其余五位都觉得是真品。
3: 我觉得这一尊观音的神韵非常好，很慈祥。另外呢，它配饰就是这个红木底座，应该是符合描述的年份的清中期，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原作，这件东西应该年份不会错。
4: 我跟一号的意见一致，就是也是从这个底座，它这个红色的底座木座看上去应该是，
0: 您觉得应该是也是原配的是吗？
4: 对，一个是原配，第二个它这个底座也是挺也。

0: 更的老气。
1: 这个一眼真的宝贝，首先它这个观音的开脸，还有这个后面的童子的开脸，还有它的衣服的褶皱的这个垂坠感，还有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给人一种很古韵的感觉，还有这个它的最重要是它的材质，这个琥珀的通透，还有外边的包浆都很符合这个清代的这种琥珀观音的造像的感觉。
2: 我们场上唯一一个提出不同意见的是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您看的是假，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就是雕，就在雕件里边对手的这样的雕刻是就是最细微的，给了几个细节，我觉得他这手雕刻不够精致，而且这种观音造像一般都是这个清宫廷的，我好像没有见过就是有童子同时出现的，所以基于这两点我感觉好像还是存疑的。
2: 好，那么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这件号称是清中期琥珀雕观音造像，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施老师。
4: 好，那个我们知道就是琥珀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使用历史很久，像在明清时期呢，这种琥珀呢就是它作为陈设器雕刻的也很多，这是一件什么呀，琥珀雕件的这个文房陈设器它呢雕刻的是什么呢，雕刻的是送子观音。那怎么去判断它的新老呢？刚才好像一号二号都提到了它的托，那么从它托上来看呢，这也是它当时的一个就是原木托很难得。那最重要的我们要判断这个琥珀它是新老，那这块琥珀非常难得的，它是天然的血珀，就是表面经过氧化了以后，它把这个氧化层全部包裹了，包裹了以后它就显现不出来，就是我们雕刻以后然后它那个金珀就露出来了，现在它是完全是红色，那就证明它有一定的年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呀，看它的开片，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的话，它的开片是属于那种金丝铁线没有任何规律的一种开片，那么像这种开片呢，它是停留于琥珀的表面，这也是有机宝石为什么它是有生命的这种宝石，就是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它至少能有一两百年的这个使用历史所以我们把它定到了清中期的一个琥珀送子观音的一个摆件。
2: 好，谢谢施老师。那确定它是一件来自于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给这件观音造像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68,000、25,000、98,000、22,000、57,000，价格差距很大。来请教一下二号，25,000元的原因是。
0: 我给25,000元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它有原配的底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这底座跟这个琥珀观音是在同一个时期的。第二就是刚才那个光线打上去的时候，看到这个琥珀非常的通透，颜色也非常的沉稳，所以这个琥珀的质量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它的雕工非常的精致，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出一个较高的价格。
2: 所以其实刚才和二号持相同态度的是有原作的一号夺宝人，也只给出了68,000元，远远不到二号给出的25,000元。为什么？
5: 因为受年限所限吧，我觉得再有就是我对珠宝的这个行情把握实在不准。
2: 那么到底这件清中期的琥珀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看一下，10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非常的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施老师，
4: 那么我们看在清代来说的话，像这么大的琥珀还算是大的了但是有没有比它大的呢？还有，那就更贵了。因为琥珀我们知道它是有机宝石，它呢就是硬度包括脆性都比较强，雕刻是难度非常大的，然后呢所以像这种雕件把它镂空到这种程度的一个圆雕件，首先它的艺术造诣

0: 它的价值就应该很高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净度啊。如果这个琥珀特别脏啊，那它的价值就很低。所以从整体的雕刻比例以及说琥珀的雕刻难度上来讲，这件琥珀雕刻的送子观音应该在当时来讲，就是它的雕刻艺术造诣还是非常高的。所以给这价格，是因为现在市场目前的这个市场交易的现状啊，这个在前几年的拍卖上可能得十大几万。
1: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件宝物。这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个瓷器了，号称是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本炉造型端雅，釉面莹润紧致，整体皆以釉下青花为饰，外壁环绘山水图，画中山峰高耸层叠，元气缭绕，炉底威龙三足五款，宝主认为此炉整器绘笔流畅，青花发色浓丽纯正，时代特征鲜明，不失为一件清代晚期的青花瓷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会是真的吗？
1: 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那是否是描述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和刚才上一轮一样，都是1-5啊。来，先请教一下您吧，四号夺宝人，您看真原因是什么？
3: 我从它的这个器型上看，包括它的这个釉色，还有它这个绘画，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当时清晚期的特色的。
1: 五号夺宝人，
4: 我一看啊，我就觉得就像假的呀。就它
1: 假在哪儿呢？
4: 它这个色彩釉色就包括它的晕染啊，就不对，就有点太艳了。就不是融
1: 青花发色太艳了，
4: 对，不是融入它这个胎骨的，就有点太浮于表面了。二，它这个胎底呢，就一看就是像做旧的吧。
5: 我感觉它啥都不像，四不像。
4: 对，
5: 炉子呢，它不像个炉子，它上面有点像个罐子。但你说它是个罐子，它下面又放了三足。这个三足呢，一般都我觉得是上面应该是个顶，所以我说怎么看怎么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应该还是假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它整个那个画的东西哈，就像就这样一路涂抹过去，完全没有过渡，也没有细节，说不上来。
1: 请教一下陈大师，您的判断呢？
6: 我个人认为它是对的，真的。
1: 您觉得它是对的？
6: 哎，对，
1: 是真的。哦，为什么呢？
6: 因为这个东西哈，它实际上不是尊不是冠，个人认为哈，它是用来吐痰的。
7: 嘎斗
1: 痰盂吗？
6: 对呀、啊、哦，晚上
1: 清晚期就有了这样的，
6: 它
1: 用来做这个作用的。
6: 对呀、啊哦、那个它就做成这么一个小的嘛，我相信他们那个年代有钱人比我们更讲究，
1: 所以要用这样的
6: 小的放在团头哦来吐痰用的。然后这个讲着青花这个东那个哈，它实际上这种青花很醇厚，哦，但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真的。哦，
1: 觉得这个青花发色其实是很浑厚的，在您看来。好，那么到底对不对呢？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到底是否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山水纹炉，它是一件从器型到底足到青花，大部分夺宝人都不看好它。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8: 我们先一打眼就看它这个器型啊，你说它像炉又像罐，刚才大师说又像拓鱼，对吧？这个器型就很疑惑啊，就是从我们传统工艺品的角度来讲，瓷器烧造的这个角度来讲，这种器型基本上没看到过啊，很陌生。 另外

0: 这个我们从他的胎来看，这个胎也是一种刻意做旧，跟清代晚期那个胎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然后最大的诟病的是他这个青花的画法和发色。我们看他的笔触啊，尤其是淡的那些青花的那个地方，刻意的有一个停顿，那么在我们传统瓷器的绘画过程当中，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这一看呢是一种刻意啊。然后我们再看他那个深色的地方也是画得很脏，一点层次也没有，就像一个墨团一样。然后再看那个建筑啊，那个房子，庙不像庙，民居不像民居，画得很差。所以综合这些几点我们来看啊，它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曾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宝物。首先出现的是一件汉代的玉羊，来看一下这个玉羊是否是汉代呢？施老师，
2: 这种造型跟汉代就没有关系啊，如果对的话也是清代，但是呢从整体的它的雕工还有用的玉料来说应该是新的啊，跟汉代没关系。这种玉料呢整体上来说吧，应该还是新疆的啊。再看这种羊的雕刻啊，一眼就是所有的机器工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件和田玉的这个新的工艺品啊，这个不要太贵就行啊，不会超过几百块钱。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观音的瓷造像，看一下对吗左老师？
0: 这一件东西我们一眼看上去就可以看过去就可以把它定为现代工艺品了，因为它这个形制，这个观音的开脸啊什么，它是仿的宋代的引青啊，这个观音的这个形制，但是呢又加上了这个青花，搞得四不像了，所以它就是一个现代的仿古工艺品。
1: 好，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青铜带铭文的立，看一下。
3: 反正这个铜器上面这个特征是商代特征啊，但是这个文字刻的不是商代的文字啊，是西周那种文字啊，而且早期文字一般都没有刻在这个地方，都刻在里头啊，刻在那什么里头，不刻在外头。这东西那皮壳一看里面的红斑，一看那红斑就是现代腐蚀的这东西啊。
2: 不，它这个就是整体上是臆造的，我觉得这应该它整体上它不是青铜的造型，应该是陶器里边的，比如我们说仰韶文化啊，然后呢很多对都有这种啊，但是他把这个造型呢就弄到青铜镜上就感觉很别扭啊。
1: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即将出现的这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也说自己是一个炉，是来自于清代错金银鼎式炉，是真品吗？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此炉铜制精炼，整体造型仿青铜鼎式样式，上至双耳，炉腹深峻饱满，下呈三管状足，鼎炉通身以错金工艺做饕餮兽面纹样，纹饰制作繁复密制，平整圆滑，炉上又配木质顶盖，使鼎炉体现沉厚庄重的同时又不失清秀雅致之气。宝主认为纵观瓷器错金工艺富丽华美，当为鉴藏珍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
1: 这件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罗北辰罗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罗先生。
5: 老师好，嘉宾好。
1: 你好，罗先生，来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宝物。
5: 这件宝物呢是我家传的。
1: 我家传的。
5: 据说反正也有个二三百年，是以前我们家祖先就相当于是老祖宗立过功
1: 哦，
5: 然后赏赐的，但是他是皇帝赏赐的还是什么大人赏赐的，那就不太清楚了。反正也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什么器型，我也不知道。然后

0: 然后我们家老的人呢就说是个鼎，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想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
1: 所以今天因为你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
0: 啊，对，
1: 所以把这件拿到了现场，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到底它是不是来自于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说是清代错金银鼎式炉，对吗？来看一下，这回我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觉得是真品。
2: 首先这位藏友，这个鼎式炉，这么远看上去它的老气十足，它肯定是个老的。在错金银这个工艺本来是春秋时期就有了嘛，但是到了清代的中，特别是中晚期以后呢，这个工艺貌似在民间就有些失传了。也就是说在清代时期能做出错金银这个工艺的，就是以皇家或者是宫廷造办处为主，所以这也跟这个藏友说的是赏赐得来的这个渠道来源呢还是有一定相互的佐证。
1: 四号夺宝人呢，
3: 我是从他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古朴的感觉，包括他的这种皮壳包浆，还有他刚才给细部特征的时候，他有这个饕餮纹还有错金银的这个纹饰，形成多层次的这样的一种感官上的一种感受就从第一感觉就是它的骨气特别的足。
1: 好，来五号夺宝人，
4: 就真的呀，就是老的就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非常这个宝物就非常精彩啊，非常喜欢，就各方面，就像刚才说这个盖儿，这个木头，它的年代感到了它的底足，无不透露出它的守旧感、年代感，还有它那个银丝就切入的的确非常的到位，它那个银丝，这种银丝嘛，它的制作成本就会很高嘛。就以相对没有银饰的这种炉的话，它的制作成本就很高，并且它的工艺就很精湛，好，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1: 嗯，这是圆盖圆钮是吗？
0: 对对对，是圆盖
1: 完整传下来的。
0: 上面被弃了，是因为那个钮掉了，然后就给扔在炉子里边了，然后时间长了就把那块玉给弃了。我们说也有个几十年嘛，就是放在里面了，然后后来就发现这块玉就是被浸成这种颜色。
1: 那么到底罗先生拿了这件是不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错金银鼎式炉它是一件六位夺宝人都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您叫一下杨老师。
5: 这件东西，这个用行里话说，傻开门，就是开门了，一看就是真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很珍贵。就首先这个东西说档次，我觉得很高啊，很高。它这反正这个样子，一看就是商周的纹饰的样子。这个东西呢，从我们来说档次很高，应该就是说这一般都是什么，就是当时宫里啊或者什么哪儿的东西，我觉得一看就是以前就是出处肯定比较好。包括你说上面那个钮，我觉得在里边搁几年不会沁色的。
6: 但是这样的啊，像这种炉呢，明清呢它是都有啊，这也不是清代独有的。但是最主要就刚才杨老师说的，它因为它上边的这些纹饰，都是仿商周的这种青铜器的纹饰。完了之后呢，为了迎合，然后这个炉子，然后去做盖的时候，它上面那个钮也进行了做旧，并不是刚才宝主说到的扔到炉子里边熏的了。所以呢，是为了配合下边的这种就是仿古的纹饰，然后上边那个也做了做旧处理，然后红木的盖上面做一个灵芝钮，然后不要让它崭新崭新的为了迎合下边的主体，然后做了做旧处理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儿啊。
5: 就是这种杂项类东西啊，这个炉顶就这个钮是单一类东西，单面有一项东西叫炉顶，有的是帽顶，那是炉顶。你像我们管大顶里边，那么大顶里边带着盖的，那个顶都非常大，所以这类东西常有这单一类东西。
1: 因为太难保存完整了，所以它这样一套能够保存的完整也不容易。那么这样的一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罗先生有给他估过价吗？
0: 就是不知道价值几何，
1: 所以要在我们现场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0: 对。
7: 一件民国时期的紫砂壶为何嘉宾一致看脚，专家解释藏品另有玄机。
5: 破民国，民国好些仿紫砂大

0: 是的，这作品比比皆是啊。
1: 年轻小伙用买摩托车的钱买下一对天球瓶，是冲动还是眼光？
2: 这件瓶子啊，它就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
1: 竹节文玉佩庆色遭疑，到底怎样辨别真假？巅峰对决，悬念揭晓，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3: 好，来，我们六位夺宝人来解答一下罗先生心中的疑问，到底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之前有去问问其他的比如说收藏界的朋友吗？有问过吗？
4: 没有，
3: 也都没问过。
4: 对，这本身对这种东西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就觉得家里有这么个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看这个咱的节目
3: 啊、
4: 所以说就特意过来的。
3: 好，谢谢您对我们栏目的信任。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来看一下。18万8千、15万、27万、8万、15万、11万6千元、3号27万元。
5: 要一看价格，我感觉我给高了。
3: OK， 给高了，
5: 因为我看上面又有铜，胎体是铜，然后又有金，又有银，然后上面还有玛瑙，上面还有红木头，应该很贵吧？
3: 五号夺宝人呢？
6: 主要是我看到过类似的，好像价格是12万左右。今天因为老师也说很精彩、很精湛，我准备是加到20万。就另外一个专家又说这个盖儿了，它是做旧的，好，我又给他减了5万。
7: 做旧要比不做旧还要贵，因为它是多了一道工序，知道吧？他过去他再去做这个炉子的时候，他就想了，就说这个纹饰是仿商周的，那你就不能给他弄一个清代的一个玛瑙的钮，那怎么着我也得给他做一个旧一点的钮搁上去，
6: 有总比没有好，对吧？
7: 对，他是为了修饰它的美。而不是说故意的那种做旧，所以说你听差了，你这个。
3: 他把这个做旧想成的是要我们现在的做旧了。
7: 对，五号的在买东西的时候，这是一条很好的不讲理的砍价理由。
3: 那么到底这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能不能够到达我们三号说的27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罗先生看一下。6万元，更接近真实价格的是4号，恭喜4号加上1分。您叫一下杨老师，既然都这么珍贵了，为什么才是这个价格？
8: 不低了，价格可能是稍微的略低了一点。这个呢，在市场上呢，有人喜欢这个东西，但可能买不过宣德炉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庙里边或者宫里边陈设品多啊，但就这类藏品呢，有人争，所以价格呢浮动的很厉害啊。这个是一参考价格。只要有喜欢的人，这多少钱都是他。这个拍卖场只要两个人喜欢就行。
7: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炉的这个，从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样式，啊，确实是，一个是比较完整，一个比较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宝主也稀里糊涂的说不清这个来历，啊，如果他有一个很好的出处，也就是有个很好的真实的故事。那它的价格可能还要再上去，你有可能卖到20万、30万啊，也是正常的。
3: 好，谢谢石老师也给出了什么时候出手的建议啊。好，也谢谢罗先生今天带了这件家族的记忆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要上场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件竹节纹玉佩，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1: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玉佩以白玉雕制，玉质温润。整器做扁平片状，雕竹节三段，枝叶错落有致，疏朗自然，生动秀雅，与竹节相映成趣。宝主认为此件玉佩整体造型典雅大方，气息捕捉，构思精妙，兼具人文清趣与美好寓意，值得收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
3: 这件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它是来自于清代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代竹节纹玉佩，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现在场上出现的是4:2的状态。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9: 雕工非常流畅，而且竹子的这种仿生的效果也很好，这个沁色看起来很温润，

0: 我觉得他是对的。
1: 对，他这个竹节雕得非常的立体，这个刀刀都很圆润，然后这个竹叶啊，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活灵活现，感觉还是个在那个年代也是个大师工。
2: 二号夺宝人看甲是看到哪儿了呢？
3: 整个竹节玉佩的黄色沁色让我第一眼就觉得太像假的了，而且这个造型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看，然后再结合它这个沁色，我就第一反应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个做旧的。
4: 这一看就是真的，就一来这种文人的气息就很到位了，雅韵。二，它的这个雕工刚才大家都说了非常精彩，它的精彩之处来源于它的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不是现在的机器雕刻或者普通能够雕出来的。
5: 我觉得它像石头，我对
6: 玉
5: 的感觉，对，我第一眼看到觉得好像有很多石纹，
2: 所以你觉得材质上出问题？
5: 对，材质上啊，我不太抹得准，所以我觉得算了。
2: 六号觉得材质出问题，二号觉得沁色不自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石老师，
7: 其实这个玉牌确实是很有迷惑性，就是因为怎么没有见过和田玉是这个颜色，古人他在美学的这种讲究上跟他的这种雕工讲究上不像我们现在的审美似的，一定要找一块就是白如雪凝如脂，然后就又细又白的，然后像羊油一样的羊脂玉去雕刻，哪有那么多羊脂玉啊，他不会去在意说这个玉脂好还是不好，在这块玉上我该画什么画什么，我该雕什么雕什么啊。我们看这个竹节它的叶子啊，简单不简单？非常简单，中间就一刀，很简约，但是它的这个竹叶的表现的立体感非常强，所以这个是在清代中期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什么呀，就是雕法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开门的这个清代，应该准确来说应该是清中晚期的一个和田玉竹节仿生的圆雕玉佩。
2: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玉雕作品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清中晚期和田玉圆雕仿生的一件竹节纹玉佩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万5、3万5万、1万2、2万5、4万6。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给出30000元呢？
3: 因为刚才石老师说了，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细，所以我觉得，按照这种雕工，在目前市场上，它应该能达到这个价位，而且，这个和田玉是目前损失量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也不会给到太高的价位，所以在中万这个水平，我觉得应该符合它当前的市场价值。
2: 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二号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周老师，
7: 刚才提到为什么我没有再说，就是他做旧了，啊，这个是跟当时的一种就是玉石，然后去做仿古的一种就是上层社会的流行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从玉质上它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从雕工以及它的这种工艺价值，还有它的这种稀有性。我认为就是说它30000块钱是不贵的啊，这类的玉牌还是非常少见的。我认为就是30000块钱，就是未来市场可能还会再高一点啊。
2: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看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件藏品是什么呢？号称是来自于大明宣德年制铜鎏金龙凤呈祥的铜壶，来看一下。
8: 像这类东西啊，一般都不写大明宣德，一般都是辽金的那壶做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样子，这个凤的样子也像是金代的凤的样子。山西做的比较多，都是都是银的东西做。现在呢，可能是铜的，这是铜呢，它也是仿照银那个，是翻铸的，这做工比较粗糙。溜的金呢，应该也不是金，应该是那种钛合金啊，所以这东西呢，东西是假的。
2: 好，再来看第二件， 第二件呢，说是和田玉的籽料，没有说年代，只说了是和田玉的籽料。
7: 这个也没有年代啊。首先来说是染色的，那是一定的。是不是和田玉两可啊？确定不了。这类的也有可能是石英制的，啊，也有可能是，就是和田玉咱们所谓的新坑料，啊，成分不纯。
2: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说它是一件官窑内造款瓷罐，看一下，
0: 这个是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酒壶，这个从中间这个图片上来看呢，应该没问题，啊，挺符合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时代特征。得看实物，就是咱这么一看是有一眼的。
2: 我们说到这个底款的官窑内造呢，
0: 有这个款，有这个款，就是清末民国的时候有这个款，
2: 所以如果要进一步确定的话，还是能够拿到我们出鉴会现场。
0: 对，中间的颜色是比较正的，
8: 珊瑚釉，
0: 珊瑚红釉上面描金，这边这个红就有点异怪，所以还得看一看实物。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的宝物是真还是假。现在上场的这件呢是清杨继初紫砂壶，来看一下是真品吗？
6: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杨继初所做的紫砂壶。杨继初是清代雍正至乾隆时期著名紫砂匠人，善制笔筒。本件紫砂壶圆腹短颈，色泽沉稳，胎质极细，光素无纹。壶底前杨继初杨纹篆书款，精研俊雅。宝主认为本件紫砂壶大巧不工，正是杨继初的代表风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杨继初所做的紫砂壶会是真的吗？
2: 杨继初款紫砂壶会是真的吗？那要判断这个紫砂壶是否是来自于那个年代，要从什么方面来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都觉得是假的。来，从我们六号夺宝人开始。
5: 我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哈，它的这个壶口壶嘴和那个壶把好像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我都怀疑它水没倒满会不会溢出来。我感觉从美学上啊，它就过不去我这一道关啊。大师的作品应该还会讲究它整体性啊，
2: 至少是一个比例协调。
5: 对啊，
2: 在您看来不太协调。
5: 对，
2: 五号夺宝人呢？
9: 对，大师的这个作品不符合大师这个风范风格，就太普通了。而它的整体的感觉就像做旧的，上面的那个黑色的料感觉都是胶粘上去的，粘上去我用手故意的能够抠下来啊，就整体就看起来就是假的，像工艺品一样。
2: 四号夺宝人呢？
10: 它的这个器物呢以就是笔筒多见在拍卖这个领域啊，而且价值是极高的啊，都是过百万的。我见过紫砂壶笔筒上的那个，就是它那个款儿要比它这个写的要更有力啊，要更精彩。
2: 也就是说这个品类都极其少见。
10: 对，
2: 大家都看出了这个茶壶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包括我们几位都说了，更多的是杨继初看到的是紫砂的笔筒和笔海，所以这是一件一眼假的杨继初款紫砂壶。六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杨老师，
8: 这个大家伙对这个都比较研究，因为这个杨继初啊是雍正到乾隆之间一个紫砂大师，他主要是泥绘啊，他首创这个就是在这个紫砂壶上用那个泥啊，不同的泥啊弄成那个山水画啊或者什么画，泥绘非常精啊。好些东西呢都是攻略，拍卖市场也非常少，见得非常少。这件壶呢，我们看这个砂料，首先砂料也不错，加上它这什么里面呢，我也看过里面也是手工做的，啊，里面手工做。这款儿跟杨继初的款儿几乎是很接近，但这个欺骗性很大啊，它没有使那种不是杨继初擅长那种泥绘啊那种，所以它这个呢， 也跟杨继初做这个紫砂壶的风格不一样。

0: 实主要是画壶多，像这样的壶做的少。但这个东西呢，我们觉得也是不错。从这个手工的工艺上来讲呢，也是老的啊。我觉得够民国啊，够民国。民国好些仿紫砂大师的这东西作品比比皆是啊。这件作品我觉得还挺周正的啊，但不是杨棣书本人东西，所以这个说是假的。
1: 好，谢谢杨老师。那么接下来还有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继续来考验一下大家的眼力。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对天球瓶，来自于清中期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一对，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是一对号称清中期的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此瓶溜肩圈足，腹部向下内收，通体是均匀的割釉，圈足露胎是黑褐色，防铁阻止效果。外壁主题以青花为饰，会祥云仙鹤，寓意长寿吉祥。两瓶颈部缠绕一螭龙，螭龙造型生动，蜿蜒盘旋于长颈之上。宝主认为此对瓶胎质洁白坚质，釉面莹润细腻，成对保存较为难得。可是这样一对号称清中期的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会是真的吗？
1: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璞张先生，有请。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专家老师们好。各位夺宝人你们好。
1: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3: 这一对藏品是我在我朋友他家里问我朋友的父亲买的，平常比较喜欢骑摩托车啊，然后攒了一些钱准备买一辆摩托车，然后我朋友就刚好说他带我去看摩托车，去他家我就刚好看到这对瓶了，然后我这对瓶我感觉器型比较好，然后也比较完整，是对全美瓶，我感觉很难得，一眼就相中了。然后我就把攒的买摩托车的钱就买了这对瓶了。
1: 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吗？
3: 我喜欢爱好，但是没怎么收藏，但是这件我太喜欢了，我就买它了。
1: 这是您出手的第一件瓷器吗？
3: 算是吧，
1: 算是
3: 我自己亲手买的第一件瓷器。
1: 我能问问当时您攒了多少钱要买摩托车吗？
3: 攒了就是十几万吧。
1: 攒了十几万元钱要买摩托车的，结果俩轮没买着，买了俩天球瓶。
3: 对，是这样。
1: 您更关心的是值不值还是对不对？
3: 我更关心的是对不对。
1: 好，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中期歌谣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一对，对不对？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四位看真，两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我只能说后生可畏，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肯定选摩托车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难度系数非常高，我不确定这一对瓶子要进窑几次才能烧得出来。再加上这个螭龙的造型，它实际上也是铁锈釉，就是含铁量最大才会呈现出黑色，所以在工艺上是很难得的。第二是成对出现也很难得。
5: 我恰恰就是因为它这些工艺都太复杂了，然后结合在一起，我从这一点感觉上应该不会有就是这样反复的这样的工艺啊。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修胎，这照片上来看修胎不是很好，那火石红也比较随意，感觉还是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的。
1: 好，五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6: 刚才一号说后生可畏，那你真的
3: 谢谢
6: 你，非常牛的，这个估计能买几辆摩托车了。就这个器物，真的，一看在这里就非常牛啊，就太漂亮了。这个器型也很漂亮，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颜色几种颜色就很独特，就你买了一件独特的艺术品。这个釉面釉色都很莹润的，胎里刚才说火石红也很自然，就绝对没毛病，兄弟啊，我都觉得你那个卖家当时是缺钱，估计会很后悔的。
1: 来，请教六号夺宝人也看出了有些问题。
7: 我感觉元素太多了，工艺很复杂，在我的印象中精品都是比较精简的，大道至简，所以听这么长的名字就给我绕晕掉了。然后我觉得真的可能性不太大吧。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有没有可能造假的成本也太高？
6: 对，
7: 但我看了一下他那个

0: 丝绒的那个就没有绒的，在我印象中啊，绒它是有一定的气场和灵动的，所以我基于这两个我还是觉得它应该假的。
1: 两位夺宝人看假，四位看真，那么到底我们张先生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出手的，相当于是他人生第一件瓷器的作品，买对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中期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他们是对的，恭喜，
2: 谢谢谢谢。
1: 一二三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张福先生出手的这件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左叶左老师
3: 啊，小伙子好眼光。
2: 谢谢老师
3: 啊。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瓷器烧造啊工艺啊，它在清中期就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了。那么我们这一件清中期的这一件瓶子啊，它就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歌釉开片，开的金丝铁线，开的非常漂亮。接下来我们看它的青花，青花的发色也非常漂亮啊。可以说所有的这个瓷器的一些工艺元素在上面集合的非常完美。这一件这个天球瓶是一个大开门的清中期略偏晚的啊这么一个作品。但是呢，刚才也有嘉宾说了，就觉得它太烦了，对吧？那么集这么多元素在一身啊，我们只能说它的工艺的价值啊远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它确实从美学的角度来讲略带繁琐了一点，但是烧造的难度可真是难呢。
2: 谢谢老师。
1: 首先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买的对不对？对。第二个问题，买的值不值？目前这对天球瓶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15万元、8万元、65000元、35万元、60万元、9万元。哇，这个价差，五号给出的是60万元。来请教一下五号，
4: 因为爱所以爱。
1: 卖给他吗？60万元。
2: 想卖也不想卖。
4: 要卖下台就成交，急速到账，
5: 马上卖
4: 给他。卖不卖？
2: 先不卖了吧，先等等吧。
1: 哦，还不卖了？
2: 我也挺喜欢他的。
1: 您还是挺喜欢？
2: 对，
5: 马上卖给他。
1: 有人说马上，大部分人说马上卖。
5: 马上卖，
4: 因为真的，他对他的，就像你刚才说嘛，对他的爱都爱不释手。所谓智者入爱河呀，哈！
6: 千万不要让他反悔，赶紧卖。
4: 那你这个非常喜欢嘛？我说喜欢没有理由，要支持。
2: 对，是的，
4: 支持你，好吧，兄弟，支持你这种精神。
1: 你不能唬人啊！我们张先生可是非常的质朴的一个人。
4: 对，
1: 他你说的什么话他都信。
4: 但他已经拒绝了吗？
1: 可以改的，可以改吗？你愿意吗？
2: 没事，我不改了，我先留着吧。
4: 你看，这是证明他对他的爱，在他心里这个东西是无价。
1: 他已经在天人交战了，
4: 他都不会出手的。
1: 确实说明是张先生对于这对瓶子的爱。
4: 对啊。
1: 来，三号夺宝人，你只给出了将近1/10的价格，65000元。
7: 本来是觉得，以为挺贵的，但是听左老师讲完以后，就觉得哦，他确实是工艺胜过于他的这个审美，我就把这个价格马上去掉几个零。然后一想，本来能看这个完整性和对屏，我想能给到30000一个，一对嘛，就让孩子少伤心一点，价格5000。
1: 所以到底现在的这对天球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能不能够到达我们五号的60万，还是我们三号给出的65000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张先生看一下，60000元。所以首先恭喜一下三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号加上一分。那就说明当时的价格买的稍稍贵了一些，
2: 稍微贵了一些。
1: 对，还能找他退吗？
2: 不退了吧，毕竟我也挺喜欢他的。
3: 刚才其实我已经说了，就是它的工艺的价值远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哎，另外呢，这个小伙子就是你朋友也没有就是唬你，当时的价格，这个价格是存在的，10多万是存在的，只不过这两年整体行。

行情都不好，那么这个价钱呢是结合当下这个市场给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价格。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艺术品投资也是起起落落，对吧？它毕竟是一个清代中期的这么一个高难度的这么一个一对天球瓶，而且又是一对啊，集了那么多繁复的工艺在里头，它肯定是

0: 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那么排在第二的分别有三位，分别是我们的一号、二号和五号夺宝人。那么三位就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后一个座次。三位请听题。粉彩瓷器始创于清朝哪个皇帝在位时期？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抢答开始。这完全是个送分题啊。来，二号。
1: 雍正时期。
0: 雍正时期，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哎呀，来，那我们一号和五号夺宝人还有一次机会，请听题。在粉彩的制作工艺当中，玻璃白是一种颜料，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勾勒图案， B. 打底和调色， C. 器物表面的保护釉。抢答开始。哎，五号抢到了。
2: A，
0: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打底和调色。
1: 对，
0: 所以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不战而胜，所以恭喜三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3: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匠，笔匠通体以粉彩装饰，主体为四条游龙，身姿矫健，气势威猛。宝主认为此笔匠寓意吉祥，充分体现了清代刻意求精、富丽华美的艺术特点，是文房雅器中的经典。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匠，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瓶，此瓶细长颈，花口圆腹，瓶身以白釉为底，釉色均匀纯粹，上饰以粉彩为饰，通体绘各色花卉，浓淡相间，阴阳相背，形神俱佳。宝主认为此件粉彩小瓶融各类花卉于一身，布局疏朗，采样清雅，为乾隆粉彩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瓶，会是真的吗？
0: 让我们掌声请上潘静、秦深，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上。现在呢，在秦深面前这件呢，是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粉彩二龙戏珠的笔架；在潘静面前这个呢，是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纹瓶。那么两位仔细的上前看一下，来，有请两位。同样是眼观手不动。好，两位看完之后要告诉我们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先从潘静开始吧。
4: 首先它这个器型非常的规整，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也是很符合乾隆时期的这个花里胡哨的这种审美。
0: 你也觉得它是真品？
4: 是的。
0: 好，那秦深呢？
5: 这件其实没什么难度，就是光绪到民国时期的云浮纹的笔架，而且这个很符合当时的这个云浮的画法，从白釉的表现力上看，也是晚清的那个波浪釉的感觉，没什么问题。
0: 潘静对于这件花瓶的判断，他觉得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纹瓶是真品。请教一下左老师，潘静的判断是
6: 眼光很好，
0: 是真品。来，您说说这件。
6: 它就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乾隆时期的，但是呢它这个是广彩，外销的，外销的啊。
0: 好，那既然潘静这个回答是正确的，秦深这个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他觉得是真品，
6: 也非常正确。
0: 看来对于两件都没有难度啊。
6: 对，这一件就是就像秦凤刚才讲的，确实是没什么难度。从它的器型、釉色、蝙蝠啊，还有龙的画法，那就是很大开门的一件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件文房用具。
0: 既然两位实力都旗鼓相当，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对于价格的判断部分了。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两件到底目前是

0: 市场价格是多少，误差越小的那位才能拿到我们今天陈大师送出的这件漆器作品。来，两位请给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两位都给的不高。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样一个比价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秦深给出的是35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
1: 哇，
0: 4万元，所以误差率很小了，12.5%。左老师来说说这个比价。
2: 这个价钱主要是依据它一个是文房，第二个这个器型比较少见啊来估的。我们认为呢这个4万元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
0: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一件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文瓶，潘进的估价是15000元，它的真实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万元，所以误差率是高于秦深的价格误差率，所以恭喜秦深获得本次最终的大奖。请教一下左老师，
2: 这个就是外销的那个乾隆的那个花瓶呢，是还是因为数量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又是外销的，跟这一件比起来那还是有一点差距，路份上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给了1万元的价格。
0: 所以也就差那么一点点，潘静的表现也极其精彩了，谢谢潘静，谢谢。那我们请上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秦深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潘静，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谢谢我们的陈天干陈大师，也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也谢谢我们今天场上的每一位夺宝人表现极其的精彩，谢谢夺宝人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不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5: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4: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5: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6: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4: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7: 隔空还是差点事儿。
4: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0: 多看多看多看，
6: 一锤定音，
4: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China is very, very important.
9: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词
8: worth appreciating?
9: 哪吒，你脱口而出哪吒。
8: Our movie did so well. Very curious.
9: 增长开花，结果
8: I see more change.
9: 中国电影正在崛起。
8: Higher quality stories.
9: 你作为迪士尼船长
8: ，It never felt like work to me.
9: 各种各样的考验。
8: Why I was spending so much time here?
9: 在选址的那一刻
8: ，The fulfillment of a dream, the most grand achievement. When I first visited China in 1994,
9: 播下了魅力种子。
8: If youDon't go, you can't grow.
9: 您会担心吗
8: ？I can touch anybody's heart.
9: 快乐老家
8: ，It's a very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9: 美好、欢乐、轻松、幸福、梦幻。
8: It brings tears to my eyes. We should be optimist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Chinese film.

在20多年的时光里，他到访中国的次数超过了50次。他亲手把迪士尼的童话种进了上海，在迪士尼投资数百亿元的这儿，他倾注了格外多的心血。是什么让他对中国如此的热爱？今天当他又一次回到这里的时候，他将如何来解密这个关于梦想、文化和共鸣的故事呢？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冠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现在我们一起去见见他。

多年，他亲身参与，亲眼见证了这个全球最大市场的成长与繁荣。中国已经从单纯的消费市场转而成为全球的灵感策源地。当这片土壤里长出的枝叶开始蔓延向更广阔的空间，带着中国文化的滋养流向全世界，他也在这份文化交融里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宏伟梦想。就像他说的，好故事能打动所有人，不管它来自哪里，这也将是中国 IP 和中国电影的未来之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2: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3: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4: 好凉，好爽。
1: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5: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6: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7: 好吃，真的好吃，
1: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8: 炭火烧烤，炭火烧烤，
9: 这是不是都已经烤好了呀？
10: 这太香了。
8: 我们的烧烤味道巴适得很，你们先尝好吧。
7: 香。
8: 来来来，给你们分享尝啊。各位，这个牛腿味道好不好吃啊？
10: 太香了，
11: 太香了。
9: 别看它小啊，确实有嚼头，而且这个够麻够辣，特别过瘾。
10: 特别的香，它的那个咸淡味正合适，感觉能再喝两瓶啤酒，
12: 味道特别浓。
11: 对，味道特别浓。
12: 别看它小，哎，还真挺好吃的，
11: 是非常入味。
13: 来，我们还没来呢，怎么都吃上了？
11: 太香了，
5: 好吃吗？
12: 好吃，特别好吃。
9: 我这还一串，
5: 就拿着这一口馋我的是吧？
13: 行了，这一串也不够我们俩分的呀。
14: 不过看着就好吃啊。
5: 我们都馋了，都没得吃啊。
8: 莫着急，等咱们先下去，我待会再给你做一份，我再把厨法给你整出来。
5: 要得。行，赶紧吃吧，
13: 赶紧去吧。
5: 我们现场啊，还有一些烟雾缭绕的感觉。这个烟雾缭绕的感觉，就是夏天烧烤的感觉。嗯，咱夏天大排档离不开的就是烧烤。
13: 那肯定的呀。
5: 而且我发现您的烧烤啊，与众不同。刚才我们这些爱吃的小伙伴，这些小伙伴们可都是天天大厨们喂好吃的。
13: 对，
5: 在您的烤串的味道下，感觉他们都流出了哈喇子。
8: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手艺的。
5: 哦。您这个手艺不一样，而且啊，我们那些小伙伴笨了，只知道吃，不知道学怎么做，
14: 这不行啊，对吧？
5: 对，今天我就带领大家学一学这么好吃的烤串到底是怎么做的。咱们跟全国的观众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绵阳，我叫徐永福，一名从厨18年的厨师啊，然后我的招牌菜是拉手菜，这是我的烤烧烤。
5: 夏天跟烧烤就是画等号，傍晚凉爽的时候，一把烤串配着一口啤酒，那真是过瘾。
14: 来一杯吧，
5: 来一杯。这样您也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5: 大家好，我是大厨童伟。我今天做的是什么？是低温处理的。
5: 您看呢，两位呢，一个带来的是四川烧烤，一个呢是低温烧烤。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算常见。
15: 对。
5: 但是我觉得今天拿到回家吃饭的厨房里，这些呀都是宝藏烧烤。那我想问问，四川烧烤如果我们要去吃的话，最应该点什么？
8: 那我今天。

0: 给你带来一道我们四川边我店里的招牌
1: 招牌菜
0: 酱爆牛肉串。
1: 哇，听着太有食欲了。那咱教我们怎么做吧。
0: 可以哈。
1: 这个牛肉好像也不太一般啊。
0: 是的，
1: 这个牛肉是什么位置？
0: 就是我们牛的那个脊梁骨这边，下面就是吊龙肉。那这个肉的好处在哪里？不需要腌制，不需要马料，它就吃得很嫩，但它必须要搭配一样东西，就必须要配牛油。我们选用的是这个牛板油，它的牛油它是非常厚，烤出来是非常滋润。
1: 其实四川菜里啊，好多都用到牛油。
2: 对，
1: 四川火锅是吧？
2: 必须要有牛油，
1: 必须要牛油。
0: 对，
1: 四川的那种麻辣香锅，
2: 哎，
1: 也离不开牛油哈。我发现这个永富切起来特别丝滑啊，
2: 因为我刚才看到它是冻着。
0: 不管是牛油还是牛肉哈，它都需要进行一个排酸定型。我们是先放冷藏，把收进水分，然后再放冷冻定型。对，
1: 那冷藏就是时间上有没有概念？大概放多久？
0: 一个小时左右。
1: 不是松软，不是软塌了，
0: 对，
1: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冷冻里，把它稍微的冻一下。
0: 对，
1: 这样刚才佟大厨也说了，比较好切。
2: 对，
0: 今天我给带的不是那种单大串，我给带的是小串。
1: 哎呦，有点不讲究了。
2: 可不呗，肉也少了呗。
1: 对，你我们北方人吃肉，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是吧？您这个肉那么小，不够家味儿的。
0: 我今天给你带来是我们四川的粑粑烧。
1: 什么叫粑粑烧啊？
0: 你们是按单串吃是不是？
1: 对，就是一串一串。
0: 我们是按把吃，
1: 一把一把
2: 一把吃。
0: 对。哦。那感觉太爽。
2: 那可以，
1: 那比我们过瘾多了。
0: 对，
1: 您想啊，您平时吃一串感觉意犹未尽，我再吃一串，但是您要吃一把，那就是把过瘾放在小车上，忒过瘾了，是吧？
2: 非常过瘾啊。
0: 你也可以一串串吃，也可以一把把吃，嘴巴能吃多少吃多少，吃到爆汁那种感觉才爽。
1: 哇，好会吃哦，好会吃。你们咋个那么会吃嘛？
0: 粑粑烧的好处在哪里？第一，它肉小，炭烤温度很高，它就更快的收进水分。还有就是我们的尿锅牛，它更入味儿。
1: 教教我们怎么穿，我们俩也跟着动。
0: 来吧，那我们一起来穿吧。穿颗牛肉，但是很有细节哦，要顺时针穿哦，不能穿很紧哦。因为顺着穿哈，它烤出来，它第一不容易花柴，第二它不容易烂，然后再配颗牛油。如果说你们想吃的更爆汁的话，建议穿两颗，不想吃那么油腻，就穿一颗。但是我觉得哈，要吃到它最原始的，咱们就穿两颗，效果更好。
1: 我是不是就穿着太松了也不行？
0: 对，
1: 要紧实一点，
0: 稍微要紧实一点。
1: 你看家里都穿过串，没想到我们牛肉串穿起来有这么多讲究。所以说，您看想吃到好吃的牛肉串，真的需要下一些功夫。
0: 这东西啊，还差一个秘制酱料。
1: 这就是你做了18年厨师，是吧？在绵阳特别受欢迎的原因，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你的秘密。
0: 对，
1: 就是这个料汁儿。
0: 这个料汁儿就是专门烤牛肉串的。
1: 找着了啊！
0: 对，
1: 咱学会这料汁儿。
2: 赶快学啊！
1: 对，
0: 来，接下来我给你演示一下我们这个牛肉酱是怎么调制的。
1: 好，这都是咱们要腌牛肉用的料汁啊。
0: 有一部分是第一个，加入这个香辣酱。那这个香辣酱基本上市面上的所有牌子都可以使用。我们加入200克香辣酱，再加入这个酱油，也是200克，1:1的比例，再加入20克十三香，再加入200克清水，倒进去。最后我们还要加20克鸡精。
1: 永富，那调完了这个料汁，这个料汁给到的味道味型是大概什么样的？
0: 它是属于一种酱香味。
1: 酱香味。
0: 对，
1: 那个基础款呢咱们就学会了。
2: 对，
1: 那有没有就是更厉害一点的？
0: 接下来我再给你来一个进阶版的。
1: 好，
0: 爆汁五花肉。
2: 也没
1: 您这五花肉怎么就变成进阶版的了呢？
0: 那我这个五花肉从切到腌再到穿制完全都不一样。
1: 这个五花肉长得跟其他五花肉长得就很像啊。
2: 那真没啥区别。
0: 还是不一样哈。那我这个五花肉它是正儿八经的土黑猪五花肉。它这个食材它品质比较好，因为土猪肉它肉质比较细腻脆嫩啊。
1: 所以这个也是永富从自己家乡特意带过来的。
2: 带过来。
0: 对。
1: 这个是四川特别的五花肉。
0: 基本上五花肉都是可以的，但是选很关键。
1: 什么样的五花肉？
0: 对，五花肉有分上五花跟下五花。我们一定是买下五花肉，不要买上五花肉。
1: 下五花是会更肥一点是吧？
0: 对，
1: 五花三层更明显。
0: 对，下五花就这样，单线五花。
1: 看见没有？
0: 对。
1: 更明显一点，它的油脂就更多一
0: 点。对，这样吃的更均匀。然后我们这个爆汁五花肉的细节就是一定要切得很薄。
1: 大概我看这也就1.5毫米。

0: 是吧？大概
1: 差不多，
0: 这个
1: 差不多。对对对，
2: 嗯，太厚了，它我怀疑待会儿烤的时候油脂滴不出来呀，
1: 对，
2: 猛火嘛，
0: 对对对吧？所以咱们在家里想吃这种爆汁五花肉，一定要把五花肉切得薄一点，
1: 撒一个。

0: 我其他的食材大概都能明白哈，为什么会加入点小苏打？
1: 加小苏打哈，就是使这个肉更泡，烤出来它才爆汁儿。
0: 哦，爆汁儿的关键原来是它。
1: 对。
0: 哎，看见没有？你看永富把这些调味料基本上都吃进肉里面了。
1: 腌好了，看效果。
0: 看见没有？哇，非常漂亮。
1: 好，接下来我教你们能不能传这个五花肉。我这个串啊，穿法特有讲究。嗯，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学习一下。
2: 好，
0: 姚姐，
1: 跟我们一起来串。这个肉要先第一啊，先把捋顺。
0: 好，先捋顺。
1: 对，捋顺。嗯，对，我们是先签子哈，把头部先这样穿过去。嗯，这只手把按住。嗯，这样裹就行了。
0: 哎，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好听的名字？
1: 这个啊，你先把它穿出来，你看它像什么？
0: 有点像肥肠。
2: 小啥？
1: 怎么
0: 肥肠？
1: 能不能把它砍出像肥肠呢？
0: 那像沙子吗？
1: 啊，这个叫盘龙。
0: 哦，叫盘龙。
1: 对，盘龙五花肉。哎呀，它是盘着这个签子穿过去的。哦，你这个问题哦。首先第一哦，你的肉没有把张开啊，它裹出来就跟麻花一样，看到没有？它这样就不容易烤熟哦。同的出这个就它张开了，但是它没裹紧，再一烤就张开了，它就不成形了。
0: 哦，所以为什么这个在当地它成为一个有一定难度或者说有一定代表性的美食啊？
2: 明白。
0: 它需要一定技术性。
1: 是的，是的。辣的我们吃完了过后，再给你来一个小甜点，烤面包。来，接下来我教你怎么调这个面包的奶酪。
0: 好。
1: 我们先加入这个是25克的炼乳，把吉士粉加入15克，先搅拌均匀。
3: 这是不是烤出来的颜色也是特别好？
0: 对
1: 对对，
0: 我第一次见就是把吉士粉和炼乳混合到一起的。
1: 加入一个鸡蛋啊，
0: 所以一会儿这个鸡蛋起到的是一个粘合剂的作用。
2: 对，
0: 它能把金黄色的吉士粉加上甜甜的炼乳，完全的裹在面包上。
1: 对，再加入适量的黑芝麻，增加它的颜色。
0: 都说北方人会吃烧烤，北方的烧烤好吃。但是我今天看到永富制作，我才觉得原来四川的烧烤也很有特色，只是我们未曾发掘。所以从今天开始之后，我学会了自己在家里烤一会儿，我也有机会到永富的家乡去感受一下。
2: 对，
1: 可以可以啊。
0: 那好，那你看我们肉也好了，酱料也调好了，面包也好了，最后啊咱们就差开烤了。那咱们就话不多说，赶紧
2: 开烤
0: 来。
1: 来开烤。
0: 姚队
1: 先给你们烤我们牛肉串。
3: 烤之前刷点油，
1: 对，这样它烤出来它滋润。
0: 这是我们绵阳的牛肉串，
1: 还有我们的
0: 五花肉，
1: 盘龙五花肉也刷上一层油。
0: 你看，咱们夏天到了，就是应该弄点串儿，弄个小炉子，跟朋友聚在一起，
2: 三五好友再推杯，来喝点啤酒啊，对吧？那美得很呐！
0: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1: 巴适得很，
0: 巴适得很，
2: 巴适得很。
1: 我们烤这个串儿，它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我们牛肉串儿放下去哈，默数15秒钟，我们翻下一面烤制，
0: 一面数15秒钟。
1: 对，默数。
0: 那这个五花肉呢？啊，
1: 差不多也是10至15秒钟。
0: 哇，佟老师，你看这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3: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 来看这个滋滋冒油的效果。哇！先撒上我们的芝麻，这个五花肉哈一定要配上这个芝麻，它吃到它有那种麻香味，我们再撒上我们的这个孜然。烧烤离不开的就是孜然，把它孜然香味呛进肉里面，再撒上辣椒粉。
0: 这几样都是烧烤里的灵魂。
1: 对。然后我们牛肉串把水分收紧过后，我们就直接刷上我们这个牛肉酱。
0: 好，
1: 继续炭火烤制。把炭火的烟熏味、香味融入肉里面。
0: 其实您刷酱料那个过程，我还是就是挺好奇的。我想中的腌制过程，它都是得泡在酱料里哈。
2: 对，
0: 咱这就刷点酱，能达到它就裹在上面的效果吗？
1: 因为我们这个酱料盐味它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泡的话，那就咸了。那我们就是刷个3至4道。它的酱味就很合适，而且我们这是小串儿，更容易入味。加入我们这个粗的辣椒面，这样烤出来过后，它不仅爆汁好吃，它还能吃到我们四川的味道。
0: 所以这辣椒粉它粗一点呢，经过热气，它就等于糊化在肉上。
1: 对，
3: 一看咱俩就没少吃烤串，
0: 没少吃烤串。但是这种方式的烤串我是第一回吃，
2: 我也是。
1: 然后我们再补一点点油，使这个辣椒面哈更好的呛出胡辣香味，这样它经过碳温的温度，把这辣椒 呛成那个胡辣香味，它融入了肉，再跟那油吃到哈，待会你们吃了就知道什么感觉了。哇，
3: 太棒了！
1: 有人说烤好。

0: 好嘞，我们最后呢烤上点面包，咱们一起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1: 来，直接把我们这个调好的奶酪刷上去就可以了。
0: 里面呢有这个蛋液作为粘合剂哈，
1: 对，
0: 就把我们的这个炼乳啊，还有这种甜甜的味道，
2: 对，
0: 都刷上去了。
1: 但我们这个烤的时候啊，它是一定是一起放。
0: 有为什么要一起放呢？它是为了出品成就是
1: 对均匀。对，我们烤面包也是有小细节的啊，一定要这样手拍着，它才不会粘住网子。
0: 哦，
1: 然后烤的面包一定要勤翻。不能烤糊了，把那个奶酪收紧，我们就要翻面。如果你不胎的话，它就要烤糊。
0: 嗯，四川绵阳的烧烤之所以称为宝藏烧烤，就是因为每一步都很讲究。你看，从选料，从这个酱料腌制过程，
3: 对，
0: 然后到我们烤一个面包的手法技术，每一步都很讲究。永丰，那像这种特别的烤面包，在当地很受欢迎吗？
1: 肯定啊！
0: 啊，
1: 在我们那店里哈，基本上哈，不管是男女老少啊，都喜欢吃。
0: 嗯，
1: 尤其是小孩子啊，因为烧烤很多是偏辣嘛。
0: 嗯，
1: 那么这个菜就解决了辣，它吃的软糯香甜。
0: 嗯，
1: 啊，老少皆宜。对，我们面包就烤好了。
3: 好。
0: 三五好友撸串喝酒，那咱们就。干杯！
1: 干杯！
0: 啊！来吧，赶紧来一口。咱们先来这牛肉串。
1: 来，现场有你事儿。
3: 嗯，
0: 咬的，来一上一口。
3: 哇！真的爆浆！
0: 哎，
3: 就那个油脂啊。
0: 对，
3: 就那油脂，那爆浆特别多。
0: 我刚想说，就那牛油，
3: 嗯，
0: 它嘴里是化开的，
3: 嗯，
0: 沾了这种各种粉料，或者这种辣椒，
1: 嗯。嗯，
0: 在里面糊化的那个感觉，
3: 嗯，
0: 附着在肉上，太香了。
3: 关键我讲就是个牛油，为什么放两片牛油？
0: 嗯，
3: 放两片牛油更香。
0: 哎呀，哎，
3: 真绝了！这个五花肉烤出来，它的油脂真的是爆汁的那种感觉，锁在一起。
0: 我真是吃过不少五花肉，但是这种版本还真没吃过。它把五花肉拧成一个卷儿，
3: 嗯，
0: 然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它其实你都不用怎么用牙去咬，就是肥瘦之间它就互相结合在一起。
3: 对，特别那个油脂也包裹着瘦肉，哎，一点也不柴。我跟你说，特别那个把那个肉汁还锁在里面，
0: 嗯，
3: 好吃。
1: 你们不要光顾着吃了，一口肉，一口生菜。这个主要是比较解腻，
0: 解腻。看到这儿，大家肯定都有各种各样的搭配的方式，是吧？你是一口蒜，一口肉，弄点洋葱配上肉都行。
3: 苏子叶，
0: 对，
3: 啊，这也可以啊。
0: 所以能搭的很多，但是关键是什么？关键这个肉好吃，肉香。咸的吃完了，来口甜的，去腻。
1: 来尝一下我们的奶香面包。
3: 嗯。
1: 它是吃的非常软糯香甜，是不是？
0: 怎么都这么好吃，就好像把一块点心烤起来的样子。
1: 它这样吃面包，先吃到我们辣的，再吃个甜点啊，我们嘴巴是非常舒服。
3: 对，
0: 而且经过烤制以后啊，糖的糊化是形成了一层胶壳。
3: 对，
0: 你咬上一口，它是脆的，
3: 两边是脆的，里面那个正好是很蓬松。
0: 对，
3: 这就是它的手法。
0: 这样的烧烤，我觉得我可以再多来一把，论把吃嘛，
1: 对
0: 吧？想吃几把吃几把。那佟大厨带来的烤香烤又是什么样的呢？
3: 我给你来一个整块的烤牛胸口。
0: 哇，
1: 那看一下啊，
0: 牛胸口也太香了。咱看看在家里怎么烤得更好吃。
1: 嗯，牛肉切成块，不腌制，牛肉与牛油交替串成串，上炉勤翻面，烤至表面收紧，刷上秘制牛肉酱，继续烤至入味，最后撒上辣椒粉即可。五花肉加入调料，搅拌均匀，腌制入味，再将五花肉盘成卷，串成串。上炉勤翻面，烤至两面金黄，滋滋冒油，撒上芝麻孜然粒、辣椒粉即可。最后配上生菜一起食用。调制好的奶酪酱备用。面包均匀两面刷上奶酪酱，上炉勤翻面，烤至奶酪起泡，表面微焦即可。
0: 牛胸口啊，最近在烧烤界非常流行。
3: 首先我跟你说，那种低温烤，烤出来那个肉汁也做得非常多。
0: 对，
3: 特别现在是宝藏级的。
0: 哎，在绵阳牛胸口是怎么烤的？
1: 我们就是快烤、急烤，
0: 就是也是炭火。
1: 对对对，就是出餐要快
0: 啊，
1: 就要吃它爆汁冒油的效果。
0: 那今天慢火烤，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3: 来
0: 来，
3: 边做边说，
0: 行行行，
1: 我们看一下。
3: 我们要首先。

0: 要把这个牛胸口啊，要腌制，加点海鲜酱。
1: 哦，你是要整块腌制啊？
0: 对，整块烤。哎呀，来，给我来蚝油。
1: 好，蚝油来多少？
0: 这边是有二两，你也得二来二两，十克左右的肉桂粉，再加点孜然粉、姜片，给我来点料酒呗。哎，可以了，葱段。嗯，
2: 它这个是酱香回甜口的。
1: 对，
2: 是。
0: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牛胸口整块的，腌制。
1: 为什么牛胸口是最近就是烧烤圈的热门食材？
0: 我跟你说，牛胸口的胸上呢有块油，这块油啊，一定要不能去掉，保留这一点油脂，就这一点点油脂，但烤出来的肉，它的汁，这个油脂都渗透到肉质里面。
2: 这个肉的部位啊，它也是牛身上的极品。
1: 对，一般来说，像这一块牛肉腌多久能入味？
0: 你不能全部让它入味，就是我把这个酱料先复合在表面。徐老师呢是那个叫旺火烤，而我呢是低温烤，让它这个酱汁慢慢渗透进去。
1: 低温的方式，
0: 对，
1: 让它慢慢的把这个酱汁入进里面。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有一种美式烤肉的感觉？
0: 没毛病，
1: 是吧？
0: 对，
1: 有一种美式烤肉的感觉，就是它最后形成的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外面慢慢的那一层是熟的，
0: 对，
1: 里面呢保持一种鲜嫩的汁水感。
0: 对对对对，那我们就腌制好了，我们这时候就可以
1: 直接放烤盘里了。
0: 胸口的
3: 朝上啊，
0: 把那个内腔的吧放下面，因为什么？胸口的这上面有油脂，一定要让油脂慢慢渗透到肉质里面。
2: 彭老师，咱们这么大块肉要烤多长时间啊？
0: 这么大块肉一定要是低温慢烤，首先这温度呢控制在120度，烤2小时，2小时拿出来以后再抹一层酱，再烤个差半个小时就好了。
1: 好，来吧，咱们开始。
0: 来，
2: 好嘞，
0: 我来。好。
1: 哎，肉呢在烤箱当中已经烤着了。
0: 对，
1: 但是咱们不能光吃肉吧？哎，
0: 我刚自己做了一个小配菜啊，要紫甘蓝自己腌的，进一个爽口，并且做了一点那个
1: 酸黄瓜，
0: 酸黄瓜，哎，解解腻。
1: 你看酸黄瓜就是现成的，
0: 对。
1: 而这个小菜呀是佟大厨自己做的，那小菜到底怎么做呢？我们学习一下。
0: 我们把紫甘蓝切成丝，用盐杀出水分。柠檬去籽切片，下入到腌好的紫甘蓝中，再加入一些白醋，放入无油无水的容器当中发酵2天就可以了。
1: 小菜咱就做完了，那是不是刚才您说还搭配一个酱？
0: 那就我刚才我已经说了，再慢烤2个小时，这个肉啊，只不能吃只有酱味嘛。我们还有干嘛？加点那个黄芥末酱，加点蚝油，再刷上，再巩固一下。
1: 为什么黄芥末酱和烤牛胸口最搭呢？
0: 首先能刺激你的味蕾，第二个是干嘛？更加能解腻，就是说给它巩固一下味道。可以了。
1: 其实我觉得在家里啊做一些烧烤啊，它不用那么复杂。
0: 对，
1: 重点在于啊，就是低温慢烤的肉上面。
0: 对，哎，
1: 一会儿肉烤熟了，咱搭配着酱，搭配着小菜一起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0: 这时候已经烤的差不多了，咱们拿出来看一看，好吧？
1: 行。
2: 它看着挺有食欲的。哇，
1: 经过低温慢烤，它这个表面的颜色真的挺棒的。
0: 这时候我们要刷成酱，芥末酱。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芥末酱它也起到了一层装饰的效果，是吧？颜色很漂亮，
0: 然后味道再渗透进去。
2: 这到烤出来它是什么效果啊？
0: 乳化的感觉。哇，再撒点黑胡椒。
1: 漂亮，
2: 可以啊，这个。
0: 这时候我给我们再用200度的温度烤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1: 之前一直是低温慢烤，为什么现在给高温了呢？
0: 我跟你说，开始低温的时候是锁着肉汁，把它那个酱料全部渗透了肉里，而这时候高温的时候，要它表皮的那个油脂已经开始怎么说呢？叫它起香了，肉香味要散发出来。
1: 明白了，这特别像我们中餐当中就是高温爆炒，
2: 对对对，
1: 最后把那个香味要炒到一起的感觉。
2: 对对对，
1: 好，
0: 好，
1: 来
0: 来。我现在可以取出来了，
1: 拿出来看看。哇，哟，哎呦，这么大块肉，看着太有食欲了。接下来佟大厨给他改改刀哈。哇，里面那种火红的、粉的肉香感马上就出来了。
2: 它这个就吃到里面就很嫩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说那种外面烤焦了，然后里面保持着汁水的那个嫩度。
2: 对。
1: 这个烤肉看上去怎么样？
2: 这个确实还是很不错。
1: 这是佟大厨特制的泡菜紫甘蓝，
0: 然后配点那个酸黄瓜。
2: 哎呀，这看着好丰富啊！
1: 真的是一眼就被它征服了。

0: 这个肉啊，其实在家里烤，你可以多观察它。
1: 对，
0: 因为它这肉其实本身里面汁水是很足的。
1: 如果你还是想让它吃的嫩汁的点的话，就我个人建议，也可以用那个碱面，碱面
2: 小苏打，
1: 小苏打，然后给它浸泡一下，这么让它软化一下，
0: 对，
1: 也可以。
0: 其实它这个方式有很多，但是这种干香它也是一种味道。
1: 对，
0: 哎，然后尤其是配上这种小菜，是又解腻又增脆。咱们可以用烤箱的方式，也能做出烧烤的味道。
1: 对，就是这次就是低温慢烤的效果。
0: 其实以前我们说大排档啊，好多都是感觉它就在夜市上，在大街上存在。但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大排档的方式运用在家里面的厨房。我们也可以用明火，是吧？可以，也可以用碳来增加那个烟火气。
1: 是的，
0: 不用碳也可以，用家里的电烤箱一样能烤出非常香的味道。
1: 这就是宝藏的烧烤。
0: 你看今天两个宝藏烧烤啊，一个是明火快烤，
1: 对，
0: 一个是呢烤箱慢烤。您喜欢哪种方式，就在家里用什么样的方式。您可以啊跟三五好友撸串喝酒，畅快的吃起来吧。
3: 牛胸口加海鲜酱、蚝油、孜然、肉桂粉腌制，将牛胸口放入烤盘120度烤2小时后取出，刷上黄芥末酱，撒上黑胡椒，200度再烤半个小时，慢烤牛胸口就做好了。划重点，搭配腌制好的紫甘蓝，可以让牛胸口更解腻。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这个面包其实在家里哈，这样做哈非常好吃，很多小孩子女士特别喜欢。对，
0: 佟大厨，你有没有听说过美食圈一个特别有名的词汇？
7: 什么？
0: 叫甜咸永动机。
7: 这么洋气了吗？
0: 那当然了，我学了这个学的新词儿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刚才那个肉它是咸的，咸鲜的，
7: 对，
0: 而我们这个面包呢是甜的，所以你吃一口咸的，吃一口甜的，你就会一直旋转，一直运转下去，永远停不下来。
7: 我知道你的意思，烤少了。
8: 求大子，
9: 求啥大子啊？
8: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大子。
10: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1: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2: 牙签烤肉，摇摇杯，
13: 开打了，干杯啊！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4: 大家中午好，我是
15: 你是对话，
16: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7: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8: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19: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11: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7: 年轻人脑洞大开，创新传承古老非遗，
2: 就是夹道欢迎的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么可爱，我好想去摸摸，好想去碰一碰。
7: 老祖宗的审美是已经经过时间验证的，就是非常好看。
4: 5秒钟他喜欢，他看见了，他能够上手摸一下，证明你这

0: 万产品基本就成功了。
1: 从东海之滨到苗岭深山，从徽州古村到京城戏台，非遗出圈，老手艺走进现代潮流生活，
2: 这个太震撼了，真的很震撼，
3: 非常不容易。这样算下来，真的不贵，
4: 都是人的心血啊。
1: 年轻人如何用创意与智慧开创非遗新消费新场景？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5: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7: 荷叶匠心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近来，市场上从凤冠冰箱贴、三星堆青铜非遗产品、苗族蜡染配饰等既实用又有人文价值的文创产品接连出圈。这些火爆出圈的非遗周边背后，是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的精心构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4年将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列为一个专门的职业。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对中国的非遗项目落地消费市场又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1: 十四一到，起了。
0: 这个周末，安徽歙县詹旗村的夜晚，因为一盏800岁的鱼灯被点亮，成了热门打卡地。有人专门打车过来，只为现场感受鱼灯巡游。
2: 这个太震撼了。这个很震撼，
3: 跟你们在别的地方看到的花灯
2: 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就觉得特别的传统，然后就让人激动的有点想要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就那一瞬间。
3: 我看你嘴唇都在抖。
2: 对对对，这一趟徽州之行，今天晚上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值得。然后我看到有小孩子在前面举着鱼灯，在跟大的鱼灯在一直在互动，然后还有小朋友在那边敲鼓，心里面就特别的激动，他们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来特别不容易。
0: 鱼灯队伍里几个穿卡通鱼造型的绿色玩偶非常引人注目，这并不是传统的鱼灯造型，而是年轻人的创新。
4: 我们的鱼灯是传统的，他们这是创新的，结合到一起有形式差不多，它起了互动啊。
0: 张哲2026年1月通过培训考核成为了一名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这款绿色的玩偶就是他和舞蹈老师林昭红共同打造的。徽州的非遗鱼灯根据地域不同，分为汪满田鱼灯、詹旗鱼灯、鱼梁鱼灯三个不同的流派。张哲和他的同事们则为三派的徽州鱼灯

0: 分别取了名字，还设计了角色性格、舞蹈动作。
1: 詹琪的于登，她的性格特色是非常内秀的一个女孩子。其实于良于登和詹琪和汪曼田于登区别就是她的嘴是有点嘟嘟的，所以我们给她设计了一个 Type C 的嘴。然后他的眼神就是有点小倔强，那爱答不理的那种，反而会有一种和另外两个于登的性格形成反差萌嘛。
2: 比如说满满是正能量的，有力量的。
3: 我们三局里没有看见，你没有看过这个
4: 有这种于登这么可爱的造型，我们就很希望带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这边的徽文化嘛。
0: 于登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古城旅游，也为村里人经营的餐馆和民宿带来了生意。
5: 鱼灯点亮，照亮游子回家的路。它不仅仅是一项老百姓自娱自乐的表演，它代表着对在外的游子一种思念。我们沾起鱼灯，它的外形形状它不会变，还有我们这个晚上巡游它的动作，我们的舞步配合锣鼓镲的一些动作，这也不能变。改变的是现在要满足市场的需求。
0: 鱼灯火出了圈，冰箱贴、包挂、明信片这些小文创也成了游客来徽州最爱买的伴手礼。
6: 这种比较方便携带的就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7: 贴在衣服上就是随意出去玩的时候比较好。
0: 文创公司负责人陶伟把鱼灯设计成了巴掌大的冰箱贴。从业多年，他们越来越清楚消费者的关注才是非遗活化的关键。
8: 这个鱼灯它在徽州游了600多年，只不过我们是想把它做成可以放进包里让游客可以带走的这种产品。游客其实给你的时间它是很短的，
6: 比如
8: 他在每款产品面前只有5秒钟的时间，他看这款产品他不会超过5秒钟，5秒钟他喜欢，他看见了，他能够上手摸一下，证明你这款产品基本就成功了。
1: 冰箱贴好像救了文创人的命，所有人都在做冰箱贴，包括我们也是。它确实来自市场的反馈，是热销、长销。
2: 老祖宗的审美是已经经过时间验证的，就是非常好看，纯审美压制。
9: 消费者永远是对的。
10: 首先，指定设计师要过自己这一关，就是首先一定是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一定会去买的。
11: 好玩啊，怎么可能不喜欢这么有创意并且有文化的东西？
12: 鱼灯已经算是歙县的一个文旅符号。今年围绕这个鱼灯的一个文创的共创，我们广泛的向省内外的大学生发布大学生的一个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的邀请，围绕鱼灯的文化历史渊源进行发掘和文化的二创。对于其中好的部分，我们交由我们本地的国企进行实地的落地投产，让这个大学生的毕业设计艺术创作的一些美感能够实在的留在歙县。
0: 在安徽正在焕发新生的不仅仅是鱼灯。安徽宣城是中国文房四宝之城，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宣城的泾县，三丈三宣纸制作的震撼场面让所有见过的人都无法忘怀。一张三丈三、长11米、宽3.3米，需要40多名核心工人共同制作。10几米长的纸浆槽前，捞纸师傅必须像一个人一样呼吸发力，纸帘入水抬起一气呵成，稍有差池整张纸就会报废。
13: 108道工序呢？
14: 对对对对对，非常不容易。这样算下来我觉得这个纸不贵呀，真的不贵，
13: 都是人的心血呀。
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宣纸，一群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努力着。宣纸小镇里不光有宣纸制作、民宿、餐饮等非遗体验场景，还打造了一系列宣纸文创产品，带动了消费热潮。
15: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安徽这边本身也是宣纸的发源地嘛，它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是全世界的一个瑰宝了。
0: 宣家大院里的宣纸客厅还打造了直播间，汪文静做了15年的宣纸讲解，如今转做直播，曾3个月卖出200多万元。面对近年来宣纸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汪文静和团队没有选择降价走量。他认为宣纸不能贱卖，但可以让更多人先摸得着。
16: 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发一些有关宣纸的周边产品，包括和电视剧联名的一些产品也在开发，比如说宣纸的笔记本啊。

0: 啊，还有宣纸的一些书签呀、灯笼呀，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花更少的钱去接触宣纸，先了解它，因为我不了解它，我不知道它有多好。用高价让那个长收者去传承这个纸张，所以两条腿走路。
1: 现在的游客，他们可能越来越不喜欢这种千篇一律的工业品了，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纯手写手绘的一个文创。
2: 司月亭是土生土长的宣城人，学美术，爱书法，他把宣城敬亭山诗词文化与宣纸结合，做成手写书签、冰箱贴，让不擅长写字画画的人也愿意为宣纸买单。他认为宣纸天然的就能和诗词等文化关联起来。
1: 之前的话，我去买这个宣纸书签的原材料，我可能会十包十包这样的去购买回来，那么后来的话，我都是一箱一箱的去买，从倍数来计的话，可能是会有100倍以上，差不多。
3: 我觉得纸质的东西它更有质感，更有那种实物感，也可以让孩子，让更多的这个国人啊，包括外国友人感受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
2: 非遗活化的关键在于让老手艺变成产业，做出效益。安徽拥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400多个，310多家非遗工坊带动超40000人就业，文房四宝年产值突破40亿元。这些成果背后是一批既懂非遗又懂市场运营的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在发力，政策搭台，市场唱戏，同时培养懂手艺又懂运营的年轻人，把非遗美学放进可消费的场景里，老手艺才能真正走进现代生活。
3: 安徽完全有基础，率先成长出一批这样的策划运营师，他们不仅仅是传统匠人，而是懂传播、懂文旅、懂转化的新力量，更多是在实战中自我活化出来的。我们文旅部门要做的就是搭好平台，给足支持。安徽现在正在把非遗美学植入到一个个可消费、可体验的场景里。去年我们推出了首批14个非遗美学消费空间，让非遗成为茶席上的雅致、街区里的体验、伴手礼中的心意。这些空间就像一个个活态展厅，游客玩得进去，年轻人愿意留下来，非遗也就真正走进了现代生活。
2: 在我国，非遗保护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明确非遗保护战略地位，提出构建非遗场馆体系。2023年文旅部出台通知，推动非遗与文博机构深度融合，将非遗博物馆纳入文旅线路。2025年中央财政下达18.7亿元非遗保护资金，55%专项用于数字化与展陈升级。如今在全国各地都在通过培养本土青年运营人才，为非遗老手艺注入新活力。世界瓷都景德镇在宋代因御瓷得名，拥有1000年制瓷历史。神奇的是，今天依然靠着代代传承的制瓷技艺，吸引着全世界的陶艺爱好者慕名而来，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感受陶瓷文化、体验手工制瓷的首选目的地。陈玉文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小时候的他对瓷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直到有一次被一幅中国画深深震撼，他才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审美底蕴。
4: 我当时站在瑞鹤图的时候，就一下就被他的整个宏伟的这个气魄给震撼住了，然后他的每一只仙鹤的灵动感让我觉得祥瑞就是有具象化了。之前我觉得传统陶瓷可能是我自己的认知没达到，或者审美没达到，我感觉到就是说没有什么共鸣，但是听到这每一件器物背后的一些匠人的故事，包括它能成型的一个背景，这是让我最感动并且有感触的一个事。
2: 回到景德镇创业后，他每天跑项目、设计线路，目标只有一个，让游客不只是来打卡，还能多了解一些陶瓷背后的文化。
4: 我就感觉每个器物它都有了灵魂，然后它都有它的一种使命。但是因为我们时代也在不停的发展，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让年轻人能更容易接受传统的东西。随着

0: 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中国瓷，景德镇陶瓷领域的跨界融合与创新混搭也变得无处不在。学设计出身的胡益康进入父亲从事的大器型陶瓷领域后，既坚持纯手工制作零瑕疵品控，还将传统花瓶器型重新设计做成的路灯底座。
1: 艺术陶瓷生活化，坚守手工的工艺，对品控的要求，这个是肯定不能变，一定要要求完美无瑕。
0: 法学专业毕业的孙子豪原本只是个多肉发烧友，因为找不到满意的花盆，从福建跑到景德镇找了上百位师傅，还组建了设计团队，做出了国风纹样与传统陶瓷工艺结合的花盆，在网上的销售额一年做到了几百万元。
2: 在景德镇这个地方就很神奇，我可以找到各个环节的师傅们，迅速的去组成一个小型的生产线，然后迅速的去落地。
0: 徐婉的团队则把浪浪山、小妖怪等潮流 IP 和景德镇的非遗手工叠加在一起，让传统的扒花工艺时尚度拉满，还创造了45天时间交付10万件玩偶的记录，成功解决了手工瓷器大批量产的难题，成为众多国际一线品牌的合作商。
3: 流量的 IP 怎么和景德镇的非遗结合，这个重叠感和碰撞的这个亮点，那这个是现在非常就是顶流的状态。当时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嘛，我们景德镇也可以这么时尚，一方面是他们的 IP 价值，一方面是当代现在的文化的价值和现在的话语，一方面就是我们非遗的文化的创新和革新的一个价值。瓷器和市场，再加上非遗，再加上量产，这四个关键词如果能把它组合成一组的话，这个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0: 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邱博如今也在景德镇创业，他北漂变成了景漂。他认为景德镇瓷器之所以经久不衰，源自中国非遗的文化底蕴。
4: 北京北漂10年，沪漂5年，现在最时尚的就是景漂嘛。在我看来，非遗就是一种无字之书。
5: 非遗需要年轻人，年轻人需要非遗。
4: 景德镇手工制瓷的魅力，就是它永远在反着这个潮流去走。全世界都没有的时候，它已经完成了工业化，通过人的分工去完成。到了21世纪，景德镇这个城市还保持手工。景德镇有好多全世界最顶尖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说他的眼光和他能够对这个世界的见识是非常超前的。当我们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倒回来，就我们会在想我们自己的初心和根本，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哪里，其实来自于非遗。
0: 在景德镇，非遗是现在进行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赖德全用20年首创釉上珍珠彩，在光洁的釉面上做出珍珠光泽，填补了景德镇釉上装饰的一项空白。它代表的是这座城市陶瓷艺术的高度。
6: 景德镇窑火没断过，所以创作了很多的非遗传人。其实非遗，特别是陶瓷这方面的非遗啊，它是随着人们的生活进步而进化，所以说它具有人民性又具接地气的一种文化，它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而越来越发展。所以这个非遗一定不是固化的，它是流动的，它是发展的，它是创造的。
0: 在我国现有348个戏曲剧种，其中227个剧种生存艰难，面临着失传风险。2026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旅部、中国文联5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针对非遗戏曲濒危、人才断层、保护手段单一等问题，给出系统性干预。北京前门西河沿大街有一座300多年的老戏楼，叫正义祠，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楼之一。这座木结构古建是中国第一座室内剧场，人称中华戏楼活化石。
7: 我曾经啊给小学生啊普及过这个，我说同学们，咱们看过昆曲没有？我说看过的举手告诉我。这个一个也没有，我有点尴尬。我说昆曲啊，高冷了600年了，我想最想做的就是高，它依然很高，没问题，我不希望。

0: 望它再冷了。我觉得真正要解决不冷的问题，你得怎么着也得是个现象级，全国都知道，至少让大家愿意这个花时间啊，花成本愿意到这儿来打卡来。你要让大家玩，你要让大家传播正义自驱流最大的价值是这300多年它没有真正的封箱和落幕，今天还在延续着沿用着300年前它的功能，就是演出。
1: 目前正义祠戏楼的主要盈利除了昆曲演出的票房，还有少量其他类型的演出活动等，并且联合非遗手艺人开发文创。
2: 这是我们非遗传承人马老师为我们做的蝴蝶梦当中的田氏，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西厢记当中的崔莺莺啊，他是这个捐人的这个传承人，然后呢比较可爱的，然后携带起来也方便，前两天刚摆上就已经就很受欢迎了。
1: 如果把昆曲比作文人书房里的一盏茶，那安庆的黄梅戏就是田间地头的一碗茶。在安庆，黄梅戏不止活跃在剧场，还活跃在年轻人的朋友圈。黄梅戏主题咖啡馆、黄梅戏服沉浸式体验、黄梅戏文创越来越受到年轻人关注。
3: 我有一次带了朋友去了公馆，然后听戏，我真的听入迷了，我感觉比他听的还要入迷。春晚的分会场，几百人共唱《女驸马》，那个场面一出，初一的时候打开店门，很多顾客直奔那个冰箱贴来，将近4天的时间全部售罄。像这一块冰箱贴，大家看完黄梅戏，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忙中状元，打开之后脑子里头就开始有了 BGM 开始响了，自带音响，
4: 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来。走进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说他一进来喝杯咖啡他就能喜欢上黄梅戏，走进来的目的是说我们能够把传统文化的审美端的东西能够潜移默化的给到年轻人。
1: 苗绣被叫做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在贵州黔东南施秉县双井镇，一位90后正在努力为这项古老的技艺注入全新活力。
5: 在我妈妈那个年代，可能一个苗绣的蝴蝶纹样，它都是锁在我们绣娘的脑子里面。哎呀，并且呢还是传女不传男。我现在干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古老的几百个的这种苗绣老纹样，通过高清的扫描矢量化的录入，建好我们的苗绣数据库。
1: 龙宇的妈妈是苗绣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她一直带着乡亲们一针一线靠勤劳的双手挣钱。这个多年珍藏的纹样本是龙露影的命根子，平时都锁在柜子里。
6: 你看这一块绣片啊，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其实呢，这个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留给我妈妈的，哎，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你看，有，我记得那么几年前的事情了，那天是冬天，我在拿这个标本，就不小心啊，就烧到那一点点，太可惜了。但是呢，幸好我已经留好了。你看。像这些就是我每一个小的我能够放大的来做，因为以前老辈他们那个布特别珍贵嘛，所以说你看注意小姐的，现在我就分解了，然后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么做下来。
5: 你看像这些纹样它就是我们的母本，因为苗绣它是需要有上一代传下来的母本，我们在母本的基础上再绣在我们的服饰啊我们的产品上面，它就能够有更多的表现。当顾客说哎，我要这个苗绣纹样做一个手提袋的时候，我们就能通过数据库嗖嗖的就调出几十款的这种纹样出来，让它从成本从以前的可能做一款要几千块钱到现在的几百块钱就能够生产，并且呢时间周期从2周压缩到现在的2天。
1: 如今施秉县8个村寨1300位绣娘靠着龙宇的智能派单平台都能接到加工订单。
6: 我们库里有了上万种的这个老花样，年轻人可以随便调随便组，只要核心那些针法还是手绣我就认。我的那本标本呢放在柜子里的蓝布包着的，但现在我不怕它丢了也不怕潮了，因为它有了个数字地底在电脑里面保存着呢。
7: 现在纹样库一开，国外客户说要一个蝴蝶加自家狗的款式组成混合， AI 5分钟就能拼出来，龙妈看了一眼点头就能笑。上个月光定制胸针就卖了4000多单。
1: 2026年春晚 演员一身牡丹玉桂纹样罗衣搭配宋锦

0: 饰演桂花花神惊艳亮相，正月初三的非遗晚会，演员穿着分别用四种丝织工艺织就的四绢子旗袍登台，也迅速登上了热搜。缂丝被誉为织中之圣，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成本高、产量少，这样的顶尖工艺以前很难走进寻常百姓家。
1: 最初我接触的时候也是会做一些定制的，那这些定制大部分都是出口，不大针对国内。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国内的市场还没有起来嘛。
0: 陈文开始用缂丝复刻古代字画，并与苏州博物馆合作，把缂丝用在笔记本、钱包、屏风等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上，让原来走宫廷路线的作品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2015年，他研发了缂丝学习机，降低了缂丝的入门门槛。95后女孩叶新秀就是通过陈文的学员班走进缂丝行业的。非遗新生代格外活跃，他们既懂技艺，又懂市场，不满足于复刻老路，而是致力于让老手艺说出新语言。
2: 每一周可能有2到3天，我要在这个店里负责直播。
3: 市集摆摊有时候也会去的，因为你只是做的话，别人不知道从哪儿去接触它。通过这个直播，就是了解到这个工艺，到现在还有人在做，像我们这样年轻人就还有在学。更好的让你跟这个生活场景切入进来之后，它才有真正的活力。现在只停留在大众的小众，但是未来不一定，因为什么？你看现在有很多 AI 技术什么提升，可能若干年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大众都喜欢用的东西。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不退货仅退款，乐易网购引发关注。从生鲜食品到日用百货，乐易买家为何屡屡得逞？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深山小城的足球竟卖到了五大洲。
2: 你们基本上是要发往哪些地方？
3: 南美洲跟非洲。
2: 南美洲和非洲啊。
3: 对，
2: 但是今天这些是要发往越南的。
3: 对，今天这些货是发往越南的。
2: 哦，就是其实世界各地都有。
3: 对，
1: 针脚里藏着的硬品质，经得起严苛的考验。

0: 讨厌。
1: 这么快就站得这么牢啊？
2: 对的，你可以拧一下，试一下。哦，啊，对，
1: 很结实的这个，蹬不开啊。
0: 小县城的临门一脚，让体育产业从大山深处破圈起飞。
3: 不是特别的硬，也不是特别的软，刚刚好。哦。
0: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距贵州省遵义市中心城区近200公里，这座地处黔北大山深处的小山城，过去曾因群山阻隔，发展一度受限。很少有人会想到，现在这里的足球已经做成了一门大生意，务川也就这样和风靡全球的足球运动紧紧连结在了一起。每年有数千万个成品足球从这里的深山工厂启程，奔赴各大洲的育婴场。
1: 装多少个？
2: 装个七八个吧，装一筐吧，装一筐我拿过去，这会儿正好他们那边在等，就主要我们都是出口。是因为当时给咱们的村超，因为是咱们兄弟县嘛。给他们捐赠了一些过去。
3: 看这球颜色好漂亮啊。
2: 是吧？反正
3: 这种工艺怎么就表面上摸起来还有这种凹凸的这种感觉啊？
2: 对啊，是专门做的压痕纹，然后这样的话能够增加这个球的摩擦力。现在村超那边，咱们村超的这个一些球员的训练呀，包括学校的教学呀，都是用的咱们这个球。
0: 贵州村超的运动员凭借日常踢球的实际体验，测试新足球，能够给生产厂家提供最真实、最贴近实际使用场景的反馈。那么这些运动员对本地产的足球又给出了怎样的评价呢？
2: 走吧，我们一块儿去上去看看呗。
4: 好的好的，
2: 走吧。
4: 他们等于是一直在等你呢。
2: 对啊，一直在等我，所以我说得抓紧给他们弄上去啊。
4: 哦，他们今天有几个人？
2: 他们今天是有一场足球赛。
4: 哦，
2: 两边啊，可能都有10多个人吧。有几个是之前代表咱们务川去参加了这个村超邀请赛的呀，球员。对，上面就是咱们的这个5人制足球场，
5: 就这儿啊。
2: 哎，对，平常我们这边喜欢踢足球的人也多。像基本上踢这种5人制的就在这儿。小燕儿，
6: 哎。来
2: 了，那把你拿的球来，
6: 耶，可以。
2: 才这会儿刚刚才小虾儿才生产出来的球，
6: 可以嘛？这个球，
2: 小姑你们踢哈儿看如何？
7: 走走。
2: 那
7: 是兄弟踢球的，也就是你们的呀。这公司要不要请假？我说。
8: 快打！
7: 就是你们的呀。
8: 走。
4: 哇！刚才打那几脚球打得很厉害。
6: 你以前是专业毕业的？
4: 哦，你就是以前专业学的。
6: 对对对。
4: 哦，怪不得呢。你专业是学什么？
6: 就是足球。
4: 足球。
6: 对对，
4: 体育足球专业。
6: 对对对。
4: 你参加过那个村超是吧？
6: 对对对，参加过那个一带一路的那个友谊赛。
4: 刚才踢完以后感觉这个球怎么样吗？
6: 可以，它的弹性、球速还有粘合性、脚感都非常不错。
9: 球射在身上啊，它不疼。有些球买来的就是说比较硬。硬的话就是说，你知道足球嘛，它始终是竞技体育嘛，对吧？
4: 对对对对。
9: 有时候上头啦什么，它也不会收着踢啊。踢在身上那一脚，有时候要疼一个多星期。
4: 哦，那么厉害
9: 啊！是啊，青一块紫一块的。
4: 哦，是吧？
9: 啊，青一块紫一块的。
4: 哦，它的力量实际上很大很大。
9: 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这个球的话，弹性要好得多。
0: 从缝合密

0: 力度到球面摩擦力，从充气后的重量到发力后的飞行稳定性，每一个细节的打磨都让雾川生产的足球得到越来越多球员的认可。
1: 与天踢的话，这个区别在哪儿？如果不好的球它会怎么样？
2: 我不好的球，我们不是踢球的时候喜欢现在拉球吗？有时候带球拉球的时候就容易打滑，但这个球雨天的时候它也还可以，上面有一些小颗粒。
1: 对，
2: 这个皮子很软，
1: 就是上面的小颗粒。
2: 对，皮子很软，
1: 这个摸的是对凹凸的这种感觉啊。
2: 对。
0: 既然这款足球品质这么好，还主要出口到海外，那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用球有没有这里生产的呢？
2: 现在目前市面上一些职业球员更多选择的这种叫做热粘合工艺的球，像这次的世界杯用的就是热粘合的。因为这种球呢，它主要是针对于那种职业赛事呀、专业运动员但我们现在的这个球，我们的这个球的话，它就不是热粘合的工艺了，它是一个缝合工艺啊。对，它这种球的话就是比较更加适用于一些这个业余爱好者呀，哪怕是青少年呐、教学呀、训练等等所以它这个球，我们这种缝合类的工艺呢，相对热粘合的这种工艺的话哈，它主要就是一个是会弹性会更饱满一些，然后呢这个质地呢会更柔软一些如果太过于硬的话可能不太适合咱们的一些青少年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主要就是以这个缝合的这种技艺为主
3: 这个怎么看呢？
2: 你看有线啊，这个有缝合的线啊这个上面就完全没有缝合的线
3: 还真是。
2: 对，它是一块整块的皮包裹进去的。
3: 对，就一点线都没有。
2: 对，是用这个高热量的一种技术把它粘合上去的，所以叫它这种工艺叫做热粘合工艺。但我们这种是完全就是用缝合，用机器或者用人工缝合而成。
0: 虽然当地生产的足球并没有成为本次世界杯的比赛用球，但其实早在多年前，这里出产的足球就已经通过代加工的方式远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定位是专业赛事用球，因此和当地生产的足球从功能和定位上大不相同。那么一款性价比出众的缝合足球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它又蕴含着哪些值得一说的有意思的工艺呢？想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得从工厂里这一卷卷的原材料讲起。
2: 像我们通常足球用的这种表面的皮料的话哈，主要分为这个 PVC 跟 TPU 两种你像类似这种就是咱们的这个 PVC 的这个皮料
3: 这是 PVC
2: 对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 TPU 的
3: 这是 TPU
2: 对
3: 那 PVC 和 TPU 我摸着感觉就这个要厚一点那个要薄一点
2: 对
3: 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2: 区别一个是这个 TPU 的它会更重然后呢更耐磨
0: 客户需要什么样的球就会给企业具体的标准包括大小用料以及各方面准确的参数和性能要求工厂再根据这些要求去筛选匹配对应的原材料进行加工而在接下来的工序中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3: 我很好奇就是一个足球它怎么从一卷这个PVC 的这种原材料变成一个球的
4: 我们这个球你看它这个是五角冰的我们还有六角冰的
3: 这个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4: 这个是我们经过我们的师傅然后从这个切割机这上面这个模型模具进行的一种切片裁切
3: 是刚才机器压出来的
4: 对的你看一下它是有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
3: 不一样的这不就是一个一二三四五边形吗
4: 但是它光有它是不能形成一个球的我们它还有一个搭档
3: 搭档搭档
4: 对的你看
3: 这是它的搭档
4: 这是它的搭档
3: 可是搭档怎么六边形
4: 对的它是不一样的一个大一个要大一块你看
3: 它
4: 六边形要大一点
3: 对六边形要大我们以为就是说足球

0: 它都是一样的。啊，
1: 那不一样的。哦。一个它需要一个溜冰鞋，我们一个足球它总分为32个pin。哦。溜冰鞋有20个pin，然后我们的五冰鞋需要12个pin来组合。哦。啊，这样给它拼接成，拼接在一起，然后就慢慢的就拼成。
2: 一个球体
1: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啊球体。哦。还要进行一步我们的师傅。

0: 那种印刷的那种工艺，然后我们需要什么图案就可以印在这上面。
1: 刘梅告诉我们，缝合足球采用五边形加六边形的组合，是因为这种结构在数学上最接近球体，且受力均匀。单一六边形无法封闭成球，必须用五边形填补空缺。这种设计让足球更圆，弹性更好，飞行轨迹更稳定，还能减少接缝，提高耐用性。那么，一个足球到底是由多少个花色的加工片组成的呢？
2: 小朋友玩的球，
0: 各种，你看，绿色、橙色、黄色、白色，你看这么多的颜色。
2: 所以就说颜色很丰富，而且很很吸引人。
3: 这个足球的构成有一片的，一个的球气嘴儿，对吧？
0: 是的。
3: 然后一个纯色的。啊，
0: 对，一个纯色的这个。
3: 这个，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花色的。
0: 还有这个花。
3: 你帮我拿一下这个花色。
0: 好的，好的。
3: 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
0: 还有这个
3: 花色的。我
0: 还有嘞。
3: 还有啊。
0: 还有。
3: 哇，这么复杂呢。
0: 还有这个。五角冰啊。看到没有？这个是五角边啊，这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
3: 这是六角边。啊，
0: 对，你看到没有？这是六角边，这个就是五角边。
3: 五角边啊，是的，是的。
0: 它必须这样配合着来。
3: 明白了，明白了。哇，那等于说
0: 缺一不可。
3: 缺一不可。
0: 是的。
3: 那这
0: 你有它也不行，有它也不行。
3: 是的，
0: 必须。
3: 那这个球出来肯定是小姑娘喜欢这种颜色的，粉粉的，是吧？好可爱、
0: 对。
3: 我现在拿着我都觉得很好看。
0: 这个是好看。
1: 短短十几年前，武川还只是给海外品牌做足球代加工的深山小作坊，靠着每生产一个足球赚几元钱的微薄利润维持运转，如今却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全球化市场。那么本地产的足球赢得市场到底靠的是什么？我们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找到了答案。
2: 带我进去看一下。
4: 好的。来，你们走，这里就是我们采买的星球。
3: 这是星球。
4: 采买的星球。
3: 哇，这些早、这些都是没打气的星球。
4: 还没打气的，这些包括这些箱子里面都是。
3: 这么多呢？
4: 这次采购了300个。
3: 300个。
4: 300个。
3: 这一箱有多少个？
4: 一箱是50个。
3: 这一箱有50个。
4: 一箱50个。
3: 这个就是这种质量好的球。
4: 就是这种质量可以，可以。
3: 这咱们本地产的。
4: 这本地产的这个。这个球可以啊，真可以。
3: 真的很好看着都很舒服。像这种星球来了以后，能孩子能踢多长时间？
4: 可能分就是半年到一年。
3: 半年就不行了。
4: 他用我们用的很频繁，踢到精锐的东西它也坏掉，对不对？比如说踢到校外去了，那也是一部分的损耗。
3: 对，
4: 是我们损耗的。
3: 这是损耗的。
4: 损耗的就是我这些报损的踢坏的。
3: 踢坏的。
4: 就是这几块。还有里面那些
3: 这球都踢的这个都没了，磨的皮都没了。
4: 没有，它就是使用力高嘛。它就是一整块，
3: 这个就是一整块球，
4: 它就掉下来了。没办法，
3: 时间长了它就磨损的大了，就掉了。
4: 它就掉。
1: 针对类似学校这种用球量巨大、损耗快的场景，在控制成本的同时，武川足球制造的足够结实耐踢，又兼顾安全性与脚感。不为了追求耐用性就让球面过硬，影响使用者的踢球体验，最终这里的足球以性价比赢得了市场。
4: 这种是最差的，这种是最差的。
3: 这个这已经烂了。
4: 这种它就是完全的没有质感。
3: 这个球
4: 这个球你
3: 摸一下。还真是，这个就很滑那种。
4: 是很滑，
3: 就像塑料的感觉。
4: 对，
3: 这个就完全就不一样。
4: 这个也是机缝的，和那个一样。你看它摸着，
3: 是，
4: 你看
3: 这个手感就完全不一样，
4: 特别好。
3: 这个感觉像摸皮肤的那种质感，
4: 它特别好，这个。
3: 但是那个就这个就完全像塑料一样。
4: 这很滑呀，你看嘛，这个。
3: 是这个完全就像塑料一样。
4: 对啊，
3: 这个就这两个就完全是不一样。
4: 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这个球性价比啊各方面都可以的，它的包裹性特别好，就像我们的手拿球一样，这包裹，但包裹性特别的好。这个球它就是飘的，因为它很滑，它很滑。
3: 对，
4: 没办法，
3: 包不住。
4: 包不住啊，它滑的。
3: 这个它就可以包住。
4: 这个就包裹性特别好。
3: 因为包裹性是因为它是有摩擦力。
4: 对啊，
3: 摩擦力比较好。
4: 比如说我们踢的那瞬间，那个质量好的，和质量不好的，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3: 连续颠的话，正常能颠多少个？
5: 最多的话300来个吧。
3: 300来个。
5: 对。
3: 300来个要多长时间呀？
5: 十几分钟吧。
3: 十几分钟。
5: 对。
3: 十几分钟能一直这样持续着颠着。
5: 对。

0: 它提起来那个触感特别好。哦。不是特别的硬，也不是特别的软，刚刚好。哦，
1: 如果太硬或者太软，会出现什么情况？
0: 太软就是有点踢不起来。哦。哎，太硬的话就是太容易踢的时候有点痛脚。哦
1: 哦哦，就是因为你要长时间的去颠球的话，如果太硬了，其实是很疼的。
0: 对，
1: 时间长了脚面是很疼的。
0: 对。
2: 其实说起雾川足球本地的发展历程，张仲也坦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十分艰难。
3: 刚开始确实挺难的，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人员也不多，可能只有二三十个人，我们呢也是靠这个主动上门的这种订单来维持这样的一个运转。但没有订单的时候，那工人也得要吃饭呢。我们做完一个订单以后，接下来就没活了，没活了可能停了有一个多月吧，然后接着后面的话好多工人他就不来了，当时也是把我们急得不得了，我们也是在各种想办法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并不了解张仲的企业在起步阶段面临着怎样棘手的问题。对于这类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熟练的产业工人就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跟着刘梅走上二楼的车间时，眼前的一幕震撼了我们。
4: 这个好大呀！这个有现在有多少人在同时工作呀？
5: 我们厂里面有200多个人。
4: 200多个人
5: 啊，对的。哦，
4: 都是当地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宝妈嘛，我听你说。啊，
5: 是的，是的。哦，或者到放学的点呢，然后要去接各家的孩子。哦。
1: 嗯。然后那留下的呢？
5: 留下的他们的孩子已经上中学了。哦。他们可以教教班。哦。我们这个是评审的既定制，然后功劳不得。
3: 咱们的工人他也如果没活干的话，他可能就要想办法到别的这个工厂呀，或者说别的这个公司单位啊去寻找出路。因为我们大量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咱们当地的这些留守妇女，他们的一个面临的情况就是也要这个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所以呢他这个也不能断了收入，所以我们这种情况当时如果不解决的话，好多工人可能他觉得不够稳定的话，可能他就不会选择到我们这儿来就业了。
4: 哦，这是我看有两根线，
6: 一根面线，一根底线。
4: 面线，这个呢？
6: 它是底线。
4: 一根底线。
6: 那我们看不见的。哦，
4: 所以等于说足球是由这两根线，来进行这个缝合的。啊，
6: 对，双线缝合。
4: 哦，然后哦，啊，你操作吧。
6: 好的。哦，我们是两块面皮必须这样直线，我们这个针距最低标准是要有16公分，还有我们的线路这个松紧度，
4: 叫什么度？
6: 松紧度。
4: 哦，松紧度。哦，
6: 一定得协调，它是一个直角的直线。
4: 哦，这就很漂亮了。啊，
6: 对，它就是一个直角的。
4: 你这翻过来看的时候就很明显了。哦，这样看的时候，这个工艺就很好了，这个手工就很好了，是吧？
6: 对。哇。它是一个直角，
4: 对
6: 呈现出来，给我们呈现出来是一个直角。
4: 如果说一个做了几十年的一个裁缝，是吧？
6: 啊，对的。
4: 他如果来你这儿，一下子还干不了这个事儿，是吧？
6: 他干不了这个的。
4: 那去为什么呢？
6: 因为我们足球，它是兵对兵，脚对脚这样子。如果做衣服的话，我们这个犄角旮旯的地方稍微多一点，就是说稍微让几针进去，因为它是有一定的柔韧性嘛，这是可以，但这个就不行。然后这个如果就是说踩歪的话，达不到我们合格规定的范围内的话，一个是兵具，一个是针具，达不到我们这个规格的话，这个球它做出来不圆，会导致是异形。
2: 由于皮革韧性强，质地偏厚实，缝制过程中不仅要保证针脚均匀细密，还要抵消皮革韧性带来的张力，哪怕稍有偏差都会让走线发生偏移。因此张仲说，他们厂里的核心就是缝制车间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员工。那么企业最终是如何保住这些员工的呢？

0: 可是这个它为什么是翻着的？
1: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0: 这个黑的呀。
1: 啊，对的。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看不出来像什么。
1: 我们每个球里面它有一个内胆。
0: 哦，这是内胆呀。
1: 啊，对的对的，
0: 就像那个自行车的轮胎插的那个内胆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哦，那这两个东西现在是要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吗？
1: 啊，是的，我们这一个球壳和我们的这个内胆，我们有专用的这个胶水给它薄薄的刷一层，酿制5分钟以上，
0: 就刷在这个位置是吧？
1: 啊，对的，
0: 就是打气的气眼，
1: 气嘴，
0: 气嘴的位置，
1: 对，气嘴的位置，这是气嘴球胆，
0: 这两边都刷了胶了
1: 啊。对
0: 对，现在摸着有点黏，
1: 对，它们有点黏，然后它们相集合在一起，然后就牢牢的贴住，画的是这样子的。
0: 好，先把它们俩粘住
1: 啊。对，你看
0: 粘紧。哦，哇，这一下就粘住了。
1: 对，它的凝性很好的。
0: 哦
1: 啊，对，
0: 很结实的，这个挣不开。
1: 对的对的，粘好了以后，然后进行洗涤精。
0: 哦，洗涤精，这是不费了，打洗涤精干嘛用啊？
1: 因为我们这个球它有一定的摩擦力，如果你不进行给它配一下洗涤精的话，是翻不过来的。
0: 哦
1: 啊，对，然后这样就起到一种润滑的作用。
0: 是铁棍儿
1: 啊。对的，它这个必须是光滑的。
0: 必须光滑的，然后呢？哦，就等于把它顶过来就行了。哎，
1: 对的对的，
0: 等于把外球的外壳包住内胆就可以了。
1: 对的，然后我们有最基本的，我们这个气嘴必须是很周正的。
0: 哦，
1: 然后很平整的。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
0: 哦，还真是啊。现在你看这个，就刚才那么一下就粘得很牢固了。而且现在这个你看很平，侧面看也很平，这个
1: 对的，
0: 粘得很好，
1: 它是很平整的。
0: 哦，
2: 后面没有办法嘛，也不能就这样一直等待呀，未知的这种等待去确实特别让人着急。我们后面也是就说主动安排人员前往到这个义乌市场呀、广州市场啊，主动的去对接客户，寻找客户。义乌的话，它相对来讲是外国人的这个客户啊是最多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呢它的这些时间非常的不固定啊，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你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人会来，所以我们也只能靠这个用时间去换空间，就一直在那儿蹲守，碰到有相关意愿的这种客户，咱们就主动的去对接客户啊，也是通过不断的积累，我们才现在有了一大批这个稳定的客户。
3: 经过长时间的对接跟进，顺利解决了订单问题。拿到稳定订单后，工人就能持续有活干、有收入。企业一边守住订单，一边不断打磨产品品质。现在，这里生产的足球已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
0: 你是在这儿验货呢，是吧？
4: 对对对对。
0: 哦，
4: 是的。
0: 今天这个球是要发到哪儿的？这批货
4: 发到越南的。
0: 发到越南的。
4: 是的。
0: 哦，你现在等于是要他们在装箱。
4: 对，工人装箱，要看一下货，
0: 看一下货。
4: 对。
0: 今天要装多少呀、啊？大概？
4: 今天装了有7万多个。
0: 你们基本上是要发往哪些地方？
4: 南美洲跟非洲。
0: 南美洲和非洲啊、
4: 哦。对。
0: 但是今天这些是要发往越南的。
4: 对，今天这些货是发往越南的。
0: 哦，就是其实世界各地都有。
4: 对，马上就要把货拉到港口去发出去了呀。
0: 哦，拉到哪个港口啊？
4: 应该是这批是要去到宁波港。
0: 宁波港。
4: 嗯，对。
0: 这个球是准备到哪里的球？这个？
4: 到巴西嘛。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靠着稳定的产品品质，本地企业赢得了更多海外客户的信任，也让武川这个藏在深山里的足球生产产地被更多人知晓。如今张仲的企业年产能已经达到600万到800万只足球，产值达到3000万元到4000万元之间。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现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来看报道。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

0: 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十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1: 被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3: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2: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3: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4: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2: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4: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争我更出彩。赛轮，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灵眼真海背光。原声色彩大师，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
8: 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

0: 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3: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发布，将会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强调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5: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无论是我们经典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还是新兴业态的这个优化布局。
4: 在旅游公共服务方面，规划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稳固提升保障能力，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6: 比如对于我们的旅游的这个交通的服务，对我们旅游公共信息的服务，对于旅游惠民便民的服务，企业端的服务，比如说关注的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问题，都在我们的这个十五规划当中还有相应的部署。
7: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还从入境游便利化、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一揽子举措，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4: 面向未来，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智慧旅游，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5: 无论是信息目的地信息的获取，还是我们票务的预订，乃至我们的分享，基本上都离不开现代科技，充分地用好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对旅游业的推动。
4: 入境游方面，规划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明确发挥重点城市和交通枢纽作用。
8: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4: 同时规划还提出支持经营主体拓展入境旅游业务，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6: 我觉得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把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待客的文化和我们的入境旅游游客的这种需求啊，很好的一个结合起来。
3: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都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在贵港市江河水位全线暴涨，城区防洪形势严峻。来看报道。
9: 受本次强降雨影响，7月7号19时30分，玉江贵港水文站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7月8号10时，广西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站出现超警水位0.06至5.3米的洪水。贵港市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持续生效中。今天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最大雨量为平南县大鹏镇45.9毫米，辖区内多点持续产生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并发放物资。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将暴雨橙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计防城港、钦州、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

0: 暴雨。目前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玉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1: 广西横州主要受到6号上午6栏水库坝体出现缺口的影响，现在是抢险救灾的重地。今天总台记者走上6栏水库的主坝顶端，我们来看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着那个小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停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但是就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6栏水库这么一段道路。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那么今天下午呢，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这个通信。这个水库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水库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目前是有这个大概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一些村民大概300多人是集中在这个服务站。一些村民为了紧急避险，所以他们是来到这个服务站来进行一个临时的一个安置。但是目前这个安置点呢，也是需要通过无人机来给他们运送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包括水、八宝粥，包括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柴油，来供他们使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障一个夜间的这么一个紧急的供电这么情况。那么目前整个道路在往这个6栏水库更深处的村镇的这个道路呢，目前还是在持续的抢通中，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最新的一些救援进展。
3: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预拨甘肃3000万元。
1: 再来关注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18点，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110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目前巴威正逼近我国华东地区，福建、江苏、浙江等地正严阵以待，提前采取防御措施。
0: 今天上午，记者在宁德市霞浦县长春镇的基石码头看到，随着客船缓缓靠泊，北双岛上的游客顺利抵岸。为确保海上交通和游客安全，从今天开始，霞浦全域海岛旅游航线全线停航。
4: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双开往我们基石岛上的一些游客已经撤离了。这边做好以后，我们准备往避风港去避风。
0: 今天，宁德全市416座水库也启动了预腾库容作业，以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州连江县海上养殖规模大，为了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这两天当地紧急组织人员对海上养殖设施进行加固。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渔民们忙着换上新的渔网，并用绳索和沙袋将其绑紧加固。
5: 我们就工人都在这边鱼排上加固，包括那个锚组也加固。
0: 为防范台风灾害，昨晚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江苏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

0: 浙江海事局今早八点启动三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3000人被安全撤离。
1: 今天，民政部发布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0: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包含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是简单的层级叠加，而是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有机整体。
2: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适能适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络。
0: 据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 39.6 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 67.5%。
3: 下一步的规划需要就是各个地方结合它的实际的一个情况来探索适合本地的建设模式和运营模式，怎么去机制创新，能够实现三级网络的这么一个良性的运转，还有一个是可持续的一个发展，让老年人能够就近就便享受基本养老服务，更好的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的一个需求。
1: 成联分会今天发布了今年六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数据，其中显示，六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到了160.2万辆，环比增长6.1%。
0: 数据显示，六月乘用车出口量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六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56.9%，较同期增加16个百分点。六月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6.3万辆，同比增长86%。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1.4万辆，同比增长61%。此外，六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43.9万辆，同比增长21.4%，环比增长3.0%。一至六月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675.1万辆，同比增长4.7%。专家表示，在行业整体调整背景下，新能源赛道始终保持正向增长，成为产业发展的压舱石。
4: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应该说呈现高端化增长的特征，而且纯电动成为发展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纯电动实现了较强的一个增长，27%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的亮点就是产销节奏相对控制良好，产业有序的实现了去库存、经营风险持续的减低。
5: 今天广州市港务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吞吐量规模持续稳居全球第5、第6位。
0: 截至今年六月底，对外广州港共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1.01亿吨，外贸集装箱吞吐量783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5.84%和12.28%。广州港上半年净增4条外贸航线，至此集装箱航线总量突破300条，其中外贸航线占到了186条，实现全球主要贸易区域全覆盖。对内依托公铁水多式联运一体化优势，上半年广州港完成海铁联运28.6万标准箱，湖南、重庆、贵州、四川方向运量同比分别大涨91.4%、237%、406%和717.1%。
1: 盛夏时节，写字楼、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物楼外，成排的空调外机总会发出嗡嗡的轰鸣声。但是呢，在山东济南中央商务区却是安安静静，听不到一点压缩机的轰鸣，也看不到一台外机。那么清凉从何而来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6: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创业孵化基地，今天室外的温度呢有30多摄氏度，但室内呢只有26度左右，非常的凉爽，靠的呢就是上面的这个出风口，呼呼呼的出着冷风。那么但是这栋

0: 建筑跟一般的建筑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空调外机。那为什么能吹出冷风呢？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风口的设备。正常情况下呢，这是一个风机，就像电风扇一样，会一直往外吹风。那么这里有一个管子，里面装的是氟利昂，空调外机会给氟利昂进行制冷，那么风通过它之后就变成了凉风，也就是我们普通的空调。那么在这里呢，因为没有空调外机，这根管子里面装的是冷水，它的温度有10摄氏度左右。当风吹出来的时候，依然会起到像空调一样的制冷作用。
1: 那么这些冷水到底从何而来？在济南中央商务区地下21米处，坐落着一座城市级的集中供冷能源中心。这里通过大型制冷机组制造冷水，再经由市政管网输送到片区内的每一栋楼宇，替代了传统建筑各自为战的空调系统，实现了整片街区的统一供冷。据工作人员介绍，站内共有7台机组，其中5台是常规冷水机组，负责日常供冷，另外2台是双工矿机组，可以在用电低谷时段制冰蓄冷。利用便宜的谷电把电能转化成冷量储存起来，白天再释放，能有效降低用电成本。
2: 就在我们的下方建设了一个3750立方米的蓄冰池，这个池子大概相当于1.5个标准游泳池的大小。我们到了高峰时段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蓄冰池里面提前储存的冷量，然后进行一个释放。这一部分冷量呢，大概相当于我们每天日供冷量的10%到20%。
1: 集中供冷带来的不仅是舒适，还有实打实的节能效果。2021年6月，济南中央商务区南部能源中心建成，正式为辖区内的商业用户供冷。据统计，自运行以来，累计供冷近1亿千瓦时。这一模式已在济南的起步区政务中心、医院、学校等多个场景落地推广，为北方城市集中供冷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3: 进入7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与出票量均创下暑运以来的新高。
1: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7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今天，国内航线7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7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4: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5: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7月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2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1: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4: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6: 昨天晚间，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柔直输电工程迎来了关键的建设节点。工程核心装置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起运，发往广东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的现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力保供。
7: 在江苏南通振华重装码头，这座被称为海上电力心脏的换流站已顺利完成滑移装船作业，开始起锚开航。这是一座7层钢结构平台，单层面积接近1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15层楼，整体重量达2.5万吨。 从南通出发后，预计5至7天后抵达阳江以外100多公里的深远海域。

0: 进行海上安装。换流站采用防腐和抗台风一体化设计，具备抵御17级台风或8级地震的能力。
1: 这次发运标志着三山岛海上工程陆地建造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转入海上运输和安装的关键时期。这座换流站电压等级正负500千伏，输电容量2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
0: 三山岛工程换流平台离岸近100公里，是目前国内离岸距离最远、输电距离最长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投产后，将承担起汇集阳江海域200万千瓦海上风电的任务，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2: 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能满足约200万户大湾区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
3: 我国深远海风能丰富，但离岸100公里，怎么把电能安全经济地送到城市？这个海陆一体超级工程如何破解这道世界级难题？继续来看。
0: 三山岛工程是我国首个正负500千伏、超大规模、超远距离的海上风电柔直输电项目。它首创海陆一体技术，风电从海上风机发出，经海底电缆上岸后，不换成交流电，直接跳上180公里直流架空线路，像开空中专列一样直送大湾区。整条电力高速路从海上到陆上全长约300公里，而这条路之前被公认为世界级难题。
1: 上百台风机持续涌来的能量会在系统里堵死，电网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所以目前国内工程大多选择的是在岸边把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上网，不敢让直流电翻山越岭走远路。
0: 而三山岛工程一举突破了这道难题，其核心思路是海上和陆地都采用柔性直流技术，并首次采用国内首台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变压器和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让整个系统具备了快速自我调节能力。一旦线路发生故障，系统能把冲击有效化解，不让能量堵在系统里。
4: 海陆一体看似是换了一种输电方式，实则重塑整个海上风电集群的送出体系。我们攻克了超大规模海上风电海缆架空混合直流输电系统的损失故障清除和穿越的难题，为我们国家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的开发和送出探索了一条新路。
5: 这条全长约300公里的电力高速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的海上绿电直送粤港澳大湾区，预计将带动超1000亿级的海上风电产业链。我们继续来看。
0: 三山岛工程本期投资约103亿元，中期规划总容量达600万千瓦。工程首创共享走廊输送模式，把三家发电集团4个海上风电厂的电能统一汇集，共用一条陆上送出通道，避免各家各修各的路，有效节约了国土空间资源，实现了投资优化和通道集约化利用。三山岛工程的海上部分，一头连着海上风电场，一头连着海上换流平台和直流送出通道。在此之前，电网主网架全部在陆地，三山岛工程首次把主网架的触角伸向深远海。陆地电网靠变电站把火电、水电、核电送进千家万户，现在海上也建起电网，把风电汇集起来，直送大湾区。从经济上看，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大湾区输送绿电约60亿千瓦时，按目前大工业用电价格估算，经济价值可观。
6: 三山岛工程不仅是输电工程，更是一个带动海上风电产业链升级的引擎。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智能运维工程推动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突破。按照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测算，仅减碳价值一项每年就超过2.5亿元。
0: 从产业上看，工程带动了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的全产业链协同。截至2026年6月底，广东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达1332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

0: 6.5 已建成集研发、制造、安装、运维、检测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到2026年，产业链总产值将超1000亿元。
1: 今天韩国股市开盘走低，延续昨天的跌势。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指报7246.79点，跌幅为5.35%。科技股遭到抛售，仍是韩国股市走低的主要原因。三星电子8号收跌6.25%，SK 海力士收跌5.68%。
2: 8号，韩国股市大跌。韩国综合股指盘中跌幅一度超6%，较6月的历史高位回落超20%。当天下午，韩国综合股指200指数期货一度跌超5%，触发临时停牌措施，暂停程序化交易5分钟。截至当天收盘，韩国综合股指已经连续第3个交易日收跌，跌幅累计约为9%。韩国股市持续下跌的原因是投资者担心大型科技公司不断增加的资本支出和不断扩大的产能，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产生足够的盈利增长。韩国财政部及各金融监管机构8号举行会议并发布声明，称外资与机构投资者获利了结，投资组合再平衡，以及全球 AI 板块预期的转变，共同加剧了市场波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6号，外资持有三星电子的比例降至46.69%，为约17年来的最低水平。此前一天，外资持有 SK 海力士的比例为50.17%，创2023年5月19号以来最低水平。《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韩国股市高波动性和外资撤离的问题突出。对于人口约5100万的韩国，散户还能为市场提供多少支撑，令人存疑。此外，日本股市8号也收跌，日经225指数下跌2.11%，报收于66819.05点；东证指数报收于4006.43点，跌幅为1.37%。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所33个行业板块多数下跌，其中精密机器、有色金属、机械等板块跌幅靠前。
3: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今天发生了大规模的网络故障，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影响。不过在今天晚些时候，该公司宣布服务已全面恢复。
2: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是该国最大电信企业，有大约2500万移动用户。由于这次故障，维多利亚地区列车全部暂停运营，导致数千名乘客在高峰时段滞留。新南威尔士州也有部分列车停运，相关运营商建议乘客尽可能推迟出行。故障还导致电子支付平台瘫痪，许多乘客无法支付出租车费，司机也无法继续正常工作。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网络故障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在澳全国的用户均有影响，不仅无法拨打普通电话，也无法拨打全国紧急服务热线电话000。不过，警方的通信系统没有受到影响。澳大利亚电信公司表示，问题源于其网络内部一些节点发生故障，已重置相关节点，但完全恢复仍需时间。澳大利亚国家网络安全协调部门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故障是由网络安全事件引起。
1: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作为对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的美军设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称，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
2: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两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0: 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情绪迅速升温。8号，国际油价在盘中也是出现了大幅上涨，超过6%。截止到北京时间今晚7点，纽商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4.10美元，涨幅5.20%。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8.12美元，涨幅5.34%。此外，美伊局势最新升级也加剧了市场对欧洲供暖季前燃料供应的担忧。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8月合约的价格在8号早盘阶段一度涨至每兆瓦时49.575欧元，涨幅超6%。
1: 由于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国际油价走高，推高通胀预期。8号，欧洲股市开盘走低，美国股指期货也承压下跌。分析认为，国际油价上涨可能会逆转通胀缓和的预期，令投资者再度关注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
3: 8号，美国股指期货在国际油价上涨的背景下承压。此前一天，韩国三星电子股价大跌，已令美国三大股指走低。半导体股下跌尤其明显，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4.64%，英特尔大跌超9%，闪迪下跌超7%，超微半导体跌超6%。分析认为，三星电子利好出尽的走势引发了全球投资者对 AI 芯片股涨势可持续性的担忧，抛售情绪从亚太市场蔓延至美股。
4: Samsung reported great earnings overall, but I think investors are really starting to scrutinize the growth of a lot of these high growth companies. They're looking for any potential weakness in margins and revenues. We saw Samsung mention that their memory prices were only going to be up 30% versus an expectation of 40%. And the stock really sold off significantly. And I think that's brought down the rest of the high growth stocks.
3: 此外，中东局势再度趋紧，令投资者重新评估地缘政治风险。投资者将密切关注美国东部时间8号下午发布的美联储6月会议纪要，试图从中获得更多政策线索。分析人士认为，本次会议纪要可能比往常更具信息量，但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猜测，由于美联储主席沃什希望减少前瞻性指引，因此会议纪要可能不会包含太多有用的信息。
0: 7号，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着工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
3: 今年前5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从出口方面来看，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强劲外需支撑中国出口保持景气。与此同时，中国科技相关进口显著扩张，反映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加速，以及对技术密集型出口生产所需零部件的需求增长。报告认为，尽管面临

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依托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来源、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以及临时成品油零售调控等措施，有效缓解了对经济的影响。报告称，从中期来看，协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如地方政府化债和破除民营经济隐性壁垒等举措，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加速经济再平衡过

0: 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当中 ，IMF 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6%。IMF 表示，此次上调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制造业以及出口领域的良好表现。
1: IMF 在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0%，相较今年四月的预测值下调了0.1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4%，相较四月的预测值上调了0.2个百分点。IMF 表示，目前全球经济活动和前景正受到两大核心因素影响。一方面，中东冲突持续引发的能源供给冲击，对全球经济形成负面冲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持续提振全球科技周期活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整体来看，全球经济展现出较强韧性，抵御冲击的表现好于预期。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通胀预期以及金融市场连锁传导效应整体可控，影响相对有限。通胀方面 ，IMF 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4.1%升至2026年的4.7%，随后在2027年降至3.9%，与四月的预测相比，数据均略有上调。
2: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号报道，该报和日本专利检索分析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2016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均位居全球首位。
3: 此次调查基于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过去10年，也就是2016年至2025年，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约12万件，是此前10年的近3倍。其中，按申请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统计，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超过38%，位居全球第一，申请量增至此前10年的10倍，美国、韩国、日本分别占17%、9%和8%。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专利布局中占据明显优势。中国工商银行位居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首位，全球排名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8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调查还显示，中国金融科技专利不仅数量领先，质量也位居前列。根据专利价值和竞争力评分，中国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第三。
0: 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因为和昂贵的美国顶尖 AI 模型相比，来自中国的 AI 模型性能接近美国顶尖前沿大模型，且价格更低，逐渐受到美国企业的青睐。
4: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与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的技术差距约6至9个月，而定价却低60%至90%，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常规 AI 工作任务，因此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30%，最高时已经达到46%，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11%。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智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 5.2 上线首周，日均资源调用量就增长了27倍，客户数增长80倍，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美国 AI 初创企业 Lindy 将所有 AI 业务切换至 DeepSeek 模型后，成本大幅下降，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企业 AI 成本意识持续增强，叠加本土 AI 行业监管趋严，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的中国模型正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替代选择。
2: 七号受持续热浪影响，西班牙多地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0: 与此同时，比利时也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
1: 受热浪影响，7号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面对最高可达42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2: Esto no hay que lo aguante. Vamos, que sales a la calle y esos son los chorros y tienes que estar fresquita en la casa con tu aire acondicionado y estás con un ventilador. Porque vamos, no se puede aguantar.
1: 除了南部的塞维利亚外，西班牙东部的高温形势同样严峻。西班牙国家气象局7号对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三个自治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到9号。此外，比利时国家气象局7号宣布，比利时自当天起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比利时国家气象局将原定持续至10号的全国高温黄色预警延长至11号夜间。世界卫生组织7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3: 据彭博社7号报道，钻石行业巨头戴比尔斯集团近期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的报价。
4: 彭博社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戴比尔斯集团在7月最近一次面向其核心大客户群体的看货会上，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报价，降价力度创历史罕见水平。不过，由于戴比尔斯自今年初起改用了一套全新报价制度，仅为买家提供总报价，不再显示分项价格，因此难以计算具体降价幅度。但有采购商表示，当前戴比尔斯的官方定价已大幅贴近二级市场价格水平。此前，该品牌各类钻石产品的挂牌价通常比二级市场售价高出5%到50%。截至发稿，戴比尔斯方面对于降价传闻并未予以回应。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戴比尔斯还精简了钻石看货会的买家群体，从此前的大约70个减少至45到50个，并指出此举旨在保证更多钻石产品可以更加集中且优先地供应给核心大客户。分析认为，在当前关税冲击、中东局势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奢侈品消费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在珠宝行业，人工培育钻石凭借性价比优势，近年来需求不断走高，使得主要经营天然钻石业务的戴比尔斯等品牌面临更大压力。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1至5月，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龙头企业保持扩张运行态势。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目前，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经中老铁路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该船吊臂实现360度旋转，起吊能力达2200吨，且船只还具备半潜功能，满足超大货物起重作业与货物运载需求。近期将前往东南亚进行海上风电等项目建设。美国商务部7号发布，受商品贸易逆差增加影响，

0: 美国五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创下自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单月逆差水平。五月美国出口额环比减少3.2%，至3177亿美元，主要受到非货币黄金出口走弱拖累，而进口额则环比增加3.3%，至3953亿美元。8号，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2.865%，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项目预计耗资12到15亿欧元。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依据是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但关于奥委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7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一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起飞时，后起落架损坏，导致飞机向左翼倾斜，并倾倒在跑道上。事发后，机上180多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迅速从飞机上撤离。该机场所有航班一度暂停运行，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 好的，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射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千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一脉相承，守正新传，以古法坚守初心，以标准铸就品质，专注做好药。铁岭市杜记膏药厂。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跟凤山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
10: 个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像那种
12: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北京小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1到26度，长春中雨23到26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天津雾转阴25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19到27度，银川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兰州多云转中雨21到36度，西安多云27到38度，拉萨小雨16到26度，成都多云26到37度，重庆晴29到37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8到38度，济南小雨27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9到37度，合肥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1度，武汉阴转多云28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

27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北京小雨，24到3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尹南。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0: 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2位获奖者。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4: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3: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4: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对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基在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1: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在青海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升暑期文旅产品供给，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出游需求。
3: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游轮游艇、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推出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进一步激发暑期消费活力。青海作为主场活动所在地，依托高原生态资源，打造夏季来青海看雪山特色品牌，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和4条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特色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
4: 这个暑期，青海立足高原生态禀赋，集中打造夏季来青海登雪山、看雪山特色品牌，统筹开展1000余项农体文旅商养融合活动。在惠民消费方面，青海投放了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门票、交通、住宿、餐饮等文旅消费全链条，让文旅消费惠民举措直达广大游客。
3: 本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活动现场，体育总局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推出暑运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避暑地图和观星指南，为游客暑期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2: 近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规划有哪些新内涵？未来有哪些新期待？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最深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旅游强国的建设要让游客可感，而让游客受益，就是让游客更满意，让人民受益，让游客满意。那其实要让游客满意，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支撑的内容，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其实都有在不同的部分都有所体现。那首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新兴的一些产品包括对于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5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些部署。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更惬意这也是这次规划当中特别强调一点。那环境怎么样更惬意呢？首先是我们休假制度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带薪休假、我们的弹性错峰的休假，包括我们学生的春秋假，都要进一步的去落实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惠民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措施都会有所体现。那让我们的环境更好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我们的市场秩序更好市场秩序包括我们的执法，包括我们的一些信用建设，都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变得更好。另外一个让我们的人民满意其实很重要，什么？服务要更优良。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6: 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

0: 1.7万亿元，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规划中设定具体的指标有哪些新观察？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啊，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4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4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2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将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2个数将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设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太甜了，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那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而到了9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八号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八号，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再度升温，油价大幅飙升，美股收盘涨跌分化。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2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2%。
1: 八号，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66%，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2.18%，德国 DAX 指数下跌2.23%。当地时间八号，国际贵金属价格继续下行。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82.40美元，跌幅为1.80%。纽商所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540美元，跌幅为4.55%。昨天韩国股市开盘走低，延续七号的跌势。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指报7246.79点，跌幅为5.35%。科技股遭到抛售，仍是韩国股市走低的主要原因。三星电子八号收跌6.25%，SK 海力士收跌5.68%。
2: 八号，韩国股市大跌，韩国综合股指盘中跌幅一度超6%，较六月的历史高位回落超20%。当天下午，韩国综合股指200指数期货一度跌超5%，触发临时停牌措施，暂停程序化交易5分钟。截至当天收盘，韩国综合股指已经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跌，跌幅累计约为9%。韩国股市持续下跌的原因是投资者担心大型科技公司不断增加的资本支出和不断扩大的产能，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产生足够的盈利增长。韩国财政部及各金融监管机构八号举行会议并发布声明，称外资与机构投资者获利了结，投资组合再平衡，以及全球 AI 板块预期的转变，共同加剧了市场波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六号，外资持有三星电子的比例降至46.69%，为约17年来的最低水平。此前一天，外资持有 SK 海力士的比例为50.17%，创2023年5月19号以来最低水平。《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韩国股市高波动性和外资撤离的问题突出。对于人口约5100万的韩国，散户还能为市场提供多少支撑，令人存疑。此外，日本股市八号也收跌，日经225指数下跌2.11%，报收于66819.05点，东证指数报收于4006.43点，跌幅为1.37%。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所33个行业板块多数下跌，其中精密机器、有色金属、机械等板块跌幅靠前。
0: 近期日元持续贬值，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校长小川英治表示，日本持续贬值不仅难以像过去那样提振日本经济，反而进一步推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对企业经营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3: 当前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62日元水平，为近40年来的低位。小川英治指出，随着日本制造业持续向海外转移，日元贬值对出口增长和贸易收支的带动作用已不如过去明显。日本过去的出口红利正逐渐减弱。
4: 円安のメリットでよく言われる輸出がしやすくなって、で外国の人たちが日本のものをねたくさん買ってくれるんで、輸出量が増えるとか、あとその円安ドル高になれば、金額ベースでいくと輸出額が増えて、だけどその今言った円安で輸出が増えるっていうのは、それ日本で作ってるものが外国に売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で。だけど一方で日本の製造業ね、トヨタにしてもあるいは他のメーカーにしても工場を外国に移して例えば中国とか。
3: 由于日元持续走弱的原因，小川英治表示，

0: 市场普遍归因于日美利差。对于市场关注的加息前景，小川英治认为，日本央行虽然仍有进一步加息空间，但受制于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加息节奏和幅度都将较为有限，短期内难以明显缩小日美利差，对支撑日元汇率的作用也相对有限。
1: だから小幅にしか上げてないと金利差も、ね、そんな大きく開かない、あるいはアメリカとの金利差が小さくならないですよね。だから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あまり危機、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影響が、ね、大きく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2: 据彭博社7号报道，钻石行业巨头戴比尔斯集团近期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的报价。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戴比尔斯改变其一贯的高定价策略，转而通过价格优势吸引核心客户。
3: 彭博社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戴比尔斯集团在七月最近一次面向其核心大客户群体的看货会上，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报价，降价力度创历史罕见水平。不过，由于戴比尔斯自今年初起改用了一套全新报价制度，仅为买家提供总报价，不再显示分项价格，因此难以计算具体降价幅度。但有采购商表示，当前戴比尔斯的官方定价已大幅贴近二级市场价格水平。此前，该品牌各类钻石产品的挂牌价通常比二级市场售价高出 5% 到 50%。截至发稿，戴比尔斯方面对于降价传闻并未予以回应。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戴比尔斯还精简了钻石看货会的买家群体，从此前的大约70个减少至45到50个，并指出，此举旨在保证更多钻石产品可以更加集中且优先地供应给核心大客户。分析认为，在当前关税冲击、中东局势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奢侈品消费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在珠宝行业，人工培育钻石凭借性价比优势，近年来需求不断走高，使得主要经营天然钻石业务的戴比尔斯等品牌面临更大压力。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7号宣布，正在筹备起诉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理由是该公司未能上报一名用户在其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发布暴力相关内容，而这名用户正是制造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校园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
3: 这起正在筹备中的诉讼源于今年2月10号发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校园枪击事件。该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9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4月底，受害者家属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 OpenAI 提起诉讼，指控 ChatGPT 在袭击发生前8个月就已识别出枪手存在威胁，但未报警。但 OpenAI 方面辩解称，当时平台未发现存在即刻袭击风险的相关证据，因此没有报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表示，将联合受害者家属对 OpenAI 再度发起诉讼，目前已同步聘请加拿大和美国加州两地的律师共同处理这起案件。
4: Courted in California, and we are prepared to take this fight to them. I think the public knows about the information that shows that there were some employees there that knew that asked for reporting of such things that were happening on the chatbot.
3: 加拿大方面表示，目前这起诉讼的相关筹备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司法流程也将十分漫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希望通过司法途径明确企业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如果案件胜诉，所得赔偿金将用于当地社区重建，包括出资新建塔布勒岭学校。
5: 当地时间8号，印度多地强降雨持续，多座城市发生洪涝灾害，不少民众财产损失惨重。
6: 8号，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街道积水严重，不少建筑被淹。当地一处商业综合体的一层和地下室完全被积水淹没，许多商户正在忙着抢救受损商品，清理淤泥。有商户介绍称，几乎所有库存全部报废，损失惨重。同一天，在马

0: 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持续多日的强降雨让整座城市几乎陷入瘫痪，多条道路出现积水，车辆缓慢通行。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孟买自6月末以来连遭暴雨侵袭，至今已造成孟买及周边地区至少13人死亡，10人受伤。8号，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第二大城市普纳，连日暴雨导致一处巨大的垃圾堆坍塌，压在临近一栋三层建筑上，致使建筑倒塌。当地官员称，事发时建筑内有20人，其中4人成功逃脱，其余16人被困。目前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
1: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高温天气还在持续，严重的热浪加剧了干旱和野火风险。据路透社8号报道，欧洲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0: 法国气象局8号表示，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法国高温天气9号将继续，全法将有72个省处于高温橙色警戒状态。与此同时，法国旱情也持续加剧，森林火灾风险进一步上升。英国、英格兰等地本周也可能经历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而往年7月，英格兰日间平均温度一般在20至25摄氏度。英国卫生部对多地发布的橙色预警从当地时间8号生效，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天气带来健康问题。进入6月以来，欧洲经历了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千人死亡。德国联邦统计局7号表示，在这一轮热浪中，德国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人，法国则预计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西班牙预计可能有1029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有关，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6月的最高值。路透社报道称，欧洲未来几周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世卫呼吁欧洲各国能够建立起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系统。
1: 北京时间8号晚上9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发布了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中， IMF 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 0.2 个百分点，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4.6%。IMF 表示，此次上调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制造业以及出口领域的良好表现。
2: IMF 在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3.0%， 相较今年4月的预测值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3.4%， 相较4月的预测值上调了 0.2 个百分点。IMF 表示，目前全球经济活动和前景正受到两大核心因素影响。一方面，中东冲突持续引发的能源供给冲击，对全球经济形成负面冲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持续提振全球科技周期活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整体来看，全球经济展现出较强韧性，抵御冲击的表现好于预期。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通胀预期以及金融市场连锁传导效应整体可控，影响相对有限。通胀方面， IMF 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 4.1% 升至2026年的 4.7%， 随后在2027年降至 3.9%， 与4月的预测相比，数据均略有上调。
3: 7号，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供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仍保持韧性。
2: 今年前五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5%。从出口方面来看，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强劲外需支撑中国出口保持景气。与此同时，中国科技相关进口显著扩张，反映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加速，以及对技术密集型出口生产所需零部件的需求增长。报告认为，尽管面临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依托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来源、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以及临时成品油零售调控等措施，有效缓解了对经济的影响。报告称，从中期来看，协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如地方政府化债和破除民营经济隐性壁垒等举措，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加速经济再平衡过程。减少就业与技能错配将帮助劳动者更好获得就业。

0: 机会，进一步支持中国经济转型。
1: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号报道，该报和日本专利检索分析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2016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均位居全球首位。
0: 此次调查基于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过去十年，也就是2016年至2025年，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约12万件，是此前十年的近三倍。其中，按申请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统计，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超过 38%， 位居全球第一，申请量增至此前十年的十倍，美国、韩国、日本分别占17%、9%和8%。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专利布局中占据明显优势。中国工商银行位居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首位，全球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八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调查还显示，中国金融科技专利不仅数量领先，质量也位居前列。根据专利价值和竞争力评分，中国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第三。
1: 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因为和昂贵的美国顶尖 AI 模型相比，来自中国的 AI 模型性能接近美国顶尖前沿大模型，且价格更低，逐渐受到美国企业的青睐。
2: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与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的技术差距约6至9个月，而定价却低60%至90%，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常规 AI 工作任务，因此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 11%。 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智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 5.2 上线首周，日均资源调用量就增长了27倍，客户数增长80倍，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美国 AI 初创企业 Lindy 将所有 AI 业务切换至 DeepSeek 模型后，成本大幅下降，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企业 AI 成本意识持续增强，叠加本土 AI 行业监管趋严，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的中国模型正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替代选择。
3: 昨天，民政部发布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0: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包含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是简单的层级叠加，而是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有机整体。
4: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络。
0: 据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
5: 下一步的规划需要就是各个地方结合它的实际的一个情况来探索适合本地的建设模式和运营模式，怎么去机制创新，能够实现三级网络的这么一个良性的运转，还有一个是可持续的一个发展，让老年人能够就近就便、

0: 享受基本养老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的一个需求。
1: 成联分会昨天发布今年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数据，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160.2万辆，环比增长6.1%。
2: 数据显示，六月乘用车出口量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六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56.9%，较同期增加16个百分点。六月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6.3万辆，同比增长86%。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1.4万辆，同比增长61%。此外，六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43.9万辆，同比增长21.4%，环比增长3.0%。一至六月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675.1万辆，同比增长4.7%。专家表示，在行业整体调整背景下，新能源赛道始终保持正向增长，成为产业发展的压舱石。
3: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应该说呈现高端化增长的特征，而且纯电动成为发展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纯电动实现了较强的一个增长，27%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的亮点就是产销节奏相对控制良好，产业有序的实现了去库存、经营风险持续的减低。
1: 进入七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与出票量均创下暑运以来新高。
2: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昨天，国内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4: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5: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7月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两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2: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4: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6: 7号晚间，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建设节点，工程核心装置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起运，发往广东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现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力保供。
7: 在江苏南通振华重装码头，这座被称为海上电力心脏的换流站已顺利完成滑移装船作业，开始起锚开航。这是一座7层钢结构平台，单层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15层楼，整体重量达2.5万吨。从南通出发后，预计5至7天后抵达阳江以外100多公里的深远海域进行海上安装。换流站采用防腐和抗台风一体化设计，具备抵御17级台风或8级地震的能力。
8: 这次发运标志着三山岛海上工程陆地建造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转入海上运输和安装的关键时期。这座换流站电压等级正负500千伏，输电容量2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

0: 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
1: 三山岛工程换流平台离岸近百公里，是目前国内离岸距离最远、输电距离最长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

0: 房产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能满足约200万户大湾区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
1: 我国深远海，风能丰富，但离岸上百公里。怎么把电能安全经济地送到城市？这个海陆一体超级工程如何破解这道世界级难题？继续来看。
2: 三山岛工程是我国首个正负500千伏、超大规模、超远距离的海上风电柔直输电项目。它首创海陆一体技术，风电从海上风机发出，经海底电缆上岸后，不换成交流电，直接跳上180公里直流架空线路，像开空中专列一样直送大湾区。整条电力高速路从海上到陆上全长约300公里，而这条路之前被公认为世界级难题。
3: 上百台风机持续用来的能量会在系统里堵死，电网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所以目前国内工程大多选择的是在岸边把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上网，不敢让直流电翻山越岭走远路。
2: 而三山岛工程一举突破了这道难题，其核心思路是海上和陆地都采用柔性直流技术，并首次采用国内首台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变压器和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让整个系统具备了快速自我调节能力。一旦线路发生故障，系统能把冲击有效化解，不让能量堵在系统里。
4: 海陆一体看似是换了一种输电方式，实则重塑整个海上风电集群的送出体系。我们攻克了超大规模海上风电海缆架空混合直流输电系统的损失故障清除和穿越的难题，为我们国家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的开发和送出探索了一条新路。
5: 这条全长约300公里的电力高速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海上绿电直送粤港澳大湾区，预计将带动超1000亿级海上风电产业链。
2: 三山岛工程本期投资约103亿元，中期规划总容量达600万千瓦。工程首创共享走廊输送模式，把三家发电集团4个海上风电厂的电能统一汇集，共用一条陆上送出通道，避免各家各修各的路，有效节约了国土空间资源，实现了投资优化和通道集约化利用。三山岛工程的海上部分，一头连着海上风电场，一头连着海上换流平台和直流送出通道。在此之前，电网主网架全部在陆地，三山岛工程首次把主网架的触角伸向深远海。陆地电网靠变电站把火电、水电、核电送进千家万户，现在海上也建起电网，把风电汇集起来，直送大湾区。从经济上看，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大湾区输送绿电约60亿千瓦时，按目前大工业用电价格估算，经济价值可观。
6: 三山岛工程不仅是输电工程，更是一个带动海上风电产业链升级的引擎。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智能运维，工程推动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突破。按照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测算，仅减碳价值一项每年就超过2.5亿元。
2: 从产业上看，工程带动了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的全产业链协同。截至2026年6月底，广东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达1332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6.5%，已建成集研发、制造、安装、运维、检测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到2026年，产业链总产值将超1000亿元。
5: 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江河水位全线暴涨，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7: 受本次强降雨影响，7月7号19时30分，玉江贵港水文站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 七月

0: 八号十时，广西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站出现超警水位0.06至5.3米的洪水。贵港市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持续生效中，昨天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最大雨量为平南县大鹏镇45.9毫米，辖区内多点持续产生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并发放物资。广西气象台昨天上午将暴雨橙色预警调整为黄色，目前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1: 广西横州主要受到6号上午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的影响，是抢险救灾的重地。昨天，总台记者走上六兰水库的主坝顶端，我们来看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着那个小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停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但是就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那么今天下午呢，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这个通信。这个水库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水库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目前是有这个大概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一些村民，大概300多人是集中在这个服务站。一些村民为了紧急避险，所以他们是来到这个服务站来进行一个临时的一个安置。但是目前这个安置点呢，也是需要通过无人机来给他们运送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包括水、八宝粥，包括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柴油，来供他们使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障一个夜间的这么一个紧急的供电这么情况。那么目前整个道路在往这个六兰水库更深处的村镇的这个道路呢，目前还是在持续的抢通中，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最新的一些救援进展。
1: 再来关注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目前巴威正在逼近我国华东地区，福建、江苏、浙江等地正严阵以待，提前采取防御措施。
0: 昨天上午，记者在宁德市霞浦县长春镇的基石码头看到，随着客船缓缓靠泊，北双岛上的游客顺利抵岸。为确保海上交通和游客安全，从昨天开始，霞浦全域海岛旅游航线全线停航。
3: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双开往我们基石，岛上的一些游客已经撤离了。这边做好要我们准备往避风港去避风。
0: 昨天宁德全市416座水库也启动了预腾库容作业，以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州连江县海上养殖规模大，为了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这两天当地紧急组织人员对海上养殖设施进行加固。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渔民们忙着换上新的渔网，并用绳索和沙袋将其绑紧加固。
4: 本周工人都在这边鱼排上加固，包括那个毛竹也加固。
0: 为防范台风灾害，7号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江苏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

0: 目前，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3000人被安全撤离。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步逼近我国东南沿海，居民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带来的影响呢？一起来看一下。
2: 专家提醒，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胶带，防止破碎伤人。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1: 近期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城市道路、立交桥下、低洼路段易出现大面积积水，车辆涉水通行风险升高。那么，如果车辆误入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车内，应该怎么自救呢？我们一起来看救援人员的演示。
2: 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为多发的险情，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危险性增大。
3: 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上升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2: 随着积水的持续升高，可能会出现车辆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压住车门，导致车内人员无法正常开门，此时就需要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3: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如果车内没有配备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破窗完成后立即从窗口撤离至安全区域，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
2: 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自救路线。
3: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被困险境。
2: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4: 昨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重点区域巡查，落实防汛措施，防范城市内涝风险。
5: 本次降雨从八号上午10点左右开始，持续至14点前后。龙江县龙江镇累计降水量61.7毫米，截至当天17点，该镇大部分区域降雨已停止，仅东北部仍有弱降雨。降雨期间，龙江镇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防汛巡查，重点查看龙湾河沿线低洼平房区、桥涵、排水沟等点位，摸排雨水淤积情况和排水。

0: 水设施运行状态，排查疏通排水通道。工作人员同步走访低洼地段住户，告知强降雨防范注意事项，提醒群众关注天气变化。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黑龙江省多地仍多降雨天气，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黑龙江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于8号1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提示相关区域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时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好汛期安全防范。
1: 继美沙克之后，又有一个台风巴威正向我国靠近，具体情况如何，请气象主播德俏跟我们说一说。德俏，早上好。
2: 早上好，余哲以南。的确，进入到七月，台风是接连到来。美沙克之后，台风巴威正在蓄力逼近。那今天起，受到美沙克影响的华南地区降雨会减弱收尾。美沙克影响区结束，海上有一个超强台风接踵而来。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地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的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值得关注的是，台风巴威是一个少见的巨型台风，从气象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它的结构是非常的完整，环流云系是非常的庞大，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目前仍是超强台风的级别。体型大，强度强，也就意味着风雨影响会非常的显著。随着巴威逐渐的靠近，今天开始，我国东部海域到华东沿海将会先后有6到9级大风，阵风可达到10到11级。同时呢，明天起，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会遭遇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巴威登陆之后还将会深入到内陆，不排除北上的可能性。总之呢，台风巴威具有着个头大、强度强、风雨时间长、深入内陆、影响范围广等特点，一定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工作。除了台风雨，今后几天北方的降雨也不少，尤其是明天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宁夏、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京津冀到辽宁、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还会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并仍伴有着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不过呢，在雨水相对较少较弱的河南、陕西南部、山东等地，高温将会发展增多，像是西安和郑州今后几天会持续高温，郑州的最低气温也会接近30度，小暑节气暑热全天在线。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3: 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2位获奖者。
5: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